0: 早上好，8:0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今儿个呢是2026年6月30号，
1: 农历来到了5月16。来吧，今天祝各位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
0: 今儿个也是2026年的上半年，
1: 多快呀，
0: 结束了，
1: 马上了，
0: 那可不，
1: 今天过去你马上开启下半年了，
0: 十来个小时迎接下半年。要说呀，从前呢是所有在你身边的你都觉得没有啥可珍惜的，就恨这时间为什么不过得快一点，就恨自己为什么不长大，
1: 哎呀，
0: 就恨自己什么时候能够自由。哎，现在这些你都实现了吧，该老也老了，也没人管了，自由也自由了，得劲儿吗？
1: 长大一点都不好玩。
0: 现在再一问就是舒服吗？小的时候那狂野劲儿都哪儿去了？还盼不盼着长大了？
1: 但小时候的梦想算是实现了，
0: 实现了。
1: 以前
0: 小时候你梦也不是这个梦啊。
1: 对，小时候当时觉得说，哎呀，是那个偶尔咔咔的能吃顿肯德基
0: 啊，
1: 老幸福了。
0: 呀妈，你小的时候就已经有KFC 了，
1: 就电视上看的
0: 啊，妈，那你还真行。
1: 麦当劳跟那个肯德基啥的，完了或者啥，或者那个天天能吃上泡面、方便面，绝对是这个优质的生活。一天如果能挣上100块钱，我得老幸福了。
0: 哎呀，
1: 现在全实现了。
0: 你那小时候挣100块钱，那简直都是天价了。
1: 那是小时候挣100块钱，
0: 爸妈那个时候工资才多少？就是，但是我非常的遗憾，就到现在我小时候的梦都没有实现。
1: 啥梦啊？
0: 那个时候就寻思哈，就是因为一周我妈才能带我在我们那儿转盘道百货大楼那个门口，哎，那不叫百货大楼，叫啥来着？反正就是转盘道旁边那个商场。商场
1: 啊，
0: 门口就摆那个电烤肉串的，那些都是电烤的，还有，
1: 哎呀妈呀，
0: 一星期才能带我去吃2串
1: 啊，
0: 就是为了奖励，而且还得看这星期你得是各方面表现的都非常好，
1: 哎呀，
0: 第一乖不乖了，第二成绩怎么样
1: 了，多少钱一串？5毛钱。
0: 哎呀，没有那么贵，肯定是没有，但是这个价格我实在是记不得了，反正就是一星期才能带我去吃2串。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你说这女孩子能有什么样的坏心思呢？那时候就想，我长大了一定要嫁给一个烤羊肉串的。
1: 哎呀，
0: 都没有想过自己要赚多少钱去吃羊肉串，就是想一定要嫁给一个烤羊肉串。
1: 小孩的心思很单纯，
0: 是吧？后来慢慢的就是再大一点，上初高中的时候就寻思，哎呦天，真幼稚，就不能自己硬气一点吗？掏钱一周吃他个5串8串的吗？非得要找一个要是烤羊串的。
1: 自己吃就吃个5串8串的啊，那也不够吃啊。
0: 那时候瘦，胃口不是很大。再有吧，就吃东西就真得是吃的甜嘴巴舌的，
1: 是，
0: 就啥东西一下子要是给你灌满了，你不觉得就失去了那种期待感吗？
1: 对，
0: 嗯，
1: 就现在比如说我那个去那个烧烤店里边吃，我也是不像他们那种一点，哥这来20，
0: 来100串，
1: 能来30。
0: 哎，他有那个撸小串的，一上就是200-300串。
1: 小串关键那啥呀，你不那么上的话，人家
0: 特别前几年有那个
1: 几毛撸、
0: 3毛撸的，
1: 上班那就跟缩了铅的有啥区别呀？
0: 假牙都缩了的，几毛火星。
1: 但是我真从来没吃过那种几毛撸
0: 啊，你没吃过？
1: 我就觉得那种大块的，吃着最爽，尤其是那种红柳大串。
0: 就是太大串也不行，太大串吃两口就顶住了，
1: 对，肺炎。
0: 然后要吃太小的也不行，那也肺牙。
1: 是，
0: 多少个人因为吃个烤馒头片一下把牙都割下来了。
1: 烤馒头片能把牙割下来？
0: 因为铁签子穿的嘛。
1: 哎呦我的妈！
0: 直接咬铁签儿，
1: 咬签子上了。
0: 说，当时说这牙怎么掉个齿呢？说因为吃烤馒头片掉的。
1: 没好意思说咬签子。
0: 你看你现在一回忆起来都是说小时候的快乐哈，小时候的天真，小时候发生的一些囧事儿。
1: 哎呦，小时候我们还自己干烧烤呢。
0: 你别管烤的咋样，味道怎么样，穿的那个肉扎了多少回手，烤的半生不熟的，
1: 但熟了
0: 几分熟，反正吃着就是香。
1: 哎呦，那个时候那啥呢，烧烤技术就那时候练出来的。那你看我现在 现在基本上我听，虽然说挺长时间不考了，但是这个技术啥的就全。
0: 所以说，每一个东北孩子，即使以后他离开了自己的故土，无论走到哪一个地方，无论是否成家，只要是有众人聚会的时候，最棒的拿手菜就是烤肉、
1: 烧烤，对。
0: BBQ， 你看现在那些好多的明星不都是吗？哎，你别管是不是什么厨师，有没有什么资格证，反正在一起团建聚会的时候，哎，我都能上去整两下子。
1: 对，关键是啥呢？这么些年，你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看，就是你天天去那个小摊儿上去吃那个烧烤的，或者上烧烤店里边，没事蹲那块看。那大师傅夸怎么烤的，夸夸夸的就会了
0: 都眼瞅着都能整出精髓来。
1: 对，
0: 特别是就是特别馋、特别饿的时候，站在人摊门口、
1: 就搁那等着，
0: 就在那等着，就看人家每一步啊，
1: 闻味儿。
0: 这不是我的呀，还没到我呢。
1: 嗯呐，
0: 我先来的吗？不是啊。哎，你咋给他了呢？
1: 哎，打电话订的。
0: 哎呀，还真有那样的，你就别说是烤这个串了，就是回到就是自己的小城的时候，就自己的故乡哈，就有很多的一些你小时候吃的，现在呢，虽然说就是它，特别是那种不能够批量生产的，才最有那个味道。
1: 对，
0: 咱就不说别的，就我们家，就我们老家那边，在大白城有那么一个烤面包的地方。就是一个老式面包，你说一个老式面包，你说它能有啥可吃的？哎呦我天哪，那不的呀！就是只要是有朋友从那边来的话呢，必带过来一烤盘的烤面包。
1: 哎呀，
0: 就是大家这一边的朋友吃起来就都说，就是各大品牌的这些甜品都吃过，
1: 就是、大方砖那种老式的，
0: 对，
1: 暄
0: 乎的，
1: 哎呀，那种烤好了才好吃呢。
0: 就现在就是比如说早市上可能也有，但是你吃起来也不如家里面那个小作坊的那个老味道，
1: 就是没有那种感觉。
0: 然后现在那个店呢，人家虽然说还是小，也没有做成特别大的那种生产量，但是依旧都是这些固有的老的回头客
1: 啊。
0: 真就像你说的，得提前打电话预定。这一天过了说早晨9点之后的这个时段，哎，你就整不着了，
1: 不接了。
0: 但凡哪个朋友过来长春的时候，你跟他打个，你就知道你爱这一口吗？每次来给你带两烤盘子，人说了说今天家承载了大师傅好几个白眼子
1: 啊，
0: 说这两盘都给你了，我卖啥？
1: 咱们每天做是限量的呀，
0: 就像咱们说那个老卢熏烤的烤肠似的，
1: 一天就得烤，
0: 就他就能出这些量。你说你把人大师傅累成啥样，他就那一个烤箱，然后就在那块儿那个
1: 那卖谁不都是卖？
0: 那不是啊，你这你干，你要是。你这提前把我一天磨洋工的活儿，这两分钟给我结束了，那能行吗？
1: 我一天没啥干的。
0: 咋的？是昨天下雨？
1: 白城那个
0: 通雨、大雨。哎呦我天哪！
1: 哎呦，
0: 那咱这边可真是想晴想晴的。
1: 这不一样。
0: 哎呀，现在你们那边就是往那边走，松原、白城开始下雨了。忘了前上个月我们遭受的了。
1: 这给我浇的。
0: 现在我都一想都能回想起来六月初的那几天，那三天、我顶风冒雨，你就穿个小旗袍，遭那个罪。要是赶上这天多好。哎呀，行啊，反正每一
1: 都过去了吧，
0: 每一种都是一种经历哈，每一天都值得回味。
1: 哎呀，
0: 那像今天大家伙也比较想要打听一下，说咱抱抱团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服务
1: 啊？
0: 想要什么样的服务呢？说出你的诉求。
1: 对，你先说出来。
0: 譬如说这两天哈，我们刚说完这个从采摘园、生态园直接掰回来的鲜苞米。昨儿这一批呢，现在大家伙今天早上最晚今天早上呢，已经都开始呼一锅了
1: 啊。
0: 这不是弄。的这个是鲜苞米，可不是锁鲜，也不是速冻的啊，就纯粹带着苞米叶子新扒下来的那个苞米。
1: 哎呀，
0: 为什么不建议这个时候给大家邮寄呢？因为有一些外地的长春以外的这个团子也想说我就邮寄就行。你说它也不像其他的果子怕摔啊，葡萄类的、草莓类它也不怕摔。
1: 咱也嫩的。
0: 对，太嫩了，就是鲜苞米就怕这一点。
1: 掐一包浆，
0: 它容易跑浆。
1: 对，
0: 就是哪怕说是今天发明天到，但它至少得隔个夜，是不是？

0: 的针是这样
1: 不一样
0: 啊、你譬如说就拿很简单的，像不同的季节虽然说什么果都有、但是山竹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它就会里边有玻璃芯儿、
1: 对，
0: 这个玻璃芯儿，所谓的玻璃芯儿是什么呢、它并不是说变质，它也不是坏、而就是这个糖分它像
1: 糖化反应像
0: 糖心苹果一样，
1: 对对对 对，
0: 你能接受糖心苹果、为什么接受不了带糖心的山竹、它不是个个都是软白胖子，
1: 对，
0: 这个季节山竹就会有这样的特质，
1: 不耽误吃。
0: 然后呢、还有山竹外表的那个黄胶、包括会山竹喜欢招蚂蚁、你不要认为说哎，你们给我发过来的货上面都是小虫子或者什么样、这才能够证明
1: 啊，
0: 这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些干预刺激甚至所谓的保护的、你吃到的是纯健康，
1: 一证明它甜度够、二证明没有任何的这个科技狠活，
0: 对啊、还有就之前我们也普及过火龙果的相关知识吧、你看着紫棱八翘的就是那个怎么样、你觉得那个是新鲜，反而就是大错特错，
1: 对，你得包得紧一点、
0: 就是它只有外表，就是它皮儿特别的薄，就所谓的护皮，然后你感觉上说那个外表的那些像尖刺一样的它不那么支棱、才证明它是纯粹天然的，而且这样的护皮的小薄皮的才会特别的紧致、才会特别的甜，
1: 口感好
0: 哦、有的好多的东西它真的不是你肉眼可见它是新鲜，它就是新鲜，
1: 对，这个东西它就是比如说你得常年做这个东西，你比如说那有的挑西瓜挑这么些年我都挑不懂，
0: 过去顶多是弹个脑瓜崩，
1: 对，弹脑砰砰砰听声，然后现在你比如说看这个瓜地啊，看肚脐啊，或者看花纹啊，哎，这个你就可以了。
0: 一说这个螃蟹是最生气的，吃就吃呗，老抠人肚脐子。那你说没吃过螃蟹，就是不怎么太了解的时候，
1: 那就不会长。
0: 谁会就谁能知道说看着长得都是滋棱八翘的、有的上面大钳子上带那么多毛，那你说你怎么？就谁能知道说这玩意儿还得分公母，
1: 对，
0: 你想吃黄还是想吃膏，这不都是慢慢的你去了解你去熟悉之后才能够知得到的
1: 吗？是，水果其实也是分公母的
0: 啊，像脐橙啥的、
1: 对，
0: 这是最典型的了，脐橙那个肚脐儿、
1: 肚脐儿它是有那个有圈的还是没圈的，凸出来的还是不凸出来的、这都有学问啊，
0: 对，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小团。
1: 今天呢可以跟我们的团子取得联系，跟我们的客服小妹儿哈。然后呢，除了我们刚才说，有采摘园的一系列的，比如说香瓜啊，还有各种的产地的桃，包括呢像这个黑车大樱桃，这是我们国产的科迪亚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哈。今天也是都是新鲜到货的。
0: 是的。
1: 还有这两天呢，一进入到这种大热天，哎，各式各样的口味要求就出来了。昨个有要找地瓜的，
0: 哎呀，
1: 接着个有要找冷面的，
0: 啊，
1: 一个一个的慢慢的满足啊。
0: 行，
1: 昨个要地瓜的，今天就到榴莲蜜薯了。不是说这个季节没有地瓜，而是呢相应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这种类型的呢，就是它也不怎么太便于储存了，太热了，
0: 对，
1: 然后再。

0: 还有就是大家伙可能觉得，
1: 嗯，
0: 我就是偶尔想起来说我想吃这么一口，
1: 嗯，
0: 哦，
1: 咱不是这种东西，不是天天囤着有的，
0: 哎，是，
1: 啊，就是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你就可以说完了呢，咱们在这个可能从这个产地来调一下，
0: 因为吧，
1: 嗯，
0: 有一些水果它就是怎么样，就是包括这种吃的东西的话，它不是所有的你放在冷藏里面，
1: 嗯，
0: 温度降低它就能够保鲜的，
1: 嗯，
0: 很多的一些水果的特质它是不适合去低温储存的，
1: 对，
0: 像之前我们也都给大家连带着都说过，你像这个芒果，
1: 嗯，
0: 香蕉这种类型的就是不适宜储存，
1: 嗯，
0: 就是冷藏，因为它会长黑斑，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呢是确实经过打冷之后的口感会更好的，
1: 嗯，
0: 像蓝莓，哎，
1: 嗯，
0: 它就是打冷之后它的口感反而就能够激发出它的甜，
1: 嗯，
0: 可是西瓜你要是给它弄得特别凉的话，你再吃的话它真的会影响它的甜度，
1: 对的，
0: 你看就是可奇怪了哈，
1: 嗯，
0: 这只有吃货慢慢的在这琢磨才能研究出来，
1: 因为你爱吃所以说才会去琢磨吃的这个事情，
0: 嗯，那大夏天的，
1: 嗯，
0: 谁不想吃点凉娃的呀，
1: 嗯，
0: 但是你没发现就是特别是冰镇西瓜这个事儿哈，
1: 啊，
0: 你在冰柜里拿出来的那种凉，
1: 嗯，
0: 和小时候咱们泡到井水里的凉，
1: 对，
0: 它不一样啊，
1: 它那个放到井里边的给它拔一下子呢，
0: 哦，
1: 它是属于那种自然的凉，
0: 完，哦哦
1: 啊，
0: 然后它甜，
1: 对，还甜，
0: 嗯，
1: 就比如说你不放那个这个凉水里拔，
0: 嗯，
1: 凉放那个井拔凉水拔是一个迅速给它降温，
0: 嗯
1: 嗯，就是平时储存的话一般在这个农村都放到地窖里边，
0: 哦哦，
1: 地窖里边的那种自然的这种这个阴凉的地方，
0: 哦，
1: 和这个冰箱它是不一样的，
0: 这就是所谓的叫啥呢，
1: 嗯，
0: 地气，
1: 对，
0: 是吧，
1: 真的有地气，但是那个一般小时候吃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不好的啥呢，
0: 嗯，
1: 小时候那个西瓜吧，
0: 嗯，
1: 它得叫一下子，叫完之后泡到水里边呢它多多少少会差点意思，
0: 咋叫啊，
1: 就保甜保叫，就嘎嘎小口，
0: 啊，
1: 完了，
0: 啊，这个叫啊，
1: 嗯，
0: 啊我以为还得拍拍它，行行行行，
1: 就那个保甜保叫，就是嘎嘎小口，
0: 啊，
1: 完了整这个小三角块出来，
0: 对，
1: 完尝一下吧，
0: 嗯，
1: 这个西瓜行不行？行，完直接啪拿这个就走了。嗯
0: 嗯，哎，你说哈，这是过去的时候，小时候在街边整吃西瓜，特别是整个的，真就是给你切个三角口，嗯，
1: 对，
0: 完了你咔一下把三角那尖咬下了，嗯，那你说万一要不甜呢？那口还塞回去啊？卖谁呀？
1: 那啥？哎呀，人家说保甜保窖，
0: 啊，
1: 基本上就是这个，他有这个，他敢给你这么开，
0: 啊，
1: 就证明他这个西瓜确实是够用，啊，啊，基本上反正都是。小时候我就一直不理解什么啊，保甜保窖，这是保窖啥意思？完了过去
0: 保糊呢，
1: 完了我一尝说挺好吃，完夸买一个，你啪放那个一桶里边，就打那个井拔凉水往里放。
0: 哎呀，这么一说哈，你这又想回到小时候。
1: 是小时候那个家里边那大水缸，
0: 嗯，
1: 里边西瓜，
0: 啊，就放那个自来水的。我们要是没有井水的话，就一直放自来水，
1: 嗯，
0: 啊，放，然后越放越凉，越放越凉。
1: 对，
0: 啊，接最后就是放完满缸的，然后在旁边弄个水烧，
1: 嗯，
0: 放完，然后再把你想镇的一些什么汽水啊、西瓜呀，
1: 嗯，
0: 都扔到里头。
1: 对，那一般那个，比如说那个
0: 黄瓜，
1: 玻璃瓶的那个饮料，
0: 嗯，
1: 啤酒啥的，先放底下。
0: 对，
1: 然后那个西瓜沉的，给它咔放。那个底下沉着，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黄瓜呀、柿子呀、
0: 哎、刚
1: 香瓜啊
0: 揪出来的，
1: 哎，香瓜啥啪啪你就往里放，
0: 你看妈呀，真是谁家农村有大院啊，种了这些的咱互相吆喝一下，
1: 啊，
0: 过两天去聚一下，
1: 你上我家就完事，
0: 真行啊，要啥有啥的，
1: 对对对，
0: 哎，那今天呢我们来这个和大家一起继续分享啊，
1: 嗯，
0: 咱就说嘛，
1: 嗯，
0: 生活当中其实有真的很多美好的东西，
1: 是的，啊，
0: 你要是不说呢都闷在自己心里呢，你看别人也都不知道，嗯，这种快乐你分享不出去的话呢其实你也憋得慌，
1: 对，
0: 你看你一分享了，你像我海洋老弟平时都不怎么太外显，
1: 嗯，
0: 这一下把自己家有地有院有啥的这些小生活一晒，
1: 啊，
0: 你看多少人都羡慕，
1: 那啥农村生活还羡慕，
0: 那咋的呀，
1: 啊，
0: 这个就是永远像一座围城一样，里边的人和外边的人都是不一样的想法，
1: 是
0: 都羡慕自己没有的日子，
1: 嗯，独门独院，你现在农村房也大多一百来平，
0: 哎呀，名下有家产呗，
1: 那我没有，我名下没有地，
0: 那完了，白扯，
1: 嗯的，当年分地那时候没赶上，
0: 嗯，
1: 当时真有，我有同学真有地，
0: 嗯，
1: 他97年的，
0: 嗯，
1: 啊，97年就分着了，
0: 那现在户口都不带舍得动的，
1: 那不舍得动。然后那个我还有个同学也是97年的，
0: 嗯嗯，
1: 分地第二天他生下来了，
0: 哎呦我
1: 都没赶上，嗯呐，
0: 这啥命啊你？哎，你要说哈，有的时候人呢，就是这种嫉妒之心哈，
1: 咋的呢？
0: 悄然而生。就在这之前，我都不觉得说我是一个多么狭隘的人，会羡慕嫉妒谁。
1: 啊，
0: 就在刚刚。

0: 一瞬间我承认我嫉妒了。
1: 嫉妒谁？嫉妒我呀？
0: 嫉妒大院子、
1: 啊、
0: 嫉妒那个随时随地的想要种啥就揪啥、
1: 啊、
0: 还能放到大缸里冰镇的。
1: 是，
0: 你要说这嫉妒的话，我今天我看了一下啥
1: 啊，
0: 就是之前咱们是说过一个话题嘛，说你是因为啥、
1: 嗯、
0: 就是当年你那个是因为啥没有去清华没有去北大啥的、
1: 啊、
0: 不是问过这种问题吗、
1: 嗯啊、
0: 今天我看到有一个聊天记录是什么呢、嗯、一个买家和卖家
1: 啊，
0: 买家问卖家说、嗯、就是在那种二手平台上说、
1: 啊、
0: 这个还有货吗、
1: 嗯、
0: 卖家说有啊、
1: 嗯、
0: 亲，那今天就可以给你发货，把你地址给我吧、
1: 嗯、
0: 然后买家那一方呢就咔咔咔咔说多少，然后就是多少多少路多少多少号、
1: 嗯、
0: 然后是北京大学怎么什么样，他说、
1: 啊、
0: 呀北大的呀、
1: 啊、
0: 你这地址、
1: 啊、
0: 卖家就在这问嘛，说的、
1: 啊、
0: 你是咋去的呢
1: 考着现在吧，
0: 对呀、啊、买家说考着那个高考、
1: 啊、
0: 你没参加呀、
1: 啊
0: 到这个时候你想作为一个卖家的话、
1: 啊、
0: 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对话才能够维护自己的尊严
1: 啊，咱俩校友
0: 那倒没有
1: 啊，
0: 他说北大不包邮说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请记我的体谅
1: 不包邮
0: 不包邮
1: 啊，
0: 别人都包邮、
1: 嗯、那你知道我当年为啥没去吗？
0: 你因为啥离家远呢？
1: 那我练家
0: 大多数的还有人说我爸说砸锅卖铁把我送去不行我家就一口锅砸完了之后我妈没有做饭的
1: 哎呦我天，反正都是这些都算是小时候的一个遗憾了。
0: 嗯，小时候遗憾说的好像现在你能够信手拈来一样、
1: 嗯、不是，我小时候确实是奔着清华北大去的嘛。
0: 嗯，后来是终于如愿的也背上了带北大的裤兜子、
1: 嗯、
0: 那上面带着印刷体写着北大，啪一下一展开，哎，东北大米
1: 啊
0: 嗯
1: 啊是清华没去上。
0: 嗯，清华你是因为什么不去的呢？
1: 这不都远吗？
0: 哦，单纯的是觉得这些这几个字太繁琐，写起来不好写哎、那我们说点近的吧、
1: 嗯啊、
0: 整点近的边儿的，我们能够这个一下伸手就能够得着的、
1: 嗯
0: 啊、以你现在的经济实力、
1: 啊、
0: 这个应该不算是困难吧、
1: 啊、不困难，这不困难，
0: 这个月刚开完工资、
1: 嗯、别说工资的事儿了
0: 还没揣热乎呢、
1: 嗯
0: 啊、就要把它撒手给除去了，
1: 那我已经除去了来吧，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款啊，这个是夏季的一个大牌的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哎，这个洗面奶特别适合这个现在夏天的这个温度高啊、
0: 嗯、
1: 油脂分泌很翻倍的时候，有的时候早上刚洗完脸，你看我现在一摸就可能有点出油了啊，毛孔越洗越粗大，彩妆残留啊，灰尘污垢洗不干净，闷痘闭口接踵而来，再贵的水乳它都吸收不进去，所以说别再盲目洗脸了，清洁选不对，护肤全白费。
0: 嗯，
1: 今天这个硬货就是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网平时150毫升正装要500元，作为日常消耗品呢，买一支是真心疼啊。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临期清仓捡漏，同样是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不过呢，真心建议大家去囤两支规格的，为什么呢？因为两支规格装到手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呢。洁面两支装，男生女生都能用啊！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价格真香啊！抢到就是赚到，库存真的不多了。现在就可以登录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洁面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呢，是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无限回购的一个洁面啊，身边很多同事都在用它啊，说每次洗脸呢都像给自己的皮肤做温柔 SPA， 越用越上瘾啊。这款洁面里面添加了白毫山茶花精粹，洗的时候呢能够带走毛孔里的污垢， 还能够悄悄地帮皮肤抗氧化，洗完以后小脸透着自然的透亮感，日常淡妆防晒直接洗干净，根本不用额外的用卸妆水了，挤一点点就能够搓出超绵密的慕斯泡沫，像云朵一样的裹住皮肤啊，软乎乎的，完全不刺激。

0: 洗完脸之后呢，脸不干不紧绷，摸上去水润润的啊，保湿力直接在线。还有香奈儿专属的山茶花香，每次洗脸都能够被治愈到啊。然后呢，很多这个人说用完了这个洗面奶之后啊，完全不泛油光，敏感肌也能够闭眼冲。很多人是洗完不泛红不刺痛，温柔的像给皮肤做了场舒缓 SPA。 日常淡妆防晒一支就能搞定了，官网150毫升的正装一支要500块，今天破价秒杀，临期清仓捡漏，只要29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但说了，这个只是它的上限啊，这上限就399两支。如果说你有这个积分啊，或添加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洁面就可以来下单了。
1: 说是临期啊，大家不用想说这是不是就剩几个月的时间，
0: 还有 一年
1: 多呢，到这2027年的12月、还有整整一年半。
0: 对，这种护肤品呢，化妆品它这个临期，它就说临期它就还最低最低还有一年，甚至是这个大半年，这都算临期啊，所以说这肯定能用得完，洗面奶早晚天天都能用啊。现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洁面，赶紧来下单抢购吧。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来说一说健康方面的一个知识啊。这个一到了夏季呢，很多这个人就爱贪凉吃冰啊，尤其是女孩子一定要注意，如果说贪凉的话，小心寒凝包宫导致月经不调的问题。那我们来听一听中医专家是怎么来预防，告诉我们怎么样如何正确的来度过夏天呢？
2: 夏季贪凉吃冰，小心寒凝包宫导致月经不调。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很多人不理解，说夏天那么热，吃点冰的怎么了？又不是冬天。这里就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中医冷知识，夏季人的内脏反而是偏虚寒的。中医讲春夏养阳，因为夏天天气阳热，人体的阳气不是藏在体内，而是浮在体表往外发散。人一出汗，毛孔张开，阳气就跟着往外跑，这样一来体表的热甚至是烫的，但体内的阳气反而少了，内脏尤其是脾胃和子宫就处于一个相对虚寒的状态。所以在夏天内脏虚寒的状态下，如果再大量吃冰棍喝冰水，就是寒上加寒，寒邪从嘴里进去，经过脾胃下注到子宫，这就叫寒凝包宫。寒邪把包宫的气血冻住了，凝住了，气血运行就不畅了。寒凝包宫会导致哪些月经问题呢？最常见的有三个。第一，痛经，寒主收引，包宫受寒之后会收缩痉挛，经血排不出来就会痛。这种痛经的特点是小肚子冰凉，热敷一下就能舒服点。第二，月经推迟，寒邪让气血运行变慢，月经迟迟不来，周期延长了。第三，闭经，如果长期贪凉，寒邪就会越积越深，严重的好几个月都不来月经，那怎么办呢？核心思路就是驱寒暖宫，把寒邪赶出去，让包宫重新温暖起来。我给大家两个最实用最简单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夏季喝温饮，不要冰的，如果实在想喝凉的，先从冰箱拿出来放一放，等不太凉了再慢慢喝，养成这个习惯比吃什么药都管用。第二个方法，经前一周每天喝红糖生姜水，生姜温中散寒，红糖活血暖宫，这个搭配是驱宫散寒的经典组合。注意一定要在月经来之前的那一周喝，每天一杯。月经来了之后，如果痛经明显，可以持续喝两三天，如果痛经

0: 不严重就可以停了。月经量大的人不要喝太多。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你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痛经，长期月经推后或者闭经，就需要找专业中医师辨证施治，配合中药或艾灸来深层驱寒。
1: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团子群的话呢，就可以来敲响我们客服小妹儿的
1: 心扉。来吧，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
0: 嗯，
1: 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是的，现在此刻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呢，还可以继续输入关键词叫洁面，
1: 洁面
0: 啊，就可以这个看一看你如果经常用香奈儿这款山茶花的洗面奶的话呢，你就趁着这一次的机会哈，
1: 好好囤一波。
0: 哎，真是太超值了。
1: 是的。
0: 然后如果要是之前一直听说过这个大名，从来没有尝试一下的话呢，也赶快趁着这次机会。
1: 嗯，
0: 确实啊，就是一款温和的这种，还能够把洁面就是做的这么如此的精致细致的，我昨天特意尝试了一下。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你不管是不是上妆，都会打一层防晒。
1: 对。
0: 那么就知道呢，洁面清洁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一般的女孩子回家卸妆之后，都会用这个洁面的，就是卸妆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无论是油也好，或者是湿巾也好，还是这个卸妆膏也好，反正得。弄完这个卸妆之后，然后才开始正常的洗脸用洗面奶。然后我们的山茶花这一款呢，其实它就是带着这种自洁的有卸妆的功能的。因为我不化浓妆，我就只抹防晒嘛，我昨天就特意尝试了一下。
1: 然后呢？
0: 就很干净啊，洗的。而且确实就是我是敏感肌，就是洗完之后你也不会就是担心它，又什么紧绷啊，或者是稍显刺激呀、或者是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冬夏的洗面奶要用不一样的呀，反正这个就是可以一年四季都在用着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想来试一试的话，或者是之前用过想多囤一点的话，现在正是好时候。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就可以来选购咱们这款山茶花的洗面奶啦。
0: 对的。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关键词等待着大家去输送。就是夏令营。
1: 哎，夏令营啊，咱们这次夏令营刚才咱聊到这个，你去这个清华北大啥的、
0: 对吧，
1: 是不是
0: 北京去啊，
1: 对，往咱那个京城去啊，往北京去，但是这个你得让孩子说先去那边看一看，对吧、先往北京去一去，
0: 你得了解一下、
1: 对，今天咱们的本次夏令营就是往北京之行，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到了这个暑假呀，很多这个宝爸宝妈就这个犯难了。你说我自己我也不能天天我出去陪你玩，没有时间啊。然后你说自己给你锁家里边吧，你老这个打电脑啊、看电视啊，眼睛也不行了啊。然后如果说天天给你放到补课班里边呢，也心疼，天天往那一坐，
0: 主要
1: 是
0: 心疼钱儿。
1: 没好意思说。然后你说这个也不行，对吧？如说这个两难了，
0: 你还不如把那钱花到刀刃上、
1: 直接这次让孩子去一趟非常有意义的研学之旅，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这次专门为吉林家庭推出了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的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先说一下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啊，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3个团期任你选择。我们将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比孩子都欢脱啊！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

0: 仅吃住出行，
1: 嗯，
0: 正常在家上班工作就行，孩子放心的交给我们，我们有北京的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可以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咱们这次夏令营呢，专门为8到16周岁孩子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这个年龄段，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诚意直接拉满，原价6999元每人，单人早鸟价仅5699元，建议2名或者是多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个人低至5599元。
1: 哦，就是团购报名的话，还可以再另外有惊喜啊，
0: 对，再减啊。
1: 因为一般都是这样的，如果说家里边的孩子人口不够那么多的话呢，你看喜欢你喜欢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还找你的好闺蜜、好哥们、
0: 小伙伴、
1: 旅游搭子吗？
0: 嗯。
1: 所以呢，基本上的班的班能够玩到一块儿去的，现在家里边的孩子呢也都差不多少，青梅竹马的从小一块玩到大的，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可以完全的托管了，把孩子们都放出去，交给安全放心的李记叔叔的手里。
0: 是的，这个夏令营，而且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啊，咱们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研学课堂，把5大成长课程全部融入行程里，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
1: 哎，
0: 现在就可以跟着1038去旅行啊！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进行咨询，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赶紧呼朋唤友，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咱们一块儿去北京。记好电话13843100340，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了解详情。
2: 小怪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证，
3: 详询0431-58-458。
4: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0: 好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今儿个呢，想要在我们的团子群里面呢，搜罗点好吃的果哈，譬如说这个除了采摘园的香瓜，
1: 还有回复黄瓜，
0: 黄瓜是什么？
1: 黄瓜
0: 是啊，我们说揪黄瓜、揪柿子，你就上这来揪来了。我看今天
1: 有黄瓜吗？
0: 今天没有黄瓜
1: 啊，那之前有
0: 一般做
1: 有
0: 对都是
1: 水
0: 果黄瓜、玉米黄瓜、什么奶油黄瓜啥的也会弄，但是现在就是
1: 现在还没有，
0: 就这个时候这个季节的话。我不是说没有黄瓜，是我们没有做，就直播直接就告诉大家，你就上早市或者路边你去卖吧。
1: 便宜一些。
0: 你说你能吃得了几根儿？完了，这个我们要是每次进一批货哈，可真都是批量的订，可不是说像咱去零买散卖似的啊，一斤、八斤、十斤都给你称。
1: 那不一样。
0: 对，进货它是不是它有要求的？
1: 是、
0: 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先不弄了。
1: 咱是可以尝尝我们的香瓜。
0: 还有这个科迪亚的大樱桃，包括今天我看，空运过来的枫糖李，各式各样的李子、桃子，这个季节就是比较多了一些了，更多的这个详细的情况就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吧。
1: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抱抱团，先加上我们的客服小妹儿，然后进到群里就可以了。
0: 你看我四哥哈，要说同龄人之间就知道怎么样来呵护你脆弱的小心灵了。
1: 咋的呢？
0: 你看就每天都硬夸，真是就没啥夸的，也硬夸，实在是觉得说夸他不下来啥了。你看不光是平台上夸，群里面也夸，
1: 群里
0: 随便人家小四川隔山调远的跨国发了个图片，我四哥还得在底下整两句
1: 什么。
0: 东哥先说的，人美美钱多多爱满满，我四哥接下来就说
1: 人美钱多爱满王阔。
0: 这些事儿大家伙都知道了吗？我打听打听传到哪儿了。人美这我就不争辩了，这事儿我认啊。那钱多这个事儿是咋的呢？
1: 人美是你现实，钱多是梦想，
0: 做梦呗。
1: 钱多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
0: 那我希望这个梦永远都不要醒。我看我四哥又长串一溜的俩四六七七言绝句
1: 啊。四哥说海洋烤肉童子功，手法深藏记忆中，酷爱面包烤蓬松，曾想整盘往家弄，雨穿旗袍见彩虹，志愿至今猜不中。
0: 别说你猜不中，我也猜不中。
1: 清华北大新街洞不去，因为不保送。乐听海阔每分钟，每日相守耳不空。
0: 那哪是不保送的，还不包邮呢。作为卖家唯一最后的倔强。
1: 不包邮。
0: 对，别的地方你就说吧，所有地方我都亲自都有可能给送去。就这俩地方不包邮。哎呀，该说不说哈，那虽然说不包邮，但该去咱得去。想要参加夏令营的，咱先往这凑一凑啊。
1: 对，除了这个夏令营，咱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是特别适合夏天带着孩子一起玩的。
0: 就这个暑期马上就要开启的。
1: 对，就如果说这个之前夏令营是家长说没时间的，你就可以给孩子报夏令营。但如果家长说我也想去玩，
0: 对，
1: 我也想出去跟带孩子一起，那这夏令营那就不合适了。
0: 就有这样的愿意贴身陪伴的家长，
1: 对，
0: 老。放心不下，就觉得孩子离不开他。
1: 那咱们就来一场江西的皖赣山水亲子游。如果说没有想好这个暑假带孩子去哪玩的啊，咱们呢吉林交通广播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皖赣山水亲子游，6天的时间带你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和仙侠世界。为什么推荐7月份带孩子走这条线呢？第一，7月份的皖赣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观赏期，孩子能够亲身的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第二，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从容。第三，7月份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可以亲手参与，比平时更有氛围。这趟旅行呢，孩子能够玩到什么特别的呢？在景德镇，孩子会亲手体验制陶，从拉坯到彩绘，完成人生当中第一件瓷器作品。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与创造的种子。 在齐云山呢，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度假酒店，晚上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金星，这种震撼比任何视频都更让孩子记得住。原来我们老祖宗的飞一绝技是这么的了不起啊！在横江上呢，一家人坐在竹筏，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看到的是齐云山的丹霞峭壁，低头看到的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会发现啊，原来不用去远方，我们中国自己的山水就是这么的美。
0: 对的，
1: 哎，还有这个婺源的江湾古村、望仙谷的悬崖楼阁、彩虹桥的廊桥一梦，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处都是课堂。哎，这趟旅行下来我们会收获到什么呢？孩子会知道除了游乐场和动画片，这个世界上还有古人的智慧，还有非遗的震撼，还有亲手创造的快乐。会在制陶的时候呢学会耐心，他会在竹筏上学会欣赏，在打铁花的火光里学会敬畏传统，这些体验会在他往后的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变成他的眼界和底气。现在我们不光说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因为在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所知会让他在人生的当中会慢慢变成他的这个所谓的见识，对吧？
0: 对的。
1: 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品质，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时间去进店，住宿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齐云山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儿童价格是4999。如果说你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现在就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电话，一定要加上自己的电话，我们的客服这样才能联系到您，专属客服会为您服务，而且会有专属的大礼包，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0: 哦，那这次的团期呢是7月28号出发哈，然后呢大家呢是准备6天的时间，价格呢就是5980成人，但是如果要是带孩子的话呢，具体什么样的孩子才会享受儿童的价格呢？详询我们的客服了，儿童就是4999一人。
1: 是的，
0: 哎，具体的相关的情况，根据大家感兴趣的点哈，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各式各样的关键词。
1: 对，你说想去这个江西晚干行的，回复江西加上您的电话，想给孩子咨询一下咱们的这个夏令营的，就直接回复夏令营啊。如果说想来这个购买咱们香奈儿山楂花洁面的，就来回复洁面。然后呢想来看看这个水果的啊，这个或者是一些玉米呀、地瓜呀，今天也都到了啊，想来尝一尝甜甜的果子，就可以回复抱抱团，就
0: 反正菜单就在这儿了，大家伙想点什么的就任意了。你像我们这位朋友开始点单，我看刷了好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名字，
1: 咋不看我呢？就看女主持人。
0: 没有啊，人不也发吗？还有发小季是谁？
1: 小季。
0: 还有发
1: 小红
0: 那个还挺知道的呢，还知道发朱林。朱林你肯定是搜不出来啥了。哎，奇怪，发小红为什么出来一个穿黄大褂的人？
1: 不是，哎呀，
0: 这不是小黄吗？
1: 这是啥时候拍照片啊？
0: 这真是黄瓜。
1: 他这发量这么足吗？
0: 那小伙精气神挺足啊。我跟你说，朱林你得回啥？朱林得跟黄有关，得发大黄蜂。
1: 发1038大黄蜂。
0: 这个你才能跳出来这个相应的东西啊。
1: 对啊。
0: 但是确实应该是一个熟人，老听
1: 众。是熟人了。
0: 要不然怎么知道大号呢？
1: 要不然不可能知道这名字啊。
0: 就以后都得取消主持人，就是都得让主持人实名制了。
1: 是。现在那啥嘛，不说那个
0: 演艺圈都是这样的吗？
1: 演员拍戏不都得说是剩真名了吗？
0: 大家一看要到什么节奖的时候，颁发各种奖，说咋一个熟人都没有？
1: 不认识都。
0: 说谁呢？说他俩呢？小智大勇的没交警了，实名！我告诉你以后。

0: 晨618年终狂欢到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20度到28度；吉林多云，20度到28度；延吉阴转小雨，17度到29度；四平阴转晴，20度到28度；通化晴转多云，17度到27度；白城阴转小雨，19度到26度；辽源多云转晴，18度到27度；松原小雨，20度到30度；白山晴转小雨，17度到26度。
8: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7: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8: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一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也温馨提示一下，长春市今天外面特别的闷热哈，提醒朋友们长时间在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驾车的朋友一定要谨慎，不要疲劳驾驶，这天太容易困了哈。
7: 是的，
8: 大家一定切记哈，这两天我频繁出入高速就能够感受一点，这个里边不开空调真的不行，一定会开啊。我第一次在高速上空调开到了 19.5 度，
7: 嗯，
8: 哎呦，全都上上除以，每一个都上上。
7: 19.5度啊！
8: 对，
7: 啊，你开的可是
8: 19.5度。
7: 你是不是考虑可以修修你的空调了？我的人生当中没有开启过19.5度的。
8: 你说的对，我发现我可能好久没有关注空调这个事儿了啊！这，哎呀，那也挺凉。
7: 因为以你的体感来说，这个
8: 受不了，是
7: 吧？我是理解的，
8: 受不了哈。
7: 这个19.5度，如果空调正常的情况下，
8: 冰冻了，
7: 你扛不住。而且它不像说
8: 的
7: 是最炎热的时候，
8: 是的，
7: 最炎热的时候，可能我们车厢里边的阳光照射，它的温度会。基础温度会比较高，
8: 嗯，
7: 所以你的低温是可以接受的。
8: 对，
7: 很多朋友把这个空调最夏天的时候开到了16度，最低档。
8: 哎呀，
7: 哎呀，我曾经坐过一个一台车，那时候是出去搞活动吧，
8: 嗯，
7: 车过来来接咱，
8: 嗯，
7: 然后坐在车上，后来我真的挺不住了，我挺到了农安呐，去松原嘛，挺到了农安，我就真挺不住了。
8: 嗯，
7: 我说老弟啊，那个你要是说没有特殊的要求，你看看空调能不能把空调的温度稍调高一点。
8: 嗯嗯。
7: 他说：“哥，我都冻坏了，我这怕你嫌我这个空调不够凉，我特意给你开的那个温度低一点。”
8: 嗯，
7: 我说：“兄弟啊，你早说呀！”我说：“我这个汗毛啊，都一直搁这站着，站一道了，实在站不住了，我想坐一会儿。”他就乐了，他说：“哥，
8: 嗯，
7: 我怕你担心我犯困，
8: 嗯，
7: 我也担心你嫌我这个车里边的空调不太凉。”我说：“你这么好的一台车，你还会担心这事儿吗？”
8: 嗯，
7: 然后当时车很好的一台车，
8: 嗯，
7: 当时是搞活动嘛，需要有这么一台车，所以我们开的车真的特别好。所以当时我就想啊，我说：“哎呦，我的天哪，冻死我了！”这平时我自己的习惯，一般空调都放在了24度。
8: 我基本就是这样。
7: 对，然后偶尔呢，还得往上调一调。
8: 嗯，
7: 我最近这空调刚清理完，刚收拾好。所以呢，明显感觉比以前痛快了。
8: 嗯，
7: 我时不时的还得把它往上掰一个温度，
8: 嗯，
7: 到25度。但是25度持续了一会儿之后，发现还得再降一降。
8: 嗯，
7: 所以呢，还在这个左右挣扎着。所以你说个19.5，还挺意外的。
8: 嗯
7: 嗯，这个温度开的
8: 挺好吧？默契吧。
7: 所以我就说你的空调是不是出问题了？
8: 我该保养了。
7: 嗯，
8: 我去年空调也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关注，只关注了绿。 关注了空气净化，没有关注这些，所以今天突然之间这两天使用了一下，感觉还是真是哈。提醒朋友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也不要调得太低，要不然真的很凉。有的时候呢，自己的四肢开时间长了，你会觉得很累很硬，有温度过低，因为空调它不像别的，你在前面就算它无论哪个方向吹，你都会感觉到这个冷风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啊，夏天来了，真的很闷热很闷热，减少疲劳驾驶，不要去疲劳驾驶，容易犯困，出现各种各样的在路上的一些危险的驾驶行为啊。
7: 手机用户说，你好大勇小智啊，刚刚呢在某马的 4S 店换了轮胎，商家让在京东的平台上下单啊，这个轮胎呢是25年的17周生产的，想问我想退货啊，想问合理不，17周17除以4 44以16啊，大概是在4月份左右生产是吧，17周嘛，就是在25年的4月份左右生产的轮胎啊，到了现在呢确实轮胎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理论上来说呢这个轮胎呢问题不大，你在使用的时候也问题不大，不差这个一年半载，但是对于购买来说呢，那就看当时你购买的价格是什么，如果这个价格已经低于了市场价格，也就是差的就是年头的这个折扣钱，也不是不可接受，但是如果你花的是标准的一个市场价格，然后你买到了一条确实已经达到了一年零几个月，一年零两三个月的轮胎的话，这个时间还是稍长了一点点，哪怕你是说比如说25年的后半段，10月份11月份左右生产的轮胎，或者今年的轮胎，这都能好一点。总体来说只要它的存放是标准的，没有在阳光下的暴晒呀等等这些的过多的腐蚀侵蚀的话，它是可以的，特别是标准的市场价购买的。我个人觉得呢，你可以跟平台沟通沟通，如果说从折扣上能给你做出一些体现，你不换胎是可以的，这个标准轮胎使用是没啥太大问题。你比如说啊，我以我个人的冬季胎为例，我当时买这个冬季胎，咱们使用的都是那一批，就是那个冬季胎，诺基的那个，这个价格是很高的。
8: 对。
7: 然后卖轮胎的人直接就跟我说：“说勇哥，啥也别说了，你就用这个一年，用我去年的这个胎，去年的胎你少用了一年，但实际上你跑不完呢。这种好轮胎，你差一年、差两年其实没事儿，但是一条胎确实要差，大概好像得差三四百块钱，一条轮胎。”冬季胎可能要差三四百，所以我当时直接购买的就是一个一年多的轮胎，我用的就是去年的货，但是呢你对应的价格跟今年的不一样，每条胎要差钱的，哎，这个是呢它就想相对来说就是合理，所以呢我俩不是一家的啊，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你自行决定。用户9626说，你俩是一家的吗？
8: 这事儿他自行决定不了，
7: 挺般配呀。你现在没发现个问题吗？一家的都不一定般配，般配的还走不到一块去呢。
8: 你这是岁月给你带来的经验之谈，对吗？
7: 调皮。岁数给我带来的调皮。
8: 哎呀，岁月真是沉淀了你啊。
7: 这个我俩今天呢确实有点配。
8: 忘商量了。
7: 有点搭配。
8: 忘记商量了你就出门了。全没商量好。
7: 小智说呢，我说你就是啊，就是没情商。
8: 咋的了？
7: 他跟我非常认真的说，咱俩今天撞色了。我说什么叫做撞色了？是吧？没有关系的人穿同样的款式或者同样的色系的衣服，你可以把它称之为撞色，是吧？但是呢，有关系的人如果穿的就这么默契的话，那只有一句话，那就是默契到了极致。
8: 有何关系？
7: 有，17年的关系算不算关系？算不算？
8: 算一般吧，
7: 对吧？你从小学，就是咱俩从幼儿园开始算同学，一直到高中毕业算同学，多少年？
8: 走过了 K,
7: 也就这岁数，
8: 走过了 K 十二，
7: 是不是也就这岁数？如果咱俩真的能从幼儿园作为同桌，咱不是同学啊，咱说是同桌啊，
8: 做
7: 同桌啊，咱俩从幼儿园到同桌，一直到高三毕业还是同桌的话，你觉得还会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同学关系吗？啊，十七八年的同桌。
8: 来，用岁月沉淀了你的大脑袋，给我描述一下会是什么关系？
7: 各位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8: 昨天跟孩儿出去，就是他幼儿园同学、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分开了，现在同时高考俩人，然后那个高考完了，一起吃个饭，
7: 太好了。
8: 然后说，你看幼儿园。小学、初中，然后他俩说话同步的时候，我们两家家长说：“哎呀，你俩难怪是一个老师教。”他说：“何止是一个老师，幼儿园就一个老师，小学一个老师，初中还一个老师。
7: 哎呀，
8: 那可不一个老师教的。”
7: 这个很厉害， 这已经很厉害了，
8: 很有缘分啊。
7: 可也也可爱，说十七年前还是小伙，你说那玩意
8: 儿更没情商，比我还没情商。
7: 十七年前也不是小伙了，哎呀，十七年的时间哈，你看我们就在这儿咕噜了，默契就在这儿啊。我们按照日子一看啊，今儿是周几？周二，周二好，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
8: 明天要再穿不了一起去，那还真成问题了。
7: 今儿周几啊？
8: 今儿周二，
7: 今儿周二，确定哈？确定是周二。对，我忽然之间怎么像周一似的？各位啊，在交通生活里边所遇到的问题，抓紧时间问，这点小事你就不用管了啊。默契不默契的，有没有还说我俩有夫妻相？好多朋友就
8: 那啥玩意儿在一起十七年了，你
7: 啥玩意儿？
8: 他都有点连相和相似了，
7: 你确定啊？
8: 天天在一块儿是吧？
7: 就是坐在直播间里的气质相同。是不是有那个感觉吧？行吧，这事咱翻个片啊，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8: 今天翻不过去
7: 了。九五至尊来到了抖音直播间，欢迎啊，欢迎各位进入到抖音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没有进入到直播间的，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你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最近直播间呢不太稳定。猫一天狗一天的是吧，所以各位呢明显看出这个人数上也不稳定，这个确实是这个非常抱歉，
8: 这事不赖我俩，
7: 不赖我俩，
8: 真挺不赖我俩，
7: 那你想赖人家呀，
8: 真不赖我俩，
7: 咱也不敢说不赖，
8: 反正不赖我俩，
7: 谁都不赖，谁都不赖，各有各的规则，各有各的道，是不是？行吧，各位有什么事儿随时沟通啊，简单的问题直接在公屏上互动，那复杂的问题建议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这两天考试都完事儿了啊，各位
8: 全都完事儿了啊，
7: 全都完事儿，
8: 中考也结束了，
7: 中考也结束了，马上再有十天左右孩子们放假了。基本上各个学校都是在7月10号已经通知了嘛，
8: 又放暑假了，
7: 7月10号开始放暑假了，
8: 太快了。
7: 对，我们又到了这个给各位提醒的这个时间。几乎每年在寒暑假我们都会接到家长来电话咨询交通事故，几乎都是这样，大事儿小事儿总会有一点这事儿那事儿。所以呢，我们给所有的孩子家长们提个醒，如果你平时疏于对孩子的管理，疏于对孩子交通安全的管理，咱说的不是学习和吃饭啊，跟这没关系，咱说的就是交通安全。也就是说你家这个崽儿还不会参与到公共交通里来，年龄不包括，这里边小到五七八岁，大到十七八岁，我告诉你都有可能不懂得如何去确保在公共交通的过程里边确保安全。确实有这么一波孩子，您在这个假期里边要多经管经管。
8: 哎，你说到这儿，其实我倒是觉得呀，十岁以下小孩还好，为啥？因为父母眼盯眼盯着，
7: 对，
8: 他们的危险系数明显参与交通生活会要低很多。
7: 对，
8: 谁是最大的？初中和高中生，就这六个年龄段的孩子啊，从初中开始到高中结束，就这。

0: 马线上骑行，而且更重要的，这个看完之后别的没有感触，三个大人在前面，最后这个小孩目测了一下，六七岁七八岁顶多啊，小姑娘骑个粉色的小自行车在斑马线上嗖嗖嗖嗖骑得特别的快，追赶前面这三个大人，三个大人骑的共享单车。我就在想，
1: 真有才呀，
0: 我真想把车扔那儿，我去薅了一嗓子去，干啥呀，孩子忘了忘马路上了给啊，
1: 没事，最后的故事有反转，
0: 哎，
1: 这个孩子跟前面三个大人没有任何关系，
0: 就是不认识对吗？我也想过这个问题，真的，
1: 你要是
0: 再想不能，
1: 你要从现场的关系上来看的话应该是没关系，是吧，
0: 那一点关系没有啊，
1: 那干脆都不管，
0: 一点不管，
1: 十二周岁以下的孩子不禁止骑自行车，
0: 真的
1: 在这个规定上面是这样的啊，十二周岁以下的是不允许骑自行车去参与到公共交通的，手把手小区里边还说得过去，但是呢顺便给各位提个醒，不建议孩子们在小区内尤其是大孩子骑自行车，你想让他控制速度练练怎么骑得慢怎么骑得好，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目标就是嗖嗖嗖啊，所以呢这个风险性很大，经常会出现骑自行车的孩子把老人给撞的，对吧，自己撞伤的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到了暑期我们要重点的给各位家长们提个醒，经过好自己的孩子，确保他们的安全，学习重要，吃饭重要，成长重要，做人重要，但是各位在这之上就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安全如果做不到一切都是零，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一定要确保安全，最近的案例也比较多，大家也听完之后也都比较炸舌，觉得哎呦这真是，哎呀真是，哎，都是这种感受，但是咱自己如果不注意，那有可能事儿就落到自己的身上。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的直播。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了，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2-1511-8582-1532-8582-15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1: 啊，像四叶草、三叶草，这应该是三叶草的图表啊。一对小树叶说：“这个勇哥，家里边外甥晚上骑电动车送外卖，自己摔了之后，把路边的车门给撞了，自己去了医院，算是这个逃逸吗？”哎呀，这个确实是涉嫌了，确实涉嫌了，因为你明知道给别人造成了财产的损伤，然后呢，您应该去关注的。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一定要让他跟当事人取得一些联系，哪怕不报叔叔这边，但是呢，你至少要跟当事人取得联系，比如说在车上留个纸条，或者是通过这个预留的电话来进行联系啊，这个一定要去沟通的，要不然这边受到伤之后呢，对方是要报钩的，报完了之后人这边要查的，查完之后谁给造成的损失是要承担的，那当然人同时要追究你的刚才你所说的，所以一定要去该怎么标准处理就怎么标准处理，对方已经报了，找到了，孩子住院了，就是这样，跟对方商量商量吧，这个事儿呢你说不过去，如果当时是需要紧急的救治等等等等，你即便是这样的话，你去到了医院之后你也有机会也有条件来进行这个报收入这边，但是呢如果没做这一步的话确实涉嫌，就是你涉嫌了啥，其实说白了就是逃避这个责任，逃避对别人车辆的赔偿，这当然涉嫌啊，所以呢您这块要记得要注意啊，但是对方需要车的折损的这个费用，这点伤倒不至于折损，但是可能这就是一个变相的一个沟通方式吧，是吧，人对方也不是说我不讹你啊，我也不需要你干别的，你给我点折旧吧，是吧，那您可能就是最后谈到的不还是金额的问题吗，
0: 哎，该赔的你多少表示一下，这个事儿就完事儿了，人家要是追究起来呢你要真的是逃逸啊或者怎么样，你自己也难受的这件事儿，所以你要想把这事儿快速的平息解决掉，自己的错误最后没人替你买单，只能是自己去买单，
1: 你换成咱自己呗，咱的车在那停着，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哎呀这谁给我整的，完，然后你说这又找不到人，你连个信儿都不够留啊！这一眼瞅着你就是不想赔，那人家一肚子的火，回头不能就这么销声匿迹了，对吧？人家一定会据理力争的。所以呢，这个事儿，沟通处理吧，尽可能的别按流程走。按流程走的话，那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确实涉嫌。谢谢子琪的关注啊，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搜索一下大勇1038，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他问一下，他说折旧费怎么算的呀？

0: 我来跟您说一下，正常来说，车辆如果没有结构伤，绝不涉及到折旧费。所以你这一个美团外卖的一个小，就是一个外卖的小车摔倒了之后给人家碰伤，你都砸不出折旧来，这是准准的。不管是车门子、机器盖子，还是后杠，还是钣金，任何一个位置，你砸不出任何的折旧费来，这就不用说了。你修完了就完事儿了，你根本都不用考虑折旧费的问题。但是对方相对来说比较聪明，对方用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名目向你索要了相应的费用，所以他并没有讹你，也并没有涉嫌到，比如说甚至达到什么诈的那个程度，是吧？但是对方这个俩门子，俩门子都不存在着折旧，顶天达到了一个这个更换，那就更不涉及到了。所以你达到折旧的这个标准，这么说吧，如果到专业的鉴定机构去鉴定这两个车门，绝对鉴定不出来折旧费，这是一定的。但是你现在不需要纠结什么折旧不折旧的问题，就是看对方这个费用你能不能接受，跟对方谈一谈，尽可能把费用降低一点就可以了。小鹏哥说，勇哥，我昨天的车险呢是带着强险的，我把那个200万提高到了300万，多花了70块钱，一共是2314。我恭喜你，你的车已经多年未出险，你带着强险三者险300万，同时呢又保了这个叫驾乘无忧，又保了车损，又保了医保外用药，这些都保完之后，还有这个司乘每个座位保1万，对吧？我都没记错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花了2314块钱，这个恭喜你啊，说明你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个出这个啥了，出险了，价格已经很低了。你说就这么一套完整的保险2000多块钱，各位还不买，咋想的？
1: 保持住啊，
0: 把
1: 自己降到最低。
0: 我说的可是一套啊，这一套里边你还要给它去掉大概800块钱左右的交强，
1: 对，
0: 是吧？你减掉了交强之后，实际上它的商业险就用了1500来块钱，就这俩钱儿一年保你好几百万，你说这玩意还不保？你各位听句劝吧，有车的都给他保上
1: 啊，慢慢以后大家都不出事故了，都舒服了哈。没有背景只有背影给我们发了一条松原市的路况，感谢你啊。他说松原市的松原二桥北向南最左侧车道，距离红绿灯200米左右的地方发生了一起事故，请大家避让一下。这起事故的地点呢，提示是在松原市的松原二桥北向南最左侧车道，距离红绿灯200米左右有一起事故啊，大家也提前减速慢行。
0: 多么熟悉的一个位置，我这看完之后我都知道那桥那块啥样啥样，但是说了一句话，就是多少年没有去过了，哎呀，真是都感觉现在跟各个地市州的朋友们都疏远了，你说好久都没有往下走一走了，是不是啊？这个松原一桥啊二桥啊这些地儿真是当年这说不上一年得走上多少次的一个地儿。谢谢啊，谢谢给我们提供的及时的路况。小鹏哥说8年没有出险了，学着防御性的安全驾驶是有好处的，
1: 对，
0: 没事儿啊，我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不想说的太多，说多了像当老师，在可能给各位上课去教育大家怎么去开车啊。有的人甚至说你装什么装，你比谁能强到哪块去？是这样的，我们真的不会比别人真的会强到什么样的地方去。只不过在这个角度上，我们确实多琢磨了几步，然后我们自己在用着这样的方法，你发现你的事故就会少，甚至你不会发生这个责任事故。这就是有用的地方，所以我们会经常跟大家强调叫防御性的安全驾驶，把它说文雅一点叫防御性安全驾驶，说简单一点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多琢磨琢磨有风险的地儿，你但凡有一个有风险的地儿，你就把速度慢一慢，你哪怕后边有这个声音嘎嘎给你个喇叭无所谓，你就慢着点来啊。我经常性从我家车库里边出来的时候，后边车明显看到他有点着急，一说你这个车让你开的啊，这个节奏，我看完左边看右边，看完右边再看左边，左边确认好了我准备要出来的时候我还要再看右边，而且我家那块出来右转弯的时候它路边有停车，它经常性的影响了你路边的视线，90%的人都会认为右边是逆向行车，那为什么会出车呢？你就看到左边没车你就走呗。好，我这个时候就送给我各位听众一句话，每年我们都会接到左右从你的右侧逆行过来的电动车、自行车，然后和机动车发生的碰撞，那你说这事算谁呢？那我总在想，这个事儿如果落在我的头上呢，我早上送孩子来不及了，我耽误事儿了，是吧？然后我上班来不及，有可能耽误上节目，自己去处理事故去了，那你自己的事自己得做呀，那你说这事算谁？那我每年都能接到这样的听众啊，都能接到这样的事故啊，所以我就认为每天他都有可能有一台电动车从这逆行，我每天都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虽然我在过去的这几年的时间里边走这个口都没有逆行的自行车让我赶上，但对不起，有可能今天或明天他就来到你面前，所以这就叫做防御性安全驾驶。
1: 哎，我们把它掰开了，这事说特别简单，咱也不

0: 说那么大，它就是好习惯。
1: 哎，
0: 你说这玩意儿就是一个人养成一个好习惯，这一辈子你都不会在这方面上吃亏。所以说就这么简单，开车你这一辈子养成了这么一个好的习惯，你可能就不会在这一点上遇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故的突然间发生，那不就减少事故了吗？那不就是减少风险了吗？所以开车就跟生活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都养成好习惯，真的比啥都强。
1: 嗯，开车的时候多学会点看着旁边车的轱辘，看着点驾驶员的状态，看着点行车的感觉，你就知道了。我昨天啊，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昨天走了一下快速路。
0: 嗯，
1: 咱走的就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贼窄的、
0: 啊。我也可不爱走了，最近也频繁走。
1: 别说你呀、啊
0: 嗯，
1: 实话说，我现在呀、啊、能走亚太大街快速路的，我都走亚太大街快速路。有的时候我宁可走临河街，我也不想走这条路，
0: 嗯、
1: 为啥呢？
0: 真难受。
1: 不是咱手法不行，是因为在这个快速路上，你经常会遇到手法不行的人。
0: 嗯。
1: 然后呢，大家的手法不行，自己还不认，还不知道，然后还硬生生的把速度提得挺快，就这个还是真的让你心里边觉得有点难受。
0: 你说你遇到他们，你敢超吗？我都不大敢。
1: 我昨天遇到这个事儿啊、嗯，跟各位说一下，各位可能也有遇到过。我走在了左侧的第二条车道上，我在这个车道里边标准的正常行驶。当时的车速呢是在60公里每小时，我前方有车辆，哎，60公里每小时，我的左侧的最左侧的这个车道挨着中间的隔离带的这个墙的这个车道，相对来说车比较少，因为我昨天不着急，我呢也没想从左边走，中间有个空呢我也没过，我就在那个又左二的车道里边标准的往前走，从我的后方上来了一台车。我就说吧，你要真有这个本事，你就往过磕，夸夸你就搂，没毛病，你跑多少我都服你，那挺好的。
0: 嗯，
1: 这个车是个新能源的宽体一点的车。
0: 嗯、
1: 哎，它呢之前是啥呢？是基本上压着，有点偏于压着它右侧的这个线一直在走，走到我这儿呢，发现呢我还是呢，实际上我是在标准走。哥们儿呢对这个距离的判断呢，就是你不给我让一让，我还不敢过。
0: 嗯，
1: 但是呢。我又有点淘气，我本事不大，我脾气不小，我淘气，我还想走左边这个道，还想再快一点，然后拿灯晃我，摁喇叭。
0: 嗯，
1: 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哥们儿，你看你能过呀？你既然有这个本事，你走左边车道，那你就走呗，摁灯晃喇叭，晃灯。我想一想，我右边我一看还车还没有，我就往右边偏一偏，他就过去了。我一看这一路上啊，他就这样走，我一看我是。哎，我教教你吧，我就到了左边车道了。到了前面之后呢，我顺理成章的我就过去，之后我就走到他前面，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可没跟人家憋着啊。这中间距离不小，因为他的车速其实并不快。我走在左边之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看看，我走左侧车道得怎么走？我走在左侧车道，我用我的后视镜看，距离右边这条虚线。中间大概还得有15公分到20公分左右。我告诉你，我往左边贴的近嘛，我想的你在后边好好瞅瞅，我走这条道得咋走？
0: 你想多了。
1: 嗯，人家不会看我的。
0: 当然。
1: 哎，我自己心里也。
0: 人家还得觉得你烦人。
1: 我自己心里舒服。哎，你看你没那个本事，你走完了呢，人家正常行驶，你还得摁喇叭、晃灯，还得跟人家一顿嘟呢。所以呢，这条路确实，大家在走的时候呢，注意点。注意点，一定要在自己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行。
0: 我就觉得这条路靠哪儿走都不得劲儿。
1: 嗯，有那么一点点啊。
0: 靠右侧呢，那个大墙也不舒服；靠左侧那个护栏呢，晃的人也不得劲儿，尤其车速一快，嗖嗖嗖的也不舒服啊。在中间开呢，还遇到你说的这种事儿，哎，挺尴尬的。
1: 嗯嗯，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各位如果也感兴趣，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下。
0: 来，我们关注刘女士到的问题。你好，刘女士，
1: 请讲。
0: 刘女士，嗯，
2: 他就是我父亲
1: 啊，您从
0: 刘女士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讲
2: 啊，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父亲他开着个三轮车，然后拉着几个人，
1: 嗯，
2: 然后在那个十字路口跟一个轿车俩撞上了，
1: 嗯，
2: 这个责任是对方那个车
1: 在路口咋走的都，
0: 嗯，谁什么方向，俩人都怎么走法？
2: 就是那个轿车是从西向东，
1: 嗯。
2: 然后我父亲是从北向南，
1: 嗯，
2: 然后
1: 有信号灯吗？
2: 没有信号灯，他是在那个就是农村的那种水泥路，
1: 十字交叉路口吗？
2: 对，十字路口。
1: 啊，双方都是直行吗？
2: 嗯，对，双方都是直行。
1: 嗯，你们在左侧，对方在右侧，对吧？这方向没错吧？
2: 对。
1: 嗯，如果对方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的话，你们就是全部的责任了。
0: 嗯，
2: 他是。现在那个责任书定下来说，我们是 三分责任，但是就是我父亲看、那个、
1: 你们是多长？
0: 你们是七分。

0: 你说错了吧？
1: 我们是七分。
2: 哎，你说反了吧？
0: 嗯，你是七分的人。
2: 我说要是三分的话，那就错了啊。对方是啥？有超速啊？还是给了一个？
1: 对方是速度挺快的。
2: 啊，那是没给超速，给了个就未能确保安全驾驶吧？
1: 嗯
0: 嗯，不知道
1: 安全。
2: 未能确保安全驾驶啊，在认定书上边对方那个那一违法行为怎么写的，是这个吗？
1: 现在我们还没去呢，昨天通知我们去。去那啥
2: 认了吧，
1: 我们同不同意这个认？我们
2: 同意啊，你们得认啊。
0: 啊，你们还不想认啊？
2: 嗯，
1: 因为我父亲伤得挺重的，然后拉着这个人也
2: 很重，跟轻重没有任何关系。认与不认，你要看你们违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在这样的路口，双方处在直行的状态下，没有交警指，没有指挥，没有信号灯，没有礼让的标志标线的情况下，让右的原则。
1: 他有，啊，让右，他有那个，就是他那有个三角，就是他直行那个道有个三角形的十字那个信号标志。
2: 啊，那个是告诉你有路口而已。倒三角上边是平的，底下是尖儿的，那个叫做让，有个让字，叫做让字牌，那个是礼让的。地面有一个三角的标线，那叫礼让的标线。
0: 嗯，
2: 而你说的那个叫做十字交叉路口的提醒，告诉驾驶员前方有十字交叉路口，你要注意你的右侧来车，因为十字交叉路口让右的原则，人家作为左侧的，就是右侧的车辆，人家有优先通行的权利，所以呢，这边确实是你们的毛病。
1: 啊，但是他就是超速了，这个就是
0: 他已经承担了超速，承担了次要责任，要不然人家是无责你全责。
2: 测速了吗？
1: 嗯，不知道呢，就是现在就是责任书下来了，让我们去签字，我们就是不想承认这个事儿。然后他说的那个就是你们要是复议的话，要承担什么测速费2000块钱垫付。这个不是应该是交警的正常正规流程吗？还需要我们自己承担吗？
2: 这个指的应该是你们要提出测速了吧？
0: 嗯，
2: 是不是要重新测速啊？
1: 我们觉得他超速了。
2: 他速度能有多少？你能大概知道吗？
1: 反正是应该是超过30，挺快的。
2: 嗯，超速的几率
1: 不那么快，也不这么严重，
2: 几率不大。我个人不太建议，但是由于你们这边伤比较重，那可能你要按照流程去走的话也没毛病。
0: 那你按流程走去是超速，就是他鉴定结果是超速，他也就承担个次要责任。
2: 对呀，
0: 他现在已经承担次要责任了，你能明白这个过程吗？
1: 嗯，能明白。我现在能不能那个责任能承担多一些，46也行。
2: 可能性很小。
0: 这个可不是你想的，女士啊。
2: 可能性很小。
0: 人家是有优先通行权的，
2: 标准是37，你们可以往46上商量。只要对方的保险公司同意，那倒是可以。
0: 不大可能
2: 啊，只要在次要责任的这个比例的范围内，倒是可以商量。你争取能不能商量个46，然后跟对方说，只要走保险，别的我们也不需要你承担什么。嗯，但是可能性几率没有那么高，试一试吧。
0: 基本上没有，
2: 试一试吧。
1: 嗯
0: 嗯
2: 嗯，
1: 那这个我们要是复议的话，他有可能比这个三期的责任，就我们承担责任更重吗？他会判这个结果？
2: 真别说，
0: 这个不好说。
2: 对方如果真的啥毛病都没有的话，对方是无责的。
0: 嗯，
2: 在这个事故里边，对方是无责的，给的这个次要很有可能给的就是对方未能确保安全驾驶。
0: 对，
2: 你到那块看看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吧。啊，
0: 你要是复核的话呀，也许你复核出来还会自己的全责嘞。
2: 嗯，
0: 这都有可能啊，
2: 绝对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小风险的，因为毕竟是你们的毛病大。
0: 你不占理，明白吗？你没有路权。
1: 好嘞，
0: 跟您也说声再见啊。
2: 好嘞，再见。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了，继续回到游离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8154-11-88154-2-88154-3。
2: 嗯，
0: 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一天不批评你都不行。
2: 是，批评的好，
0: 真是
2: 有激情了啊！
0: 真是，
2: 嘴没个把门的，你万一你这秃噜秃噜这边装给关了怎么办？
0: 哎，
2: 各位，7月13号呢，我将会带着大家去贵州。这趟贵州之行呢，经过了我们反复的打磨之后，这趟贵州之行已经非常的，我个人觉得已经很完美的一趟行程了。从吃、住、行，整个的包括我们现在报名的团友的团行上来说，我个人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行程。团友里边老朋友们比较多，对这些一位老朋友我们都是非常的了解，这几家呢我们也都知道，都是没说的，都是非常守时的，然后整个的这个情绪价值都会给拉满的这么几家家庭啊，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报名的比较多。从住上来说，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一个单挑的酒店，啥意思？一般情况下报团都是由地接社给旅行社报，给旅行社报这个酒店啊，安排完之后，那地接社直接接走这波人，然后开始提供服务就可以了。但我们的这一波呢，不是。我们是自己订的酒店，找的酒店，我们自己去挑选的酒店，就是从这一堆里边去挑选酒店，我把这里边的几个高标准的酒店全给挑出来了。尤其是咱们第一晚、第一晚和最后一晚在贵州所住的这个酒店，这是我们专门指定的一家酒店，非常好的酒店。我用一个小的细节跟各位说，早餐咱先不说，酒店房间里边小冰箱里边小吧台里边的东西都是免费用的。这里边有德啤，有气泡水，还有其他的一些饮品，都是可以免费去吃、免费去喝的。啊，你说，如果有这么一个酒店，证明了它一房间里边有这个吧台，第二能够让你免费去使用，你说这个酒店标准够不够用？它的早餐是融合了德系的早餐和这个贵州的特色早餐于一体的一个自助早餐，标准很高。说这家酒店是四钻，其实有点小冤枉。它的标准可能要奔着五钻，但是呢只不过说网评四钻而已，所以呢我们把它列为四钻酒店。那在另外一晚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五钻的酒店，这些标准绝对够用。即便咱们在西江千户苗寨里边居住客栈，我们选择的都是三钻的客栈。所以整个这趟行程六天五晚的时间，这五晚的住宿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担心，我们安排的都是高标准的住宿，您在同标准的团里绝对找不到这样的酒店。第二个就是行程，在坐车的过程里边，贵州不得不说它是个山区啊，它是呢山路比较多，大家坐车的时候一定要舒舒服服的，然后每天有一定的车程，所以我们要在车厢里边呢特别得劲儿啊，给各位安排的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啊，这从吃上住上，然后长春到贵阳的往返的航班，那、啊、这些所有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从景点上来说，给各位挑选了贵州的最好的五个景点，那这里边包括了世界自然遗产，包括了五A级景区，包括了人文的，包括了这个景色的，包括了山的，包括了水的，像黄果树瀑布啊，包括荔枝小七孔啊，千户苗寨呀、啊，苗寨大家都非常喜欢了，再包括镇远古镇呢、啊，梵净山呢、啊，这些经典的景点我们给各位都安排上了。在七月中旬这样一个贵州旅游非常火热的时候，我们带着大家去，价格是6880，这个价格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刚才我们说了这一堆的住宿，各位去横向对比，您报一个普通的四钻的团，基本上就要价格要比这稍高一点。那你要报一个标准的高标准的四钻偏五钻的团，或者选一个五钻级别的团，我们这个团的标准其实就在五钻的这个标准，那绝对要比这高得多得多。我们的资源拿得比较早，所以价格相对来说呢还比较合理。所以各位啊，这个出去玩不能对付说哪儿便宜我走哪儿，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要在最适合的季节里边选择最适合的线路，这是一定的选择。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多少钱呢？平常心问多少钱呢？6880一个人啊，6880，6880。如果超65周岁和18岁以下的，能免300块钱门票，还有一些特殊的持证人群也可以免300块钱的门票。贵州的旅游的政策也非常好。如果感兴趣的，抖音平台的朋友可以私信给我。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1541。这个时间呢，孩子们也已经放假了，带着孩子一起去，在我们这个团里边有孩子啊，你放心，整个的亲子的元素也会给大家放到里边去。亲子的元素不仅仅说你安排了一个乐园，安排了一个玩就叫亲子元素，绝不简单是这么回事儿。我还是有信心，以我们的这个标准，能够给孩子们提供一些正向的引导，正能量的问题，正能量的去解决他内心里边那些小困扰。 每次在这个车厢里边，包括之前我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时候带这些孩子们啊，大家都非常认真的去听啊，感受也都特别好。所以呢，各位您可以考虑考虑，跟着我一起走啊！7月13号，贵州跟着我一起走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0431881541打这部电话，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姓名、电话加贵州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可以随时关注了。同时呢，也可以丑小鸭说几日游，六天五晚，7月13号出发，6天5晚。绝对高标准的出行，全程我都会陪着各位。感兴趣的私信也好，微信平台也好，或者拨打热线0431851581都可以来进行咨询，我会给您回拨电话。
0: 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了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大牌美妆。这两天的大牌美妆我们是持续输入的，但今天的这一款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2: 哦，放首歌啊，放首歌，各位稍等啊，放首歌。
0: 大家也都知道山茶花的洗面奶哈，就这一款的洗面奶那是受到了无数朋友的喜欢。但是它的价格呢，我们都知道山茶花的这款洗面奶它真的很贵哈。正常来讲，香奈儿家的山茶花洗面奶官网平常150毫升，正装500块钱，没啥说的。只要是香奈儿旗下的所有的产品，它都是价格不菲。它的洗面奶就是洗面奶界的一个爆款明星产品。今天临期的一个清仓捡漏，同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平常买一支大家比较心疼哈，但是我们这个价格299临期买一支，如果两支150毫升大家同时囤购的话，到手价格399块钱就更划算，一支不到200块哈。这个洁面呢，两支装的我觉得更合适一些，因为洁面这个东西它真的很费哈，你不用管它清不清仓，这个到不到期的，其实只要在临期内的这个价格，山茶花家的这个洗面奶，香奈儿家的，你只要拿两支150毫升正装就399块钱。其实这有效期还好，我看了一下到2027年12月末呢。
2: 要咋说呢，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说临期吧，但实际上那哪是临期，还1年半的时间呢，对吧，1年半的时间，这其实算临期嘛，但是呢借着这个由头把价格就能下来，那就挺好的，是吧。洗面奶一般情况下3-4个月用一管也就差不多了呗，150毫升。那您如果说自己用的话，你买普通的洗面奶还多少钱呢，买两支才399，这可是香奈儿的洗面奶，这绝对是最高标准的洗面奶了。所以各位可以尝试一下，平时咱不舍得买的，这次赶上这个特价优惠的活动，那平时1000块钱的东西，你现在花400块钱就买了，价格非常的合理。所以感兴趣的可以发送洁面，发送洁面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
0: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香奈儿山茶花，这个香奈儿家的山茶花洗面奶。为啥叫山茶花呢？大家说，哎，这里边有山茶花对吧？是，每支里边哈有1000朵的山茶花的微囊。洗的时候这些小颗粒它会慢慢释放养分，搭配着这个白毫山茶花的一个天然滋养，温柔洁面的同时还可以皮肤补水，所以它很清爽。同时呢，它的 pH 值刚好是 5.5， 贴合完美的健康的皮肤脂膜。你天天用它不会觉得让你刺激它的屏障，这些都不会出现哈。所以你想一想，150毫升正装里面有1000朵山茶花的微囊，这个造价想一想它都不低哈。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这款洗面奶，
2: 所以把它总结为叫做植物配方舒缓保湿，而且还有多功效，它不仅有清洁的作用，还有对你的肌肤的滋养的这个作用，还能够抗氧化，能够提亮肤色等等。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只不过原来的标准价格更高一点，150毫升的要卖到500块钱，150毫升卖500。今天您拿一支150毫升299，拿两支150毫升，那就是399，价格非常合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马上来关注一下。我们真心推荐大家直接整两支，两支自己用一支，送给朋友一支，或者给家人用一支，都非常的合理。399买两支150毫升的洁面，这可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您到官网上随便去搜，我们正品保真，邮一码，各位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0: 发送两个字抢购吧，今天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日期哈。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今天最后一天，发送两个字洁面啊，发送洁面到 FM1038 1038，入手正当时。
2: 看一下抖音的平台，抱歉啊，各位一首歌的功夫我们已经回来了。三生有幸说，永哥你好，我看灯南向西左转弯，想驶入单独的非机动车道，对方是三轮车北向西右转弯，我停车了他就撞过来了。 你准备要驶入非机单独的非机动车道，这是你的毛病。对方的右转弯，那正常来说呢，右转让左转，但是指的呢是驶入同一车道。那对方呢也右转弯不知道停在了什么样的位置。以这个事儿来说呢，我个人觉得你的毛病可能会大，对方的毛病可能会小。

0: 也不排除对方走的都没毛病的情况下给了你一个全责，这个也可能是你在转弯的时候同时出现了变更车道，那所以呢你的毛病肯定会大，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不是这样，我给您提个醒，就是你的毛病会大，好吧。稍后呢又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151511，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如果此时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可以拿出手机，那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直播间里边互动，会给大家一一的做出解答。好了，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
1: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851511、88154、88154、8815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哎，我忽然想起问大勇老师一个问题呗。
0: 请讲。
8: 可这个问题我觉得真是解锁了我一个空白。
0: 你等会儿我把动作调整一下，我腰板直着点。
8: 你坐好了哈。
0: 哎呀，
8: 有个老师的样子。
0: 肯定不是正经事儿。
8: 怎么会？
0: 嗯，
8: 是不是？
0: 你听吧，
8: 真的，这个问题就解锁了我一项空白，
0: 嗯，
8: 知道吧？你说车轮胎，
0: 嗯，
8: 报警了，胎压报警，
0: 嗯，
8: 它通常会有几种情况导致它胎压报警？
0: 通常会有几种情况？
8: 嗯，
0: 不说特殊的呗，
8: 嗯，
0: 扎胎了呗，缺气儿了，
8: 没扎胎，
0: 撒气了，
8: 没缺气儿，没撒气儿，
0: 嗯
8: 啊，不是，没扎胎，没撒气儿，
0: 就是跟轮胎的气儿还没关系。
8: 反正它胎压报警的同时，它确实没气儿了。它从2点几个压瞬间就到了1点几个压，
0: 嗯，
8: 这个时间
0: 气嘴都崩出去了啊。
8: 没，这个时间呢，时长呢，还得把这个题给你说清楚啊，那，
0: 嗯，
8: 你不能考老师乱考是吧？
0: 嗯，
8: 题呢是突然有一天胎压报警，报警之后呢，去店里检查，测了胎压，3个胎都是非常不错的，只有1个胎到了1.8，
0: 嗯，
8: 就很低了，
0: 嗯嗯，
8: 然后问扎胎了吗？
0: 嗯，
8: 检查答
0: 没有，
8: 没有，
0: 嗯，
8: 那怎么办？你着急吗？答着急，走了。
0: 嗯，
8: 2周后
0: 补完气儿就走了。
8: 对，
0: 嗯，
8: 2周后，人肉眼可见他又下去了。
0: 嗯，
8: 然后再次进店问，然后还是一个过程。回来说，那人答说拆了吧。
0: 嗯，
8: 我说好，拆。
0: 嗯，
8: 拆了，结局是没扎胎。
0: 嗯，
8: 这个什么气芯儿啊都完好。
0: 嗯，
8: 为什么？
0: 各位有知道是为什么的吗？这个
8: 还有一种原因，
0: 出鱼蛋糕说10多种呢。来，你告诉我，
8: 对对对，
0: 没扎，那气门芯儿也是什么毛病都没有，
8: 完好。嗯
0: 啊，钢圈漏了，应该不至于这么简单的事儿啊。
8: 没，
0: 他是钢圈出毛病，他会这么考我吗？对吧？那轮胎是完好的，在钢圈上面贴着呢。嗯，
8: 没漏，
0: 没漏，
8: 没撞。
0: 那还给放气儿了？那也不能啊。
8: 没，
0: 嗯，这也不存在呀。
8: 这都不是，
0: 这都不是。
8: 他解锁了一个。反正解锁了我的一个空白，没人知道了是吧？
0: 有人说有锈了，嗯
8: 嗯，那真别说，
0: 嗯，
8: 这事儿就贴近了，
0: 贴近了。
8: 你猜他用什么方法给我弄的这个胎？
0: 嗯，
8: 他检查好久，他在他那个水里把我这个胎放里边，
0: 全泡里了，
8: 全泡里了。
0: 然后发现侧面侧帮的开始呲气儿了，是不是？
8: 他就发现那么一丢丢苗头，
0: 哦，
8: 然后打开了。我说什么原因？他说这我可不好分析，我得拆了。他听框给我卸了，卸完之后啊，你这车几年了？
0: 嗯，
8: 我说10年了。
0: 嗯
8: 啊，没别的事儿，别担心。

0: 我十分钟就给你完事儿，我就想知道为啥他就在那卖关子。这个师傅，我说他到底什么原因？没事，你看我给你整。我说咋整？拿起一个刷子，大刷，
1: 刷干净，
0: 把我的全一周
1: 相当
0: 蹭了，一边蹭一边跟我讲。
1: 玻璃上有土，吸盘吸不住了。
0: 你看，脏不脏？
1: 脏不脏？
0: 都是土，就这个原因。
1: 辉儿哥，这是咱辉儿哥吗？
0: 真的吗？
1: 不知道是不是辉儿哥啊？但是这艾特辉儿哥，他说。他说是钢圈跟马牙之间接触有杂物了，基本差不多，
0: 差不多
1: 缝隙里边进入杂物了。
0: 你看，答对了。
1: 很多朋友都说了，开始有杂物了。
0: 我从来没想过，他没有气儿或缺气儿，他会因为这件事情导致。
1: 嗯，
0: 我一边看拿大刷儿刷，我就想，哪天我把那仨卸了，我挨个刷一遍。
1: 自己搁家刷呀？
0: 自己刷。
1: 哎呦我天，鞋刷鞋你看容易啊，给车刷鞋可不太容易啊。
0: 刷一个30，
1: 可没有那么简单的事。
0: 刷一个花30，
1: 挺好的。
0: 嗯，
1: 那你就为了省那90块钱，
0: 我打算明天让
1: 自己刷，
0: 让你给我刷，
1: 让我给你刷呀。没60我这活不接啊。
0: 我给你90，
1: 这60，你要给我90吧，我就拉出去，直接找那90的地儿刷刷得了。这大热的天儿，兄弟俩有变化，确实节目上有一点变化。行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抖音直播间里边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刚刚呢也跟大家说了，7月的13号带着大家去贵州，孩子们开始放假，这个季节呢也是一个最好的时候。如果您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您相信我的话，反正我就那句话，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呢，我已经合作有3年多4年的时间了。这四年的时间可不是空壳搁着放着。是每年我们要走5回5次4次5次，每一次我们要磨合所有的出发行程，等同于这一年的时间里边，我们不停的在跟旅行社的多位工作人员反复的沟通和中间进行着修改，来回讨价还价，整整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各位跟着我走这一场，我们要做出的努力的时间大概得有小一个月左右，然后才能够把行程、价格、酒店所有的细节都敲定好，然后才能够让大家每一站走起来都特别的满意啊！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个3到4年合作的一个靠谱的旅行社，都是全国的一些知名大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确保大家的出行。第二个呢，这小四年的时间里，我带着各位走了10多次，就是我自己带着各位就走了10多次，这10多次里面增加了很多的经验。我们会给各位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带着大家走的大几百人，这大几百人的接触下来之后，我更多的去了解了我的听众他需要的是什么，在现场能够得到的是什么。您跟着我一起走呢，我觉得第一，您大可放心，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说的肯定没有你体验的好，因为我会给自己留下那么几分，要不然的话，你走完之后没有惊喜就没有意思了，保证。各位呢，我就是我自己不打自己的脸，这个是我可能比较担心的一件事儿，所以中间的细节呢会比较纠结。这一次呢将会带着大家走贵州，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贵州之行，但是越是因为它是第一次，我们把过往的经验都要放在这里，包括酒店，刚才我说了自己甄选的，包括车型，我们反复的确认了哪一台车啊，包括整个行程的住宿的位置的安排，都做出了细微的调整。这是一个你在市场上报不到的团，您确实买不到同样产品的团，但这个产品确实跟大家的价格持平甚至更低的情况下，我们把标准做了提升，所以这是一个您不需要操心不需要费劲的团。团型呢也非常好，老朋友比较多，报名的这些老朋友呢，我对他们都比较了解啊，他们的为人呢、性格啊都非常的好，所以这是一个你想报一个陌生的团、私家的团，你都体验不到的一个过程。全程呢我也都会陪着各位，7月13号出发，6天5晚的时间，6880的价格。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做一下横向的价格对比，咱绝对价格有优势。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抖音里边直接私信，或者在微信的平台上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加贵州啊，便可以我会给您回拨电话，也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1411。再说一遍啊，时间是7月13号，7月13号6天5晚的时间，咱们一起去刷新贵州。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可以跟着我一起走。
0: 大家可以随时去玩哈。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这种情况轮毂轮胎之间有脏东西，
1: 一把铁刷就解决了。
0: 这听说一把铁刷解决。
1: 哎呦还真是，开了这么多年车还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0: 我也是第一次。
1: 没事往这里塞东西干什么呀？
0: 所以我考了一下耽误老师。
1: 这完了。我还是达不上效果好一点。确实确实啊，就是这个可能
0: 你之前遇到过吗？
1: 我这么说，这个事儿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可能遇到的要比这个奇葩的多得多，所以我压根儿没去想说就这么这个事儿。

0: 我认为可能要比这个孩子要再奇葩，我往更奇葩的事上去想。我还心当天因为心情的原因，
1: 嗯，我怎么着用意念让他减少了那么多个。
0: 行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这个袁林希说，说大勇啊，以前收音机里边听你的声音以为你是20多岁，进入到直播间才感觉到被你的声音欺骗了。哼，你这什么耳朵呀，我20多岁的时候他们就说我50岁，然后你能听出我20多岁，你这个是你，这是你的毛病，这绝不是我的欺骗啊。还有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第一次听节目的时候是在我20多岁的时候，然后你今天进入到直播间了。谢谢您的关注啊，跟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今天咱的直播非常顺利，就到此为止，各位下午再见啊。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最后我们的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今天是最后一天，想抢购的朋友发送洁面到 FM1038 1038。正常来讲呢，大正装150毫升500块钱，官网平常就这价格，我们今天临期的清仓减漏，所谓的临期到27年的12月份，对于洗面奶这个东西来讲，这一点都不算临期了哈，您可能半年之内就用2支都差不多。所以呢，一支呢是299，2支399，2支大正装啊，每支150毫升，300毫升的香奈儿家的山茶花洗面奶，399块钱你就能拿到手。但是这个价格大家看完说真的吗？真的哈，库存不多，卖量全程可溯源，跨境直采，正品保证。大家抢购的方式发送两个字洁面到 FM1038 1038。网友真实测评说这款洗面奶全肤质可用哈，什么意思，就是你油皮干皮混合皮啊，你都是可以用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现在趁优惠多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囤购几支哈，27年12月份到期，2支呢是399，1支299，都是150毫升的大正装。这款洗面奶呢，这个价格自然是不便宜的，刚才说这里面有1000朵的山茶花的微囊，洗脸的时候这些小颗粒呢会慢慢的释放养分，搭配着这个白毫山茶花的这个天然的滋养，温柔的同时呢给皮肤补水。很多朋友都喜欢测 pH 值，这一款洗面奶的 pH 值刚好是 5.5 啊，大家可以尽情的去关注就行。2支399块钱，今天看了一下最后一天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两个字儿洁面啊，发送洁面到 FM1038 1038就可以了。
0: 各位抓紧时间，如果您有任何想要关注的，您可以随时的发送洁面两个字。确实价格非常的便宜，大家呢琢磨琢磨，正常来说要1000块钱的产品，今天你买两支才用399块钱，不到400块钱，你买正常的普通的品牌，你琢磨琢磨还得多少钱呢，是吧。各位如果您有任何的感兴趣的地儿，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发送洁面两个字到直播微信便可以实时的来进行关注了，发送洁面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下单购买。有想跟着我一起去贵州的朋友，别忘了可以拨打广播热线，到时候我给您回拨电话，0431 8581 5411 8581 5411。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扎尼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5: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品。
6: 好了，今天星期二啊，大家可以到众驰连锁去加油。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驰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呢是立减5毛啊。
6: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咨询跟我们聊一聊，或者说共同探讨一下的话，可以登录一下抖音平台。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现场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7: 今天开始呢，给大家介绍一款呢非常年轻化的车啊，就是领克07的 GT 正式的开始预售了。说到 GT， 大家能想到这个车它代表的是什么呢？是
6: 运动范儿。
7: 对，运动范儿啊。这次呢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价格呢是16.58万到18.58万，官方表示了此次公布的预售价格就是未来正式的售价。然后这个车呢将会在7月份正式的上市，但现在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啊。然后呢，这个车也推出了一个时间的限量版车型，它就是有专属的外观内饰设计，限量呢是1007台。然后呢，这个车的官方指导价格呢是20.88万元。
6: 另外我们看了一下整体的外形，都说领克07 GT 呢它是属于运动潮范儿，外观呢延续的是一种新的这种设计语言，然后叫破晓日行灯，十分具有辨识

0: 度。最最关键啊，就是它整体下包围采用的是三段式的设计，融入了这种竹风菱纹进行装点，这个是来自于灵感赛道终点的方格旗。哎，这个大家可能都有印象，不是挥舞那个旗子嘛，它是属于方格的，所以是从这个灵感啊演变而来。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车型还提供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无框车门、无框后视镜和隐藏式的这种水切等设计之外，它在侧裙前后包围还拥有运动的套件。当然了，这个车车长是达到了4米846，轴距2米843。
1: 包括呢这个内饰方面呢，采用的是这种车内的碳纤维的材质装饰，包括呢像翻毛皮的这样一个包裹，还有呢就是整体的是那种真皮的桶型座椅都给大家配备到了。然后这个车呢，前排支持的12项的电动调节，支持加热、通风、按摩等等一些功能，包括呢靠背呢最大可以舒展角度是159度，后排呢它整体的靠背角度也支持119到129的无级的电动调节，包括呢这个车还配备了5.5车载的冰箱、23英寸的哈曼卡顿的这样一个音箱等等啊。还有就是这个车呢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支持呢千里浩瀚的 H5 和 H7 的驾驶辅助的系统。
0: 我们来看一下动力方面哈，这一次呢它搭载了是 EMP 的智能电混系统，是由 1.5T 的发动机加电机加三档的 DHT 变速箱所组成。那当然我们看了一下这一款车型呢，它加速呢是达到了4秒级，全车还匹配了 28.3千瓦时的一个电池，两驱版续航可以跑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四驱版呢纯电续航可以跑170公里，综合续航能跑到1315公里。
1: 像这样的车型肯定是要看底盘方面了。这个车呢前面是麦弗逊的，后面是多连杆的这样一个独立的悬架，而且全系标配了 FSD 的这样一个液压的可变阻尼自适应的悬架，包括呢四驱版本呢还升级到什么呢 MRC 的磁流变的悬架，就是阻尼调节呢它会更大。另外呢它也提供了一个电动的隐藏式的拖车钩，具备呢1.6吨的牵引资质啊。
0: 虽然我们都说近一年国内市场推出了很多旅行版的车型，不过它的起售价格基本上都是卡在20万以上，而领克07 GT 啊，精准的杀入了旅行车的一个市场的空白，我们也期待吧，因为它现在的售价是官方给出 16.58 万起，这样的售价说了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然后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妨可以去试驾领克07 GT 16.58 万到 18.58 万。
1: 好了，这个时间如果说您在买车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纠结的啊，或者说您现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不知道该选择电车还是买油车，或者说您现在家里有这个车型要置换的情况下，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参谋来一起分享一下啊。
0: 今天是6月30号，上半年即将结束了，从明天开始进入到下半年，同时也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月份，七月份。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迎来了在长春有汽博会，同时呢我们看了一下全国将要亮相和上市的车型也非常的多，今天在节目当中简单挑几款亮点的车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第一款呢就是来自于比亚迪的海豹08的车型，这个车呢将会在7月2号呢正式的上市啊。
0: 这个车型定位是比亚迪海洋网中大型旗舰轿车，我说了它是一个大个头的轿车，然后提供两个动力版本，一个是纯电，一个是插混。这个车型呢此前已经开启了盲定啊，其中呢785公里四驱旗舰版预售据说哈25万左右啊，这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我们都说它是一个旗舰大个头，车长达到多少呢？5米150，它的轴距超3米了，3米030，而且配备的是电吸门，还有呢现在大家喜欢的像波浪式的一个轿跑式的一个溜背的造型，就是它整体风格呢是属于那种致敬家族经典的。你看大尺寸的仪表，还有这种悬浮式的中控屏，就是让大家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回归了海洋系列的感觉。
1: 它是轿跑车的这种设计风格啊，溜背式的造型。然后呢，这个车呢在动力方面呢，它有插电混合动力和纯电两个版本。那其中呢，纯电版本呢采用的是800伏的高压的平台打造的，用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匹配的是闪充的技术。这个车零百加速呢超级快，3.3秒就可以破百了，续航里程呢也是达到了900公里这样一个续航。然后插电混合动力版本呢是 1.5T 的插电混合动力系统。

0: 然后这个车呢纯电也可以提高到400公里的续航，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000公里、
1: 嗯、
0: 而且交付以后呢，这个车也提供了后轮转向，包括云辇 A 等一些技术。
1: 我们都说这样的车型它的竞品来到于哪几款呢？其实我们细数了一下，它的竞争对手主要像包括领克10、小鹏 P7 以及王朝网的比亚迪汉 L 这样的车型。
0: 再来看看呢，2027款的格瑞维亚，就是丰田塞纳的同门兄弟啊。
1: 嗯。
0: 7月2号呢，也是迎来了正式的上市。7月2号，然后呢是年度的改款车型。这个车主要是这么说吧，就是属于增配没增价。然后整体的配置方面做升级了，尺寸呢其实还是依然一样的。然后内饰呢，新装了一个15.6英寸的悬浮的中控屏，取消了部分的实体按键，啊，所以就整个中控台看起来更加简洁了，
1: 嗯、
0: 啊。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动力方面呢，就是继续搭载的是2.5的油电混合动力，然后跟之前匹配的 eCVT 的无级变速箱是一样的。动力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对，主要增配了，
1: 对，
0: 比如说50瓦的无线的充电槽，还有呢方向盘换成了合成皮了，包括座椅呢升级了纳帕的真皮，二排呢增加了一个靠背的小座板，还有二排娱乐系统呢升级到15.6英寸的这样一个显示屏了，还有就是副驾呢新增了一个座椅的老板键，取消了后备箱的备胎，啊，这些都是它做的一个升级啊。
1: 小何在平台当中问了，我不知道你的这个问题昨天是不是你啊，昨天也有人问了，说峰哥现在到底是买电车油车还是去买插电混合动力的车型啊。其实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还是要根据你个人的使用一种条件。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家里面充电很方便，家里又是第二台车，我们就说了一定要去买纯电版的车型，体现的是更加新能源的味道，更加的纯粹。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家里面充电一般般，又不是特别方便，那么插电混合动力又想尝试的话，那肯定是这样的首选。燃油车的话，这个就是
0: 能不考虑就不考虑了。
1: 对
0: 啊，对，就是沾不点电，这是峰哥今年推出的一个理念啊。对，就是你只要沾不点电，你的整个体验感完全不一样。而且新能源车现在目前呢，你同样花一份钱，比如说花10万块钱，你买的体验感可能会又不一样了。所以呢，就像老邢说的，怎么说呢，就是看自己的需求。
1: 对，
0: 记住了，什么样的车都有人买，
1: 嗯，
0: 但是买到自己最适合的车是最完美的车。不要听谁说这个车是无敌的，这个车是绝对好的，那适不适合你，这是很重要的。
1: 可能很多人就要问了，说那我家里面一定是要有一台车，然后我再去买纯电版的车型吗？
0: 不一定，对，
1: 真的不一定。
0: 因为你如果路况就是一个城市通勤代步情况下，
1: 对，
0: 我觉得电车完全能覆盖了。
1: 对，
0: 即使说你可能有小长途情况下，其实电车也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而且我们说了，电车以后未来，如果你的使用场景当中20%到30%可能有一些出行或者是各种其他城市的这种穿行过程当中，那你就买一个相对来说呢，纯电续航长一点的，补能速度快一点的，
1: 对，
0: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啊。
1: 为大家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都是身边的朋友，第一个呢是一位男士啊，他当时的时候呢，家里面是有一台纯的燃油车，然后呢他又增购了一个新能源纯电的车型，后期他就把燃油车卖掉了，家里面现在目前就这一台车，他说觉得没有问题啊，也没有里程焦虑，是完全符合家庭的一种适配的。第二个呢是一个女士朋友啊，这女士朋友呢家里面没有燃油车，直接上手的是一款纯电的车型，但是她说了之前的时候她不会算数，不会算这个电池的一些容量，然后怎么加，怎么有没有，当时的时候她说自己是有这种就是考虑的，就是有压力，她说不敢跑长途，害怕啊，不会算账。后期经过一年的使用以后，他发现啥都会了，无论哪个只要出行的话，哪怕就是在省内逛，出省了他会提前打一个量，看好了在哪里充电啊，提前计划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哈，大家买新能源的车不用太大的焦虑。
0: 没买之前都是有焦虑的，买了以后你发现这都不是什么事儿。
1: 对，会算账了。
0: 好了，继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说您在买车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焦虑的话，您或者说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啊，您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小伙说的，峰哥，二手的奥迪 A6 可以入手吗？可以啊，为啥不能呢？
0: 主要是你买哪一年的，哪个年份的。现在 A6 其实这么说 ，A6 现在目前市场的选择量非常大，因为保有量特别大。
1: 对。
0: 然后呢，基本就很多人把这个车都出手了。为什么出手？出手的原因是什么？第一点啊，我们知道德系车可能到一定公里数，比如说到了16、17万或者20万公里数，年限大一点了，它可能相对以后未来的。

0: 二的账，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线下的啊，2013-2014年的奥迪的车型最大两个问题，第一个底盘就容易很多的胶套已经出现老化了，这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说的，
1: 嗯、
0: 你要把它全部做一个整修的话，得几千大多，
1: 对，
0: 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它可能就会出现烧机油了，这笔费用您要是维修的话可能会更贵，
1: 嗯，
0: 好不好？这是给你做了一个提醒，所以你这已经是2013-2014年的奥迪车了。
1: 而且呢，你要再碰着一些什么现象呢？因为之前我们奥迪有一些问题，
0: 嗯、
1: 就比如说当年这个车主，比如说好几手车主啊，
0: 嗯嗯，
1: 这个车呢，你也不知道它以前的使用状态。有一些车主呢，可能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以后呢，没走保险，做了一些特别简单的维修，
0: 嗯，
1: 或者就找了一些特别 low 的地方做了钣金喷漆、
0: 嗯，
1: 你发现呢，基本到了10年以后的车都找后账了，
0: 嗯，
1: 都生锈。就这种生锈你基本就是完全解决不了的，你除非就把那个东西那块嘎下来，然后你再做重新的维修。
0: 嗯，
1: 那这个呢可能对你的车的残值包括很多很多都有影响。
0: 对，
1: 所以就是我建议哥们儿，就是现在你是2013-2014年买一个10多年左右的车了，就是不划算了，你可能就是那个接盘侠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追求那种怀念的时代了，而且2013-2014左右的奥迪 A6 它也不是称之为经典的车，
0: 嗯，
1: 没必要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1038车天下，
4: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是立减5毛啊。
0: 我们来回答一下勇敢的问题哈。他说：“黄蜂老师，我想问一下，新能源的电车开过几年以后，是说保险公司都不愿意理赔这种情况吗？”
1: 不愿理赔那不可能。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以前大家的认知，新能源关于保险是不是很贵？买回来以后是不是不合理？就你们的这个问题，现在我所有看车，我基本上这个车我都不问他新车多少钱，我都问他售后保险多少钱，这个保险的价格贵吗？其实我看完了以后，这么多新能源的车型跟普通燃油版的车型大差不了太多，就是你首保和你第二年第三年跟燃油车基本上差不太多。咱举个例子啊，30万左右的新能源纯电的车型，保险的价格就是在7-8千左右，这是给大家打探的。
1: 你要说第一年特斯拉那保险都将近8000多，那合适吗？20万的车，
0: 对，
1: 一个吉利星愿，一个6-7万左右的车，第一年保险4-5千块钱合适吗？这还没给你附加它电池的很多的险呢。
0: 嗯。这是说了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你说以后他不愿意管你，那么我想问一下，全国新能源现在的占比已经达到了超过50%，一半以上了，那么很多南方的车主他们的新能源未来都没有保险吗？那不可能吧、
1: 嗯、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关于你说的不愿意投保的问题，我来说一下现在目前的现状啊。就比如说现在的新能源车的 4S 店基本就这么说，就在保险这一块，很多车主会说，那我上外面保行不行？你随便去吧。完，你发现你问了好多公司都不给你保，
0: 嗯，
1: 他不接单人，明白吧？啊，所以就是现在就很多新能源为什么在保险那块很有底气，就是所以呢，就是峰哥给你这样一个建议，以后未来什么样不好说，但是呢，我建议呢，就是相对来说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呢，买一个大众化车，别买小众车。小众车以后呢，确实有可能会有投保困难。

0: 然后呢投不上保的现象，这有可能啊。
1: 水儿说的，峰哥迈腾 B9 我是买 1.5 的显眼包还是买 2.0 不加包？
0: 哎呀妈，都起这名的显眼包了，
1: 那买不买显眼包？
0: 真的是感觉就卖不出去了，车真的就卖不出去了。
1: 显眼包吗？
0: 这迈腾啊，其实在很多人懂车人的心里，或者在很多东北长春人的心里，这是啥车呀？
1: 神车。
0: 这是一代神车呀，
1: 无敌空间第二排。
0: 对呀、啊、大迈腾多少外号。
1: 对，
0: 迈腾了多少面，当年的多少面
1: 城乡结合部，
0: 驾驶者之车，
1: 牌面之车，
0: 是是
1: 可以先上桌的车，
0: 现在都已经这样了吗？
1: 不对，可以先动块的车，
0: 都已经显眼包了，各种这种词来衬托它吗？
1: 嗯，对，那买不买显眼包哥？
0: 你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说，就是大家想象一下，为什么卖不动了？为什么便宜还卖不动了？
1: 燃油车
0: 就时代过去了，
1: 对，
0: 就当年它有它的时代，
1: 嗯，
0: 但是现在那有现在的时代，
1: 但是说了那是当年呢，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追星的朋友就知道了，那你每一个年龄段的花季，他可能喜欢的明星都不一样。
1: 对，
0: 你说哪一个那明星那么扛打？
1: 你再火的明星也有老去的时候。
0: 周杰伦算是扛打的了吧？
1: 嗯，
0: 是不是？他算是属于
1: 他算是老少通吃。
0: 唱歌里真是挺扛打的，但你有几个能像他那么扛打的？就所以说，峰哥要跟你说的就是，嗯，咱这么说啊，就是你要如果说想买这种迈腾的这种老传统的车，
1: 嗯，
0: 就是还是那句话，现在还是要考虑的是以后未来使用的，对不对？以前我还跟大家犟呢，我说你买2.0的迈腾啊，
1: 嗯，
0: 德系车你不买2.0，买1.5T 的太 low 了，
1: 嗯，现在那是那一年
0: 没这概念了，
1: 嗯，
0: 现在就必须都改话术了，
1: 嗯、
0: 现在就是省油的车就是好车，
1: 对呀，
0: 我一直说这样的话，
1: 嗯，
0: 经济成本的低车。这种车就是好车，
1: 嗯，
0: 买1.5的就完了，
1: 所以显眼包可买，
0: 啊、别寻思那事儿了，买1.5的啊，
1: 嗯。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土特产说了，峰哥，10万以下的纯电轿车主要是市区来开，推荐一下男士开，45岁，
0: 太多了，你得看太多了，10万元以内的轿车，
1: 嗯，
0: 那你就是像比亚迪就是一堆，
1: 对，秦系列，
0: 对呀、啊，你包括海豹，
1: 嗯。
0: 这些系列的就一堆，然后你再加上什么的吉利银河系列的 A7 这种的，那又一堆。
1: 对，
0: 就是我还是那句话，还是朝着现在目前卖的好的这些车。
1: 是。
0: 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年轻一点，你看看极狐 S5，对吧、
1: 嗯？
0: 那个前段时间我没介绍过，那个车呢有能租电，还能买单车。
1: S3、
0: 啊 ，S5、S3 都行。
1: 嗯。
0: 啊，
1: 好看，价钱还不贵，租电池的话大概6-7万。嗯，你可以去关注关注啊，
0: 嗯、
1: 这车卖的还真挺好，极狐这个车。
0: 嗯、对。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崔先生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峰哥，咱们吉林啊买 i6 啊，他应该说的是理想，冬天没有车库能行吗？然后我看直播说2027年7月以后的电池是根据新国标来执行的，是吗？
0: 是这样的，首先就是2027年以后。2027年以后新国标，
1: 7月份，明天
0: 啥叫2027年？2026年这个月。不是，这是今年7月1号，跟我都绕进去了。
1: 他写的是2027年，
0: 但前提是什么？
1: 嗯，
0: 前提是2026年7月1号，7月1号以后生产的车必须得是新国标的电池。
1: 嗯，
0: 但之前那些车，那人生产出来就不卖了，那就没办法了。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有预测嘛，也会预测一些，就比如说可能就是7月1号之前的那些车，它能不能降价呀？能不能清库存呢？能不能不好卖呀？因为你毕竟7月1号以后生产的车，它要执行新国标了。但是你想象一下，很多汽车厂家能不未雨绸缪吗？这个事儿就是人说了，人家国家都告诉你了，这个今年的7月1号就是时间节点了，他可能7月1号以后干这事儿吗？
1: 你知道的都是最晚的了，
0: 明白不？就是现在有很多车已经能执行现在国新国标了，
1: 对的，
0: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车要在半年之前的那车，那就不好说了。新国标标准呢，我们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它可能有几个限制了，就比如说以后未来可能我们说了，就是你的车以前是允许有逃生时间就行，
1: 嗯，
0: 但是现在不是逃生时间，是必须你过，不能冒烟，不起火，不爆炸，
1: 对，还得一键断电。
0: 你要只要爆炸起火，那你就企业负责，这个太给力了啊，这个、太给力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以后未来的新的这个电车，它都有一个物理按键了，
1: 嗯，
0: 那个就是一键断电了，
1: 嗯、
0: 你这个必须得有一个措施，就是必须让你一键以后它。

0: 就这断电。这都是新国标标准，新国标以后的车可能会让我们更安全。但是我说了，我说现在很多车它已经开始做，都已经做完了这些事儿。
1: 是
0: 啊，你就不用想这个事儿了啊。
1: 那 i 六冬天没有车库买能行吗？冯哥，
0: 所以现在我就说一个事儿，行不行？能行，肯定行。就咱这么说，就是咱别说咱们，就是你咱说一下网约车，有很多网约车司机他未必有车库。
1: 嗯。
0: 咱们多少开网约车的那么哥们儿们，我也问过你们开的 EQM5， 可能人家可能运转时间长一点，也可能晚上一两点钟下班，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六点多就走，停的时间短一点，但是他那车天天也在外面停着，也没毛病。但是我总感觉电车在外面停着，尤其冬天下着雪，我感觉那么孤零零的呢，咋那么可怜呢？咋那么冷呢？
1: 那燃油车就不冷不可怜不孤零零啊，
0: 就燃油车我总感觉它还能抗点低温
1: 咋的，那有发动机保护呗。
0: 但你用油啊，
1: 啊
0: 你用油它最起码它有一个转换形式啊，
1: 啊
0: 它电这玩意儿它不扛动啊，
1: 啊
0: 它油扛动啊，你除了柴油就是不是不对标号柴油，那你哪一说汽油动给动上了
1: 啊？那不能。
0: 啤酒能动上，汽油动过吗？
1: 白酒能动上吗？
0: 这一看都没喝过，回家问问你爸去。行，所以说就是你要问我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买电车你再没有油档库，不行，而且都买到这20多万电车了，你租一个库吧，不行啊，求求你了，求求你租个库吧。
1: 不行，咱别买 i 六。
0: 你想 i 六那车都挺好的，那开到你手感觉那么惨呢，那车。
1: 不行，换个车，然后先租个库。
0: 是不是租个库现在也方便，现在租库也没多少钱。
1: 你别买那么贵的，买个稍微便宜点的，完、
0: 啊、
1: 租个库把便宜车放库里。
0: 那便宜车咋就挨冻啊？
1: 不是，就是 i 六不是贵吗？我的意思，你拿出一半钱租个库，或是你买个库，然后你再拿出一半钱
0: 租个库，好像几百块钱吧一个月啊，你就是租半年不就得了吗？
1: 反正就这意思，就像你说不让管闲事儿嘛，那是人家里事儿，咱不管嘛，咱就
0: 那我点管呢，他问我了。我得帮你分析啊啊，就是记住了，有电车还是有库好，在东北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周二啊，我们要跟大家聊一小时的新车，所以敞聊聊。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新车型，共同跟我们探讨一下，也不用光听我们两个说，我们互相探讨一下啊。然后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再来关注信息吧，因为最近我们都说七月份上市的这个新车型非常的多，再来说一款啊，是蔚来 ES8。提到蔚来 ES8， 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它在蔚来体系当中算是一个重磅的车型，但是这一次马上要推出一个5座版本。5座版本呢，7月9号就要正式的上市，车身尺寸5米280，轴距3米130，就是它整体的一些配置装备咱不提哈。今天早上我还问了大黄蜂这样的一个事儿，我说为什么现在很多这样大个头，你看拎出来一个5米3大六座，为什么给它转换要变成大5座的车型呢？是因为它的受众群体觉得，哎，只针对6座的不太可行，
0: 做够了，
1: 我得加一个5座的版本，拉拢一些更全面的人，是有这样的想法吗？你看，
0: 做够了。
1: 做够了是啥意思？
0: 做够了，就是刚开始大家就觉得6座这种版本呢挺新鲜的，或者是把 MPV 这种座椅布局给到了这样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SUV 车型当中。
1: 嗯。
0: 但你发现呢，其实有的时候在实际的使用啊，包括有的时候在整体的结构上来说，他有的人还需要这种大5座的这种布局。
1: 嗯。
0: 为啥？就是我曾经在节目上有一次特别提醒过，就大家怎么去买5座6座。我相信很多人听过这个课，然后呢，大家可能也都记住了。
1: 嗯。
0: 就是有一些经常跑长途的或者自驾的旅游的这些，就适合买5座，你不适合买6座。为啥？就第一点，6座版本的车，它第三排能放倒，它的储物空间都非常小。第二排你这两个零重力座椅它放不倒啊，那你就没有超频空间了，你不能当床啊。你虽然说所谓的零重力的这个床，但是就像我昨天说了，有很多零重力床就像担架似的，躺着不得劲儿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说的，就是我给大家分析了嘛，就有一些什么样的人适合6座版本的车，接娃的，家里人口多的，而且希望每一个人都希望坐着得劲儿的，那你就买6座的嘛。接娃的特别好，因为你第二排它都是独立的，每一个座椅都是有特殊的功能的，通风加热按摩，按摩都是七八种的，都是中医按摩西式按摩都给你整的背服的，然后前面小桌板完了都是大屏幕，就是每一个

0: 个人在里面待着多得劲儿，这个就是乘坐人的体验感就特别好。但有一些多场景的人，你就是长途的、自驾的、出去玩的，还有就是有很多露营的，把它当床车的、临时的睡觉休息的，包括有一些大件东西你往里放的，那你六座版本你塞不进去呀、啊。
1: 所以还得五座是不是？
0: 对不对？
1: 然后我就想问，那你五座你去买 ES 六好了呀，你为什么非得要盯着 ES 八？
0: 没面子呀。这是一句话吗？钱没到位啊！啊，
1: 就像我说问界 M 九啊，也有一个大五座，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么大个头的车非得塞个五座呢？
0: 就是为满足不同多人群的需求嘛。现在目前的汽车企业就人都说了嘛，就差马桶了。昨天我看了一下最近特别火的一台车
1: 啊。
0: 就是那叫尊界的 V800 吧，
1: 嗯，
0: 那个号称以后未来雷尔法的直接竞争对手
1: MPV 的、那个，
0: 就是那个最强的 MPV。
1: 嗯，
0: 我昨天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人拍的那个东西，嗯、真的太豪华了，
1: 烧水
0: 真的太豪华了，
1: 都防你干烧的。
0: 你干烧水吧，就是上车人都是啥呢？都是软毯，
1: 嗯，
0: 然后呢拖鞋，
1: 嗯。智能的还得是
0: 拖鞋，最重要一点，鞋前面在前面，
1: 嗯，
0: 给你有一个隐藏式的那个。鞋盒
1: 智能的还得
0: 鞋还能放里面
1: 电动的，对，那天咱不说了吗，
0: 边上还给你准备鞋拔了，
1: 是吗？这没说，
0: 就是昨天我就看那个人说的特别好，他说这车就唯独差一个马桶了、
1: 啊、
0: 你马桶再配上你这车就绝了，
1: 鞋拔子都给安装了，
0: 而且鞋拔子给你整上了鞋拔子专门有一个小地方小、
1: 啊、
0: 就挂它的了
1: 啊啊，
0: 哎，可以挂鞋拔的，然后还给你整个啥？
1: 嗯，
0: 人家以前不都是高级一点的，不叫隐私吗？隐私就是很多那个高级车，就是隐私不都是一个电视吗？
1: 啊，
0: 那都 low 了。太，现在给你整个啥？就像那个家里窗帘似的，夸隐私帘给你下来了。
1: 哦，那真是
0: 对
1: 加了、
0: 啊。好多人说对鞋还能杀菌
1: 啊、
0: 嗯。昨天那主播说我鞋臭，没事上里面扔一下子就是杀菌了，防臭的。你这玩意儿做的。所以说现在就是咱中国的汽车企业真的
1: 颠覆了，
0: 没有你
1: 是是
0: 你想不到，他没有他做不到的，只有你想到他们做不到的。
1: 上一周的时候跟峰哥在节目当中，我们俩还探讨呢，说现在流行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基本上车都标配了，我们说未来下一步什么会上车，床不能啊，咱整不上，
0: 床现在已经上车了，
1: 对，他一直车上都有、
0: 嗯、
1: 完了现在我们就看出来了，智能电动鞋盒，哎，防止水壶干烧，这些功能，
0: 嗯、
1: 那峰哥说了，鞋拔都上车了，
0: 嗯、马桶淋浴你再上去，这
1: 那不成房车了吗？我们进段广告啊，同时1038车天下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帮我们多点点关注。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嘞，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 嗯，同时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共同探讨一下汽车的问题。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演唱会的事儿啊，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明。

0: 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霍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会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您来搜的是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小欣欣说的，说你好大黄蜂，上汽大众的 9X 怎么样啊？我刚才跟他说，我说最近有两个朋友问我这台车都让他给摁住了。
0: 你摁人家干啥呀？
1: 啊，因为 9X 那个车前段时间我也做了一些相关段子，大家可能看过啊。
0: 嗯，
1: 就是你得承认一点，大众车别管做新能源也好，做传统燃油车也好，它的底盘做的是真的扎实，开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啊。就是很多新能源车，尤其一到了5米2左右，你发现那个车都有啥呢？就像大船似的晃晃悠悠的。
0: 嗯，
1: 就虽然说感觉很舒服，但是很晕车。但是大众车呢，永远在调教过程当中，就是把驾驶的乐趣。底盘的硬度调教的非常好，这个其实也是大众设计的理念。其实操控好的车也代表着一种安全呢，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晃晃悠悠的，你天天睡着了咋整？睡着反有自驾，有支架、啊、
0: 那不行
1: 啊，
0: 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1: 都是配套的，怕你睡觉，睡觉也没事，有支架啊。然后呢 ，9X 车型就是底盘一如既往的好。然后它这个车呢，我觉得在5米2的车身当中，它给你配备了一个后轮转向，这个我觉得非常良心，而且非常实用。
0: 嗯、
1: 大车必须有后轮转向，我曾经节目上说过啊。但这个车呢，我就说一点啊，就是第一点，支架水平很一般，猫闷它的。就是反正我感觉虽然说可能名气挺大，但是在整体的中国的智驾水平当中啊，就 Momenta 的很多的智驾水平我看很一般，就甚至我们上次去做厂家的这个活动试驾的时候啊，他甚至没让我们去用这个功能，
0: 嗯，
1: 就他可能还是没有完全的那个，
0: 没有完全
1: 开放
0: 啊，
1: 那、也有这个可能，但是后期我就没有去试驾过了，就是当时的状态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不是特别聪明，智驾水平一般，再有就是一个字儿贵，车贵，就是他可能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他这种努力还是没看到诚意。
0: 30万多，
1: 30多万，我觉得你买它还是贵啊，还是贵。
0: 我记得当时上汽大众这款车型上市了以后哈，当时它不是出了一个增程版，是不是？它是
1: 增程的
0: 、也是上汽大众首款增程版的车型。
1: 那把那增程机吹得老厉害了，
0: 叫黄金增程。
1: 那、都黄金机嘛，就为啥呢？因为它的 EA211 发动机都已经卖到多少台了？
0: 嗯
1: ，EA211 大家知不知道啊？
0: 知道
1: 啊，大众的宝来呀、啊，大众的朗逸啊、
0: 嗯，
1: 大众的所有的很多 1.4T 的发动机、1.5T 发动机都是 EA211 啊。
0: 嗯嗯嗯。
1: 所以说人家叫什么呢？黄金机。
0: 对，
1: 黄金机呀、啊。然后那吹的老厉害了，
0: 是
1: 你再黄金，现在哎呦我的天，
0: 你再黄金也是增程，
1: 对，它也增程，
0: 1.5T 增程，
1: 是不是？
0: 嗯，对，
1: 就反正咱得说一点，
0: 但吹是对的，
1: 大众对它能吹了，最起码它
0: 对，
1: 但它吹不到鞭子上，
0: 但是那也能
1: 吹
0: 了，
1: 你吹到点子上呢，
0: 首款增程得吹吹，
1: 你吹到老百姓心里这真需要的东西啊，
0: 价格嘛，那不就是？
1: 但是呢，这些人还真的能蒙一部分人
0: 啊，
1: 他蒙的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一部分对于什么呢？传统。车型，尤其传统的一些合资企业比较信赖的一些朋友，
0: 嗯，肯定啊，
1: 就他蒙这些人。昨天咱有一个咱们同事，
0: 嗯，
1: 他
0: 也问了，
1: 他家就是他看个啥车
0: 啊，
1: 就你相当那奥迪，EX7 啊，就是他就哎呀妈呀，当时说
0: EX，
1: 就是说峰哥，我跟你说那车吸引我了，
0: 嗯、
1: 我说哪吸引呢？给我一个权益，我说多大权益？6000块钱，
0: 嗯，
1: 6000块钱权益给他吸引了。我说你这样的，我说你现在别说这权益大不大啊、
0: 嗯、
1: 你看看他那个以前那个前辈。
0: 前辈是谁呀？
1: 15
0: 啊
1: ,Sportback。
0: 那不轿车吗？
1: 当年呢定价都说那都能秒谁呢，秒那个特斯拉或者小米，是不是、当时都说秒那些吗？
0: 对。
1: 完然后定价都是老合理了。
0: 24-25万。
1: 你再去看看现在定价多少钱。
0: 18-9万。
1: 一下差多少钱？
0: 差六七万
1: 左右，你还卖不出去，还没人问。我说你看你想买这个车你别着急呀、啊、给你6000块钱权益你就高兴了、
0: 再等等，
1: 你再等可能给你6万。
0: 别吓唬人，
1: 当时一说就明白了，说峰哥那你看你还专业。对呀、就所以说像这种车卖的还是有一些人群，就是他就传统骨子里就觉得那合资品牌它就好， 现在啥年代了都啊？
0: 不挂四个圈也是奥迪。
1: 那现在都啥年代了？你现在这么说，就是新能源，你挂四个圈，它现在就不行了，它反正。
0: 啥牌子？
1: 你 VW 更白扯了，四个圈是上不了牌面呢。
0: 嗯，真是，奔驰、宝马、奥迪，相对来讲，奥迪做新能源还算早一点，还算比较好一点的呢。但是现在呢，可能也不上不下。嗯，你要再看奔驰和宝马。

0: 那可能更惨一点。然后这个新风还问了一下，他说峰哥，华静这个车型，华静 S 可以买吗？
1: 非常好，
0: 可以的。
1: 华静昨天我看了一个，刷了一个段子，然后就发现那个车特别有意思，他把前面两排座椅放倒变成一张床了。
0: 主驾副驾吗？
1: 咋玩的呢？他中间铺了一个毯子，就是、哎我去，那个玩的太牛了。就是华静这么说，就是很多人说华静五菱没面子。
0: 人也没挂五菱标啊。
1: 不是，其实五菱自己也很矛盾
0: 啊。
1: 五菱当时卖这个车的时候一直说不要强调我是五菱的，我是华静。就是我当时我就觉得五菱就这个企业，它就是我来看
0: 啊，
1: 我觉得它一点都不聪明。
0: 对，
1: 你反倒你要说我是五菱华静。
0: 是的。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1: 你看看华为是谁生产的。你看看未来谁生产的？那老海马现在生产的车都当当厉害了，你差啥呀？五菱啊，五菱你差啥呀？海马现在都立正了，小康都起来了，小康还不如你呢，当年卖的还不如你呢，你都秒杀他。
0: 华静 S 车很好的，不错的，大六座。
1: 就是我就觉得就有很多汽车企业吧，现在就是什么呢？要撇出一些东西，你撇啥？人家小康都这么厉害呢，现在都要这价了。小康当年卖微型面包车能卖过你吗？五菱，你有啥不自信的？而且你作为五菱，作为新能源，你干的最早，你现在新能源车卖了这么多，你可能都便宜车。对，但是你的车真不自然呐。
0: 还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他撇的，是人家不让他说呢？
1: 不是，他是五菱，他自己有啥不能说的
0: 啊？他能说。
1: 他想撇开五菱这个东西，他就觉得华静，他因为他是要高价了，然后他就觉得市场怕不认可
0: 啊，怕觉得哎，你这么贵，是五菱家的。
1: 不是那个年代了，就像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大家一目了然了，就是大家是不是一听就明白了？小康都厉害了，小康当年就是你的竞品。
0: 那原来
1: 小康当年微型面包就干不过你，到现在他也干不过你。
0: 那你原来说赛力斯，大家还都不知道呢。
1: 赛力斯不就小康吗？
0: 赛力斯都不知道呢。
1: 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0: 那你看问界卖多贵，
1: 有一些企业他现在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思维当中呢，他其实有固化的东西。你把产品做好了、你把营销做好了，你把故事讲好了，就没毛病。现在这个时代，五菱你差啥？五菱老厉害了。五菱我得这么说啊，就是五菱这个企业以后未来你绝对不能小视。你们知道为啥吗？就是我说了，以后未来的汽车企业谁能生存下去？能生存的企业是谁的成本控制更低的企业？成本控制更低的企业还能生存下的企业，这是太难了。就是能人现在造五菱迷你还能挣钱，这企业谁能小视？谁也不敢小视。
0: 人民需要什么就造什么。
1: 那这是人家的话，但是我就说，你从企业的成本管理上来看，就是现在人为啥能生存还能挣钱，还能这么大量，你还敢卖？你华静这种车14万多。5.2米大六座布局的 SUV 车型，14万多，很多人都震惊了。就这么说，很多企业让他造这车，他造不出来。
0: 最贵的19万多，全家桶华为的全都上桌。
1: 很多企业他造不出来，大家一定听明白峰哥重点的话。为啥造不出来？
0: 成本。
1: 对，为啥成本
0: 贵？
1: 因为人五菱的量大。明白不？就是这个以后未来拼的企业，不是说。技术肯定是一个大层面了啊，
0: 拿货架。
1: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就是以后未来的汽车企业能生存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第一个成本控制，你的企业成本控制非常重要。
0: 对，量大就是。
1: 所以华静 S 这车你不要小瞧人，是五菱，小康都那么贵呢，你小五菱为啥呢？五菱算便宜了，现在告诉你。买啊，华静 S 买。
0: 挺好的车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流量说的，峰哥，腾势 N8L 如果跟大唐。选哪个？
1: 很多人都说这个大唐是不是这个腾势是不是翻唐大唐的高级版？其实他俩用的东西呢，其实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因为腾势有E3方啊，大唐没有，对吧？这点是他没有的啊。
0: 对，
1: 腾势我也曾经介绍过了，它其实是它不光是代表着是什么呢？它不光代表的是比亚迪的豪华，其实它代表的是比亚迪的科技。明白了吗？就是它代表其实真正是比亚迪的科技，然后方程豹呢是比亚迪的个性，它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有很多比亚迪的先进的东西都先会给到腾势。
0: 肯定啊，你知道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第一台车搭载的就是腾势家的，
1: 因为就是代表科技嘛。所以你看峰哥说完这些东西你们都懂了。
0: 所以我认为腾势是比亚迪比较信赖的亲儿子，比较看好他的。
1: 你看，所以我一说完是不是大家都明白了，这个定位明白了吗？

0: 但是我就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在来看的话，腾势就太贵了，腾势不好卖。大唐说实话啊，就是他其实要30万这个价格也挺玄乎，也挺玄。
1: 那很多朋友就说没有啊，那大唐也有便宜的，峰哥。但是我们不说了吗？
0: 大唐现在主要
1: 便宜的配置也，
0: 他在四个配置当中是逼着你买高配啊。
1: 对，
0: 你看第一个配置最低配不可能买，
1: 嗯。
0: 第二个配置呢，900公里两驱的是属于主销车型，但是逼到26万了。
1: 没有说了吗？抬头
0: 然后呢，再往上一个四驱的次低配，这基本就28万多，就不要考虑了，因为你要上到28万多，你不如上2万块钱直接上大唐的高配了。
1: 啊、
0: 所以其实它是有点什么呢？逼着你买最高配的30万。
1: 轮毂都不一样
0: 啊、嗯，但其实真正大唐呢，我个人觉得还是买它的两驱的900公里的26万多吧，贵就贵点吧、
1: 嗯、
0: 啊。
2: 小怪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证。
3: 详询0431-588-458。
4: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9: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0: 1038车天下，
9: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我们继续来抖音平台中看了一些新车的问题啊。雨说了，说峰哥你好，想问一下，致敬的 E7 和红旗的 HS6 的车型怎么选择的问题啊？就是致敬应该是上汽的那款吧，上汽的通用那款吧？你这俩字没有一个答对的，应该是致敬 E7 是
1: 啊，
0: 通用那款
1: 别克家的，是不是？
0: 别克的新能源 SUV， 你又让峰哥犯错误了，我又不推他了，我又不推他，他很多人说峰哥你对别克有仇吗？就这两款车，我觉得你选的都不是在线儿上啊，不在线儿。这两款车选的，我个人觉得不在线儿。你再去看看其他吧，因为，哎呀，你就花这钱，现在能买的车型扒拉选太多了啊，咱就不过都不推荐了。
1: 不展开说
0: 了，我也不知道你啥性格，
1: 别唠了，
0: 我也不知道你看啥车的啥风格啊，
1: 都是小众的风格，
0: 说说太小众了这辆车啊。
1: D 说的，峰哥，蔚来 ET5T。这款车型怎么样、
0: 嗯、哎呀，这个车当年就是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的车，就旅行版的车，就是电车做旅行版的就特别少，然后它那个尤其后面带个 T 就是特别的受欢迎啊，
1: 嗯，
0: 就当年卖的还特别好，但现在这个时代你发现这个车基本就是玩不转了，为啥？太贵了、
1: 嗯、
0: 就是峰哥给你推一个吧，我不知道你是男生女生啊，那你要是女生的话，肖战你喜不喜欢呢？你肖战现在代言那款车那挠挠的呀，我看了我都喜欢了
1: 啊，
0: 上界的 Z7、嗯，
1: 上界，
0: 你就肖战现在魅力能有多大，你知道吗、
1: 嗯？
0: 就那天我去店里，完了销售跟我说，就现在全国还有一个特别的车主啊，
1: 啊，
0: 娘俩都喜欢肖战，
1: 对呀，
0: 一个买了他的 G7，一个买了 G7 的 GT，
1: 啊，
0: 然后买了两个不同颜色，你就是多喜欢这个人，
1: 就是因为肖战买的，
0: 对他有一个 G7T。你看看这个车吧，峰哥给你推荐这款车，你去看看吧。就是这个车不是完全就是存在一个外形，你买它的外形，外形当然是它最大的特点了。但是呢，它华为的背书啊，
1: 嗯，
0: 就是我那天去试驾了一下这个车，我感觉整体你智驾水平、智能体验，那确实我感觉比蔚来好多了。
1: 长得也好看，
0: 而且它不贵呀，它呀那玩意儿你那个30多万呐，而且它没它大呀，你这5米呢，在最高配的那个最高配才29万多，你那玩意儿起步是30啊。所以峰哥弟，我给你推荐那个吧，好不好？你就是
1: 上界，
0: 上界啊，就上界之前就是它来自于上汽的啊，
1: 嗯，
0: 上汽跟华为合作的。上界之前吹的那些是什么 H5 啥的都看不上眼，那些车真不行啊，
1: 没有肖战。
0: H 五那用料也不行，就是肖战来了以后，你看人家车现在，反正车也是确实行。
1: Z 七
0: 那天我看完这车以后，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肖战不是啥钱都挣啊，人接这玩意儿也真行，这东西
1: 匹配是吗？
0: 是不是？他也匹真匹配。你要之前你要给他 H 五这样代言，我觉得白瞎人了。
1: 南瓜弟说男生男生
0: 谁呀、啊？
1: 他说他是男生。
0: 那你不是找对象吗？男生女生男生我也喜欢这个车，确实好看。这车 Z 七包括 Z 七，你也喜欢这种旅行版，你就看它的 T 后面带个 T 的那款，你关注一下吧，真的很好啊。
1: 这个这样啊，就是南国弟啊，之前说一些肖战的这个事儿啊，只是说了代言，这只是一个玩笑、
0: 嗯，
1: 但实际这个车真的值得你去关注。比如说你要长相，它不次于 ET 五，
0: 嗯，
1: 比如说你要是要动力、要尺寸，它有可能会超越啊、
0: 嗯，
1: 就是你相中的那个车型。所以
0: 峰哥给你推那玩意儿，你就看吧。
1: 它刚上市没多久，你去试驾和看一看这个车型。
0: 就你看这车太老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 ET 五 T 这都是哪个年代的时代的车了都。
1: 嗯，
0: 现在新的现在咱们这么说，就新能源这个淘汰率太快了，没办法，这个东西你就是你就这么说，两三年的车那基本就是，哎呀，就老炮了都算是啊。你就看看这个吧，你像极客零零幺我都不推你，这那都太老的车了，那都。明白不？
1: 嗯，
0: 其实腾势的 G9 GT 其实也不错，但那个车我估计你也不一定喜欢。
1: 啊，那个也好看。
0: 那好看，但是那玩意儿谁知道能不喜欢呢
1: ？Z9 GT。
0: 啊，那玩意儿其实也挺厉害啊。
1: 也挺潮的。
0: 那横着走、飘着走的、楔形模式的啥的、转圈走啊，那玩意儿确实挺厉害的。
1: 但那车也不便宜，那车也得三十多万
0: 。
1: 三十多一点。
0: 就我刚才说的这款上界的 G7 的 T 真的挺适合的，钱还不多，然后该有的都有了。最起码支架各方面水平够用啊。
1: 南国地啊，就是峰哥给你推荐的这几款车型你都先去试驾一下，你开一下你就明白了、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啊，因为这些都算是咱国产品牌的一些主流的车型了、
0: 嗯、
1: 都是顶流级的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啊这啥意思啊？这说的30万的外观、20万的设计、10万的内饰、10万的底盘，就是大唐。大唐底盘其实你别冤枉人家，大唐底盘不错呀。大唐你真正去了解一下他用的用料、底盘包括技术方面还是不错的，而且大唐反正我现在没开过呢啊，但是现在目前很多同仁开完以后说整个的底盘调教各方面还是不错的啊。
1: 咱就说一句话，峰哥你对大唐心动过吗？
0: 大唐
1: 嗯，完了问懵了。
0: 我对啥我都心动，我对啥我都喜欢。
1: 就是有点心动了是吗？
0: 嗯呐。
1: 啊，那你就带着这种心动你去试驾一下大唐。
0: 嗯，是不是？
1: 试驾完了以后，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嗯，胖子说大狗边牧咋样？大狗边牧中买啊。你看前上周末，然后是咱同事的同学白山的来咱长春了，他要买什么呢？长安的 CS55。
1: 嗯，
0: 完之后峰哥有牌面吗？我说长安没牌面。完之后那咋整啊？我说没牌面你就不买了。那他有没有别的推荐？我说你旁边有大狗啊，上大狗了。
1: 换长城。
0: 换大不是。我告诉你啊，他两款车都开了。大狗不是那天从长春开到白山吗？
1: 那大狗贵呀。
0: 当时老感谢我了，那边牧。
1: 大狗贵呀。
0: 你别说啥，你别老整没有用的啊！不是，你就咱就说这个车的整个底盘各方面的驾驶感受，他因为两款车开完以后，他就说真的不一样。峰哥，你推那玩意儿真正经玩意儿。为啥我都不认识那个长安？关系不好，关系不好。大狗啊，挺不错的。你问我边牧的话，总买这车特别好，特别不错啊，可以买啊。好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没时间了，
0: 没时间的不说了。固态电池这个东西吧，你别老说这些事儿了。那啥时候生产的都不知道。今年那多少企业，那奇瑞各方面都说自己固态电池都出来了，我都没看出来在哪儿呢。
1: 那个那什么呢？那个在。外围去试验呢。
0: 哎呀，
1: 试驾呢？
0: 别问那些了，现在这不够咱用的嘛。你就现在就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你就是桌上都俩菜了还不够吃，整就完了，就吃吧啊。别寻思，我寻思外面那些还吵着呢。
1: 说三个事儿啊，
0: 嗯，
1: 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夏令营开始了，然后这一次呢给大家推荐的是8到16周岁的孩子，专门给这些青少年小学啊中学啊进行一个打造出玩的好机会。我们的夏令营呢是在北京，然后呢我们会有主持人带队啊，共同带领孩子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假期的愉快。然后我们说一下价格啊，诚意必须给你拉满，原价是6999一个人，然后这一次呢早鸟票一个人是5699，建议两名或更多的孩子结伴同行，每个人可以低至5599。然后怎么来玩呢？就是如果说啊家长不需要陪同，然后我们主持人带队，您是可以啊放心让孩子们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直接打电话报名就行，138-4310-0340，或者是您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都有详细的信息。这次旅行呢一边玩一边成长一边学习，它是属于京城的研学之旅，所以说想了解更多行程的信息，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带着孩子一起去夏令营，在我们的北京，然后呢可以孩子们自己单独出行啊，我再说一下年龄啊，8岁到16周岁的孩子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
0: 嗯，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非常好，就是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那个仙侠的情节，是不是啊？
1: 嗯，
0: 姑姑，孤儿，是不是？世外桃源呐、啊，那山谷是不是？啊，那个什么悬崖古镇，对不对？
1: 啊，对。
0: 以前都是在最距离追，咱们今天到这实地了，
1: 现场追，
0: 实地追啊，孤、
1: 嗯、
0: 儿。我想像悟空呢，我的感觉。
1: 然后这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属于高端院线
0: 啊、
1: 是皖赣啊、山水仙侠，然后6天双飞之旅、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会带队全程跟我们的导游一起、我们的费用呢一下包含仅需要5980元每个人、其实提到皖是哪儿呢、皖是安徽、然后呢就是赣是哪儿呢，是江西、这就是说仙剑嘛，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练武功的地方，仙气儿飘飘的地方。
0: 哇，我这都太不正经了。来，你说的好，
1: 仙气儿飘飘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什么呢？就是一种回归到那种古巷之中，然后享受那种就是远离喧嚣的一个城市，属于那种闲适的感觉啊，就悠闲。
0: 穿古装衣服，配个大宝剑。
1: 对。然后我们将会配齐5早8顿的地道的赣味美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跟上我们的节奏啊，共同打造一场非常浪漫之旅。每个人是5980元，儿童是4999元。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想要跟上我们的节奏，可以锁定我们的电话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回复旅游江西仙侠都行啊，加上自己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客服跟您介绍整体的行程。
0: 过儿来吧，
1: 真闹心。
0: 说这啥，这洁面呢？哎呀，今天咋你这这么火呢？
1: 啊，
0: 来洁面吧。
1: 今天洗面奶、洗面奶这个风格知道啊，是来自于山茶花的。
0: 我啥就知道了，
1: 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
0: 哎、山茶花，
1: 所以此时此刻这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回复洁面，别打错字啊，就这俩字儿，别整错了，三点水的洁、洁面，您将会看到山茶花香奈儿的洗面奶。
0: 其实老秦用洗面奶归品牌特别多了，我用的不是很多，但是我发现有一些洁面，这个洁面呢，你用完以后发现那个脸特别干，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啊，但这个。这个不会
0: 是吗？
1: 这个一点都不会。就你洗完以后，你觉得你的脸就像你不需要抹东西，它也不会那种紧绷。这个就是太友好了，就是对我们的皮肤太友好。它只有一个不太好的，就是不太友好，就是贵。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是不是买香奈儿的洗面奶很贵？是一支，你要是自己在专柜看，得要500块。
0: 哎呦我的天！
1: 但是现在我们这不是交通广播拿出诚意的价格吗？只要299，你要买2支更划算。峰哥，咱俩要是如果囤一下哈，咱俩拼个单。
0: 对，
1: 一共399，两单，你一支我一支
0: 啊，你拿299呗，
1: 就这意思啊。
0: 对，
1: 399，
0: 咱俩不是花钱吗？买2支399，你拿299，拿100，
1: 行。 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洁面这两个字，然后呢看到一张图片，右下角的二维码，大家可以点击进去然后自行来下单，非常的划算。
0: 对，
1: 我们的日期呢都是到明年年底的，到2017年12月份，所以完全可以用得完。就像我们所说的啊，你大家别回复错了，一定回复的是洁面，昨天我试了，你打什么洗面奶呀，打什么山茶花呀，没有，

0: 你必须得
1: 打。你看这零度还打这个山茶花呢，洗面奶整的太详细了，
0: 所以你看不着图片，就一定要打洁面。
1: 对，
0: 洁面。好不好、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将会看到一张图片，自己来下单就可以了。现在呢真的很划算，399到手两只，您是拼单自用都非常的合适。
1: 对，
0: 好了，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我们就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
1: 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1: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一零三八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请各位在我们的各种联络渠道上跟我们多多的互动。首先是我们的微信群，大家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直接扫码进群啊。关于长春的楼盘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和大家互通有无啊。大家在买房卖房方面有任何的需求，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多多的互动啊。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任何的文字的留言啊。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恭喜王阳老师昨天 还是预测正确啊。虽然这个比分稍显出入
1: 啊，胜平负正确的。
0: 对，虽然比分稍显出入啊，但是总的来说王阳老师还是懂球的。
1: 也就差一个球而已嘛。
0: 看好这个巴西啊，确实要恭喜巴西啊，这个2-1拿下日本。
1: 对
0: 啊。那另外呢，这个德国这个事儿呢，大家就啊放平心态啊，这个
1: 报了一个冷门
0: 强队之间的这个对决哈，所以任何事情都能发生啊。
1: 我早上起来还都看了下半场一部分，然后加时还有点球大战，可以说双方那我看那段双方没少犯了错误呀，
0: 对，
1: 哎呀，踢得比较混乱，各种失误，然后把一场足球比赛能有的各个环节基本都有了，
0: 对，
1: 你看淘汰赛的正常常规时间打平，然后加时赛，加时赛呢有一个进球还被吹犯规了，
0: 对，
1: 不算了。强行延长，一直到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前五个呢也是踢平的，又强行延长，第六个才分出胜负。巴拉圭打破了，这是德国队在世界杯上第一次点球大战输了
0: 啊，
1: 头一次。
0: 其实吧，德国队曾经一度在点球的过程当中，天平还是倾向于德国队的啊。虽然第一个没进啊，但是后边巴拉圭也有两个没进
1: 啊。
0: 可是哈、这个还是就是自己的失误，
1: 一球
0: 还是自己的失误。我们来看一下德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目前为止打了四场比赛啊，除了第一场比赛啊对库拉索大比分7-1之外，对科特迪瓦是2-1，然后对厄瓜多尔他还输了，所以这场平了巴拉圭。所以除了第一场之外，第一场只能证明啊库拉索这个队哈、实力太弱。到后边你看，从第二场比赛就赢了个2-1，第三场还1-2输了。其实可以啊，从德国队一路走来的表现啊，多少能够判断出跟巴拉圭这场比赛德国队占不了太大便宜。可是为什么公众大部分都要觉得德国队会赢呢？还是
1: 也觉得
0: 固有思维在作怪、
1: 估计一个是大家固有思维，另外也觉得都是第三次了、连续第三次不进16强，这有点说不过去啊、结果真说不过去了。
0: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世间万事万物都有息息相关的联系啊。这个定式思维其实在这个买房子过程当中也容易给大家带来误导。
1: 对啊，有一些常规的啊，大家或者想当然的事儿，实际上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儿。尤其是这两年呢，其实整个房地产行业变化还是挺多的。原来你觉得挺好的这个企业，挺准成的企业，现在可不一定咋地了啊。还有呢，就是原来你觉得某个地块的或者某一个板块它还挺行的，那么将来也就是现在这个时段也不一定真行了。所以呢大家在选房的时候也多了解了解，了解了解开发商的背景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了解了解这个操盘的团队，甚至是包括开发商的一些经营和经济状况啊，经济状况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呢必然会抽条，第一是抽条，第二很可能会交付上有一定的就是瑕疵，重瑕疵已经不能形容了，就是肯定会让人大失所望。最严重的可能就是不能按时的把房子给你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在选房的时候多了解一下这些开发商的前世今生，我觉得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还是很有必要的。
0: 真的是这样啊，大家在这个进行体彩竞猜的时候要了解知识，对整个的一个历史趋势的表现啊。
1: 哎，那说到这儿的话还有一个新面孔，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他的前世今生。这两天昨天呢想说都没来得及说，就是有一个新的楼盘在，但是是一个很多长春人都熟知的老的地段，是一个新的面孔，是哪儿呢？就是伊通河边。
0: 伊通河边，伊通河边还有什么新楼盘？
1: 哎，纯新的楼盘，甚至这个名字，开发商的名字，很多人应该都是第一次听说，
0: 叫做
1: 东城。
0: 东城，
1: 哎，不知道吧？
0: 确实没听过，
1: 确实很多人不知道，
0: 比较陌生的名字。
1: 在前年的时候，
0: 东城房地产，
1: 哎，正式确定了这个楼盘的名字，
0: 嗯，
1: 叫东城云岚水榭。
0: 啊，云岚水榭，对，这紧邻伊通河嘛？
1: 哎，对，
0: 啊，
1: 紧邻伊通河。我为啥说是很多城市人会熟悉的地方呢？
0: 嗯，
1: 这一片又有一个别称叫滨河东区。
0: 啊，
1: 哎，所以一说这样呢，很多人就是啊，在二道，伊通河东新路这一片，这一片也沿着伊通河一直往南开发，有这么几个地块。
0: 嗯，
1: 在这之前呢，有两个地块，一个呢叫绿城桂雨亭兰，
0: 对，
1: 一个叫绿城小枫映月，
0: 是这个我们都比较了解。
1: 再往南推呢，就是这个东城云岚水榭。那么东城是咋出来的呢？可能很多人也不太清楚，因为他开发的商品住宅呢，这是第一次冠以东城的名字。但你说他有没有参加过住宅的这个开发呢？有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两个冠以绿城名字的绿城的桂雨亭兰和小枫映月，
0: 嗯，
1: 他的投资商都是东城
0: 啊。
1: 哎，东城呢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长春的国企。然后说一下它的前身，你可能会感触更深。前身是2009年成立的，叫就是长春市二道区政府出资成立的，叫长春市东城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0: 嗯，
1: 啊，所以呢，光听这个履历，2009年长春市二道区政府出资成立的，
0: 嗯，
1: 你就可以了解这个企业的性质。同时，滨河东区这几块地呢，也都是由东城来开发。
0: 嗯，
1: 只不过前两个地块呢，它是和由那个绿城来代建，
0: 嗯，
1: 叫桂雨亭兰和小枫映月，
0: 嗯，
1: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整个滨河东区改造这块的一期和二期。
0: 嗯，
1: 那好。到第三个地块，东城亲自下场了，
0: 嗯，
1: 这是用他的名字来冠以说，商品房这个楼盘用东城的名字，第一次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多长春人熟悉的地段，但是又是一个大多数长春人都陌生的一个面孔，
0: 嗯，
1: 啊，所以这是在伊通河边今年的一个纯新盘东城云岚水榭，
0: 嗯，
1: 那么和小枫映月、桂雨亭兰一样。它的西边呢都是挨着伊通河，就离伊通河会非常的近，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三个楼盘是它的外部配套基本就是共享的啊，是一样的，
0: 一脉相承
1: 啊，因为仨都挨着。那外部配套有啥呢？西边隔一条小街就是伊通河，
0: 嗯，
1: 东边呢是临河街，
0: 嗯，
1: 轻轨四号线东新路在这儿有一站，
0: 对
1: 啊，如果是因为它属于长春市还非常主城区的这么一个位置啊，你要是往各个区主城区去呢都很方便，
0: 嗯，
1: 尤其是在我们长春市在东城，跟这个名字一样啊，在长春的东部城区，那么在这块呢还是一个各地的各个板块的通达性会非常的强，
0: 嗯，
1: 尤其是连续这几个地块开发，持续的开发，会让周边的一些配套设施也会有一个逐渐的提升。那么这一个板块呢，往北顺着伊通河往北到北部快速路这一块，有我们知道已经上市的是万科博悦湾，
0: 嗯，
1: 然后往东，那么在这之前也是比较热销的，像万科荣光路59号，
0: 嗯，
1: 还有呢万锦都会荣光，但是这两个楼盘呢都已经卖没了，
0: 嗯，
1: 啊，所以呢在这一个板块，你如果想选房的话，那么伊通河沿岸这一片的几个地块是比很多人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同时在这一片呢有很多原来居住在附近的人，然后呢现在想，哎，我还想在这边生活习惯了，哎，我还想是继续的在这一片选房，那么可选的楼盘并不多。说实话，同样是在伊通河沿线，但是万科博悦湾那块和东城云岚水榭这一块呢，是两个不同的板块，
0: 嗯，
1: 啊，那个万科博悦湾那块呢很多更偏向于北城，
0: 对
1: 啊，因为是台北大街或者叫北部快速路，
0: 嗯，
1: 就是在那个楼盘的最北侧啊，所以呢这两一般传统意义上说，哎，我在东城的主城区选一个楼盘的话，那么在伊通河这一片还是比较恰当的，
0: 嗯，
1: 同时前天是公布了这个名字啊，在这之前也整了好几天倒计时，东城虽然是用自己的这个名字来冠以这个楼盘，那么但是真正的代建来执行或者操作这个事儿，依然是一种合作的模式，
0: 嗯，
1: 是谁呢？这次不是绿城了，是中铁置业
0: 啊，中铁，
1: 哎，由中铁置业呢来代建，只不过是 在楼盘上就不出现中铁的品牌了。
0: 嗯，
1: 所以呢，东城云岚水榭是和中铁来合作，由中铁代建的这么一个2026年的纯新的楼盘。
0: 嗯，
1: 据了解，不久的将来，他可能还会获得一项荣誉
0: 啊。
1: 那等他敲定的时候，咱再说。
0: 还有荣誉
1: 啊！这个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但是呢，等到人家真正的公布、官方确定的时候，咱跟大家再说。另外，除了这个楼盘名之外，并没有对外公开一些具体的产品信息。
0: 嗯，
1: 但是到底要是建什么样的楼盘呀、啥户型啊、什么这些，没有准确公开。但是根据我们团队打听的一些消息呢，大概是这样的。对，因为它是桂雨汀兰、晓风映月和云岚水榭，这是一脉相承出来的嘛，所以呢，每一个地块都会要产品会有升级，对吧？你晓风映月跟桂雨汀兰其实就有升级的，因为在绿城自己体系内，晓风系和桂雨系它是有区别的，它的投入和它的段位是晓风映月这个晓风系会更高一点，那么这一次呢是。换了一个合作方中铁啊，然后东城也用自己的说白了就是把自己的招牌要挂在这个楼盘上了，所以升级那是必然的啊。同时面积段的控制呢，大概也肯定也是三室起步，也是一个改善的楼盘，大约有这么几个面积段，是116、135、158和175
0: 啊。
1: 其中这个175平的这个面积段，预计呢是会做四代宅。
0: 啊，还有四代宅呢，
1: 对，会有四代宅。那么同时呢，因为晓风映月其实你最大面积要比它大的，能达到200平左右。那么在云岚水榭这个楼盘，我估计它追求的是要在控制总面积和总价的基础上，达到一个舒适度的匹配啊，就是说我不需要，我不整那个190、200的，我最大做到175，那么也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舒适的这个空间和格局，这个就设计上需要下更多的功夫了啊。同时因为这

0: 对于业主会所的印象，或者现在目前常见的这种表现的形式，都会有区别。
1: 嗯
0: 啊，那等确定的时候，具体信息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提示各位啊，像王阳老师刚刚说的这种长春最新的楼盘，包括它的一些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
0: 产品设计啊，
1: 产品设计啊，
0: 区别呀，
1: 对
0: 啊，还有创新的点呀，
1: 对，另外还有开发商的这个背景什么的啊，
0: 哎、
1: 这个可能大家呢，如果要是在这个市面上，应该很难了解得到啊、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啊，大家可能不太容易了解的消息，
0: 嗯，
1: 我们也尽量呢打破这个信息差，给大家第一时间来提供，让大家做参考。所以说，各位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类似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和情况啊，希望大家可以扫码进群，我们在群中多多的互动。进入到我们吉祥好房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好的，那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再请王阳老师回答一个我们的网友的问题
0: 啊，
1: 关于买房的
0: 啊，
1: 长春买房总预算90万，
0: 90万，
1: 不着急住，说明年下房，27年下房就行，要求是这样的，一梯一户，3室2卫，地点最好在西城，如果北边价格合理也行
0: 啊，
1: 大概就是这个要求。
0: 3室2厅2卫，一梯一户，在最好在西城，
1: 对，
0: 90万预算，不着急入住，哎呀，你要说你什么合理，在北城也行，
1: 价格合理北城也行，最好西城，
0: 那北城可多了。
1: 价格合理
0: 啊，价格北城不光是价格合理，是便宜啊。因为西城呢，咱稍后再可以再说一下西城啊。先说，因为北城呢就有特别适合的，比如说万隆国际城4期啊，它是今年预计9月份就要交房啊，105平和106平，它是有两个户型，都是3室2厅2卫带独立电梯前室的，而且它106是去年年底拿地那个B 地块有那么几栋楼，然后今年也上市了，看。目前看市场卖的也不错，同时呢，它这户型在北城设计来讲是很不错的，3室2厅2卫，同时106这个呢，电梯前室的空间要比105要明显的大一圈，所以呢，他要看中这个的话，那这几点都符合，价格呢，106总价90万是吧？
1: 90万一里
0: 啊，90万你就是能把它买的这个房子106平，然后你再来一个车位，然后再来一个豪装。
1: 哎呀呀，还豪装呢，
0: 就是差不多了。
1: 哎呦呦，这个确实可以
0: 啊，看他挑不挑楼层，不挑楼层就完全没问题。挑楼层的话，那你装修的钱就往房款里补贴一点。都完全没，也装得不错了，啊，所以呢，如果是按照这个条件的话，那么在北环城路和凯旋路交汇处往北走一点，就是万隆国际城4期这个，106平3室2厅2卫的比较适合，离那个沙之船呀、地铁1号线呀，还有快轨8号线呐，这些都不太远。当然，如果往西边去的话，那个在快速路。啊，走那个快速路，西部快速路，或者你就走西部快速路就行，然后该到哪儿去就在哪口巷，就可以，挺快的啊。你要说你比如说往西边走，你走到景阳河序那儿，咱就举个例子啊，就和平大街景阳大路交汇处，你要是开车从这儿到那儿的话，正常情况下大约也就是20分钟，开车也20分钟，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很多人都可以接受的啊。我为啥提到景阳河序那儿呢？因为它也是西部城区还比较的，西部城区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核心的那么一个位置。
1: 对，那但是西部就是陆园那边
0: 是啊。但如果你要在新城选新房呢，那么你可就难了。
1: 这个价格主要是个预算，好像是有点够呛。
0: 对，这总90万，你要选3室2厅2卫，你景阳河序这下不来，景阳河序最小别说下不来了，你想挑个最小103的啊，你想挑个103的房源，你基本上都挑不着了。
1: 是
0: 啊，所以。

0: 那这总价的预算这个是满足不了，那么就不行了。你要是再往哪儿呢，往那个玉湖远镜，
1: 对，我还想说中海那边的玉湖远镜，
0: 西环城路和西环城路和南阳路交汇处，你玉湖远镜，玉湖远镜的话，它125的下不来，然后如果是，有非常少的小面积，也得再添点钱，
1: 看来西部的话，这个价格确实预算还是有点低。
0: 对啊，你西部的新房就比较少啊，如果是，当然如果也有符合预算的啊，但是有的楼盘我就不太推荐购买了，你甚至5000块钱6000块钱都有的选，但是我就不太推荐的购买了，因为不知道特别具体的详细信息，也不确定说那样的楼盘，你要是嘎嘎缺钱的话可以考虑，但是如果你都拿90万的预算了，我觉得就不用考虑那些了。其他你要再往西南，
1: 河景唐序，我看有人推荐给他。
0: 河景唐序呢，现在没啥房子
1: 啊。
0: 河景唐序
1: 房源有限了。
0: 对，你看现在是它最小89平，32厅2卫，然后106、126。这个总价倒是有房源，但是你看我在现在是几月份？6月份。
1: 对，六月末了，明天就7月了嘛。
0: 现在都6月底了，我大约是。3月份那时候还好像还穿羽绒服呢。我去的时候，就房源基本上就剩10几20套了。所以这几个月你要再上那买，
1: 基本上够呛，
0: 就不会有了。
1: 鹤顶堂序哈，
0: 鹤顶堂序原来倒是有，未来也可能还会有，就还会有产品。但是目前这个时间点，这个阶段你去的话，我估计啊，你就是白跑一趟。不够啊，其他的。你要说都符合的，没有了，
1: 没有了，所以说，目前为止来看，万隆国际47这个还是比较，
0: 对啊，因为
1: 适合他的。
0: 我为啥你一开始说他区域是次选北城的，我都想到第一选择想到的是万隆的国际城呢？因为第一，它到西城并不慢，另外呢，也可以适合位置呢，也还可以，在北城也还可以，也是在它的备选项之内，其他的就各项条件全都很符合了。对吧？你要是西城呢，就要么预算不符合，要不然那个房源不符合，要不然呢就是有一些特别低价的房源，那就太往西了，我觉得就不用太考虑了。
1: 还有人说万隆西湖银河城
0: 20房啊，那个，说实话啊，我刚才没有提楼盘名，我说的太往西了，就不用太考虑的。其中就包括万隆西湖银河城，它在河景堂区再往西
1: 啊，
0: 在西湖公园的隔着西湖公园北侧是那个是啥呢？是高速路。再往北是西湖银河城。它的房价确实便宜。前日呢也刚定了一个学校，但是我为啥刚才没有提到呢？就是我觉得非必要就不要上那块选去了，有点太远
1: 了。
0: 那你都不如在北城了，说白了。
1: 对，那跟那个地角跟万隆国际47比，确实还是万隆国际贵，
0: 是啊，
1: 合适。
0: 你说都是万隆开发的楼盘，
1: 对，
0: 那个这个西湖银河城还在它首选区，在西城，还便宜，我觉得我觉得第一该重点关注的都不是它，那必然是它有它的原因的，
1: 对对，
0: 都是一个开发商开发的，
1: 设施还是
0: 也不存在说，捧谁呀、踩谁呀，
1: 对对对对，
0: 就都你一家的。那我，但是我觉得正常置业来讲，除了特殊需求，那么万隆国际城要优于万隆西湖银河城，虽然国际城呢要稍微贵那么一丢丢，西湖银河城是个啥呢？你就工作的生活半径，你特别靠西，
1: 对，就是一片，
0: 对，你别跟主城区有太多的关联，特别靠西。同时，你特别看重他那个学校，就是六月份才最终定的那个，那不是，南湖实验的一个分校区，对吧？你要特别看重那个啊，就想让孩子在那儿，为了孩子，然后你远一点，那这是特殊的需求，你可以考虑那点常规的需求。那么宁可选择国际城，也不选择西湖银河城。
1: 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啊，可以参考一下。真的，现在这个选房子吧，像王老师之前讲的，条件你得排出个1、2、3、4，对，要不然你都想要，既要又要，真的没有那么十全十美。
0: 是啊，你说 在前一阵我还和一个医生去看了一下，也是说这其实也是万隆的，叫兰亭南湖学府上院。虽然名里没万隆，但其实也万隆。也前一阵我们也一起去看了房子，他的核心需求市场在自己上班相对近一点的地方，选一个未来孩子上学非常准成的房子。然后去看了那个万隆的，不万隆，咱别管叫万隆了，它标准称呼不是万隆啊，兰亭南湖学府商院啊，就叫南湖学府吧。是在哪儿呢？是在南湖实验学校的东侧。然后首先它的位置很符合它的需求。它上班在哪儿呢？安贞医院。就在这个南湖实验的斜对角，安贞医院也是前两天，我记得好像是6月27号吧，正式开始营业了。是这儿的医生在他附近选新房，然后呢同时又兼顾学校。但大家都知应该都知道啊，就南临河街这一撇子，你基本上都还有一个稳定且还不错的学校。你别管是南关区的像南关三实验，别管是临河街静月区这一撇，临河街的东侧，那么东市华运，西侧呢，这一撇呢，基本上一直到天心路呢，就到就是东市惠泽，天心路再往南呢，那个是东市华运，你到影都和万科城那儿，到影都万达国影都那一片呢，就未来是吉大上泽，基本上这一片呢，学校相对稳定，并且知名度还挺高，基本都能有。然后呢他还想能够更好一点，那么好，所以去看了一下兰亭南湖学府商院。说实话房价不便宜
1: 啊。
0: 这个呢就是核心需求，核心需求当然这是两个都能满足的，更多的我们普通的购房者呢是为了孩子之后不能兼顾上班，就上山贼拉远，那没办法，为了你的核心需求你就得牺牲其他。那么为了孩子上学的方便，同时要考虑到，那大人上班啊，你开车呀、打车呀、公共交通啊啥的，有若干种变通的方式。但是孩子上学，
1: 对，
0: 我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就是走着去。
1: 不行，
0: 对吧？你走着能到，那最好。所以呢，就是很多家庭为了孩子，就选一个走着能到自己理想学校的位置，然后牺牲了自己上班。那我认识多少个力旺康城的业主？在哪儿上班？孩子呢在那个在力旺学校上班上学啊？那上班在哪儿呢？在静月的。在那个
1: 那就得牺牲一个，牺牲一头了。
0: 在南三环以南的。还有在高新的。
1: 哎呀，
0: 在汽车厂的，我认识的若干个力旺康城业主，那都是住在那儿，然后就这几个位置都有上学，都有上班的。那出门动辄单程就20-30公里。那没招，就是为了核心诉求，只能放弃了你的这个上班的便利性。还好有这种特殊的核心诉求，其他的都可以为这让路。那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还至少两个核心诉求还都能满足在一起呢，对吧？
1: 确实不多
0: 啊。然后呢你需要让路的是啥呢？房价贵。
1: 对，总得有这个有平衡。
0: 你上班也方便了，孩子上学也方便了。那好，那你为他让路的是啥呢？房价贵。他的单价远远超出了就是同类或者同段位同档次同地段的房子，这个单价远远超出。同时你要接受将来你要卖二手房的话，它会丧失自己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二手房卖的价格要远远低于你买时候的价格。不管市场怎么变化，只要不出现什么天选之子的这种结局，就是咔房价涨上天了，那你绝对值是会变高的。剩下只要房地产市场正常平稳的话，它会大幅度的，就你卖二手房的时候会大幅度的低于你新房价格。那好，那你为了你的核心诉求，那么这两点你能不能接受吧？能不能对吧？你必然是有取舍的，看似说哎核心诉求都能满足，但必然还有地方让你会付出很多啊，就看你怎么取舍了。如果是其他的，像我们刚才说的，有的为了孩子方便的话，上班很远，这也是为了核心诉求，然后放弃了一定的便利性，所以买房的时候找 找准你的核心诉求是啥，才能找到适合你的房子。
1: 好的，欢迎大家进群，我们节目后治疗。
2: 近视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灯。

0: 厂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月30号，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晴转多云，20度到28度；吉林市多云，20度到28度；延吉阴转小雨，17度到29度；四平阴转晴，20度到28度；通化晴转多云，17度到27度；白城阴转小雨，19度到26度；辽源多云转晴，18度到27度；松原小雨，20度到30度；白山晴转小雨，17度到26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晴转多云，20度到28度。

0: 来，北京时间11:33，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张宏毅。
1: 大中午好，我是小瑞呀。
0: 哎，现在来到了我的副驾驶世界杯特别板块啊，炫彩世界杯啊，这个非常有幸。
1: 嗯，
0: 在11:33的时候还能观看到9点的比赛。
1: 对、
0: 啊，
1: 这场比今天两场加时赛啊、
0: 可以说其实基本上都有一些冷门的情况存在吧。
1: 嗯、
0: 首先巴西2-1啊，也是在加时赛的时候啊，不要加时，在补时的时候
1: 补时
0: 绝杀了日本队啊、
1: 嗯。
0: 第二场呢，德国爆了个大冷门，
1: 对，德国输给巴拉圭了、
0: 12码前吴诺夫啊点球，
1: 就是当你站在点球大战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双方的身价呀已经无所谓了，什么技战术都无所谓了、
0: 就看是门神了啊，
1: 对，
0: 就看门神了。而且呢怎么说呢，这个德国呀号称世界第一点球强队

0: 好像二十几年还几十年呢，点球没输过。
1: 他在他最近就是说最近国家队参加的这个比赛啊，就是但凡到了点球大战这个环节，最近他是15脚射门连续命中，
0: 没
1: 丢过
0: 啊。但是这次在巴拉圭也不知道咋的了，咋回事啊？你输给了巴拉圭队。
1: 一会儿我们就说一说吧，德国队这个主教练背全锅啊。
0: 而且这个德国队这个球队啊，让人非常的迷惑啊。整个世界杯4场比赛、
1: 嗯，
0: 一共其实就踢了一场好球。
1: 嗯，对，
0: 就是第一场
1: ，
0: 结果给大家大部分人啊，我觉得都给骗了。
1: 嗯，
0: 真厉害，那一场，然后这剩下3场呢，
1: 差一点输给科特迪瓦，
0: 都有，关键是啥呢？都有
1: 最后一场输给谁来着？最后一场输给厄瓜多尔了吧？
0: 对，他第一场呢，你踢这个踢赢了大胜，第二场呢，第一场这惨案呢，都不大胜，第二场呢。2-1，大家觉得没有使全力，但是他拿到3分也没啥说的。
1: 对，
0: 第三场输给这个厄瓜多尔呢，也有道理。
1: 说我出现了，
0: 大家对他都有一些期待，说这个球队还是非常强，只是没有使全力而已。
1: 嗯嗯，
0: 这回使全力了，
1: 使全力，
0: 发现这第一场好像是意外啊，这展现出的这个技战术水平呢，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啊，输给了。这个巴拉圭，
1: 嗯，
0: 跟他排名好像差了2来位，25位吧，
1: 嗯，
0: 那其实这么看吧，巴拉圭也没有那么弱，三十名左右吧，巴拉圭应该是30名，
1: 世界排名第41，一个排名10，其实是挺大个冷门的，
0: 对，哎，这都不是挺大的，超级大冷门，他俩身价差了好多，巴拉圭好像就1亿多，然后德国非常贵啊。现在呢，我们进行的是荷兰提摩洛哥。
1: 荷兰提摩洛哥这场比赛呢，荷兰在加时赛的肢体语言是我就等到点球大战吧。荷兰这边不太主动进攻。
0: 能看得出来啊，这两个球队确实是都挺强的。然后
1: 势均力敌，这场比赛绝对的五五开啊。
0: 对他俩其实世界排名就差一位，
1: 第七一个第八。
0: 对，所以说踢平局还是很正常的。
1: 嗯
0: 现在呢，场上已经进行到了18分钟啊，算一算，这已经是下半场补时了吧？
1: 对，下半场补时，下半场补时还有，
0: 下半场加时赛不应该下半场补时？
1: 下半补时加时赛的下半场，
0: 没错，
1: 还有2分钟结束。
0: 90加30嘛，120分钟，
1: 还
0: 有
1: 两分钟
0: 结
1: 束。
0: 看来这也是一场点球的。
1: 然后加时赛一般会让多踢个1-2分钟。
0: 没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后的这一场。现在看起来也是点球了。
1: 嗯，
0: 因为我刚才看他有一次这个。在常规赛时间的补时时间呢，范戴克已经不行了，肯定是走不动了。我看他顶完那个球是往回走的，正常一个中卫，铁血中卫啊，而且是场上的队长，应该是这个快步跑回去，
1: 回不来了，
0: 跑溜达回去的啊，估计也是体力到极限了。
1: 这场当地的气温34度，
0: 这
1: 比较热，
0: 34度是不适合进行体育运动的，
1: 34度比较热，
0: 不知道他这个足球场有没有空调啊？
1: 没有，
0: 嗯，
1: 这场没有。
0: 我们看最后的2分钟啊，我估计没啥了，这都双方也不应该会出现这个进攻了。
1: 对，你看这个就是大脚找前面。
0: 对，就是如果
1: 双方都别打，这个时候如果谁压上，真容易失误，
0: 打个防守反击，这个就崩了，
1: 对，突然死亡，这个真容易失误，所以就这是对这。谁也不要，就在你看
0: 摩洛哥也开始倒脚，
1: 对，就倒一倒，就等到点球大战一决胜负吧，
0: 别跑了，留点劲儿吧，
1: 嗯，
0: 做做心理建设吧，现在应该该寻思点球大战我是第几个踢，我该咋踢了。摩洛哥来一个身后球的，没接好啊，挺精彩啊。这场你看了吗？
1: 我看了，早上起来就开始看。
0: 对，我看的是那个昨天晚上那场啊，
1: 昨天晚上那场
0: 巴西那场啊。一开始我寻思，我说我真厉害，我就说这个日本好像挺强嘛。
1: 我看了德国和巴拉圭以及荷兰踢摩洛哥这场，
0: 4:30你也看了？
1: 4:30我也看了，
0: 真厉害。
1: 所以你看我现在
0: 精神状态不太好、啊，
1: 不太好。我刚才来的路上我都已经不能集中精力开车了，太危险了。
0: 哎呦，这家伙踢的，这摩洛哥11号眼眶好像被人干开了，
1: 眉骨开了。
0: 被人整了一身血、
1: 血染赛场啊！这个球衣上全都是血。
0: 但是他说我没事，不用给我换，也别瞅我，我换个球衣就行。
1: 球衣就行。
0: 他这种一般如果眼眶开了的话，他会拿那个钉书器啪一钉
1: 拿那个钉书器在这个眉骨那块钉两下就行。
0: 是因为现在是下半场补时赛的加时1分钟。
1: 那个专业设备它不叫钉书器、
0: 不叫钉书器啊，不是钉书器啊，
1: 它长得很像啊。
0: 对对对啊，看一下他的这个伤口是不是需要钉一下的？
1: 擦吧擦吧。擦不擦？看看有没有继续的流血现象啊！
0: 他下1分钟啊，这其实扔出去基本就结束了。
1: 补了1分钟啊，那就是再打一个进攻回合。
0: 撵不上，这都累了。
1: 哎呦，
0: 那撵不上，这肯定撵不上。
1: 还能
0: 但是失误的话就不一定了。

0: 啊，好的，这个摩洛哥也自己估计也挺吓人，也挺害怕，
1: 对对对，
0: 赶紧就踢出去。
1: 对，因为少个人场上。
0: 嗯，但他那个基本上一到两分钟就回到场上回来了。
1: 这个手抛球出来，应该就是吹哨了啊。
0: 基本上啊，准备那啥吧，准备顶球大战吧。
1: 啊，
0: 精彩啊！
1: 已经
0: 结束了，已经
1: 吹哨了。那么，今天我们将迎来第二场点球大战。
0: 其实这挺好看，这样的球其实挺好看的。
1: 球迷是很高兴的啊，同样花钱，我看时间长了。
0: 我觉得这个，
1: 而且点球大战啊，非常刺激。
0: 对，都说嘛，十二码前无懦夫，谁在
1: 心脏不好的，
0: 谁在上面都一样。我跟你讲啊，那个福德角啊，我觉得他们追求的是这样一场。就咱最后
1: 就是说我把阿根廷逼平，然后咱俩就来十二码，咱决一下子，
0: 看谁厉害。我觉得这当如果是这样的场面，也能很精彩啊。我还挺期待的，说实话啊，因为你知道加纳他有一个巫师吗？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1: 我知道啊。
0: 他跟那个英格兰踢的时候，他说凯恩
1: 已经被我这个施法
0: 啊，他踢不了球。
1: 对，是加纳第一大祭司还是第一大巫师？
0: 但是你，他真挺玄乎，我跟你讲，真挺玄乎。那场那个凯恩有一个空门没踢进，
1: 对，踢飞了那脚。
0: 空门没踢进，他现在说他施法了，
1: 对，
0: 说梅西也不行。他说扶他脚会那个给阿根廷淘汰，我现在有点信了，你知道吗？
1: 那一开始他说谁信呢？
0: 以前谁也不信呢。
1: 自打有凯恩那个表现之后呢，
0: 都信了，
1: 开始有点信了。
0: 因为那场我四川一就差一个了，那场我现在有点信了，怎么办？这个怎么说呢？那我到时候会买一手。相信一手这个加纳大巫师啊！
1: 现在呢，主教练手上拿的这个纸啊，就是点球大战的这个出场的这个顺序。
0: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个点球大战一般守门员和球员们是分开开会的啊。球门员那个守门员会有一个专门的教练跟他讲说，可能会给他一张纸，他说他们谁
1: 谁
0: 谁
1: 谁
0: 谁
1: 谁爱往哪边踢踢踢。
0: 对，然后他自己其实也是会有个小纸条，这个都会在赛前准备好。
1: 对，
0: 然后会给他做一些心理建设。这个时候，守门员的压力就是巨大的，就是考验一个守门员的层次的时候到了。
1: 哎，这就是什么？在当年曾经在德国队的比赛当中曾经出现过的守门员之间的传承。
0: 没错，
1: 卡恩与诺伊尔。当时好像是卡恩给诺伊尔递过一张纸条。
0: 是，但这次诺伊尔反正也是完。
1: 诺伊尔也尽力了，也扑出去一个，奈何自己的队友哭哭踢飞呀。
0: 那没办法啊，那没办法。
1: 都不是被扑出去，而是踢飞了俩。
0: 是，尤其是德国，好像是世界杯点球第一次输。
1: 愁死人了！
0: 你说他小组赛进十，输四，那个十四，结果踢巴拉圭被人逼平，但他是不是那个补时的时候进了一个被吹美了？
1: 哎，我都不记得了，我当时太就是有点迷糊。
0: 他好像是补时顶进一个，然后说他干扰守门员，然后给那球吹没了，
1: 好像有这么个事儿。
0: 然后他们一下就泄气了，还是下半场。我看的是那种这个全场集锦。
1: 你像巴拉圭呀，这个小组赛就是进俩丢四个，一胜一平一负，一个很有性价比的出现，但是没有想到啊，巴拉圭又走进下一轮了。
0: 所以说这个淘汰赛是一切皆有可能，
1: 啥都有可能发生啊，足球是圆的啊。
0: 对，然后摩洛哥这边大家聚在一起，在主教练带领下进行了一番祈祷啊，这个不知道刚才他们念叨啥呢。
1: 这个时候的安排的都是说这个
0: 一些心理上的、
1: 心理上的这个辅导。
0: 你行啊，你也行，大家都
1: 不是一般人啊，你不是一般人。
0: 点球输赢，我觉得就没关系了。点球输赢，这玩意就是也不能说全靠水平。就是靠天了啊！你守门员能不能扑出点球，其实一方面是守门员的技术，另一方面就靠他的运气。你扑完了，你咋踢都白扯。
1: 我这心脏不好，我而且我是真的心脏不好，所以我就看这个我都受不了，
0: 紧张，
1: 非常紧张。
0: 你也没有中国队，你紧张啥？
1: 那也超级紧张。
0: 这要是我跟你讲，
1: 尤其是德国踢巴拉圭那场，我又早起，然后我又看点球大战，给我看
0: 受不了啊，
1: 咚咚的。
0: 要是这要是中国队踢点球，我得老紧张了啊。那现在这俩荷兰摩洛哥都无所谓。两位现在这个队长呢，也是跟裁判去看谁先踢，掷硬币啊。范戴克说我
1: 要字
0: 儿啊，那边
1: 我也要字儿
0: 啊，我掷一下子，正好选球门呢。看看啊，往那边
1: 啊，好。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 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

0: 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来来啊！世界杯淘汰赛第一轮最后一场，荷兰对战摩洛哥。
6: 摩洛哥啊，
5: 现在。
6: 这个就是看双方这守门员有没有什么上佳的发挥啊。
5: 非常幸运，范戴克两次世界杯都赢了，选择了是他这边的这边场地，因为他们下半场是往这边踢的嘛，往这个球场的左侧踢的，现在依然是左侧球门，然后荷兰先踢，范戴克两次世界杯都赢了。
6: 那这个看看这个布努这边的摩洛哥的门将，
5: 哎呦，
6: 进了，
5: 直挂死角，但其实守门员已经判断
6: 对了路线啊，
5: 位置，只不过这个球其实踢得非常的刁钻，第一脚踢进了，荷兰现在是1-0啊，这一脚其实这个角度很刁钻，
6: 是是是，
5: 可惜啊，这个判断对了位置，
6: 对，
5: 你看很懊悔，哇。他扑的时候，我其实吓一跳，我感觉扑出去了。
6: 这个第一个罚球的库蒂梅纳斯啊，
5: 你看范戴克尽管也是一个老将，
6: 库库梅纳斯
5: 依然非常的紧张。
6: 嗯，
5: 第二位上场的是摩洛哥的24号球员。
6: 哎啊，这个我们看看啊，今天啊，这个荷兰队的门将叫费布吕亨啊，对，费布吕亨有一个比较上佳的发挥，尤其是在加时赛的上半场，
5: 没错，
6: 破坏到了一个必进球。
5: 来看看第二个摩洛哥这边第一个人，
6: 来看看，
5: 准备
6: 打飞了，这球打向了看台，朋友们，
5: 完了，
6: 这个球居然打向了看台，
5: 完了完了，后面的这个球员得老那啥，老紧张了，
6: 对对对对对，
5: 得老激动了，这一下心态就崩了，真的，
6: 对，第一个进球啊，不，这个是第一个上场的，一般会安排一个比较稳的这个点球手啊，
5: 但是这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吧，你不能全怪他，
6: 嗯，
5: 得老紧张了，
6: 哎，这是效力于罗马的中场球员艾纳维啊，24岁，身穿24号球衣，
5: 崩溃了。
6: 来吧，看一看。
5: 嗯，
6: 接下来登场的是
5: 荷兰的几号球员呢？我们看一看，看不到
6: 这个镜头没有给到啊。
5: 他的球衣号码啊，是一个，
6: 哎呦，
5: 飞了！
6: 这脚球没打飞，但是打到了门框上啊。
5: 克鲁伊维特
6: 啊，打到了这个门框上、啊，
5: 应该是他的7号球员。跟他瞅了一眼，
6: 我看看12号呢，我这个眼神也不老好。
5: 你这怎么还卡了呢？
6: 不是我卡了，
5: 就是你卡了，
6: 是咱办公室卡了。
5: 没事，我们这边还有其他的也可以支持的。
6: 嗯，
5: 二号球员嘛，应该是卡二号球员。
6: 嗯，看是不是2号？这
5: 不是2号就是7号，怎么瞅不清呢？
6: 嗯，真是看不清。之前我就在节目里边这个吐槽过这个球衣的设计啊，就是它的这个饱和度啊。它的这个橙红饱和度特别的高，
5: 没错。
6: 然后搭配的一个灰色的球衣号码，
5: 嗯，
6: 你看不清它是几号？
5: 这是几号吧？现在
6: 这个也没看清，
5: 6号、9号吧？
6: 来看看啊，
5: 九号，这9号是不是、
6: 摩洛哥拉西米？
5: 这是换成替补，完了，
6: 哎，进了，
5: 哎，太可惜了，
6: 费布吕亨啊，荷兰队的门将费布吕亨把这个球扑到了，但是这个球啊，
5: 从身下钻过去了
6: 啊，对，虽然扑对了，而且甚至扑到了，但是这个球钻进了网窝，哎呀，
5: 调整一下，
6: 你看啊，这个球，
5: 哎，
6: 他扑对了，但是这个球，
5: 他是脚
6: 崩到了，哎，崩到了他自己的屁股
5: 上，不是，他是。他扑完之后，他脚下意识的缩了一下，给球踢进去了啊！
6: 他这个球你看不看？他其实是崩到了屁股上，屁股一顶，然后又
5: 拿脚踢，
6: 然后到脚那块。
5: 他脚如果伸直了，
6: 哎呀，
5: 这球就其实扑出去了，太遗憾了。
6: 哎呀，
5: 希望对他的心态不受从这影响啊！啊，他这球其实如果扑出去，荷兰队晋级的希望就非常大。
6: 对，
5: 摸摸自己的右脸，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手势？教练还是跟他这个队员有一些沟通？
6: 就摸摸脸是爷们儿要脸，
5: 要脸没关系，没关系啊。
6: 嗯，
5: 哦，9号这大中锋，脚下能行吗？这9号一看就大中锋，
6: 哎，韦霍斯特啊，韦霍斯特效力于特文特队，33岁。
5: 看看他这一脚点球，
6: 哎，走，罚哪边？
5: 哎 哎呦，球的左上角，
6: 罚了一个左上角。那么门将虽然扑对了方向，但是他向
5: 下扑
6: 的，
5: 左下
6: 啊，
5: 不是左下，
6: 扑的是左下。
5: 其实踢左上右上这两个点位呢，对于这个点球手来讲，非常的就是挺难的，因为他非常容易踢飞，
6: 嗯
5: 啊，非常容易高出横梁。
6: 对，
5: 所以你看守门员一般扑的都会扑左下和右下。
6: 对，
5: 啊，荷兰的球迷也非常激动。第二个球啊，第三个球踢进了，然后现在是。
6: 摩洛哥这个第三次罚球，塔勒比，
5: 这个守门员看看这有没有这回那么判断对。
6: 嗯，守门的是荷兰队的门将啊，费布吕亨。
5: 我感觉这个人
6: 在本场比赛发挥的不错啊。
5: 我看他这个摩洛哥的这位球员啊，也是挺紧张的。
6: 塔勒比，
5: 看一看这一脚，踢的是一个
6: 又高，
5: 但还不是纯高，这在实况里是选不着这个踢的位置的。
6: 嗯，
5: 在高和下之间啊，但还不是很平，偏高一点。但守门员已经判断对了位置，守门员还是很厉害的。
6: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转播商啊，应该把实时的这个点球比分放在右边，而不是出来一下闪回去。
5: 他怕影响你观看的节奏吧？可能是。
6: 你看还没出来，这回弹出来了啊！
5: 现在是一个平局，2-2平。
6: 现在是一个平局啊。
5: 嗯。
6: 接下来主罚的是荷兰队。
5: 其实这两脚非常重要啊，这两脚非常重要。
6: 就荷兰队几号啊？
5: 号
6: 荷兰队的这个26号啊，荷兰队26号廷贝尔
5: 来自于马赛的
6: 效力于法国马赛俱乐部。
5: 哎，我叫你想想，如果你上去踢，你是不是都得吓死？
6: 我吓死，我直接申请换人，我不罚，主要来我不罚。
5: 12码前这一脚啊！
6: 廷贝尔，天哪，主教练也是非常的痛苦啊！廷贝尔这脚球啊。太追求
5: 角度
6: 了，
5: 那守门员都没往你那边扑，你往那边踢了。
6: 对呀，哎呀，这脚球没有射进门框范围之内啊！看，
5: 踢死了有点，
6: 非常追求角度。哎呀，我的天！No，
5: 这脚踢完，现在摩洛哥的优势非常大了，非常大了。
6: 嗯，看主教练啊，主教练这个科曼，
5: 他要哭，
6: 非常难受，
5: 要哭了，不行了，不行，该哭了，要哭了。
6: 紧接着啊，罚球的是摩洛哥的这个二号啊，
5: 队长
6: 阿什拉夫啊，阿什拉夫
5: 稳，
6: 效力于这个大巴黎，
5: 非常
6: 阿什拉夫，
5: 同样也是踢在同样的位置，同样踢的同样的方向，也是踢丝了。
6: 这个剧本谁能写出来呢，朋友们？
5: 啊，这个摩洛哥的这个球迷啊疯了 ，What are you doing? Why? What are you doing?
6: 阿什拉夫踢了一样踢了左边。虽哎呀，阿什拉夫踢到了左边的立柱之上，
5: 这个真是人类的悲喜并不相同、啊。
6: 哎呀，这个球谁能想得到呢？上一秒荷兰队的球迷还在捂着嘴，下一秒就狂欢庆祝。当然了，这个球还没有决出最终的点球大战的胜者啊。第一轮5颗球呢，双方都只进了俩。啊、
5: 不是点球这么难踢吗？现在？
6: 第一轮啊，第五轮第五个啊，第五个主罚啊，第五个主罚。
5: 我记得这届世界杯好像一共就踢死了一个点球吧。
6: 萨马维尔啊，来自于西汉姆联啊，来自于西汉姆联24号场上。
5: 哥们儿，你别再踢死了，你再踢死你。
6: 如果这个球他罚进了，那么摩洛哥没有罚进的话，将直接。
5: 现在就是那啥了，一球决定胜负了。
6: 对，就看这个球谁能够罚进啊。如果双方罚进的话，将会进入到下一轮，非常精彩，
5: 我好像
6: 刺激的。
5: 看到
6: 一球定胜负，
5: 挡
6: 出来了，哦！
5: 其实这个
6: 萨马维尔，
5: 老天爷给了荷兰的队很多很多很多次机会了。
6: 萨马维尔这个罚球，对方甚至没有做出飞身扑救的动作。
5: 他好像是想罚中间吧？
6: 你看啊，这个球，
5: 他是想罚中间，没有威胁啊，没有任何威胁的一个半高球，半高不高的，
6: 你看。对方的门将就像是闲庭信步一般啊，
5: 球速太慢了。
6: 闲庭信步一般，他提前移动到了球门的这个左侧。
5: 结束了，我觉得结束了。
6: 结束了。
5: 他只要稳当然的踢一个中间，要是我是他的话，
6: 萨莫维尔，天哪！
5: 我就踢中间，看看这位球员。
6: 第一轮第五个主罚的，这几号？
5: 看不见，个位数。
6: 嗯，
5: 10号好像是10号11号。
6: 11号塞巴里，
5: 看一看他的一脚
6: 进了！
5: 哎呀，
6: 恭喜摩洛哥晋级到下一轮！哎呀，我的天哪，今天这两局点球大战呐，真是想不到的剧本啊！
5: 很荒谬，说实话，这个荷兰我觉得是有明显优势的。
6: 这个荷兰队罚
5: 5个点球踢死仨，
6: 非罚丢了很多个啊！当然了，德国今天在早些时候呢，也没比说荷兰好哪去。
5: 恭喜啊，恭喜摩洛哥，
6: 恭喜摩洛哥、
5: 啊、
6: 你想到了今天的这个剧本吗朋友们？
5: 其实如果按照传统的这个大家对心目中的强度来讲，那荷兰肯定是比摩洛哥要强的。
6: 对对对，
5: 荷兰这个球员也是
6: 三次拿到世界杯亚军嘛，荷兰队，
5: 但他这次也拿不了冠军，也走不了太远啊。但是这个没想到在32强就倒下了，
6: 哎呀没想到
5: 球员心态，那几个罚丢的都得心态崩溃。
6: 对、
5: 嗯，可惜啊，
6: 可惜可惜可惜可惜，
5: 那恭喜
6: 恭喜摩洛哥队，摩洛哥队这个非法排名第七位啊，战胜了非法排名第八位的荷兰，
5: 也没毛病，
6: 没毛病，
5: 这玩意儿也没毛病啊啊！这摩洛哥球迷也是非常的兴奋
6: 啊。昨天晚上，昨天咱俩在节目当中不负责的预测，说这场比赛不好预测啊，没想到呢，居然是进入到点球大战了，而且没有想到今天呢，这个三场淘汰赛居然有两场点球大战，天哪，
5: 确实让人呐。很难想象，
6: 很难想象，朋友们，你们想到了吗？欢迎来到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与我们互动留言。
5: 哎，感谢中国体育彩票对我们节目大力支持啊，给了我们很多奖品，欢迎大家给我们互动留言、
6: 哎、
5: 啊，把这个奖品送给大家啊。很感慨吧？那十二马前无懦夫，你看你无论是大家传统中印象中的强队，还是说现在呢这个排名比你高很多的强队。嗯，在点球前一切皆有可能、
6: 嗯、
5: 啊回去我应该回顾一下贵州是怎么能贵州行德国是怎么被巴拉圭淘汰的啊，恭喜今天晋级的摩洛哥啊，巴拉圭以及巴西队。
6: 对，
5: 然后我们今天简单回顾一下，
6: 简单回顾一下吧、啊、巴西踢日本这场比赛，
5: 巴西踢日本上半场其实踢得挺好、
6: 哎、
5: 因为我看上半场了，中场的时候他休息我也休息了，
6: 嗯，
5: 然后再醒的时候就已经是八点了
6: 啊、是这样的，日本队这场比赛啊，他的门将啊，他的门将我看这个叫铃木彩燕啊，铃木彩燕效力于意甲帕尔马队的这名球员啊，你在场上看是不是以为这是个规划球员呢，他其实是混血啊，这个铃木彩燕这名球员他的爸爸呀是加纳队啊、是加纳国籍啊，是加纳的，妈妈呢是日本的。铃木彩燕这名这个球员呢，在场上司职守门员的这个位置，身高1.90米啊，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呢，高接低挡扑出了巴西队多个威胁球啊，在今天铃木彩燕这个球员表现得非常好啊。
5: 没错，然后巴西队呢在上半场取得了1-0的领先啊，这个其实上半场他基本上也是被巴西队压着打的日本队，然后呢他在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中，其实日本队进的那个球非常精彩。也是长途奔袭，然后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
6: 哎，那脚球有点突施冷箭的意思、啊
5: 哎，很精彩、
6: 嗯。
5: 那脚无论是他的突破还是射门都很精彩，1-0领先。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巴西队好像这个这叫什么？裁判不叫裁判，教练员的这个功底展现出来了。
6: 巴西队在整个下半场没有给日本队几乎任何一个机会。
5: 没错，
6: 就是、
5: 啊、
6: 就是围着半场，围着日本队的半场进行。狂轰滥炸，
5: 只能说这个安切洛蒂啊，这个名帅还是厉害、
6: 嗯、
5: 啊，立即调整战术。一开始上半场呢，巴西队想跟日本踢踢脚下技术，
6: 嗯，
5: 发现日本队的脚下技术呢，并不是非常虚的，尽管控球率不高，但是呢，总有一些防守反击的机会。
6: 哎，是，
5: 下半场就开始给你狂轰滥炸，咣咣给你起高球，
6: 嗯，
5: 整几下给你后防线就给你整崩了，
6: 嗯，
5: 然后最后在加时赛啊，补时赛的时候绝杀了日本队啊，但是巴西赛这场。比赛呢也暴露出非常多的问题，能看出这个球队今年应该也走不了太远。他的后防线确实是有问题啊，这个胖虎啊，大家都爱大叫胖虎，原来也在皇马效力的叫啥来着？四个字，
6: 卡塞米罗。
5: 卡塞米罗上年纪了，不行，他没有能换的人吗？转身太慢了，
6: 嗯，
5: 背一个黄牌。
6: 这个。这个怎么讲呢？有一个人啊，岁数更大，
5: 啊、
6: 但是状态也挺好，但没带
5: 啊，没带啊。
6: 迪亚哥席尔瓦
5: 啊，这么
6: 利息40了
5: 啊，四十了
6: ，
5: 四十别提了，
6: 四十了他、
5: 啊踢的补踢的。
6: 他坚持没退役，坚持没退役，然后一直在那个俱乐部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出勤率啊。
5: 他是不是就是
6: 其实就希望对，其实就希望能够得到国家队的召唤，没有得到，很遗憾啊。
5: 你看他因为卡塞米罗不说这个球员现在实力弱啊，因为他年纪大之后他不是当年的那个卡塞米罗了，转身有点慢啊，他人给身高球他跟不上啊，突破的时候，而且后防线也挺呲的，说实话，嗯，就是那个队长啊还能给他救救险，别的这个后卫线感觉碰到强队会被踢花， 踢日本2-1，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比分。
6: 嗯，对，
5: 啊、
6: 这个也在昨天的这个
5: 预测到
6: 预测当中了。
5: 嗯，有老师买没2-1啊？
6: 不知道。
5: 他跟我们俩说他要买8-0，我说日本得进一个，他说那买2-1，我说好。
6: 他要是买了那就挺好，
5: 挺好，
6: 但是他如果买了的话，刚才见到咱俩应该会说，他
5: 没
6: 说，没
5: 信，
6: 他没说，那就是没买，
5: 没信咱俩。
6: 嗯，
5: 我跟你讲，你就吃亏呀、啊！多听老人言，
6: 嗯、
5: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俩如果负责任预测，还是挺准的、啊。
6: 对，
5: 按说实话，我好像最近，尽管我6-1没中啊，但我一般每天6场对5场还是非常准确的。
6: 嗯
5: 嗯，一会儿给大家这个再不负责任、啊、
6: 不负责任预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慈都至陶，夜游望仙谷，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7: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5: 来啊，随着咱们第一轮淘汰赛的结束啊，是不是第一轮啊？没有第一轮，
6: 没有第一轮，
5: 第一
6: 场次
5: 啊，
6: 今天的所有的
5: 范戴克最后也是瞅了一眼球场，黯然的离开了。
6: 哎，
5: 我估计他也踢不了了吧？他都40了吧？
6: 范戴克40了吗？
5: 范戴克年纪挺大的呀，
6: 我看一眼，
5: 看范戴克多大了？
6: 查资料啊，这个，来往后找啊，
5: 后卫，
6: 后卫。范戴克34岁，
5: 34岁，那也够呛。38，你踢世界杯，
6: 38踢世界杯应该是很难啊。
5: 你上哪儿？他现在在哪儿啊？
6: 嗯，我看看，范戴克，
5: 你看他身价就知道了。他现在才1500，
6: 利物浦，
5: 利物浦还在利物浦呢，
6: 在利物浦。
5: 铁血中卫范戴克啊，这个后防大闸，现在也是逐渐走下坡路了。
6: 嗯
5: 嗯，大家熟知的球星也是越来越少。
6: 嗯
5: 啊，刚才我看着这个谁说呀？互动的说今天冷门不少
6: 啊，小贾说今天冷门不少，不知道这届有多少只黑马。
5: 其实今天说实话，冷门只有一场，就德国和巴拉圭。
6: 德国踢巴拉圭，这绝对的冷门。
5: 摩洛哥和荷兰，他俩班儿班儿，
6: 对，
5: 算不上冷门。你要说巴西踢日本，2-1算冷门，但也不至于。
6: 嗯，对。
5: 因为日本这球队，尽管他自己挺能吹啊，我们也不是很喜欢这个球队，但他确实说，只能说在亚洲的球队里他不弱。
6: 嗯，而且呢，他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呢也很稳，不是说这届小世界杯啊，是日本队一般踢世界杯小组赛都比较稳。
5: 但他也没进过第二轮。
6: 他没进过，他在淘汰赛还没赢过球。
5: 对啊，这比利时。
6: 但是也跟巴西也支吧支吧。
5: 支吧了，
6: 嗯，
5: 上半场支吧挺厉害的。
6: 对，下半场支吧不了了。
5: 嗯。没办法啊，这个硬实力上还是有差距。
6: 嗯，
5: 恭喜日那个巴西队啊。
6: 范志毅范大将军预测的是常规时间内摩洛哥是2-1战胜荷兰，
5: 他认为摩洛哥更强一点。
6: 嗯，
5: 范大将军可能预测的也不是非常准确啊，
6: 但是他预测对了这个胜者。嗯，
5: 没错啊，
6: 并非在常规时间内决出来了。
5: 你现在让我非常期待，我期待这个中国队能进世界杯的日子。
6: 嗯。
5: 因为现在世界杯也是扩军嘛，
6: 嗯，
5: 然后感觉其实中国队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大了，尤其是现在的这些年轻的球员们，好像也是在逐渐成长啊，不知道他们成年之后的表现是如何、啊。
6: 这个玩意儿就是一看一池子水多还是少。
5: 我觉得
6: 如果这池子水就是底下薄薄的一层，你想在这个池子里边去选球员的话，就没多少。
5: 哎，我跟你有不同的意见。
6: 嗯，
5: 我觉得这个世界杯啊，就是选11个会踢球的。
6: 嗯嗯。
5: 啊，他大名单是多少？20来个人吧。
6: 嗯，
5: 就是选出来11个会踢球的，
6: 嗯、
5: 或者你选15个最多了，够了。
6: 你从50个种子球员里边选，和从这个50万个种子球员里边选，肯定两码事。
5: 是两码事，但是我觉得就是只要能挑出来，就能选着就够了。那你像你这么说，那你佛得角呢？
6: 嗯，
5: 那库拉索呢？那些小的地方，挪威呢？挪威也不大吧？那为啥能选出这些球员来？
6: 因为他们足协的注册人口要比我们多。
5: 这跟注册人口我觉得也没啥关系。那你说库拉索、啊、
6: 就是参与踢球的人多，
5: 你说库拉索和福特角能比中国队的注册球员多？不可能。
6: 这就是另外一套运营体系了。库拉索和佛得角两个球队的球员都不是本国的，都是规划。
5: 我看他们看挪威有多少这个注册人口，我觉得跟注册人口也没关系，就是你能不能挑出来这几个踢球的。
6: 对，你挑的前提是你得踢球的人多，你这没有踢球的人。
5: 你这个是从什么角度呢？从这个统计学角度？
6: 从不是，我从青训的角度。
5: 对，
6: 我从青训的角度。对，
5: 200万，挪威的注册球员只有200万
6: 啊？只有200万吗？
5: 是，啊，法国200万，法国才200万。
6: 你知道？我看啊，11年还是12年那年，我们在册在注册的这个球员啊，
5: 嗯，
6: 不止职业球员啊，就是下边的草根球员啊，
5: 嗯，
6: 这个注册就5000人，就5000人。
5: 现在呢？
6: 这两年的数据我没有看。
5: 2024年，53万人注册球员，但是职业球员不多。
6: 还是注册球员多就行。
5: 嗯，
6: 注册球员多就行。
5: 国际足联统计，但是我们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啊，因为我这直接搜了一下百度。
6: 现在啊，
5: 71万人。
6: 现在踢球的肯定
5: 71万。
6: 现在踢球的肯定比以前多，所以我比较看好在未来成绩会好。
5: 看看这个挪威的足球注册球员多少呢？48至60万人，全国注册球员。
6: 挪威一共6级联赛还是7级联赛？
5: 4个级别。
6: 嗯，
5: 4个级别。
6: 而我们
5: 差不多，
6: 我们是四级，嗯，
5: 差不多啊。所以说也是期待这个中国队能进入到，我有点等不了那么久了。
6: 嗯，还行。
5: 30年吧，他正常说是34，是不是？
6: 三四挺有门的。
5: 三零三四年还有几年？4年。现在这帮孩子多大岁数？
6: 34，因为我们22年没有进世少赛，对应的啊，你没进世少赛，那么你对应的世青赛，然后包括成年队，你的成绩都不会很好。
5: 嗯，那对。
6: 然后呢，你看啊，这届世少赛的这个球员们，这些孩子们长大，然后都一部分能够成才进入到国家队的体系当中的，那么他对应的其实是3-4年。嗯，
5: 世少赛咱上一次也没进吗？
6: 哎，这22年不进了。
5: 哦，
6: 22年不进了。所以你对应的成年男子国家队成绩就不会特别理想。
5: 30年就不太行，是不是？30年其实我非常期待。这个世界杯，如果不知道大家看没看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它挺让人这个激动的。
6: 嗯。
5: 有可能会踢得很差啊。这个就他如果中国队久违的进入世界杯，我觉得可能表现不会非常好，因为这个他在世界级的这个赛场上，这个强队之间的对抗啊，
6: 嗯，
5: 或者他的这个激烈程度和踢亚洲的球队还差很多啊。
6: 嗯，
5: 现在这个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亚洲队已经全部出局啊。
6: 嗯，
5: 你就可以想想欧洲的强队对于咱来讲肯定会压力很大。
6: 嗯，
5: 哎，但是依然希望这个中国队能站上世界杯的舞台。
6: 哎，
5: 来，就别的不说，能不能整一个就是进入淘汰赛之后来一个12码前，看一看这个我们的点球实力，好久没见中国队踢过点球了，那怎么好像？
6: 对，这个啊，你就说到这个，其实 U17 也还行，U17那个亚洲杯冠亚军呢，U17亚洲杯是亚军呢。
5: 其实咱们就
6: 那这届 U17到世乒国家队，那还得是34，不是30，还得是34年。
5: 对，因为说实话，就是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概念里啊，就没有说是这个第二、第三、第四的感觉。你不说这个在世界上比，在亚洲呢肯定是 number 1。亚洲，但也得正视一下，我们的足球实力确实是挺一般啊，非常一般。
6: 嗯，
5: 希望3034吧，能看见。我看他们外网有人预测啊，中国队这个中国举办世界杯啊，可能在50年左右。
6: 啊，这预测的可真远
5: 啊！我一数那时候我都快60了，
6: 可能啊也没有办法去场上这个加油鼓劲儿了。
5: 60咋去不了呢？
6: 嗯，
5: 去呗。
6: 60喊不动了。
5: 现在是还有24年，我俩基本上对那60了嘛，那不
6: 是喊不动了。
5: 得去看看啊！希望能啊，就表达一下我们俩对于这个中国足球的美好愿景。
6: 对，
5: 当年我也是支持过中国足球，在各种比赛赛事里，
6: 嗯，
5: 但一场没赢过。
6: 对，包括玩实况啊，我跟我以前高中同学玩实况，我都坚持使用中国队，然后他们使巴西队踢我，让我中国队给造了个4-1踢巴西。
5: 希望我们以后能有这样的机会踢8-4。
6: 对对对，
5: 预测一下明天比赛吧，科特迪瓦踢挪威啊，我是哈兰德的粉丝。 我足球这个只有两个粉丝啊，也不能说有只有两个，现在啊只有两个了、
6: 嗯。
5: 原来是喜欢大罗和齐达内，
6: 嗯嗯、
5: 啊，后来呢喜欢 C 罗，现在呢喜欢这个哈兰德。
6: 嗯、
5: 今天哈兰德挪威踢科特迪瓦，
6: 2-1、3-1，
5: 嗯，但这玩意儿这个科特迪瓦身体好啊，不过多挪威也不占下风，
6: 对，
5: 嗯。挪威的后防线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不过科特迪瓦脚下活也真粗糙，
6: 嗯，
5: 所以我们觉得挪威还是能占上风吧。我觉得3-1，哈兰德修一场，这场不得往死贴？
6: 那对对对，他的这个一代佬
5: 啊，3-1。第二场法国踢瑞典，其实没啥悬念的，
6: 法国踢瑞典大胜
5: 5-1，
6: 大胜
5: 5-0。
6: 你怎么这么喜欢预测5-1这样的比分呢？
5: 因为赔率高嘛，
6: 4-0吧。
5: 4-0，不是让你不得让人进一个呀、啊？
6: 4-0，其实双方呢都有我比较喜欢的球员。
5: 挪瑞典喜欢谁啊？
6: 这个哲凯莱什，
5: 哲凯莱什，
6: 对，
5: 年也不小了。
6: 嗯，哲凯莱什还没到30呢。
5: 啊，但我怎么感觉他那么老呢？
6: 28岁。
5: 那你整个球队的水平不太行啊？
6: 对对，整个球队的水平确实不太行啊。哲凯莱什目前效力于阿森纳，
5: 只给他开出了让一球啊，让胜只有1.6倍。
6: 嗯，
5: 挪威呢，让胜是3.4。那墨西哥踢厄瓜多尔，
6: 挪威这个赔率还这么高呢？
5: 让球嘛。
6: 墨西哥厄瓜多尔的话，墨西哥胜吧。墨西哥实在是状态太好了，
5: 嗯
6: 啊、又是东道主，然后小组赛是3连胜，状态这么好的情况之下，
5: 碰上厄瓜多尔，嗯
6: 嗯，厄瓜多尔在上一场比赛他是赢了谁来着？厄瓜多尔上一场是不是赢了德国？
5: 没错，小组出线嘛。
6: 对，赢德国，
5: 韩国队说他演他们嘛。
6: 对，
5: 嗯。厄瓜多尔，
6: 韩国队怎么说谁都演的。
5: 我看回去那个教练都不行了，28号就辞职了，
6: 嗯、
5: 就下课了。
6: 嗯，
5: 回去就在你说凌晨4点的时候，那帮球迷也是真够劲儿啊、
6: 嗯！
5: 你说韩国队这些球迷凌晨4点在机场堵人家。
6: 嗯、我看有报道说，这个主教练收到了死亡威胁，
5: 据说是有这种情况，
6: 嗯、
5: 非常极端的、这个，
6: 非常极端的球迷啊，
5: 没必要啊，朋友们，没必要啊。但他们那个政府也问责了，这个韩国队，
6: 嗯、对
5: 这个
6: 是为什么你们会小组赛出现？
5: 嗯，对，然后他们那个。足协也是还是体育部的这个官员也说我们会正视自己的问题。
6: 这个球队分派系啊，一个分留洋派、
5: 嗯、
6: 一个是分 K 联赛派，就是在留在国内踢球的，然后这个和留在去旅欧的这些球员分成两个派系了。然后呢这个队内还有讲究这个论资排辈，
5: 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就是这样的这个队伍、
6: 嗯、
5: 你像日本留洋球队也很多，但是也不知道他是这个主教练厉害还是怎么回事。你看他们
6: 球队捏得挺好，
5: 就挺团结的。我看过他们的一些赛前动员啊，就是无论你是多大牌球星或者是怎么样，你进来这个会议室就全部一句话不说啊，在那坐着等着。完教练来了之后，大家就开始就听教练讲。
6: 嗯，
5: 韩国队一看就是你也不服我，我也不服你。完孙兴民呢，其实我觉得他真是一个挺厉害的领袖啊。他
6: 但是最近不服他呀，尤其是这个李刚人的，
5: 我很荒谬啊。
6: 李刚人不服的，
5: 孙兴民就尽管他在世界杯表现并不好啊，
6: 但是你其他球员表现的就好了。
5: 对，但他在前两届表现也没有那么出色，不过你能看出来他是真的为。球队着想，他是真的很想赢、
6: 嗯、
5: 他真的是想让这个韩国队能走更远，但是白扯、
6: 嗯、
5: 下面那帮人我也不知道为啥就对这个球员这么的，哎，这个咱也不评价其他，
6: 不评价论资排辈这种事情说不清楚，
5: 不评价其他球队这个文化了啊。那你这玩意儿你说实话，你前后辈，你就如果说你单论前后辈，那我觉得不太对。
6: 嗯，
5: 你单论你是哪块来的也不太对，你中间取个度，你谁是球星自己心里没数、啊，嗯，对不对？那你看咱们球队，你姚明，你打 NBA 回来，那就是巨星，世界级巨星，那就跟着姚明说咋打咱就咋打，
6: 对对对对对，
5: 你这个球队就能捏合在一起嘛。而且你看他也不是说他那个领袖不想赢，
6: 嗯，
5: 那领袖说哎呀我就这么地了，我就咋爱咋踢咋踢吧，那也不是，那球星很想赢啊，
6: 嗯，
5: 你不让人踢那活该啊，活该啊。但反正咱还没进世界杯，也别那么说人家。
6: 说那人家干啥呀？这人家进了，
5: 咱现在就没有球星。我跟你讲，咱如果这个下届这些小将们能出一个球星，去这个五大联赛踢一踢，
6: 嗯，
5: 啊，踢出一些好成绩，咱也不说这个当个球队这个人。
6: 现在我们旅游有不少在梯队踢球的小孩，
5: 对，往上走一走，出几个就是也不用别的，德布劳内那样的这个，
6: 哎呦，德布劳内好家伙，
5: 出一些厉害的中场，厉害的中场啊，进行一些手术般的。
6: 我希望再出个吴磊这种级别的，能在西甲站稳脚跟，甚至绝杀巴萨这样的球员。
5: 那吴磊确实是这个很努力，但是实力呢，跟顶尖球星还是有一点点差距啊。
8: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

来来啊，说完世界杯跟大家分享几个好消息。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主马上就出发的旅行团啊，江西仙侠旅行团啊。说他这个仙侠旅行团不是说咱们去修仙去啊，是去我们去的这个地方是仙侠巨底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而且带队的主持人呢也是我们仙气飘飘的雨山。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啊，不用在屏幕前追剧，我们直接走进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这座山间，这样的旅行咱们想不想体验一下？那么7月28号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就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专属福利，高端皖赣山水啊，仙侠六日双飞之旅，7月28号直接从长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每人5980。如果是咱们的小朋友们，每个人只需要4999元。这里面呢，不仅包含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呢，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缙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出境的山间云海。除此之外，缙云山、望仙谷、灵山，还有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五 A 景区特色的项目，都在我们这次的旅行团里头。我们吃的也不用担心啊，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景点之间，咱们的长途交通也是全部升级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加省心。我们这次啊，整条路线全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包括望仙谷悬空楼阁，咱们这个是藏在这个缭绕的云雾之间，傍晚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仙侠客栈。千年道教圣地缙云山，清晨推开窗呢，就是流动云海，还有夜晚1600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直接拉满。乘一夜竹筏也可以游荡在横江之上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属于自己的专属瓷器，还有很多很多的项目啊。我们五早八顿的地道的赣味美食也是给大家配齐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啊，还有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大家不用担心那些这个行程的细节，只需要尽情的享受仙气山水就可以了。如何报名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就可以了，客服会跟您对接完整的行程啊。这个客服呢就是我们的雨山小姐姐。一定要回复电话啊！一定要回复你的电话，我们的雨山就会与你产生联系。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就是我们夏日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了，就是我们的洗面奶。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啊。这个夏天温度一高啊，咱们脸上的油脂分泌直接翻倍啊，尤其是早上刚洗完脸呢，中午一天一热呢，就容易油光满面，毛孔越洗越粗大。包括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呢，身上这个脸上还会有一些彩妆的残留啊，灰尘污垢洗不净，闷痘闭口就会接踵而来。那再贵的水乳啊都吸收不进去，别再盲目洗脸了，因为清洁选不对，护肤全白费。今天我们直接上硬货，就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正常呢，官网平时150毫升，正常有500多啊。但是作为我们日常的消耗品的买一支真是挺贵的。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07清仓减漏，同样是150毫升正装，只要299。不过呢，这里呢，真心建议大家囤一下呢，囤两支，两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算下。

来呢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钱，那么洁面两支装男生女生都能用啊，这个非常的划算啊。虽然说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但价格非常的香甜。2027年12月，现在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两支咋地也用完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临期啊也不算临期，但是这个日子呢一定要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2027年12月到期啊。150毫升，大家可以算一算自己平时洗面的时候用这个洁面奶的这个数量啊，用它的这个额度，你看能不能用完啊。正常官网正装一张一个呢要500块钱，我们这次呢两装下来只要399，一支只要299啊。如何购买呢？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洁面就可以下单抢购。这里呢有几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山茶花的洗面奶香奈儿的有几个卖点。第一呢是温和洁净，洗后呢不紧绷。有很多朋友说洗完脸呢，洗完这个脸上就紧紧绷绷的不得劲儿，但我们这里不是，我们这个采用的这个配方呢能有效去除面部的多余油脂、污垢、淡妆，同时呢添加了透明质酸微珠和山茶花精华，清洁时呢释放水分，缓解洁面后的干燥感，保证我们的洗后的肌肤水润饱满，完全没有紧绷感啊。第二呢是绵密的泡沫深层清洁，这样一搓呢这个泡沫特别的轻盈，而且呢能深入毛孔，彻底清除肌肤表面的污垢和化妆品残留，洗起来非常的得劲儿，而且不会造成刺激，让你享受柔和的洁面体验。第三呢就植物配方啊，舒缓保湿，融合了山茶花精华、蓝姜精华等多种的植物成分，让我们在抗氧化、提亮肤色，而且呢可以减少外界刺激引起的敏感，帮助维持肌肤水油平衡，增强肌肤屏障。第四呢就是高端体验、优雅质感，这个就不说了，我们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大牌的设计啊，金色的品牌 logo 尽享高端大气啊。最后呢就多效合一，适用广泛啊。洁面产品皆具清洁、保湿、舒缓多重功效，适合混合性、油性、中性肌肤，尤其是追求清爽感的人群，既可以作为晨间洁面，也能用于卸妆后的二次清洁，满足不同场景的洁面需求。官网平时150毫升要500元的山茶花啊，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今天在我们这里，回复洁面两个字，一支299，两支399啊，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洁面进行下单抢购。

最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对于我们8到16岁的朋友们专属打造的夏令营啊！现在也是放暑假了，很多朋友们、很多家长们都觉得很为难呢，自己上班，孩子们应该怎么办呢？平常在家学习也不好管呢，出去送到各种补习班的，坐在教室里死记硬背，孩子学得枯燥，视野打不开，如何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呢？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文旅专栏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啊推出了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先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啊，我们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一共有3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呢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咱们的吃住行，正常上班工作就可以。我们由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送咱们的京城研学。夏令营呢，专门为8到16岁的孩子打造啊，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呢，诚意拉满，原价呢一个人是6999，单人早鸟价仅需要5699。如果呢你是2名或者更多孩子结伴同行，每个人低到5599元。这个夏令营呢，不单纯是这个观光游玩啊，更多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5大成长课程全部融入到行程里啊，让孩子们边学边玩，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里呢，我们这个安全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啊，全程配备了专职的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的合规旅游大巴，而且出车前呢全部安检，住宿呢是舒适的2人间，有空调、热水、独立卫浴，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呢只选食品安全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还有我们的这个正餐标准是10菜1汤啊。那么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刚考完升学的考试的孩子们，不要整个夏天浪费在家，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啊，回复夏令营了解详细的行程。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

0: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

0: 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2: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

0: 玉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1: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0: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2: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4: 有时温暖别人，
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7: 把那个下包五拽杆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4: 有时照亮自己。
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我是洪兵。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今天有一点闷热啊，那么据说今年夏天也是历年夏天当中最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那么如果说你的家里边有一些怕热的呀，或者是老人家呀，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比如说是不是要考虑准备一些像电风扇啊、空调啊这样的制冷设备，因为今年夏天确实很热，大家提前做一个准备啊。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你发来的信息我是马上能够看得到的。虽然说我们这个媒体的沟通方式不像新媒体天天喊着让大家扣个一扣个二，但是如果说在直播间直播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大家有人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信息，我也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感谢你在爱的路上和我们同行。同时呢，在节目线下的时间，如果你有时间愿意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当中。咱们这个志愿者组织是专业的，在省民政厅正式注册的社会团体，所以呢，大家可以成为我们名副其实的志愿者，也可以在中国志愿者网找到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加入我们，有公益活动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参与其中了。我们这次吉祥童话画展啊，真是得到了很多国际友人的喜爱，而且非常的惊叹赞叹，我们的这个环保背包也格外受欢迎，很多这个外国人当场就买下，当时就背上了啊，特别喜欢，可以说是爱不释手。其实我们在好人帮公益微店有很多非常有纪念意义、非常充满爱又非常美观的公益文创正在义卖当中，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一看。最近我们又上新了一批公益文创，都是以孤独症孩子的 IP 形象星安安为主题设计的这个幸运安康系列，以及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绘画作品招财猫，祝福大家这个招财进宝这个系列做的系列文创。之前我们有像这个帆布袋儿，有保温杯，那现在我们又新上了马克杯。因为天越来越热了，所以呢，可能很多年轻人不再需求这个保温杯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其实天气越热越应该喝热水，你知道吗？千万不要说天热我就来一个冰镇的水，其实这样对身体是不好的。那越是天热的时候喝热水才能够排除我们体内的这个湿气。当然如果说你习惯喝一些像咖啡呀，还有像一些其他，但是尽量还有茶哈，但尽量不要喝过甜的饮料啊。其实过多的摄入这个过甜的饮料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有一定的负担的。所以如果你喜欢喝咖啡，喜欢喝茶，那我们新上线的这个马克杯是非常漂亮的。之前我们上的两款马克杯已经早就销售一空了，现在我们新上了两款心安安和招财猫的这个马克杯，真的特别漂亮，你可以喝咖啡，可以喝茶，喝白水，而且呢它的这个设计呢是胖胖的那种把手，不是我们常态的马克杯，就是那种很细的把手，陶瓷的，而且是那种胖乎乎的这个把手，就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美观，而且价格也不高。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们所有的心安安和招财猫的系列文创都已经上线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当中了。关注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公益微店好好逛一逛了，在线上购买，这也是大家现在日常的一种生活习惯啊。心安和招财猫的系列文创，除了我们原有的帆布袋啊、保温杯呀、啊，那我们又新上了马克杯，还有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真应该人人备一把小扇子，而且这个扇子呢，最好是随身携带，可以揣在衣服口袋里的。那我们新上线的这个心安系列的小扇子折叠扇，就是可以揣到你的牛仔裤的口袋里。现在大家其实有了手机都不太习惯拿包啊，那我们这个小扇子，那你比如说你传统的扇子你不拿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随身携带，但我们这个小扇子呢，你是完全可以揣到牛仔裤的裤兜里的，就是你这个手机它就其实跟手机大小差不多，比手机还要小，比手机还要小的一个折叠扇，而且它的背面是设计了那种反光板的，还可以遮阳，比如说你忘了戴遮阳帽了，你在外面走，这把小扇子你打开之后呢，既可以扇风又可以遮阳，因为背面是那种遮光板，所以这个小扇子也是夏天非常实用的，大家进入微店可以选购一下。昨天我们又新上了一批新的这个心安安和这个招财猫的系列文创，包括化妆包，因为所有的女士呢日常都是要带一个化妆包的，我们这个化妆包也是非常实用的，里边还有分装的小口袋，比如说我们装了一些化妆品，然后还有一些彩妆，像眼线笔呀、眉笔呀，这个就需要放到这个分装袋里。我们这个化妆包上线了，还有孩子们经常要用的笔袋，现在好像大家很少用过去我们的那种文具盒了，这种硬质的文具盒据说是上课的时候可能你开来开去会影响这个同学们学习，所以现在都是软的笔袋，那我们用这个心安安和招财猫还做了这个笔袋啊，这个小笔袋也是非常实用的。再有呢就是零钱包和口红包，这个零钱包口红包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用途，大家平时现在虽然说不随身携带这个现金了，但有的时候呢孩子们还是要带一点小零钱，那作为女性来说呢，我们可以随身携带口红，包括像我日常是喜欢使用精油的，可以放口红放精油，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放 U 盘，这也是我们经常用的，这是一个小的那种小零钱包。这次我还给大家定制了一款我本人特别喜欢的收纳桶，
这个收纳桶呢打开了是平面的，然后你一折起来它就是一个桶。这个桶呢可以放笔，平时在孩子的书桌上放一些笔呀、尺啊、橡皮呀，这个收纳桶还是蛮大的啊。还可以放日常的一些小东西，就是一个收纳桶。甚至你可以把它当一个桌面的小垃圾桶也是可以的。我们新上线的这些包括零钱包啊，还有这个收纳桶啊，化妆包啊，笔袋啊，都是用兴安安和招财猫的形象做的皮优材质的。这个材质非常的结实耐用，而且呢也非常的软，也非常的美观，它是有皮质的那种感觉的。这是我们最近新上线的工艺文创，都是用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招财猫，因为他这幅画太受人欢迎了，已经卖出去三幅招财猫的绘画作品了。那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接收到满山硕以及好人帮给你的招财进宝的美好的祝福，我们就用招财猫这幅画找了专业的设计师进行设计之后，定制了各种文创，所有到我们一来一往一空间的爱心人士都是爱不释手，像我们之前做的帆布袋还有保温杯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呢我们近期又做了马克杯，是那种胖胖把手的马克杯啊，就是非常的美观也非常的可爱，我想年轻人会非常喜欢。那大家如果想进店逛一逛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的微都可以，看你怎么样打字方便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这个关键词一定要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除了我们新上线的兴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工艺文创，我们还有之前用孤独症孩子绘画作品做的这个香薰牌，还有像满山硕的绘画作品的小盘子呀，小手绢啊，大家都可以进去逛逛。还有咱们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自行车和缝纫机，就是过去我们这个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那一代人常用的生活用品，缝纫机可能现在的孩子很少见了啊。那么这个缝纫机呢，一针一线都寄托着奶奶姥姥妈妈对我们的爱，一针一线缝制的这个衣服，这个缝纫机还有二八自行车，这两幅乡村儿童的作品已经被一位北京的艺术收藏家收藏了，因为他觉得这两幅画真的是太好了。那这幅作品没有了，但是用这个作品定制的 T 恤衫还有环保袋还在咱们的公益微店进行义卖。另外我要告诉大家，因为夏天来了，正是穿 T 恤衫的时候，现在咱们的 T 恤衫正在做活动。原来我们的这三款 T 恤衫都是99元一件，现在已经降价了，每一款 T 恤衫都降了20元钱，变成了79元。所以大家一定要捡漏啊，我们经常说捡漏，因为乡村儿童的这个艺术展呢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现在正值夏天，所以我们的 T 恤衫所剩的数量非常少，有的 T 恤衫甚至就剩下几件了，因为我们这也是尾单了，我们的 T 恤衫在做活动，79元就可以得到原来99元的一件 T 恤衫，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选，因为自行车和缝纫机的 T 恤衫真的是所剩无几，我们做了一个公益价格更低的价格，79元，抓紧时间去选购吧。

0: 小怪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8-458。
2: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

人人轻松快乐做公益，在给自己一份非常实用又美观的这个爱的礼物的同时，也能够支持到咱们这些自闭症的孩子、乡村儿童他们的艺术梦想，为他们办更多的画展、更多的艺术展。就像我们本周六开幕的这个吉祥童话乡村儿童艺术展落地到南湖宾馆国际友人社区之后，真的让外国朋友特别的震撼、特别的吃惊，他们也格外喜欢用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我们定制的环保布袋、还有这个杜邦纸袋以及 T 恤衫，外国朋友都争相购买，而且咱们的这个文创的品质也是让他们感觉到非常惊叹的。不是说我们去消费同情、消费苦难，我们每一款文创都是有着很高的品质，既实用又美观，而且呢质感也非常的好。就希望大家在做公益的时候能够收获一份非常美好的礼物，甚至把它送给身边的朋友。那刚才我说到了，除了我们星安安系列和满山硕画的这个招财猫系列的文创一系列之外呢，我们乡村儿童绘画作品的公益文创所剩无几，剩下的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呢，特别是正是穿 T 恤衫的这个季节，我们给 T 恤衫做了一个活动，就是原价99元的 T 恤衫现在只需要79元，还要看有没有你穿的尺码，因为现在所剩无几，尺码也不全了。所以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活动啊，活动价格79元已经接近我们的成本价了。因为我们的这个 T 恤衫品质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个整个图案的设计是请专业的设计师来做的，并不是简单的把画印在上面。可能之前大家也接触过一些这些 T 恤衫啊，比如说自闭症孩子的这个 T 恤衫，就是简单的把画往上一印，就没有任何的设计。我们整个 T 恤衫是有设计的，是有整个这个文化元素，因为 T 恤衫大家知道它也叫文化衫，一定要有文化的元素。我们这个 T 恤衫呢，而且是纯棉240克的，这个 T 恤衫它这个棉质还是非常好的，纯棉而且洗后不变形。那现在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时光童话的这三款乡村儿童系列的 T 恤衫，我们正在做活动，只需要79元就可以买得到了。当然我们做这个活动就不赠送同款的杜邦纸袋了，所以之前购买的朋友也不要后悔。第一，你早比别人穿上了，第二，那个时候我们是有赠送的啊，是赠送同款杜邦纸袋的。我们这个杜邦纸袋呢是深受外国朋友喜欢，因为他们是比较讲究环保的，他们特别喜欢这些环保系列的产品，所以一看到这个杜邦纸袋，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很多人都纷纷下单购买这个杜邦纸袋。那么乡村儿童系列的这个公益文创真的是剩下的不多了，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要抓紧时间去下单，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而且呢我们现在当日下单满60元前，我们就要赠送一个小礼物。这个小礼物呢也是星安安系列的，还有招财猫系列的，就特别可爱。我们还做了很多星安安系列的这个小夹子，就是那种亚克力的，叫做PP 夹啊，叫做 PP 夹，那个小夹子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你加文件用啊，加一些小便签、小纸签啊，都是非常实用的，而且做工非常精美。那当日在我们的公益微店支持60元以上的，就可以赠送一个我们的小 PP 夹，特别漂亮，或者是明信片啊，我们是随机来赠送的。再一点呢，就是星安安的系列公益文创，还有这个车载香薰夹，比如说在你的车上，像夏天大家容易困倦啊，你就可以在这个香薰石上滴一点这个薄荷精油、柠檬精油，或者喷一点你喜欢的味道的香水，是可以提到这个起到提神的作用的。那现在这个车载香薰夹也在我们的公益微店义卖当中，这个香薰夹是做工非常精美的，所有人见到之后都很惊喜。而且这款车载香薰夹呢，它还有一个盲盒，这个小盒子也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小盒

0: 盒子来购买我们的这个车载香薰夹，这个小盒子都是兴安安的系列形象，那大家可以进入公益微店来选购。下单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微就可以了。
1: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2: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1: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2: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1: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3: 听广播说帮助这些孩子，图案画的确实挺好，然后那个包的质量做着也不错，用着挺方便，很方便。
4: 就听这个主持人的介绍啊，加上这些大学生帮着推荐，孤独症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能帮助点就帮助点呗。一个是小猫的啊，一个是那个星星，那叫星安安呐，把那个猫的那个送人了。然后送人的时候我也解释了，我说这个是这个袋子是怎么，然后那个星的那个给我姑娘用的，她说哎呀妈相当喜欢了，尤其是这个质量加上这个画的这个图案呢，就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些自闭症的孩子都特别有才华，就祝愿他们未来的日子，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吧。
0: 那么用这个以购代捐的方式，就真的践行了我们节目经常说的爱出者爱返这个理念。就像刚才的听众任先生说的，他买了两款我们的星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帆布包，一款呢给自己的孩子，另一款呢送给身边的朋友。在送朋友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帆布包的来历讲给了朋友听。你看，这不就是一种非常自然流淌的爱的传递吗？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自闭症群体，关注到他们的艺术才华，关注到他们向上向美的追求，让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艺术才华，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星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所有的文创都是我非常喜欢，也是请专业的设计师精心设计的，所有得到的人都很爱不释手，也都觉得这份礼物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像任先生这样的爱心听众还有很多，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在公益微店有一个叫彤彤的朋友，他已经购买我们的公益文创达到了1590元。他在微店跟我们说呀，他家的老人每天都收听好人帮节目，然后呢就是孩子一下班回家，老人就要求孩子来购买我们的各种公益文创，然后把这些文创礼物送给了身边很多很多的人。今天记者龚鹤联系到了这个老人的孩子，但是孩子呢拒绝了采访，他说他只是想满足老人的心愿，只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老人过得开心，也能够帮助到这些自闭症的孩子和乡村儿童。还有像我们的听众阿朱，每当有这个新的公益文创上线的时候，他都会找到我，因为他自己不太擅长这个用微信啊，也不太擅长到这个公益微店下单，然后每一次他都会找到我说，洪明老师我想买什么买什么，你帮我下单吧。真的是特别感动，我们有这样一群有爱的温暖的人，他不仅是在温暖着孤独症的这些孩子，这些乡村儿童，同时也用这些有意义的礼物在温暖着身边的人。

0: 那么还有一位大学老师，他也是带学生到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进行公益实践，当场呢他就买了很多帆布包送给他的学生，我们来听听他的反馈。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老师，我叫邢一文。我记得我在看展的时候，就是几个小猫的那几幅画，我特别震惊。我觉得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可以把小猫画得那么活灵活现，而且每一幅画的那种小猫的表情都各不相同，让我觉得他们心里真的是住着一个艺术家一样，所以让我很震撼。看完画展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的这种对色彩的使用很大胆，有很多孩子他那种画像非常抽象，但是它的颜色用得特别特别鲜活。虽然我是觉得这个包包是可以日常使用得到的，然后因为那天呢我带着我的学生一起去，然后我学生对的展览也非常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学生们有留作一些纪念，让他们平时也可以日常使用得到，可以让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们的这些作品可以走得很远，给我的学生们每个人买一个小帆布包作为一个纪念，也希望他们能带着这些星星的孩子们的作品能一直好好学习下去。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非常好。其实这个文创的这种产品对于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跟他们日常的一种生活，日常的一种学习也非常相关。我觉得是对于，而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不止我的学生会用，我买到家里以后第二天我就已经用上了。这个设计吧，它不区别于以往帆布袋。其实帆布袋我们日常参会呀、或者是一些很多学术活动我们都有过，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一来一往的这帆布袋设计的不只是，真的是不只是美观，而且实用性非常强。我第二天我就背着这帆布袋，然后里面装了我的电脑我的书，我就去上班了，然后我还会看到我的学生们也在用这帆布袋。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设计啊，这种想法，整个这个内容都非常非常好。也希望呢，我们不只是广大听众，还有社会上的很多爱心人士，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一来一往，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社会上的爱心人士，然后可以看到更多孤独症群体的这些作品。
0: 真的是非常有爱的一位老师，不仅自己购买了我们兴安恩和招财猫系列的帆布袋，还送给了去参加社会实践的自己的学生，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爱，真的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而且呢，就像老师所说的，我们的公益文创呢，它不仅是一个爱的表达，同时也真的是从做工啊、品质啊、美观度都是能够让你拿得出手的。虽然我们不是什么名牌的包包啊，但是背上这样的帆布包，每个人都会觉得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欣慰。因为本身你背着这个帆布包，或者是用我们的各种公益文创，别人看到的时候都是在传递着一份爱，这种爱的能量在流出的时候也会回到自己的手中。就像我们经常说的，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微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到好人帮的公益微店去转一转，看看有没有你所喜欢的礼物，也可以把它送给身边的朋友来传递一份爱心。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欢迎大家赴约好人帮，每周二人人快乐做。

0: 公益一来一往，既能够帮助到这些有艺术梦想的孤独症的孩子、乡村儿童，同时呢，也能给自己和身边的亲朋好友留下一份既美观又实用又充满爱的温度的礼物。那说到这个温度啊，现在咱们的这个心安安和招财猫系列的保温杯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爱不释手，不仅是被我们精心设计的图案所吸引，还有就是我们所选择的这个保温杯的形状也是非常出圈的啊。那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好人帮的心理志愿者刘婷的反馈。
1: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我叫刘婷。今年我们在情暖知亲组织这个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一来一往美术馆进行参观，然后就看到这个文创的这个保温杯。当时我们也在二楼的画展区看到这个满山硕画的这个猫系列的这个画展的这个画，当时我们就被他这个画所吸引了，就是一个星星宝贝，他把这个画画的这么栩栩如生，就我就很喜欢那个画。然后在那个我们文创区就发现了这个保温的水杯，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满山硕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猫的这个款式。拿到手以后我们都特别的喜欢，然后这个保温杯我拿到手以后就一直有在用，一是它很方便，然后它的那个造型也很可爱。身边的朋友真的有问过我，就是问我这个是在哪里买的呀，然后我也跟他说了这个是咱们这个好人帮的一个公益小店，然后朋友听到了也很感兴趣，我也把咱们的这个爱心小店推荐给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杯子可能它不仅仅是它就是本身的这个保温水杯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一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份公益心啊，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贡献，第二个呢就是它拿在手里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宣传我们的志愿服务的项目，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我们的星星宝贝，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爱心公益服务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水杯，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份爱心，然后我们的爱心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实际的一个行动，然后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故事，看到他们还有那样的一些天赋，然后也能呼吁到身边更多的人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孤独症的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水杯是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外形的这个设计上面，还是它的这个用途上面，还是它本身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觉得都是超值的一款水杯，所以也呼吁我们身边的朋友伙伴，我们都来去选购一款喜欢的这个款式的这个水杯，既奉献出了我们的一份爱心，也可以把这份爱心传递出去。
0: 是的，进入好人帮公益微店，既奉献了一片爱心，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很多人购买的时候都买很多，让我特别感动。我说你需要这么多吗？他说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爱，因为有的时候你和别人聊天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把话题直接转移到这个公益上，转移到这个关爱孤独症群体啊、乡村儿童这样的话题当中。但是你送对方一个礼物的时候，就很自然地建立起爱的链接，就很自然地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了。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有尊严地增加收入，同时也能够支持到一来一往的公益项目当中，让这种爱，让艺术能够循环起来。我想这是一件非常轻松快乐的事情。我刚才说到在这个公益微店呢，也上线了很多很多心安安和我们孤独症宝贝满山硕绘画的这个招财猫形象的系列文创，同时呢还有很多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我们的 T 恤衫正在做这个 公益的更低的价格，接近成本价的尾单的销售啊。那大家可以继续进入我们的微店，而且呢凡是单日消费满60元以上的还额外赠送给你一份小礼物，这个小礼物也是新安安系列的，还有像可爱的这个小招财猫的小摆件啊，还有新安安的这个 PP 夹，或者是各种漂亮的透明的明信片，那么这个就非常适合你送给身边的人，把祝福写给他们。那发送英文字母 V， 你会收到一张绿色的海报，充满了绿色的希望，因为我们新安系列的文创也是绿色系的，特别适合夏天，既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个清凉感，同时也带着美好的祝福，就是幸运安康这样美好的祝福。我们这个公益微店还有随身携带的小扇子啊，都是非常实用又美观的小礼物。这个小扇子是可以随身揣到你的牛仔裤的口袋里，只要你的衣服有口袋就能揣得下，不需要拿包啊。我们现在就是拿一个手机，其他的扇子我相信你都是没有办法揣到衣服口袋里的，可是我们的小扇子你是可以直接揣到衣服口袋里，就是这么小，然后还可以遮阳来用，是一举两得的。这个作为礼物也是非常棒的。还有像笔袋啊、化妆包啊、小零钱包啊、口红包啊、化妆包啊，还有车载香薰夹呀、保温杯呀、马克杯。我们这个马克杯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是胖乎乎的特别可爱的那种杯子，陶瓷的质感也是非常的厚重的，大家喜欢喝咖啡的就可以选一款这个马克杯，如果你是喜欢经常喝温水的就可以选购我们的保温杯。我们的价格都不高，满60元就有小礼物赠送。那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英文字母 V， 或者是汉字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刚才我也说到我们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缝纫机，还有这个自行车，还有我们时光童话主题的 T 恤衫，原价是99元，现在开始变成了79元，就是尾单了，因为所剩的数量非常少，尺码也不全了，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这个 T 恤衫的质量非常棒，是纯棉240克的。我们也听听之前购买过我们 T 恤衫的爱心人士的反馈。
2: 啊，我特别喜欢咱那个图案缝纫机，再找就是说这缝纫机也是我的母亲哈，她也是就是针线活特别好，我家有一台缝纫机，我对这个缝纫机相当的也是敬佩，也是非常的挺喜欢的，也是敬爱她，所以一看缝纫机就想起我母亲来了。所以咱做这个好事好人帮这个平台，做这慈善机构，我也是相当的幸运，这个平台我也进入群了，非常激动啊！我现在那个啥，我回来我试了，但是稍稍有点长，没事的。我特别喜欢乡村儿童嘛，他们嘛也是有一部分的天赋啊，也是所以说的，人天老爷给的这一份的爱啊，也是咱说的，特别你和那个谁洪斌老师，你们这更无比的努力的那一份的爱特别珍贵，所以说我也是特别的让你们也感动了，我对这个他们画的画也特别喜爱，所以我买这个 T 恤衫也是啊，让我回到就是说的美好的回忆啊，对乡村儿童这个他们这个画展，我也看出孩子用心和爱心的啊，把他们的这一副的天赋都展示出来了，我也特别喜欢孩子们的这一份爱。洪斌的这个他主持的节目我有时候听，我对你们也是确实无比的敬爱和那个欣赏，特别的大爱都在这儿。
3: 收到了，我那天都穿了、挺好，反正我觉得质量挺好的，包括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图案也有那个跟人家讲的童年的那种记忆吧，感觉咱们都是好人帮节目里面的成员嘛，买这个产品呢自己本身也大热天的也要穿，再一个 加上公益事业里面尽一点绵薄之力吧，没有啥。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挺，那没开车我就被关注咱们这个群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信息啊。咱就想到咱们好人帮节目办得这么好，自己都尽量做力所能及的，为那些不必症的那些儿童啊做多一点贡献吧。我讲如果咱们节目组有需要搬家或是邮快递啊或者什么，我是做纸箱的，如果需要用纸箱什么的跟我说，我开个面包车就给咱们送去了。祝福咱们节目组越来越好，祝所有的乡村儿童健康快乐。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我们好人帮节目，然后了解我们好人帮节目的呢？
4: 得有很多年了吧，我记得种果树之前的两三年就开始听了。好人帮好人，相互扶持，然后大家就想做举手之劳的这个善事还能做了，就觉得很有意义。其实就是在那个以前嘛，就是也有过说啊发个码然后我们就捐钱了，然后可能就是或者固定的往哪个账上转个钱，其实后续什么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咱们好人帮是怎么的呢，就是能有各种比较新颖的活动，然后大家捐助完之后也知道你们在做了些什么，就是真正能看到就是你们在帮助别人。
0: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来购买了我们两件 T 恤衫和一个环保袋的呢？
4: 我觉得就是一个多宣传吧，因为我有一天是在电梯里面，我看见有一个人穿着一个103.8然后好人帮，然后我就觉得诶，他这样的话也是在给大家进行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来就是出手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儿童跟就是那个群众嘛，所以就购买了。我想跟我妈也穿一件，就谁能穿谁穿吧，就是大家都做了一样的事儿，可能是我也穿着他也穿着，那你看我们互相都知道我们一起在做着这个公益，然后就是也能更多的给别人也进行一个宣传。有可能别人会问我说是你这个是怎么做的宣传呢，你是这个公益者吗，然后咱们就跟他讲怎么回事，然后他们也会就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来就携手并进吧。
0: 乡村儿童的也能画出非常漂亮的这种画作，你也说说感想。
4: 就是觉得挺震惊的吧，就是天下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全球上嘛都是一样的，都应该被关爱跟被关注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个幸福的童年，然后他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其实著作我觉得应该很受关注吧。觉得咱们好人帮节目他就把这个关注到了，并且做成了 T 恤。其实我们就是每个人捐99又如何呢，何况又给了我们一个 T 恤。有时间我一定会带着家人还有带着朋友一起去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然后进行一个参观体验。

0: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
2: 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私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5: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6: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也感谢大家在每周二这个时候呢，能够支持我们一来一往公益项目，在好人帮公益微店，通过义买我们乡村儿童、自闭症儿童他们的绘画作品定制的一些美观又实用的这些文创，来支持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实现梦想。就像刚才这位钱女士啊，后面反馈的这位钱女士她所说，很多爱心人士在捐款之后不知道这个善款的去向，但是好人帮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公众号，我们有视频号，每一场公益活动、每一场画展，即使大家不到现场也能够看得到我们在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咱们好人帮不仅是一个电台节目，还是一个专业的社会组织，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线下的专门为这些特殊的孩子打造的一个美好的空间，一来一往一空间。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第5场画展，在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静月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去看看咱们孤独症群体的艺术才华，同时呢，也可以到楼上去看看那些在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托养机构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把孩子们的作品开拓更加广阔的这样的空间，比如说近期我们就把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艺术作品呈现在了南湖宾馆国际社区当中，很多外国人看了之后都非常的喜欢，也纷纷去购买这个环保袋，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环保袋。因为这个环保袋啊，无论是咱们公益微店正在义卖的杜邦纸袋还是帆布袋，都是非常实用耐用而且非常美观的，也是倡导了这个环保的理念，也能够送给身边的人做一个爱的礼物。我之前就举例子，我可能送朋友的时候，我都会选择我们公益微店的这个环保袋作为这个装其他礼物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很多朋友呢可能对礼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啊，虽然我的礼物还挺贵重的，他们反而对这个几十块钱的帆布袋和环保袋非常感兴趣。这样呢，我们之间就开始了爱的传递，给他们讲咱们这些乡村孩子他们的故事，自闭症孩子的这种用画笔和世界交流的这种独特的方式。所以把它作为一份礼物，一份爱的传递的方式，是非常自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大家如果最近想做什么样的活动，或者说单位团建呢，正在发愁不知道买什么礼物，或者是朋友要过生日了你也不知道买什么礼物的话，那你就可以进入到好人帮公益微店去转一转。我们近期也有好几家单位呢，把我们好人帮公益微店的这些定制款的爱心礼物作为单位团建的小礼品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是一家国企中交二行局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就用了我们的公益文创，来听一听。
7: 大家好，我是中交二行局吉林建设的迅超。
8: 你首先帮我们说一说，在这个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咱们集团做了什么样的活动？
7: 我们是做了一个六一的活动，六一儿童节是针对于公司职工的一个活动，组织了一些就是亲子的游戏活动，有那个亲子的运动会，然后亲子的那个寻宝。
8: 那您为什么选择了我们这些孤独症孩子的这种文创产品作为咱们六一儿童节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呢？
7: 因为小朋友他们可能对这方面其实不太了解，因为他们可能在学校里接触的就是不太了解这些孤独症儿童的一个情况。然后通过我们这次活动，我们就是家长和儿童都能去深入的了解这些孤独症儿童他们的心理状态，然后这样的话以此来就是我们企业之间也做一个像公益方面的一个宣传活动。
8: 那咱们都选择了我们哪些文创的产品呢？
7: 我们选的文创产品主要是一些实用型的，水杯，还有那个包，就是文创的绘画的包，还有那个被垫儿，还有一些就是小的装饰品这样的一个东西。非常漂亮，是色彩搭配，还有它的意义啊都非常漂亮，就是而且它的质量什么的我们都细细看了，非常好。

0: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到这个水杯大家用的时候，哎，就是看，哎，这是小这那个过渡症儿童自己做的，非常有纪念意义。他们看到这个，可能看到这个东西，就想到我们这一次的六一活动。就是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咱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去真的去深入了解这样的过渡症儿童的这个情况。自从他们看到这个礼品之后，他们觉得非常惊艳的哪儿呢？做的特别特别好，而且画的特别特别好看。就是不管是大家用心绘画这个，就这个水平啊，因为我们正常的小孩大家也去画画，可能我觉得都没有他们画的好，所以不是说那个什么，他们的思维什么方式啥的，画的这个颜色的搭配的非常亮丽，而且这个画的这些，我觉得特别惊艳的哪儿呢？就是他的画工。感觉不像是就是那种就是学过多长时间很短的呢，就是他们有这种天赋，让我们非常惊讶。小猫啥的小毛都非常的形象，而且它都有光影的效果的。我说这画的可好了。
1: 咱们单位和我们好人帮一来一往已经有多次的这样的公益合作了。
0: 是的。
1: 之前包括画展以及现在我们又买我们这个文创的产品。那您觉得参与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不是简单的捐资捐物，而是通过文创的这种形式让他们有尊严的生活。
0: 就是好在哪儿，就是我觉得他这样的话既尊重了大家，然后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本来这个文创用品我们上哪地方采购也是需要采购的，就是大家这个活动经费里边是包含这一项的。一个是我们觉得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如果直接帮助可能不太好，如果但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不就是授之以鱼了吗？六一儿童节了，祝全体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以后的生活中更加快乐幸福，每个小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2: 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有爱心的单位，如果说在单位做活动的时候需要一些小礼品，可以考虑和我们这个好人帮密切合作。大家可以在任意时间把你的诉求发送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第一时间和您取得沟通，或者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直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我们的记者恭贺也会在导播间和大家进行交流。那最近呢，咱们的公益微店虽然小店不大，但是我们的公益文创是琳琅满目的啊，从小小的小扇子，折叠小扇子，到这个零钱包啊、化妆包啊、笔袋啊，还有非常实用的这个帆布袋、杜邦纸袋、 T 恤衫、水杯呢有马克杯、保温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择。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群，叫做99为善一来一往群。这个群呢，就是希望让我们这些孩子的文创能够流动起来，别产生积压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敢多订，就是所有的文创为什么有的这个图案的已经没有了，我们不敢多订啊，因为一个是咱们资金有限，再一个如果卖不出去，这个积压起来就没法循环了。于是呢，我们就建立了99为善一来一往群，大家呢每个月9号的时候就只需要在群里捐款9.9元，然后我们就会在群里进行抽奖，每次呢会抽出10位幸运的爱心人士，我们会随机赠送好人帮公益微店的公益盲盒，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啊，就是你捐款9.9元，也许你抽到的盲盒是19块钱、29块钱、39块钱的，都不一定。我们就是公益盲盒，所以呢，如果你愿意每个月都付出一点点，一杯可能瑞幸美式咖啡是9.9块是吗？我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咖啡，当然星巴克这个大品牌的咖啡9.9块都买不下来，那可能是这个像瑞幸的这个一杯美式9.9块，那可能就是一杯9.9块的这个饮品的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公益微店进行循环，同时呢大家还可以抽到自己心仪的这样的礼物。如果你想进群长期的参与到一来一往的公益项目当中，大家就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群。

0: 同时近期有什么样的需要，比如说你需要化妆包了，孩子需要笔袋了，天热了，随身备一把折叠的小扇子，可以揣到你的口袋里啊，不用放包里，特别小，比手机还小，折叠的小扇子随时给你带来清凉。还有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文创，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做活动的少量的 T 恤衫的尾单，尺码不全了，所以原价99元，现在已经变成79元一件。大家都可以发送英文字母 V 或者是汉字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用这种很特别很美好的方式来传递爱，来接收爱。
1: 让微光汇聚星河，好人帮九九为善月捐计划开始了。每月仅需9.9元，即可助力孤独症儿童的艺术成长，收获治愈与幸运的双向惊喜。您的点滴善意将用于支持星星宝贝的艺术梦想，同时每月参与爱心抽奖，有机会获得他们的画作定制文创、自闭症家庭手作饰品盲盒，以及爱心企业捐赠的零食礼包、日用好物等暖心回馈。
2: 公益无需负重前行，小额捐持也能细水长流。9.9元是孩子画纸上的一抹色彩，是特殊家庭的一份生活支撑，更是您传递温暖的轻盈选择。每一次参与都在创造善意循环，让公益可持续，让幸运可期待。
1: 以每月一杯奶茶的小舍弃，换星宝绽放笑容的大意义。九九为善，发送数字九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参与，让爱简单长久，让美好触手可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20度到28度；吉林多云，20度到28度；延吉阴转小雨，17度到29度；四平阴转晴，20度到28度；通化晴转多云，17度到27度；白城阴转小雨，19度到26度；辽源多云转晴，18度到27度；松原小雨，20度到30度；白山晴转小雨，17度到26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

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方便的话，拿出你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用广播端，用抖音端陪伴着各位，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抖音直播间的朋友都在互动着。这个小西蒙肥牛火锅说，他说的这个勇哥啊，这是午休的吗？刚刚可能有那么瞬间没怎么说话是吧，也没午休，这不已经开始工作了吗？午休的时间已经过了，感谢各位不午休的啊，感谢各位不午休在这块陪着我。这下午的两点钟，此时此刻确实是容易达到最犯困的一个程度。那如果这一上午你已经忙忙碌碌，或者在路面上已经开车有一段时间的，这个点有可能出现犯困，特别是中午吃过了中午饭之后，哎呀，下午这个点我告诉你，最幸福的事就是睡觉。上节目都不在里边，什么都不在里边，就是睡觉。这个点真是睡上一觉感觉很幸福，哪怕睡个20分钟半个小时。不具备条件的朋友创造条件。如果此时不具备休息，你依然在忙碌的开车过程里，那如果已经有了一点点犯困的迹象，听我一句劝，找地儿休息，千万别发生了事故之后再回过头来再来后悔，那是来不及的。今天中午的时候呢，一个身边的朋友亲属啊，正常的在前面开车，一个半截车在前面开，车里拉了好几个人啊，都是标准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结果后边来了一台车，有可能是睡着了，速度特别快，一个追尾事故，一下子把这半截车就顶到了沟里。那结果这翻车的过程当中，车厢里边有一个人就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结果了。咨询这个事儿，谈赔偿的问题啊，包括中间怎么处理，这我给出了一顿的主意。但是没有办法呀，这后边的车呢只有一个交强险，这连个商业险都没有，而且对于赔偿能力来说他们也不太了解，也不太知道。我说现在最关键的一点，你就去看一看后车的赔偿能力，后车如果没有赔偿能力的话，抓紧时间是该走这个其他的这个保全啊什么的，该走程序走程序，那你说怎么办呢？这没办法，这遇到了这么一个棘手的事儿啊，所以给各位提个醒，这交通事故猛于虎，每时每刻都会来到。它不在于你是好人坏人，它不在于你年轻还是年长，它也不在于你的性别，不在于你的年龄，什么都不在于，它就是那么忽然之间，它就有可能到来。你骑自行车，你走路，你骑摩托车，开车，你坐车，你都有可能面临着交通事故。所以这就是我们从每天的案例里边不断的给各位提醒的。您可能听到的是在张三李四的身上发生的，但是说不上哪一天这个事儿就来到了你的身边。好多朋友打进电话都说，哎呦勇哥，一直听你的节目十多年的时间了，这十多年一直没有给你打电话，今天终于轮到我了。哎，这一听完之后你说是，好像我这好不容易攒了十多年的经验可以给你提供上一点，但是对不起啊，那是你自己所遭遇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反复的跟大家说，我们开车的目的就是避免事故，包括所有的条款的规定它都是为了避免事故，想让各位各行其道，想让各位都遵守一个统一的标准，是吧？你达到了一个统一的标准了，所有人都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走，不会出现问题，因为标准已经给了你。但是在开车的过程里边，一，很多朋友不知道标准是什么，那其次，知道了标准也未必去遵守这个标准，那就是没吃过亏。真正的吃过亏的朋友大家都知道，越来越小心开车，越来越慢，关注的会越来越多，然后不断的去提升了自己的防御性安全驾驶的理念。这个词儿吧，实话啊，跟各位说，我不太愿意用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听起来呢，就特别官方，就特别书本化，就特别让你觉得有点好像有点装大。这个词儿不好听，叫防御性安全驾驶。我觉得可以用开车得加小心，是吧？就是你别冒蒙整，就这词儿可能大家听起来呢就更得劲儿。那啥叫别冒蒙整？冒蒙这个词儿就很简单，是吧？大家都明白是啥意思。就是你不了解的东西你就认为它有风险就完了，是吧？是不是这意思？

摆着那一个铁锅，你在不知道它冷热的时候，你就认为它是热的，那你热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要拿手到里边去试一试吧，用手心感知一下这个锅的温度，一试好像温得乎的，或者是凉的，好像没什么事儿。这个时候你再用手去摸一摸，轻轻的一碰，哎，不烫手，你愿意拿拿，愿意绷着绷，你随你的便。但是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如果你伸手咔嚓一下就给它抓起来，对不起，那已经在那烧的只不过不红的一口铁锅的话，你试试什么感觉？这就是不能冒蒙整。我们打小所经历的都是这样，一碗水冒着热气，你至少得试一试它是烫嘴还是不烫嘴，温度刚刚好，热热乎乎，哎，非常暖身子，我一口粥掉。那如果是刚烧完的一杯开水，你能一口粥掉吗？那不傻吗？你所有人都知道干这事儿的人肯定是脑瓜有问题，那你这不纯属折腾自己呢吗？是吧？但是你把同样的道理放在了交通事故上，放在了我们的行车上，大家就不觉得是有问题。你比如说对面来车，晚上会车，照得我眼前一抹黑，锃亮的一片，啥都看不见，那我就认为我前面没障碍物，我就刷刷往前撩。哎，很多撞行人的，撞自行车的，撞到没有反光标识的货车、四轮车、人力车、马车、牛车的，都是这样的事故。因为你认为了前面没问题，那转过头来就像一杯水一样，你明明知道这个水会热，但是你总觉得它不至于烫着你，所以你一口干掉之后，整个食道全给你烫坏。那你为啥不这么干呢？是因为你在生活当中经历了太多了，你打小你就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开车这个事儿可不是打小就知道的。开车这个事儿至少成年之后你才能去接触，你才能拿到驾驶证，才能去开。而且在你过往的开的10年8年里边，你可能未必碰到过一次事儿。那真的有可能，我们节目里边有很多听众打来电话，那同样的道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你好大勇，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事儿呢现在谈怎么赔偿。哎呀，这个额度一听，我说咋没有商业险，没有商业险。我说为啥没有商业险啊？这不是寻思我这个开车10来年了，从来也没磕磕碰碰，我这开车呀稳稳当当，所以呢保了交强险挺好的。你这保了交强险10年为例的话，那一年至少省掉2000块钱吧。行，这10年的时间我给你往多了算，你一年省3000，这10年你好不容易省了3万块钱，这3万块钱可不是存到你的卡里，这3万块钱只是每年少消费了3万，是吧？然后这一次事故你咣叽一下子干出个10万8万，那这样的案例不在节目里边每年都会出现吗？所以这不道理相通吗？那你要把道理讲大了吧，大伙儿觉得你磨磨叨叨整那些没有用的，但是呢你说你不跟大伙儿说这个事儿吧，你能想明白吗？啊，所以我就在这儿认真的提醒各位啊，千万千万别给自己找麻烦。我们开车的时候注意，但凡有可能的地儿，我就认为你有风险，我就把速度降下来，我见到了斑马线，我就猜他有可能有人过，我就要去减速，我去看，我左右一看都没人，我跑180从这过我也撞不着你，无所谓了，对吧？我就过去了呗。哎，如果在遇到了比如说有这个高架桥底下有的石墩儿，哎呀遮挡的地儿，我就认为他后边有人要出来，那我该怎么办呢？你认为有人出来你还全油通过吗？你不可能的，你肯定去减速，你肯定去观察，我瞅着这个柱子后边到底有没有人窜出来。行，我可能走了10次20次他都没有人出来，但是但凡他有那么一次有人出来的时候，兄弟我就能站在那儿，我车就能停得下来，你就可以过，你咋做跟我没关系，我撞不着你，你想往我身上贴都贴不上来。这不就叫做那个听起来很书面的叫防御性安全驾驶吗？其实干的不就这事儿吗？公交车进站有没有可能从前头来一个鬼探头？哎，有这可能吧。好，我就认为他有，那我就在这等，我就慢一点，同时起步，旁边的车车体比较高，有没有可能有没通行完的机动车、自行车、电动车、行人正在你他的前头被遮挡，视线被遮挡，这叫做移动版的起步版的鬼探头，有没有这可能性？有。那好，我在超越，我在这个行车进入到这路口的这一瞬间里面差多长时间，1到2秒钟的时间，我不超车，我就跟着我旁边这台车一起往前并排走，我已经走到了对面，过了斑马线，进了对方的停止线那个方向了，那我当然一脚油我就可以走了，是吧？你就不可能再出现任何的风险。那我们遇到风险的时候就把这些风险就当做马上就要发生的事儿，你再来操作你怎么办？那你咱把时钟往回拨一拨，咱们再穿越回去2、3秒钟，在这个事故发生碰撞之前，说你过这个桥桩的或者来一个鬼探头的时候，你咣叽把人给撞飞了，那我现在就把

这事给定格，给你往回调，说接下来有个人出来，那你在这五分钟之后你将会，或者三分钟三秒钟之后你将会把这人给撞飞，那现在我让你做出选择，你怎么选？你选择继续加油把他撞得再重一点？那不能吧，你一定会选择停车，你甚至会跟我们说上一句，我宁可在这停一天，我宁可今天车不动，我也不惹这个麻烦，对吧？但是如果你不认为这件事会发生，或者咱没有这个时光倒流的这个事儿再一说的话，那你还会这么开车吗？你就不会，你就认为不至于吧，能让我赶上，对不起，所有的案例代表的都让你给赶上了。节目开播这17年的时间里，我不断的接听着咱们听众的电话，有大概10万部左右，代表着啥？代表着将近10万起交通事故在节目里边通过我们的耳朵过了一遍。那你说这波人都是干啥的呢？这波人都是天生就要糟践自己吗？天生就不愿意把钱攒下来吗？天生就非得去触及那个最严重的结果吗？都不是。但是他们却因为意外参与到了这个过程里，不管赔多赔少，不管是你赔人家还是人家赔你，你都是事故当中的一个当事人。那你说这事儿，咱要把这话揉开了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哎，但是大伙儿能真正的明白吗？不出问题的时候都是别人的事儿，出了问题才叫苦连天。行啊，这多说这么几句吧，希望各位呢能够听得明白，能够听得进去，能够把每天这些有用的事儿呢在嘴里边咂吧咂吧。狼哥说，你好大勇，有件急事儿啊，想请小智帮忙，关于孩子的事儿啊，怎么可以联系到？那在同龄痛成长留微信啊，也留言了啊。明天上午的九点钟吧，你明天上午的九点钟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你给导播间打个电话是吧，你留下你的电话，然后看看能不能帮助到你，行不行？明天上午的九点钟啊，没问题的啊。这个勇哥啊，今年暑假有团吗？有团啊。7月13号已经进入到了暑假，下个月的13号我带贵州，目前时间基本上确定的还有一个是8月的上旬，8月上旬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现在基本价格已经确定，不超10000，我在全力以赴的去争取。在一个最适合最火热的一个阶段去到这块，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当然我还是那句老话，这个价格所对应的标准绝对要够用。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做出调整的是在新加坡住2晚，各位不知道新加坡，你们了不了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价格差？以一瓶饮料为例吧，大概在3倍左右。它的住宿的标准也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新加坡的酒店是特别贵的。但是呢，因为我之前带过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团，我们在新加坡是住了1晚，这个酒店住的特别好，这条件也特别好。那我们住了1晚，这1晚酒店让我们感受呢，就是有点多多少少不太解渴。新加坡的这个晚上的城市的夜景啊，包括能够去的地儿啊，其实还可以。2晚我个人觉得比较充足，但是对应的成本会增加。但是我们也希望各位好不容易大老远花这么多的钱，你能够出去走上一圈，多上一点好的体验更好一点。所以呢，把这个行程呢也直接，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的在新加坡安排2晚，问题不大了，问题不大了，马上就能够确认，价格呢在控制在10000以内啊，具体能不能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太知道了。就现在我们正在全力以赴的去争取这个性价比，争取整个这个行程，而且中间有很多特点的地儿啊，不知道各位了不了解新加坡的机场？新加坡的机场非常有特点，我们在这个行程里边安排了你充足的时间在机场这块转。各位说机场你们了解了解吧，你搜一搜新加坡的机场，那我跟你说绝对是去新加坡必须要关注的一个景点，就大概这么个情况吧。行吧，消一下啊，没事，这段没有，那你这样啊。狼哥说好的，谢谢，别客气。刚才问我的那哥们儿说的有没有暑期有没有团的，叫谁来的？大成啊，大成你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7月的中旬，7月的13号我带团去贵州，8月的上旬，准确时间现在没有最终确定啊，但是呢基本上就在8月的上旬，8月6号前后吧。在这个时间正好孩子们呢也有补课的，也都完事儿了，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见识见识，其实挺好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信给我啊，把你的信息私信给我就行了，大成私信我就行了。来，我们准备迎进打击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周女士，请讲。周女士电话已经接通了，手机尾号1782的朋友。
跟周女士再联系一下吧，可能电话断线了，想问一下保险公司的理赔大概需要多久。行，我一会儿我给你解释解释这个事儿。大成说好的，谢谢。你要想关注这两个的话，你就私信给我，你私信我就行，然后你私信最好把你的信息直接发给我就行了啊，然后我给你打。

0: 住四钻的标准和五钻的酒店，那标准够高。我领着各位去这个住这个四钻的酒店是个啥样的酒店？我跟您一说您就知道。您跟着团走，有感受过在酒店的房间内小吧台里边吃的可以随便吃的吗？里边安排了德啤啊，安排了什么气泡水，这些饮品你可以用的吗？那您各位能感受到吗？一般的好一点的酒店都是偏商务一点的这个房型才会安排的免费，我们都是给您提供免费的。早餐是德系的早餐和贵州特色的早餐融合在一起的，比如说碱水面包，乃各种丰富的自助啊，再加上贵州当地的特色，你睁开眼睛的第一刻吃个早饭都能吃到贵州的特色。而且我刻意问的地接的旅行社，我说这家酒店的特色算不算特色？他说：“大杨老师，我们吃过，算是特色。也就是说，你大白天大晚上你出去找地儿吃的东西，在酒店的一大早上就给你提供了，你觉得好不好？”这样的酒店你觉得他住的会难受吗？我觉得不会了，房间我也都看了，现在我们整个行程里这个酒店的实景的照片视频都有，那大家关注的我都可以发给您，您看一看。就是以这样的一个酒店为例，你们跟过哪一个旅行团，领着你走的这个人是领队也好还是你报名的旅行社也好，他可以去这样的去抠一家酒店。那原因很简单，但凡你把时间交给了我，我希望能还给你一个，是一个让你能感觉到的增值的空间，能够让你感受到的是你的情绪价值的饱满。你好不容易攒下了一个假期，你好不容易借这个机会要陪着父母，还是让父母，还是带着孩子要跟着我一起走，你到底走完之后后悔不后悔？那不是你回到家后悔了就行的，你后悔了，你假期没了，你把钱给花了，是吧？然后我把我的信誉给丢了。我觉得这就是我可能想更多的给大家去做的。所以这个团为什么跟大家说，我说你抓紧时间，我们的老团友们现在报名也比较多，就是因为整个酒店的安排，整个行程的安排，我们都是一个专属的团。然后再来说价格，有很多朋友问说价格是多少，6880的价格。现在7月13号走7月18号回，6天5晚的贵州之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的平台上你去搜一搜，能达到四钻的不用五钻，能达到四钻标准的酒店是多少钱，就是这个团型是多少钱。你再来搜一搜达到五钻标准的酒店是多少钱，或者你好信你搜一搜机票是多少钱，你就知道这6880的价格在7月13号出发它的价格到底好不好。我们心里太有底了，整个拿下的机票和酒店的资源都在5月底6月初左右拿下的，那个时候拿下的资源你觉得会比现在你临时报团临时给你买票申请座位然后来的更贵吗？而且中间的啥情况我们心里门清，各位住得好吃得好全程都会陪着您。我觉得这是一次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深度体验的，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感受的一个旅行团。在贵州每天的车程也不算短啊，所以呢在车厢里边除了我们这些金牌的高标准的导游给各位介绍最标准的东西之外，剩余的时间我将会抽出更多的时间跟大家在车厢里边来移动的听友见面会，每天咱热热闹闹，带孩子的我绝对让你不虚此行。那我这不叫做专属的亲子团，但是您但凡带着孩子去的你放心啊，我觉得我的一些理念还是能够让孩子们能够得到一点小小的收获，我觉得这个是你不会让你觉得后悔的，说哎呀我的领着孩子听的全是不该听的，那不开玩笑呢吗？那咱能干那事儿吗？肯定让孩子正能量满满，哎，这个是必须的。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您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0431-8151-5411打这部电话，然后我们会跟您联系，微信平台上发送信息过来您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想关注的随时给我私信就行。周女士让您久等了，抱歉啊刚才电话断线了。
1: 好，
0: 哎请讲。
1: 没事
0: 啊，
1: 那个我还是那个打完两次电话问保险的那个大姨
0: 啊，大姨
1: 啊，辽源的，我是辽源的啊，那银保吧
0: 啊，
1: 现在那个把所有的这个单据哈、啊、都交给那个保险公司了，到现在也不理赔。
0: 大姨啊，上次是没几天你给我打的电话，我说你的病不没治完的吗、
1: 啊、
0: 是不是这事啊？
1: 啊，完了，老头一点责任也没有。
0: 哎，是我知道、大姨啊，那个老头现在出院了吗？
1: 早就出院了。
0: 出院了多长时间了？
1: 这个、单据吧。
0: 出院多长时间了？你把单据交上去多长时间了？
1: 20多天了。
0: 交上，把信息交上去已经有20多天了。
1: 啊，信息交上去一个礼拜。
0: 啊，一个礼拜。
1: 就是、所有的单据。
0: 啊。一个礼拜你不还得算工作日吗？你这两天不还有周六周日呢吗？也就是说你基本上是上周二三左右交的呗，是不是？
1: 啊，对

0: 啊，反正没有七天的，就不算两个礼拜，七天了
1: 就
0: 三地就七天了、啊、
1: 不算周六周日是七天了吗？
0: 七天了
1: 啊，七天了，没事了啊、哦，大爷、
0: 啊、
1: 你别着急啊，这事儿没啥太大问题，你先等一等，你先不用特别着急。然后你接下来如果你想关注呢，你可以这样，你可以给这家保险公司打个电话，你问一下，你说我这个案子张三李四叫什么，里边的信息大概是什么，你问一下，你说到哪一步了。其实这个天数我认为不多，因为他得去核算，他还有可能需要到医院这边去了解去调查，明白了吧？
0: 医院的所有检查单子这回全交上，就一个礼拜。
1: 嗯，
0: 我姑姑娘吧总得打电话。
1: 嗯，
0: 昨天还得打电话呢，没有事。
1: 嗯，
0: 反正
1: 你姑娘打了电话那边咋说的？
0: 我姑娘，我离挺远，我也没干啥。昨天我就问老头说这姑娘昨天还给打电话。
1: 嗯，
0: 你说大勇一大姨咋想的？我说你吧，给连四个银包，差这话。你说这老头一点责任也没有，
1: 嗯，
0: 你说都真的，你这么脑血栓啥都查出脑梗塞了，个个先出院的，
1: 嗯，
0: 咱也没想惹谁，
1: 嗯，那
0: 保险公司，你有多心一赖着不走的，那保险公司哄着人家出院。
1: 你有他电话吗？
0: 那个保险公司的电话
1: 啊，就是手机号，要给你处理这个事儿的这个人的电话。
0: 哎呀，都在我姑娘那儿呢。
1: 哎，那你说我给谁打去？
0: 我就寻思你这。
1: 大姨，我这么跟你唠，哎，你我是大拿，行，我哪哪都行，我啥都中，行吗？然后呢，我现在我这么问你，我把电话打到那边去了，他们呢还未必是理赔的部门，我还得跟他说张三李四哪一个案子，他们说呢，我再去给你转交到我们负责的这个人，这中间这个差别事儿不就多了太去多了吗？是不是？所以呢，
0: 大姨，
1: 哎，
0: 大姨听明白了。你那个，我看看啊，我把那个就是联系银保这个电话，我姑娘那要来，完了那个看到
1: 你让你
0: 再给你打电话，
1: 你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呗，你天天跟着折腾啥呀？
0: 那个，我看看明天吧，明天我把你这个、
1: 啊、
0: 这个号工作号我交给我姑娘。
1: 你姑娘是信不着我，你告诉她两件事儿，你说第一这小子不收费。第二，这小子干这活17年，你把这两件事告诉他，然后你姑娘就信得着了。你让他给我打电话，因为是他和保险公司沟通，我能知道他沟通到了什么程度，到底需不需要我打这个电话。但是大姨，我就想送您一句话，您不用着急。
0: 没有一个不认识你的啊！
1: 你可拉倒吧，你可拉倒吧，你可干。
0: 我姑娘，我姑娘说，这俩人是。你打长
1: 春
0: 的大勇，
1: 行，大姨，咱不开玩笑了啊，就是你让你姑娘跟我联系吧，你就别跟着在这里边大热天操着心了，
0: 不打扰你了，
1: 行吗？
0: 好，谢谢大勇啊，
1: 哎，没事，应该的啊，
0: 大姨
1: 心里
0: 有数了，
1: 哎呀，行，大姨，这电话撂的，夸家就可行，再见了啊。各位有说的啊，听声小啊，听不到啊，抱歉啊，没敢让各位听，因为有的时候一些表达，这好不容易我能正常的开播，我怕万一这个我中医的中间的信息哪一句话说的不对了，所以呢没给大家挂这个耳麦。大姨呢，家里的老头让车给碰了，对方是全责，现在病已经看完了，手续交上去一周了。我为啥劝他？上次着急的时候呢，就是病没看完就想让人理赔，我说大姨呀，赔你多少啊？我赔你5000，你花了8000；我赔你80000，你倒乐意，人家不干。我说你得赔多少，你得知道这结果。哎呀，可不是嘛，那是那个事儿哈。我说对，得你把病看完的，你人家才知道你花了多少钱，你交了手续，人家才知道有多少钱是该人家赔，然后人家才开始告诉你哪些是不能赔，你需要找司机；哪些是我能赔，我直接给你打入账户。哎，这都是可行的。看大姨这回又着急了，说手续交上一周了，我估计他说的一周有可能就上周的周一周二左右呗，然后上交的，你中间再刨出到周六周日呢，是吧？那说不上哪一天呢，而且孩子跟人那边联系的，人家得需要有一个调查核实的过程，来核实你的这个病到底有没有多治啊，你的钱有到底是多是少，我该给你多少就是多少，人家得有一个核算的一个过程，是吧？得算算账啊，你得容人家把这个账给算完。所以其实稍慢一点的话，10天8天的，或者是1周2周的，这个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绕指柔说，我关注了你，怎么私信你啊？想问点事儿。关注之后就可以直接发私信了啊，想你还有啥偷偷摸摸的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得。

0: 得了呗，0431858154111，不是危难招载的事儿啊，不是危难招载的事儿，私信是未必给你回的，因为你想啊，每天的这个微信的量，这个私信的量是不少的，所以，真是请理解，没有办法一个个咕哒咕哒咕哒给你摁，而且有的时候我特别怕的是，你给出的条件我了解的不够准确，我拿出的结果你却当成100%的答案。这样的话你再去操作的时候中间出现很大的偏差，所以绕指柔不用费那个劲儿。其实你现在如果是交通事故保险理赔这方面的问题，你现在就可以给我打热线啊，0431858154111，你打这部电话就行了，我会给你说明白。那如果是其他方面的事儿呢，你问了我肯定也白问，那因为呢别的事儿我都不敢答啊，多多少少生活当中可能会了解一些的，但是你们想要得到的是答案，各位能明白吗？那我给一个我往出给答案的人，我会非常的谨慎的，我不会在我不了解实情然后也不是很100%确定的情况下给你答案，因为你相信我，你会拿着我的答案去操作的，所以我不敢瞎说啊。绕指柔电话应该是打进来了，他说上回你说的那个保险我没听见啊，就这么个事儿啊。要是这么个事儿，你把信息直接私信我就行，然后我让那个团队的专家跟你联系就得了啊，我就不再细说了。上回的那个保险，好多人在关注，对吧？行吧，你要关注，反正我那是我自己买的东西，大家要是关注的话也可以，挺好的，确实挺好的，而且实际的案例已经体现了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件好事儿，行吧？你要关注的话，你就把你的信息、把你的电话给我就行了啊。行，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大家，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董先生。董先生请讲。
7: 哎，你好大姚。
0: 哎，说吧。
7: 我有个事儿咨询你呀。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吧，我在我们那个吉林四平有一个就是挺大的一个交通信号灯的岗。
0: 信号灯。
7: 啊，我站在头一个位置，但是是红灯，它红灯不有个倒计时的那个秒吗？完了我那个看着那个秒了，那个秒确实是变成零了。但是他没变灯，完我也是跟车上人说说话，完了走神我就开过去了。开过去了以后吧，完了我过一段时间我就收了这个闯红灯的信息了。完了我就是在网上吧又咨询了一些那个人，完了还有一些 AI 工具啥的。
0: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没有人确定零之后就是绿的，对吧？就这个事儿它不存在一个理论的基础。我个人觉得它并不存在着这个对你的误导。我觉得这个误导是比较小的，不能说不存在啊，这肯定是存在。你当时的精力不够集中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说这个倒计时比如说10、9咔嚓变红了，你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在正常行车时19，你既然有了。

0: 我要按照你的读秒走，但是呢人家是3210，然后人家没动呢，或者说人家中间有那么一秒钟两秒钟的这个误差啊，停顿，然后你一脚油就出去了，你没见到绿灯你就往出走，你上哪儿复议去？所以我不管你在网上咨询的谁，你在这个豆包里问的还是怎么着，我觉得哈，你可以尝试，咱们验证一下结果，我认为你得不到这个免除，这个是不会成功的啊，但是呢成本倒是不高，你就耽误个功夫，你在手机上交管1123上你直接提出复核，你就把你的理由都说清楚就完事儿了，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
1: 啊，我到那个那啥当地的那个交管所去了，完了他也说，他说你这个你到哪儿去都复议不了，因为他说吧，我那时候咨询的是啥呢，他说就是可以复议，他给我说啥概念呢，就是信号灯叫什么损坏啊，还是信号灯怎么坏，不有个什么东西，他说你可以去试一试，完我寻思我就抱着这个想法，我说我就去试一试，完了之后我去广州了，完我寻思我咨询
0: 我跟咱们专业的人的观点是一样的，您的这个呢我个人觉得你不会成功，它跟你的绿灯倒数的秒数忽然之间变成红灯出现的闯灯它性质不一样，你的精力不够集中其实是你这一次闯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事儿我觉得好像未必成功啊，这你可以尝试，但是呢你如果你已经问过了，人家都已经这么说了，那我就坚持着我的观点，你就别折腾了，行了，跟您说声再见啊。所以呢我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您所咨询到的在网上搜索到的有的一些内容叫做断章取义，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存在，但如果前面给你删掉了两个条件呢，你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成立吗？它就不成立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有很多的一些网络信息是断章取义的，包括你在这个像豆包啊这些类似的这个平台上所搜索到的信息也都未必是真正准确的。我验证了，我个人觉得啊这个确实是不靠谱啊，不能这么说啊，这么说就有点绿岛一大片了，要不叫不靠谱，要谨慎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谨慎的去使用这些比较适用的这个软件，好吧，各位谨慎的去使用，反正成本低的您就可以自行考虑了。微信的平台上 Golden 发来的信息，他关注贵州，你把你的电话发过来呗，你把你的电话发过来行吧，然后我给你回拨电话来给你关注这个事儿啊。顺便也再给大家提个醒，7月13号跟着我一起去贵州啊，我能给你做出的保障是通过过往的时间经验来给出的保障，它不仅仅是一个信用的问题，说各位相信我的原因是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不管在节目上还是带着大家出去玩没忽悠过，有什么说什么，有好的说好的，有坏的说坏的，我从来不掖着不藏着，不到了现场跟你打哑谜，咱们人呢都是聪明的，我可以给你面子理解你，但我绝不可以被你去忽悠，你把我当个傻子一样的去骗，是吧？大家都是这心态，所以呢我不干那个让自己丢人的事儿，我不会在你走之前我说的天花乱坠，在你跟我走之后回来你只是窝着火不吱声给我面子而已，我不刷这种脸，这脸刷的丢人，人要有一定的标准在，不能想一出是一出，你不能到那儿去之后你让大家感受到的东西不好，所以每一站我跟各位所说到的都是我自己亲自去经历去做的事情，所以我用着过往的四年的带着大家出去玩的经验，带了大几百人，带了十几个团的，亲自带了十几个团的经验跟各位说，我们这一站贵州的安排非常得劲儿啊，这就得了啊，非常得劲儿，都是四钻五钻的酒店，很多朋友自己出去玩，自己平时出去都不太舍得的酒店，我们都给您做出了选择。然后整个的景区景点安排的都是贵州此时此刻最火热的几个景点，黄果树瀑布、荔枝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啊、镇远古镇，再加上梵净山，这五大景点里边基本上都是世界自然遗产五 A 级景区啊，人文偏静偏动偏壮美偏静美的这样的景色都给您安排的板板正正，中间所穿插的酒店绝对够标准，而且是高标准，每天坐的大巴车二加一的航空座椅，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地接社给咱们配的导游都是当地地接社的好旅行社的好导游，绝对都是这个高标准，因为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

我这么说吧，合作了4年多，旅行社一直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不断的去扩大自己的品牌，不断的去这个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同时我也带去了这么多的客人，对吧？咱们是有说服力的，咱们是有话语权的，到了那儿之后我想要什么，旅行社都会全力以赴，因为他知道还有下一个团，还有下一个团，还指着下一个团，所以这就叫做底气。但是各位要记得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你看到的价格跟实际价格已经离谱了，你就一定要考虑好，这个中间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没有人会做赔本的买卖啊，赔本赚吆喝可以，但赔本的做买卖没有人干。所以各位擦亮眼睛选清楚了，包括自己出去旅游，你去买东西都是一样的，价值和价格一定是对等的。那不可能是一个低价格却选择了一个高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忽悠，那纯属是忽悠，说明在哪一个环节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各位，我们有啥说啥，走之前这个团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是一个纯玩的团各位的时间不会耽误。第二个，住的标准很高。第三，安排的7月13号是贵州非常好的一个季节。还有大家整个的这个过程的体验也会非常的好。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很多的一些细节上的服务这些呢大家都可以放心啊，不管您是这个两口子出行啊，带着孩子呀，还是给父母报名啊，这个团都很适合中间很多的元素都要单独的去考虑我们的这些这个游客们。所以各位请放心啊，过往的我们合作了4年的旅行社板板正正给咱们服务了近4年的时间，大几百人接受了服务，这一点我们敢确保啊。第二个就是经过了这大几百人的带团之后，我呢也个人觉得啊，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经验，能够让跟着我出去的我的听众旅行社的这波游客，我的听众能够达到一个最满意的状态啊，吃得好，住得好，这就是我们这次贵州之行的一个标准。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1411，打这部电话来关注。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微信的平台上发送贵州加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我下了节目给您回拨电话。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想关注的话可以啊，可以随时的去可以随时的在抖音里发私信。我看一眼抖音的信息，用户5068说，他说千户苗寨住的相对来说差一些，但可以理解。对，千户苗寨我们给各位安排的是一个3钻的民宿，在这儿一定要去住民宿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民宿也分标准，我们给各位能达到一个3钻的民宿，这个民宿是很标准的一个民宿，这非常不错的一个民宿。所以大家请放心，就是对比来说我们的住宿的条件绝对够好。那其他的都是4钻和5钻的酒店，而且都是我们单点的酒店，这绝不是说普遍的旅行社所安排的酒店，他们先成本高，他们不会安排这样的团。我们是因为咱们要成团的底气是很足的，我们拿的资源是很早的，我们在5月末6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把酒店锁定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行程里边都是有酒店的实景照片的。有很多的时候，包括我们之前出发的团，我们都不敢，不一定每一站都能锁定酒店，我们只能是说同标准的酒店，预计是谁和谁之间选一个的酒店，一般都是这样的信息。但是我们这一站的酒店实景照片我都给你实景照片都给你。草原太阳说飞机团还是火车，多少天？6天5晚飞机团啊，长春双飞贵州的贵阳长春双飞贵阳必须要走飞机团，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逛逛到火车，那得猴年马月能逛得到，而且把人都整散架子了。有时间的也各位也谨慎选择火车团吧，刚去的时候还好一点，有点新鲜感，回来的时候据说大家都挺遭罪。逛到完之后，因为你已经没有了新鲜感，你当时就想屁股着地的感觉，但是你一直处在逛荡的状态下，那个感受就不是特别好草原太阳是飞机啊，飞机往返一个人是6880块钱，超过65周岁的能够减免300块钱的门票，不足18周岁能减免300块钱门票，还有医生啊教师啊这些的都是对应的可以免票的，这些可以减免300块钱的门票，别的钱呢就都没有了。想带孩子的不单独占床的可以减免1000块钱不单独占床的孩子可以跟你一起住的小不点能住的7岁8岁的这些的你能挤不挤不住的，反正你要想省一点呢就省一点，认得该省则省，那出去玩嘛，那体验感好就行。各位能选择大家一起热闹的住也可以可以减免1000块钱的床铺钱，这是可以的。行，这事就说到这儿啊，有感兴趣的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电话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那全程咱都高高兴兴开开心心。

0: 标准绝对够高。还有朋友在问这8月份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8月上旬，预计想初步定在8月6号的左右吧，不超8月10号，在8月上旬。基本上我们安排的是7天左右的行程，在新加坡要住上2晚，这也是高标的。在新加坡你看看其他的旅行社的安排都是1晚，但我个人觉得新加坡的2晚应该住着更舒服，所以给各位设置的是新加坡2晚的这个行程。目前的价格初步定下是能控制在11000啊，控制在11000以内。这个价格在暑期来说不高啊，您也可以去看，而且咱的标准也绝对够高啊。大家这是一个有亲子元素的，啥叫亲子元素？里边有乐园呗，各位，新加坡的那几大乐园环球，这几大乐园都在里边，所以那叫有亲子元素。那你想去，你就可以到乐园里边去转一转，挺好的，带着孩子们去玩，就是我也去玩过了，我觉得还真不错，人也没有那么多，虽然是暑期，但是相对来说比国内的乐园的人要少得多得多，那挺好的，感受也挺好的。这两个国家还是值得咱们去转一转、溜达溜达的，而且，咱们华人的元素也比较多。到了那之后呢，虽然是异国他乡，但是并没有那么陌生，语言上问题不是很大。那问题不是很大，而且都是随团游。各位出国有担心的，有不感觉不太稳妥的，那你可以跟着我一起走啊。这个带着孩子的也都可以，都没问题。预计是8月上旬，想感兴趣的也可以随时咨询一下，这个也可以啊。这就是我们的最近的两个行程。到了9月份呢，就是我们的西藏之行了。9月份的西藏之行今年基本上还是差不多的，目前我们也在制定行程当中，也在进行价格的这个衡量。这个呢也问题不大啊，如果各位有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西藏，这就是我们最近的这个团的安排。行吧，大姨又来电话了，大姨要着电话了啊，行，你给大姨接进来吧。那咋整？那大姨着急忙慌的就非得让我问，那咱就问，服务不就是永远第一位的吗？给大姨问问保险那头啊。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再把大姨的电话给接进来啊，大姨啊。
3: 啊，我那个号码我给要下来了
0: 啊，要下来
3: 手信帮忙
0: 啊，好，稍等，
3: 你给俺们电信宝打个电话
0: 啊，你这
3: 谢谢你啊，
0: 是个手机号是吧？
3: 啊，对
0: 啊，你知道他贵姓吗？
3: 那个我其实有手机号也没问他们的
0: 啊，没事，我就顺便问一下，这不表示对人家更加的尊重一点吗？我得跟他说谁的信息呀、啊，他能知道你这事儿啊？你老头的名字？
3: 水果君，老头叫水果君。
0: 叫隋国军是吗？哎，稍等一下啊！哎，你好，哎，你好，吉林交通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大勇。咱们的节目呢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有这么一件事儿，替一个大姨打听打听，他家的老爷子叫隋国军啊、前两天呢发生个事故，他们呢是无责的一方，现在正等待着理赔的这个过程啊、他说上一周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理赔的手续交了，我跟大姨也解释。
3: 您稍等啊，
0: 好，
3: 我来查一下这个案子。
0: 好的，
3: 嗯。你这是在线连接呀、
0: 啊？啊，对，在线连接，没事，你别紧张啊。我顺便跟你先说一句，这个我跟大姨也说了，我说这案子啊，人家也得去核查、去核实你所看病的这些钱到底什么情况。所以呢，我也跟他解释了。
3: 隋国军这个东西，他送过来了吗？
0: 啊，你先帮着
3: 看
0: 一下，就是帮大姨把这事给确认一下，到哪一步了，到哪个流程了？住院了一段时间，然后应该是上周吧。
3: 大姨什么时候二？他才送来务工手续， 他是上周才送来，6月23号送来的，我们还得那个去务工调查之后才能出金额呢。
0: 嗯嗯，大姨你听到了吗？
3: 现在就是我他说的不真啊，你给大姨
0: 说啊，我给你说
3: 啊，
0: 他说了、
3: 啊、
0: 你上周6月23号左右的时候送去的手续，这个务工的手续，他们需要到你务工的这个地儿去核查一下你到底有没有这份收入，这个务工的费用该不该给你赔，到底赔多少，按照什么标准赔。我
3: 去啊，那你那个保险公司等一下的，
4: 我们这个调查得双人去调查，等有超出时间了就有人去了，去之前会联系这个大姨的。
0: 嗯，好，我这不、
4: 啊、
0: 我 替你解释这事儿呢吗？大姨啊，他们得需要双人去调查，他们腾出空来了，轮到你。
3: 去两个人，总去两个人。
0: 总去两个人。
3: 我从住院的时候总去。
0: 啊，不是你住院，是去你老头工作的那个地儿去。
3: 啊，总去两个人、
0: 啊、
3: 一起总去。
0: 啊，
3: 我老头住院的时候，我不是总上医院吗？
0: 啊，
3: 完我就看着哈。总不好那个老头干活这个地方
0: 啊，总去。
3: 我都说了，老头没有护理费，那我都说了
0: 啊。大姨，你别着急啊，老妹儿啊，预计还得多长时间？
4: 啊，我们这周争取给他调查上，下周就差不多能出金额了。
0: 好的。我再替你跟他解释啊。
4: 行，谢谢你了啊。
0: 没事，
4: 哎，
0: 别客气啊。
4: 我跟大姨说了，他说不着急，没事，因为我们现在你也知道夏天了嘛，案件量太大了，我们每天接的案子太多了，而且我们这个务工调查吧，也需要双人去调查，所以我们得派人过去啊。
0: 嗯，好的，收到了
4: 啊。麻烦您大姨指教一下，谢谢谢谢。
0: 好嘞，好嘞，那就这么着啊，跟您说再见，你这边该忙忙。我看看，别挂错了，哎，没事，这个大姨啊。
3: 你给大姨那个，
0: 我给你
3: 他说的思维行吗？
0: 我给你翻译啊，就是第一呢，他知道我是谁，他知道我是干啥的了，他们呢也会重点关注你这个案子了。第二个呢，他们正在调查的过程当中，然后呢确认了金额之后，争取这周就确认，争取下周就出结果。现在给你一个初步的时间了，大姨你就别着急了，我估计下周就差不多了。
3: 还有啊，你真救大姨。
0: 不，大姨你听我说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功劳都没有，一分钱功劳都没有，人家都是按照程序在走呢，我只是呢跑这儿来邀个功来。你要是把这个事儿都放到我的头上，我就有点过意不去了。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不能这么急。行了，大姨，那就这么着了啊。
3: 你太无语了，我跟你说，整个吉林省，你真是。
0: 哎呀呀，得了吧啊！
3: 每一方面都到位。
0: 啊，别人谁听什么？整个吉林省都收听没有用，别人听都没有用，只要你听，我心里就开心了。行了，大姨。啊，
3: 是你真有这个本事。
0: 行了，
3: 整个吉林省会。
0: 哎呀呀，行了，不说了啊！你快消停，在家等着吧，别着急了啊！下周基本上就要出结果了，行吗？
3: 大姨要祝贺一下。
0: 啊，
3: 祝福一下，全家都健健康康、幸福福、乐乐呵呵的啊！
0: 好嘞，
3: 平平安安的。
0: 哎，好嘞，好嘞。我也祝福一下，祝福你家老头看完病之后还能上蹿下跳的，好吧？
3: 哎呀，太感谢了，好样的
0: 。行了，好嘞，那再见大姨啊！大姨就是别的不快，撂电话快。大姨撂电话，我不给你气口，不给你说话的机会。我感谢完之后，我祝福完之后，我立马咔嚓给你撂电话，行吧？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了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各位可能听个寂寞，没办法，可能没太让大家，没想让大家去听，能听个半拉胡片的热闹就不错了。行了，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啊！今儿咱的抖音直播就到这儿。如果想关注贵州旅游的朋友，私信给我就行了。有任何的问题，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私信给我。行了，跟各位说声再见啊！明天上午咱们不见不散。我们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咱们今天直播间里边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一款，咱们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推的香奈儿的洗面奶，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官网上150毫升的正装售价，正品价格，正价是500元。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正品保真的，绝对的正品啊，官方渠道可溯源的正品保真的好东西。同样是150毫升，我们两瓶399元，如果想买一瓶不太合适，一瓶是299，等同于再加100块钱就能买到第二瓶，所以呢399元买两瓶绝对是你正确的购买方式，而且有效期是到27年的12月份。 一年半的时间用两瓶这个洗面奶一点问题都没有。山茶花的洗面奶，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也是香奈儿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产品，但是由于150毫升就要500块钱，大家平时可能不太舍得，但是今天您399能拿到两瓶，一瓶不到200块钱，这个跟平时的差不多的品牌的价格就差不多了吧。所以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再次的提醒大家，您现在可以发送洁面两个字

字，发送洁面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官网150毫升正装售价500块钱的产品，今天我们卖给您的是两瓶399，两瓶399，花399您买到的实际上是相当于1000块钱的产品。所以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啊。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产品是香奈儿的洗面奶，它是一个温和清洁的，洗完之后不紧绷的产品，它的泡沫非常的绵密，可以进行深层的清洁，而且它是植物配方，特别的舒缓，保湿的作用也特别好，等同于一个洗面奶，又有了护肤，又有了提亮，又有了抗氧化，又有了清洁的相关的这个作用啊，因为它里边的山楂花的提取物含有多酚类的这个物质，所以起到这个作用特别好，而且不同的肤质的朋友都可以去选用，不管你是综合性的皮肤，还是油性的皮肤，还是中性的皮肤，那都可以进行选择。尤其是追求那种清爽感的人群，你用这款产品特别的清爽。作为早晨的时候洁面，让你清洁完之后，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场景，洁面的需求都可以满足啊。大牌的洗面奶，但是呢，这一次却给您来了一个破价的福利。打破了这原有的高价，150毫升500块钱的原有的价格，现在呢150毫升的两瓶399元，买两瓶真的很合适，所以各位可以试一试，单瓶299，拿到的就是咱们的150毫升的正装，绝对正品保真，买起来可以溯源的好产品。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得到链接之后您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发送洁面两个字到咱们的直播间，您就可以得到链接，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来补充一下咱们贵州的消息，7月13号的贵州团现在还有席位啊，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跟着我一起走。我希望呢能够平时经常听节目的对我们呢也非常的信任和了解的朋友能够跟着我们一起走，因为呢我觉得我还是有底气还给大家一个非常开心的行程，所以能够期待着各位跟着我们一起高高兴兴的舒舒服服的去走上一个6天5晚的贵州行程。贵州的景色很美，贵州的旅游资源真的很丰富，贵州的山水瀑布啊，人文古城确实都是有它独到的地方，贵州确实是一个值得大家去的地方，尤其是在7月的中旬，咱们的温度已经开始逐步的在升高，贵州的温度是非常适中的，贵州是一个全国到了暑期夏天避暑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啊。虽然咱作为东北人来说还是不觉得说非得去避暑，但是各位到了今年的7月中旬你试一试温度吧，肯定是低不到哪儿去的。各位到了这儿之后呢，能够舒舒服服凉凉快快的，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小空调房吧，就是有点这个感受。所以贵州的避暑是非常有名气的，所以大家到了这个季节比较适合去贵州转上一圈，而且全程给各位安排的标准很高，刚才介绍了一大圈4钻5钻的酒店呢，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呀，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呢，6天5晚，价格也很合理，6880块钱。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我们便可以给您回拨电话来关注这个事儿。行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啊，下午的这个点开车容易犯困，如果您此时此刻已经有犯困的迹象，各位一定要记得要避免交通事故，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犯困而发生了单方事故，抓紧时间找地休息，这才是正事儿。精神点儿，慢点开车，有什么问题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贝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nice。

0: 掌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每分钱都闪耀。
0: 你在哪呢？我咋听不到呢？
1: 喂，你好吗？
0: 喂，你好吗？
1: 今天咱想要的内容啊，关注到大家所需，我们在群内呢转发了相关的这个内容啊，比如说您的吃喝用住行啊，还有啥呢？过两天呢，在7月11号长春车展也来了，如果说关注汽车购物的朋友们，您最近一定要多听大黄蜂先生的节目。大黄蜂啊和邢西老师啊，两位老师在节目当中畅所欲言，
0: 没人管啊。
1: 不是没人管，我说那话就是你得买啥车你不能聊明白了吗？畅所欲言，我没说别的。你这然后来看一下今天咱们省心生活节目组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单品好物、啊、
0: 我们也就能推荐点啥呢？比如说车脚垫了啥的，
1: 车脚垫啥我们都试着卧龙的混合每日坚果礼盒750克，
0: 等一会儿，就夏天吃这玩意儿不上火吗？
1: 那玩意儿不是每日必须补充吗？优质蛋白质和优质的小油脂吗？
0: 哦，
1: 啊、
0: 就别吃多呗，是不是？
1: 别吃多了啊，价格也合适啊，750克一袋一袋的，到手价格54块钱，
0: 嗯，
1: 里面是那种高级包装的，一天一小袋的，
0: 哎呀，
1: 那也行，
0: 多吃一袋都不行。
1: 春日来信。6% VC 精华液15毫升两瓶装，到手价格36块钱。这东西是啥呢？叫做春日来信，是一个化妆品，原价是200块钱，现在是两瓶36块钱。
0: 有
1: 这家咱也不知道这个，这封信可能过期了，怎么的？
0: 没有邮戳，
1: 这咋这么贵呢？这么便宜了呢？你说这咋整的呢？现在到手价格是36块钱两瓶啊！来，也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如果说最近呢，大家在工作单位里面啊，这空调不也给上了吗？如果觉得睡觉的时候有点凉飕的话，您看看这个空调午睡毯，空调午睡毯。
0: 哎，我给你看一个啊、哦，我给你看一个，
1: 你别又看了，你又看看行这个，这空调午睡毯多少钱呢？没多少钱，
0: 也就个180的呗，
1: 你肯定能接受，2.9块。
0: 那不行，你这盖完了身上都是那个毛毛。
1: 反正也是原价19块钱，
0: 反正我还愿意穿黑色的。
1: 现在是2.9块，你自己看吧。你要觉得行的话，你就来一条。
0: 那个啥，你就抖了抖了。
1: 不行的话，那我就是
0: 不行的话，你就。

0: 好呗。
1: 你就买完了，真是就是掉毛毛啥的，你就再整个咕噜滚，
0: 对吧？它是玉沙家的空调被、午睡毯、
1: 嗯、
0: 两条装，到手是5.9元，折合一条2.9元。
1: 哎、我的天、
0: 啊，这咋选呢？大家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
1: 嗯，
0: 然后打开自己的淘宝，
1: 允许粘贴，
0: 哎，允许粘贴，你就直接跳转到这个页面了。来，我瞅瞅啊，这个2.9元的小毯子啥样呢？
1: 嗯、
0: 这能多啥呀？原价19.9元，
1: 那尺寸小吧？
0: 尺寸小，
1: 我看看多大乘多大的，
0: 不能太大，也就
1: 70×100，
0: 70×100够用了。
1: 70×100只能盖腿吧？我这大长腿，
0: 你
1: 1.5米的腿，
0: 不是？你在办公室也伸展不开你的大长腿啊？
1: 有个沙发，把阿木整开。
0: 来，我看看啊，这毯子，你看两条装、
1: 嗯，
0: 我看看有没有啥缺陷啊？
1: 这种就是属于珊瑚绒的毯子，它会起垫，这是一定的，起静垫。嗯
0: 嗯，目前反正大家买的时候，我看差评，目前卖了5000多条，有没有差评呢？哟呵，
1: 大家还有说就是提问嘛？我一般会看提问，他说我买的这款还是比较厚的，但是另外一款就有点薄，不过质量还都挺好的。
0: 啊，这提问，
1: 嗯，对，就是买过的人，然后他进行这个
0: 回答，真合适哈。
1: 买啊、
0: 还可以，这是我的床、
1: 哎、我跟你说，咱就说就买这玩意儿，你露营的时候你带着不好吗？
0: 真是往车上一放一
1: 是不是啊？
0: 对。然后有人问说小孩盖合适吗？掉毛吗？说不掉毛，也不扎手，挺顺滑的。
1: 嗯，
0: 已经买了，用着挺好。
1: 它那个页面显示的是 A 类的这个产品、
0: 嗯、
1: 但是你要是说真是给小孩有很多顾虑的话，我建议你就别入手了。
0: 嗯，大家都说掉毛吗？会掉毛，大家说都不掉毛啊，很舒服，质量很好啊。不过起静垫，
1: 嗯，
0: 好，
1: 这起静垫是正常的，就是这种料子它就是起静垫。
0: 嗯
1: 嗯，
0: 我看
1: 下单了
0: 没？我咋手那么快呢？如果说大家想下单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这四个字儿，然后你进群里来啊，就能找到这午睡毯的小链接。
1: 嗯，
0: 您就自己拍自己选就行了。哎，自己拍自己选啊。然后接下来再来看啊，再来看一下充电宝的链接。几度星辰家的充电宝，15000毫安的，现在是62.5元，原价是169的。这我拍一个。
1: 你不有吗？
0: 拍充电宝不怕多。
1: 我说那玩意儿咋飞机带上去不限制个数？
0: 我车也得充。
1: 嗯，
0: 来自己瞅瞅啊，真的是比较合适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到手就拍，到手就用啊！哎，129得先登录啊，原价169，现在领一张120元减60元的券，领完券之后呢，再跳转到京东 APP。能领一个9折券，哎，京东 APP 能领个九折券，我也领了，都领了，不在乎那些。
1: 嗯，
0: 看看9折券在哪领呢？在这里不管，全点上，管他呢，9.5折、9.8折，全点上。然后接下来呢，最后再跳转一下这个 APP 的，就属于商品链接。
1: 哦，整着了，
0: 69元。
1: 对。它算迷你型啊，还是就是不算迷你型？
0: 69元，我看看怎么样啊？今天买，明天就到。
1: 一万五，
0: 今天买，明天就到。
1: 哎，买两个便宜不？
0: 买两个不知道啊。
1: 跳转领一下看看。
0: 不便宜。买两个相当于99一个，一个一个买，今天买一个得了。然后你看这充电宝，它得好评了啊。
1: 我还没登录。
0: 如果说大家没有充电宝的话，这充电宝好在什么？首先它15000毫安，15000毫安。第二呢，它这个充电的这个就是电芯呢非常的靠谱，属于车规级的电芯，采用磷酸铁锂的充电电池的充电宝，很稳定和安全，每一次呢都是车规级的用电的安全啊。我再看看它这个瓦数上多少次呢？瓦数能最大多少万？谁代言的呢？不是，
1: 它是那个双向都是快速吗？还是说就是
0: 双向都是快速？我懂，你说充的快和充电也快，
1: 吸的也快，
0: 哎啊，还能有无线磁吸功能， 哦，上面那块能充手表
1: 啊，那行啊，
0: 那
1: 多少钱？
0: 69，
1: 62啊。
0: 那你看你
1: 62.55。
0: 对，是准确就这价，你咋是这价呢？
1: 那我不知道啊，就是我这一二三我都储了。
0: 嗯，对，储完之后就，然后是多少快充呢？是22.5瓦的快充。
1: 嗯，
0: 快充数上呢可能不太快。
1: 嗯，
0: 不太快啊，说实话不太快。
1: 不是什么60瓦。
0: 对，不是60瓦的。正常咱充 iPhone 16呢，就因为咱苹果手机吧，它本身也不是快充瓦数的。
1: 嗯嗯嗯，
0: 不是快充瓦数的话，
1: 一般用华为什么玩意儿整的、
0: 哎？华为呀、啊，国产呐、啊、，OPPO 啥的比较那什么啊？
1: 嗯、
0: 这个就如果你说你使国产手机的话，就不太适合省。
1: 嗯、
0: 大小呢，就是一个可乐瓶那么大，
1: 嗯、
0: 是个长条可乐瓶那么大啊。
1: 嗯、
0: 对外放电瓦数呢是22.5瓦的，不是那种60瓦的大快充。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磷酸铁锂的充电宝，而且今天买明天就到，
1: 嗯，
0: 今天买明天就到，嘎嘎响。另外呢，魔生家的 Nlight 219、
1: 哎、就你这个有你之前说的那个品牌好吗？
0: 酷泰科呀、
1: 哦、
0: 嗯，说实话没有那个酷，没有那个酷，
1: 主要就是价钱也毁好几个。
0: 对，
1: 是是，
0: 价钱也毁好几个呀，你这60多块钱买不到酷泰科家太好的充电宝。
1: 嗯
0: 嗯嗯，所以说你来一个这个行。
1: 我咋的，我就得不用好的呀。
0: 你用好的，你这个不价位合适吗？
1: 我还差那60了
0: 啊！
1: 我不是再添60就能买了吗？
0: 那倒是啊，那倒是。嗯，
1: 我不寻思是100的事儿，我寻思的是比这个多60的事儿。
0: 而且那啥，而且就是现在有易烊千玺的充电宝可好看了。
1: 我不喜欢它，它长得多丑啊！
0: 是易烊千玺吧？我给你找找充电宝那个啊，易烊千玺代言啥充电宝可漂亮了？
1: 哪一款是张凌赫代言的？我买
0: 没有。易烊千玺代言。代言的是谁家？品胜家的？不是。哎，永恒说空调被付款是5.9块钱啊，5.9块。对呀、啊，付款是5.9，那空调被5.9是两条5.9，一条就2.9呗，对不对？永恒，如果你要买的话，自己下单啊，我看评价也不错，5.9块啊。
1: 嗯嗯。
0: 好啊，其他的朋友没有进群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进群里来了啊。然后一会儿和大家说说台灯，说说路灯，然后再说说空调、
1: 哦、嗯
0: 啊，最近呢安装空调还是挺快的，昨天有朋友下单呢，今天已经进行安装了。
1: 哎呦
0: 啊，然后今天下单的话应该明天到后天进行安装。
1: 嗯嗯。嗯嗯，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啊，省心生活带来哪些好物？除了这充电宝之外呢，魔生家的耳机也便宜了、
1: 嗯，
0: 也便宜了。现在到手价格只需要39块钱，原价是79块钱，我看79还199啊、
1: 嗯。
0: 首先呢，这个耳机是性价比的一个标杆，
1: 嗯、
0: 媲美1000元的音质，32小时长续航，还带一个主动通话降噪功能的。
1: 哎呦，
0: 13毫米的一个叫做镀钛复合振膜，就说明里面震感能更加好呗，是吧？
1: 嗯，
0: 反正挺不错，挺漂亮的。这个小耳机的话，您自己戴着啊，或者出门啊用着啊，也算是个事儿。魔生这个品牌啊，之前大家都买的是那种扣耳的，对，扣耳
1: 我这种，
0: 对，就是咱现在用的扣耳的耳机。后来他家觉得扣耳耳机好像大家接受的不太好了。热呀，是不是热呀？现在呢，就来了这个小耳机，
1: 嗯、
0: 原价是169的，现在到手价格是39块钱、
1: 嗯，
0: 有没有需要的？
1: 但是你说，事实上是不是扣耳的就是音质听起来更好一些？
0: 我给大家截图发送的群，这太香了，小耳机太香了。这小耳机如果说你们想要摁的话，39块钱，我说实话，这玩意儿你闭眼睛
1: 买，你也想整一个？
0: 闭眼睛买，真的是闭眼睛买啊。小耳机39块钱，想要的话自己拍啊，想要自己拍。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小耳机39块钱，原价是169。我群里朋友还说啥了？
1: 你去，你说说。咱就是说，
0: 我群里这朋友还说啥了？说空调被在这儿，单眼皮在这儿呢，空调被，单眼皮， 在这儿呢，空调被，这儿呢，空调被，空调被，复制一下，完在淘宝打开。小雪说话嘴比脑子快，嗯，
1: 啥意思？
0: 夸你呢。

0: 夏日来了，我们冰箱里的水要多补一点。元气森林家的气泡水，280毫升的小瓶，到手价格24瓶2.7元，27啊，和一瓶的话就1.1元。
1: 嗯，
0: 也是一样。把我发的这条链接呀，您自己复制一下，然后打开淘宝，允许粘贴。
1: 嗯。
0: 一直拉到页面的详情页的下方，有一个抢淘金币大额抵扣，到手价格就是27元，24瓶元气森林的气泡水。
1: 那个群内都是有图有真相的啊，
0: 群都有真相的，咱没有一个是瞎扒的啊，没有一个瞎扒的啊。然后呢，另外有几个纸抽都是比较便宜的，但只能薅一单，什么德佑家的纸抽啊，湿色纸啊，易捷家的加厚垃圾袋6.9元，
1: 来发动一下全家
0: 啊，就是大
1: 放到我们的那个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
0: 但是就是一个号只能下一单，一个号只能下一单，就不会说重复让你下单，这羊毛不是让你薅多次的啊。如果有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啊。这个挂抽800抽1.1元，我看看去，
0: 完了，妈妈家又要多一个收获的项目了啊。哎，我问一下，你为啥总往妈妈家发呢？
1: 不是，那我家没有我就发呗
0: 啊，就是咱家那地址一块没有，是不是？
1: 对呀、啊，就再一个，我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就是我家可以，我就发我家；我家不可以，我妈那可以，我就发我妈那。
0: 嗯，反正这便宜肯定得占。
1: 主打就是，你看我这，你看我这又没有货，
0: 那咋整啊？
1: 切换一下地址。
0: 妈妈那怎么样？
1: 你看看这。就吉林就又有货，我妈就问我妈说：“你给我买这玩意儿干啥的？”我说：“我这没有货。”我妈说什么？我说：“我这没有货，发就发你那儿。”
0: 完了，全发你那儿去了啊！再来看一看啊，还有什么好物大家值得来购买呢？如果最近想买手机的朋友，信斌哥一句话，抓紧时间下单，抓紧时间下单，马上这手机呢将会迎来一波小小的上涨高潮。
1: 哎、
0: 我认为会在7月份吧，或者是八月初。八月初是比较快速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大家开学季。
1: 哦，
0: 开学季以往吧，各个品牌方都会出一些开学季的这个叫做什么预购啊、
1: 哦、
0: 或者是开学季的几件套的选购啊。
1: 是的。
0: 但今年的开学季啊，由于整体的这个芯片内存的一个上涨的行情，手机芯片目前还没有影响到，但是也快了。
1: 嗯、哦、
0: 这玩意儿它不会让都得。
1: 你说是哪个品牌、啊、
0: 都得吃过了，各个品牌都涨。你就不用，就是现在这么来讲吧，你看那华为最贵的折叠屏21999，马上就变成23999。
1: 不，它都已经21000了，它还要涨到23000呢？
0: 和我没有关系。
1: 哦，不是，我就是。
0: 我也不差那2000。
1: 我就是问问。
0: 是吧？和我没有关系，不差2000。现在大家如果买苹果 iPhone17 的话，你可以有一个套餐的政策啊，4999元，比原价5999便宜了1000。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什么，比如这个电信的套餐呐、啊
1: 嗯，
0: 或者是什么联通的套餐呐、啊
1: 嗯，
0: 它能有个59元包底的，就得这59元得用一年。
1: 哦。
0: 然后这手机是4999卖给你。
1: 嗯。
0: 就是合约机呗，是吧？合约机、
1: 哦、
0: 有这样合约机、
1: 哦，
0: 还有啥好东西呢？给你瞅一瞅，凉鞋。那天这凉鞋给大家发了，
1: 嗯、
0: 就是星期六家的凉鞋。
1: 嗯，
0: 介绍品牌。
1: 星期六就是周末款，对。
0: 线下那星期六。
1: 知道。
0: 就那星期六。
1: Saturday。
0: 对对对，就那星期六、
1: 嗯，
0: 就是我看线下很多实体店都有这品牌，
1: 是
0: 好像和那什么，
1: 哎、就是早些年的时候，卓展这都是必逛的那个。品牌
0: 啊，星期六家啊、
1: 嗯，
0: 现在他家凉鞋
1: 什么星期六啊，什么百丽呀、啊，
0: 你知道多少钱吗？
1: 100多块钱呗，
0: 69元，
1: 我瞅瞅，
0: 咋又到你瞅的部分了呢？
1: 那我看看呗，就凉鞋这玩意儿，那真是有多少就是对，
0: 我给你发进去了啊，我给你发进去了，
1: 这一塌了就行。
0: 星期六家凉鞋，我得打上，我说吧。
1: 嗯，
0: 星期六家凉鞋，点开链接，69一双，自己选。
1: 我看看你转文字准不准。
0: 星期六家凉鞋，69一双，自己选。
1: 为什么要说两遍呢？因为我们有
0: 两个
1: 群。
0: 及时发就及时转啊！点进去之后呢，星期六的凉鞋券给大家发进去。

0: 了。
1: 嗯，原价都是249、269的小凉鞋，现在有黑的、白的，你看这果冻鞋就挺好看吗？这就挺适合你嘛，啊。
0: 这个适合小姑娘，我这你没看他写着吗？玛丽珍凉鞋，
1: 你发到吉林，你发到妈妈妈妈这家。
0: 我看看啊，那个踩屎感的应该还行。
1: 踩屎感的，买一双试试呗。因为咱们就是给大家发的优惠券啊，不是说这些个人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小店铺，都是星期六的这个官方旗舰店。
0: 嗯。
1: 就是你无论是退货呀、换货呀、邮寄货呀，它都很合适。
0: 那卡洛驰能整个69不？
1: 你介不介意穿过呢？
0: 我比较介意还。
1: 你看，那你这，
0: 对，有的人就是穿完之后偏根儿。
1: 但是这事儿吧，我也问过，就是。
0: 嗯，
1: 其实
0: 你也问过，就是卡洛驰能不能69？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我真买过。
0: 嗯，别人穿过的鞋。
1: 别人穿过的鞋。
0: 嗯，那我没有。我
1: 真买过，
0: 我就是白穿。
1: 哎，可能就是是不是我这个心不脏的问题啊？就是我还是也能接受。
0: 嗯，我就是我小的时候都是穿别人的呀。对呀、
1: 啊。啊，对呀、啊，我就是我买啥鞋？
0: 我小的时候是什么？就只要这个我没有过。它就是个新东西、
1: 啊、那对，那没毛病，
0: 嗯，
1: 那没毛病，
0: 嗯，
1: 我买了啥的这个鞋是二手鞋呢？
0: 嗯，
1: 买双跑鞋是二手鞋，
0: 你还闻了吗？
1: 你闻头发是吧？
0: 我就是问你，你有没有闻？
1: 接着给我带入呢，是不是？我闻它干啥呀？
0: 那你那还
1: 自己鞋我也不闻呢？
0: 那还是证明就是没有问题。
1: 就这双鞋，就是他说他就跑了两回，
0: 哦哦哦，
1: 一回跑了5公里，一回跑了5公里，
0: 哦，
1: 就统共这双鞋穿了不到20公里。
0: 嗯嗯嗯嗯
1: 啊，我说那可以啊，因为我知道跑5公里也就是一个小时的事儿，
0: 嗯，
1: 也就是下地也就是2-3个小时的事儿呗。
0: 哦 哦, 哦
1: 啊，对吧？完了我说那行啊，完价位上要比新鞋便宜了一半。
0: 哦，
1: 因为这玩意儿，
0: 嗯，
1: 你没有这个，
0: 那是
1: 对吧？你这都穿过了，我，
0: 嗯，
1: 如果不足够便宜的话，我也不会买。
0: 嗯嗯，
1: 然后我就真买了。
0: 嗯，
1: 而且它里面还增加了一双他那个他买的那个就更好一些的跑步的鞋垫儿。
0: 哦，
1: 把原厂的里面鞋垫都剃掉了。
0: 没有原厂鞋垫，
1: 没有原厂鞋垫。
0: 哦，
1: 他那跑步鞋垫还39块钱一双呢。
0: 哦，
1: 都给配里去了。
0: 哦哦，
1: 就到家之后我穿着的确很舒服。
0: 哦，
1: 现在也在穿。
0: 哦，哪双啊？
1: 安踏的。
0: 哦，
1: 他为啥？
0: 就是嗯，但我不会选择在网上买旧的鞋子，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是你新的鞋子的话，你可以就是退换呢。闲鱼什么的不是不给退吗？
1: 那对呀，退不了，我肯定知道啊，不给退啊。有男款吗？玉鑫这个就是凉鞋，看看这就是
0: 凉鞋。这不是男款，这个是女款的那个什么，星期六参加的这个鞋，凉鞋。
1: 这个就是凉鞋。
0: 其实主要就是动动鞋。嗯。
1: 我跟玉鑫说一下，玉鑫就这个就是凉鞋优惠券，上面那点开就是优惠券啊。点开之后我准备发鞋的样子，但是他实打实的优惠券就在那儿了。好啊，凉鞋说完了，来继续往下说啊，看还有啥好东西呢。还有啥？认养一头牛冰淇淋不要，酷泰哥充电宝要不要？
0: 多少钱呢？
1: 72块钱。但
0: 那不就比刚才那多10块吗？
1: 酷泰哥家现在充电宝就是
0: 又不行了。
1: 不是不行啊，就是他总骗我，价格上他还达不到我刚才说的72。如果72的话我就买了，但这颜色的确适合你，它93。
0: 你发给我看看呢。
1: 不过这款充电宝啊，杨斌自己使用实打实的花97块钱买的
0: 啊。
1: 如果它降到72的话，我说实话我心里都有点不太舒服。
0: 咋的呢？
1: 你
0: 就当它有划痕呗
1: 啊。是吧，我心里都不太舒服。但是如果说你们能70多买的话，我祝福你们。
0: 嗯，
1: 这充电宝两点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它是2万毫安的，出门一个全家人带着这一块充电宝基本上能解决一天手机在外面补能一次的焦虑。
0: 你这不是拼多多吗？
1: 啊，第二这个充电宝呢什么呢，它有个55瓦的快充，无论是手机苹果类的还是其他安卓类的，55瓦也足够让你的手机达到一个快充的状态了。
0: 嗯，
1: 它不能说

0: 做到100瓦、80瓦、60瓦或者120瓦那个极限状态，那样极限状态的话就太贵了，我觉得没啥必要，充电宝背的都难受。为啥呢？你充电宝两分钟充完了，你充电宝放哪儿呢？
1: 对呀、啊，你又不能说就是要让我放回舱内，
0: 是吧？就是我就觉得挺难受的。你看我要一直充一会儿吧，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啊。这就是充电宝。那固态各家充电宝有什么好处呢？一，就别管它2万毫安、1万毫安的，它都是有3C 认证的，可以带上飞机。杨斌亲测认证了3、4回，都是可以带上的。完了第二点呢，就是一块充电宝的话，它可以配多根线。而且它这是自带线的充电宝，你可以不用买那个快充线，因为你的充电宝支持快充，但你的线不支持这个快充的话，
1: 输不进去，
0: 你也充不上那么高。而这充电宝是支持快充线的。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来，再说一个研学的好事情啊！研学的好事情就是
1: 那个
0: 来，咱说那什么研学，说那个北京研学啊。如果说大家现在想去北京研学的话，您现在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儿。先回复了，您看一下上面详情页，我再好好进行给你介绍。因为马上呢，我们就要进广告了啊。首先呢，这是1038跟着我们去旅行，在夏季推出的第二个亲子类的团了。第一个呢是跟着雨山去江西一起亲子玩，第二个呢是跟着李记一起去北京进行研学。研学和亲子玩完全不一样啊，一个带家长，一个不用带。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FM 103.8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省心的生活。哎，我刚才说了，研学和亲子团，充电宝买一个。
1: 哪个充电宝啊？
0: 哪个充电宝？你进去了。
1: 您说60多呢，还是90多呢？
0: 那充电宝咱有啊，就是咱节目主打的省心。跟大家说清楚啊，咱们节目就两种模式向大家推荐。一种呢是在网上各个平台把所有的优惠券的叠加 buff 叠满它。就能捡的钱，能凑的单，能得到的优惠，咱给你叠满的，原价100多，现在给你干到60多，你就按照我们群里的链接的步骤点，你自己就能买。
1: 对。
0: 另外一个是咱省心生活一口价。
1: 一口价。
0: 你在全网也好，全线下也好，认识的小张、小李、老王也好，你问不到这样的价格，因为我们这价格是根据交通广播的面子来的。这价格放在哪儿呢？一，放在车上，您上午去找大风风去了解了解车市。二，放在家电上，哎，你下午来找我和小雪问问家电，我们5000多6000多干个卡萨帝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也分地域，有的地域整不了的话，的确是很闹心。的确很闹心啊，13000多卡萨帝冰箱，40005000的话也不是没买到。但是也得分地域，但是普通点的话，比如说2799的这个海尔家的空调，昨天介绍的空调，现在价格就2099啊，
1: 你看看，
0: 只省700块钱呢，这太香了。
1: 啥叫只省啊？
0: 直接省了700块钱。
1: 我今天还700还觉得少，只省700。
0: 啊。一时间我无法反驳啊，然后另外再说省钱的事儿。你看刚才说到夏令营吧，夏令营啊，在是我们交通广播这个李记 啊，明天啊，雨山呐、啊，大勇啊，他们去负责的文旅项目。是吧、
1: 嗯嗯、
0: 他们愿意和大家一起去有一些近距离的交流，
1: 嗯，
0: 比如说接下来我说到的去北京的少年派的夏令营、
1: 嗯、
0: 啊，李济呢将会在五天的夏令营

0: 当中和大家来进行全方位的，怎么讲呢？以主持人的视角，一个大哥哥的视角，一个，啊，咋的？
1: 很继续。
0: 一个吉林大学
1: 按稿来行吗？
0: 一个
1: 就别自己发挥可以吗？你有稿。
0: 一个吉林大学硕士的视角，
2: 对，
0: 行不行？
1: 在哪呢？
0: 在我心里。
1: 你别瞎整，这学习造假呢？这不是你这看事儿
0: 的。没，那不是啊，您可真是，您吉林大学本科的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
1: 本科叫学士，你也是学士
0: 啊？
1: 你下一档的男主是硕士，
0: 农业大学的硕士。这些我早就知道了。来啊，说一下啊，这次行程呢，咱们是在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要去北京成团儿，
1: 嗯，
0: 和各位放心跟着我们1038去到北京的各位孩子们做一个5天的交流。
1: 哦，
0: 8到16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初中、高中1年级的一个阶段啊，涵盖小升初，还有这个中考之后的漫长的暑假。
1: 哦哈，
0: 价格呢，现在就不用想了啊，我们交通广播的价格原价是6999，现在是5699，直接降到了直接降了1300块钱。
1: 嗯。
0: 另外呢，如果是多名结伴而行的话，您就来发微信，您就告诉我们，两人以上的话就是5599的价格。
1: 嗯，就是再立省100。
0: 对啊，如果多人的话，您再跟李记谈。
1: 嗯，
0: 您再跟李记谈。李记如果说再给你凑几个人的话，看还价位上能。
1: 主要看看就是房能不能拼成。嗯，别再选出这个单不楞的。
0: 对吧？放心，因为和孩子出行，我们肯定把最优质的资源给到孩子们。
1: 嗯，
0: 比如说其他的旅行团开的是2-3年的大巴车，咱们全部都是1年之内的准新大巴车。
1: 嗯，
0: 空调、5星级座位、出行的安全检查、孩子的所有的出行险、意外险，还有其他的各种安全保障。
1: 嗯，
0: 啊，吃住呢都使用安全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
1: 嗯，
0: 男女分层楼层入住，独立卫浴，24小时空调热水。
1: 嗯，
0: 正餐标准4个早餐8个正餐，全部采用10菜1汤。
1: 哎呦，
0: 还专门赠送了地道的北京烤鸭。
1: 啊，
0: 每天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出住行完全不用担心。
1: 嗯，
0: 因为李记也是个比较挑拣的人。
1: 是
0: 啊，是吧？
1: 这些都是他自己严选的，说
0: 严选的。
1: 啊，你这个不行啊，这得给我换成这个，这个才符合这个给孩子的标准。
0: 就是有点像结婚的时候订婚宴那个感觉。
1: 全是吃，
0: 就这不行，换道菜，就怎么的，这不好，这不好听。
1: 嗯，
0: 啊！如果说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抢占名额的话，您再打个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上，
1: 怎么的？
0: 回复夏令营。
1: 好的。他们那个夏令营是不是还都给皮箱啥的？他们要是不给皮箱的话，在咱们这采购一批吧。可以蹬着走那个。
0: 那挺贵呢，挺贵呢，那皮箱。来啊，接下来再看看这个我们这个知心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的私信啊，看都有要啥的。卡拉欧拉车友会15公里以上能找出2-300个。
1: 啊，刚才你说婚宴。我们说的是那个啥，就是婚宴之后，就是小孩儿完了去研学去。嗯，对，坐应该是坐动车走。嗯，卡罗拉好像跑一回不行。对，
0: 刚才充电宝的朋友进群来之后，我把充电宝链接发给你啊，别着急，在下节目之后统一让大家进群。然后接下来说啥呢？接下来还是说昨天咱那款空调
1: 啊，
0: 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空调，再跟大家推荐一下。这空调呢是海尔家的空调，
1: 海尔家。
0: 这种空调说实话，它稍微真是有些让我刮目相看，甚至是大跌眼镜。
1: 怎么说呢？
0: 我没想到它这款空调的配置很高。
1: 嗯，
0: 空调配一般，咱买一个家用空调的话，如果在2700-2800价位也达不到这么高配置。
1: 嗯
0: 嗯，因为一它是海尔家的，第二点呢，这款空调它具备了什么？一键叫做 AI 智慧省电。

0: 就能节省电量30%，因为正常的新一级能效的这个国家一级能效是5.0，它达到5.38，第二点，这个空调呢可以有防直吹的功能，就是母婴级别的防直吹，你家孩子或者你家卧室如果有老人小孩入住的话，或者孕妇宝妈正在准备就进入生产的话，这空调就完美的媲美了之前3000多的母婴空调。第三点啊，这款空调它居然还配备了一个56度的高温自清洁。
1: 62度。
0: 56度，62度是外面温度。
1: 可下记住个数，还没对上
0: 啊。什么意思呢？就正常啊，我们在卧室里使那挂机，它里面有个蒸发器，那蒸发器吧，一冷一热，一凉一凉的话，它里面有那冷凝水，它经常容易形成细菌，对吧？你看有水的地方就有细菌嘛，完再加上这里的灰尘呢，你不能及时清理，时间长了就有一些异味，或者是有些鼻子特别敏感的朋友们，您在使用空调时候不敢点空调，不也是因为吹出风里面有异味或者有粉尘吗？
1: 对，是的。
0: 那它里面带了一个一键自清洁的功能，它用56度的高温进行洗和冲和煮，把这个网啥的给整得特别干净，然后再冷凝水自己排出掉。你要怕一遍洗不干净的话，你就来的时候比如3个月1个月就洗一遍，那肯定没啥毛病。
1: 正常应该是多久弄一遍？
0: 就咱们自清洁了你就点上吧，你哪怕每次用完都自清洁一遍也不为过。
1: 它这个玩意儿就是自清洁是有时间限制啊还是怎么的？
0: 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次数限制。
1: 就是我每一次操作，就是我想让它开始就开始，让它结束就结束。
0: 那不行，那不行。
1: 还是说，就是它每次自清洁是有一个时长
0: 的，有一个时间限制的。它大概时间限制在15分钟到18分钟吧。就18分钟之内完成自清洁，你大概1个月用一次的时候，你就来一回呗。这不挺好吗？你看，还解决了母婴级别，比如说就鼻子不太舒服的，或者是有其他这个，对于空调过敏的朋友。第三点啊，它这个分贝特别的静音，晚上睡觉的时候能达到16分贝，再叠加它的 AI 智慧省电模式，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放心开放心用，
1: 就比你两口子在屋里头蛐蛐声都小。
0: 然后另外一个呢，这空调不光里面好，外面也棒。外面的外挂机它支持最高62度的一个温度的属于酷热冷启动。就外面其实地表温度我们日常啊，比如说
1: 捡个蛋嘛，你们都看过这样的视频
0: 对吧？我们正常日常体感温度在30多度的时候，其实地表温度或墙体温度的话已经达到60多度了。这个时候对于空调的冷启动能力是一个极端的考验。它怎么在自己很热的情况下给你制冷啊？那太厉害了吧。这个就我已经很难受了，我还给你整点冷风，那就说明它外面外挂机用的真材实料。这一点非常棒。你看叠加以上几个 buff， 就算它卖2799，我认为都挺合适的。何况咱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是2299块钱。今天下单
1: 到底多少钱
0: 啊？不好意思，2090块钱。
1: 哎，你们看你怎么的？
0: 2099块钱。
1: 闹一声，
0: 这完了，这一下就
1: 是，你这62度那玩意儿整的挺明白的，完了到钱这块儿这化魂了，
0: 信任感一下没了。原价2799，我就觉得挺合适了。现在咱省心生活是2099块钱，2099啊！
1: 我跟你说，我都给你们听着记着呢，我都有小本儿。
0: 2099啊，就是到手呢是由京东物流为您送货，为您配送。然后基本上下单之后，在15分钟之内你会接到一个订单电话然后告诉您，先生，是您订购的空调吗？
1: 对呀、
0: 明天送可以吗？
1: 我是女士。
0: 明天送可以吗？
1: 可以啊。
0: 可以是吧？那好，明天我们出发时间给您联系好不好？
1: 哎，你咋知道他是这一套话？
0: 废话，我肯定知道。他肯定不预约几点呢？明天要出发之前跟您联系行吧？那您保持手机畅通啊。大概提前1个小时给您联系。
1: 你搁哪个号给我打呀？我真这么问，因为然后我会跟他说，我说因为我很多时候不接电话。
0: 给你狂的。他不接电话，就个电号，你存下吧。我叫刘老大。然后第二天送货提前1个小时，他会给你打电话，你也不用在家苦等啊，你不用在家苦等。之后呢，你接到空调之后，下一个电话就谁来的呢？ 就按。

0: 安装的来。您好，我是海尔安装部门的，我问一下您是不是、
1: 您空调到了吗？
0: 您空调到了吗？
1: 对，他是这么问的
0: 啊、还没到，什么时候到？他说明天得给我打电话。行、您空调到了之后您联系我、我们安排人给你上门安装。
1: 那你能不能就是早一点说他这边到你就给我安呢？这话我多正说、
0: 也可以。那等那空调师傅给你打电话，只要你到了你就第一时间联系我、我看我活多不多。
1: 嗯，大概几点呢？
0: 我看你几点到。就这套话，就是咱们的流程和人京东官方下单流程没有任何差异啊，只不过价格从2799变成了2099。
1: 是的，
0: 有需要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
1: 生活。

0: 集《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大东北啊，来进群之后找你看看空调，不一定买，你自己瞅好了，你看这东西是不是那个，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值的话，和我们说的没什么出入，你再决定要不要安，这完就早安早享受。这两天下单的话，现在都已经陆续开始安装了，
1: 没错，
0: 而且是海尔家的空调，质保几年记得吗？
1: 180天只换不修。
0: 180天只换不修，我得让你看质保几年，兄弟。
1: 这不就是质保吗？
0: 不，这是京东平台对你这个对你这个机器的保障
1: 啊，就是是京东个人的这个行为，
0: 对，
1: 不是说还是品牌方
0: 的
1: 啊。
0: 空调整机质保6年，免费包修。
1: 哦，
0: 这样哈！
1: 天哪，还坏了还给修，是终身吗？
0: 我说了6年。
1: 你
0: 空调整机质保6年，免费包修。
1: 那你质保6年和包修是一个事儿啊？
0: 就6年之内你坏了，我免费给你修；6年之后坏了，你花钱我给你修。
1: 哦，那对。
0: 没毛病吗？
1: 没毛病，
0: 没毛病，这就很非常
1: 有发票啊，有发票，
0: 就非常好了，非常好了啊！来，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海尔的1.5匹大空调，变频空调，而且这个母婴级别的，可以控温到0.5摄氏度的，嘎嘎香。
1: 是的，
0: 原价2799，省心生活2099。
1: 你这个人能不能就是严肃认真一点？
0: 对不起啊，这个我最近对我脑瓜有点，
1: 就跟你说拿小本给你记上
0: 啊，有点脑瓜有点啥，我看看这怎么看呢？
1: 你这就应该像人不。

0: 新闻似的，错一个数高五十。
1: 那今天晚上这节目摆上，
0: 太刀找。
1: 今天节目的确摆上了啊，对不起啊大家啊，好吧，来再回复一下今天咱们群里的好东西啊，从上到下吧。第一个好东西呢是那卧龙的坚果啊，拍下之后是750克，54块钱。春日来信家的 VC 精华液15毫升的2瓶，到手价格36和18块钱一瓶。玉沙家的空调被午睡毯，5.9块2条，到手价格2.9块。我和学姐刚刚进去看了评价，评价还真行，
0: 对，
1: 没有一个说掉毛的，只不过说这毯子大小稍微不够用，然后稍微薄一点，但是真是那个空调毯，
0: 人家那个尺寸给你写着呢，就是70、100
1: 啊。还有几度星辰家的3C 认证的充电宝，15000毫安的，这毫安时里面采用的车规级的电池为您进行手机的充电。原价是169块钱，现价是62.55块。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来一个呀。很不错呀，价格很舒服呀，很巴适啊，是吧？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可以购买了。我咋就没领着你那张9折券呢？
0: 你没有呗？
1: 我真想，我真想领一个那券，是不是点这个消费券啊？你抢着呢？
0: 不是，我就进这个页面完我就出去了，完了就对啊，问他就是那个了，
1: 真烦人啊。另外呢，补水了的不好意思，元气森林的气泡水，280毫升，24瓶，到手价格27啊。还有呢，就限量一人薅一单的什么各种纸巾啊、纸尿裤啊，还有这个湿厕纸啊，大家自己看着薅一单吧。还有就星期六家的凉鞋，原价249，现价69块钱。
0: 对，
1: 以及今天咱省心生活为大家隆重推荐2天的海尔家的一款非常具有性价比的空调，原价2799的大1.5匹空调，到手价格现在是2099。
0: 以这边为主，
1: 以这边为主啊。完了之后这空调呢有众多功能，您不用说我用不用得上看不看得着，您但凡想买空调的话你进群看一下，现在你看这便宜700块钱，便宜就这款空调首先到不到你的心趴上，再一个这便宜这700块钱之后价位到不到你的预算上，
0: 是
1: 然后你再决定要还是不要。
0: 没错，接下来要啥了？
1: 接下来要雨山了，
0: 要去那个飞仙了。
1: 要
0: 凡人去修仙。
1: 凡人去修仙。这回呢江西的仙侠，我们的这次旅游项目呢在7月28号要和雨山正式成团开走了啊。雨山呢全程和大家一起进行这次游玩的项目的体验。
0: 那个什么是哪一天呢？
1: 8月3号。8月3号。
0: 都是7、8月份。
1: 这里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的长春往返江西的大几千的双人的机票，而且还全程入住了携程4钻的酒店，
0: 是，
1: 同时还有稀缺的云顶山的山顶度假客房，还能感受到修仙真正入住的这种山间云海的景观，除此之外呢，什么齐云山呐、望仙谷啊、灵山呐、其他的一众超5A 级别的景区的门票都包含在内，还能到景德镇和您家孩子一起来制作一次手工陶艺。因为景德镇不是陶瓷吗？
0: 对，
1: 景德镇不是
0: 整个碗啥的，
1: 整个碗呢，整个罐儿，
0: 就留着，埋你家地底下。对，
1: 完以后就当古董。
0: 100年以后。这个是属于近现代的产品。
1: 开发商应该不能要啊。然后整条线路呢都是比较火爆的仙剑剧的一个取景的宝地啊，望仙谷啊，还有这些齐云山呐、还有里面的一些我们给大家组织的晚会呀、竹筏的漂流啊，还有在齐云山那块还能感受到1600度的打铁花的绽放的这个美丽的烟花啊。如果说大家想和雨山一同去的话，现在有一个好机会，这个6天5晚的一个行程啊，原价是6999，现在依旧是没有更变，它的价格还是5698块钱，5698块钱。如果说你有亲子同行的话，孩子的票价将会达到4999块钱。 当然，如果有任何行程问题的话，您可以问雨山，我们可以给你个电话，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一定要加自己手机号码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好的为您联系，把整体行程给你介绍得很方便啊。当然，你如果加上号码之后，尽量加一个微信。为啥呢？可能你相信我们交通广播，但这次的行程你是很就没太想好，或者是说我有点紧了不想去，没关系，以后有其他行程，包括一些特价团的时候，咱们一起走。比如说，咱2980一起来趟泰国之行。
0: 现在有啊？
1: 没有啊？
0: 啊、哦，这万一是
1: 对吧？1980，咱来一趟云南之行，是吧？那也不一定的事啊，因为和旅行社咱谈好之后，是吧？有那些比如说
0: 就像现实秒杀似的，
1: 对，淡季一点的或者怎么地的，咱走一走呗，溜达溜达呗。完了，你再加上交通广播，我告诉你，咱出行品质：一，纯玩团；二，零自费项目；三，无购物项目。
0: 你说话我都得寻思寻思，你到底说没说错？
1: 哎，谢谢你，我现在也得寻思寻思。下一个好物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洁面”两个字。
0: 洁面
1: 节目两个字，
0: 那肯定是洗面奶了。
1: 洗面奶啊，来自于香奈儿家的山茶花洗面奶，平时官网150毫升要500块钱。
0: 哎呀，
1: 现在咱们是299块钱一支，399块钱两支。
0: 那你这么算的话，肯定是399两支要合适。
1: 男生女生都能用，和对象一人支。
0: 男生还用山茶花洗面奶。
1: 哎呀，山茶花洗面奶，
0: 天
1: 哪，哎呀妈，就能
0: 给你乐的开花了都。
1: 给你个茶叶渣洗面
0: 奶。妈呀，山茶花洗面奶，有人家那张脸吗？用山茶花。
1: 说谁呢？我们怎么了？老爷们咋的了？
0: 就是说这意思。
1: 我们老爷们洗脸。
0: 说谁
1: 啊？我们老爷不洗脸，你也嫌乎。妈用好洗面奶，你们也嫌乎，咋的？
0: 你也就是你们就是
1: 躺着得了呗。我们
0: 用点什么呢？就是剪开的，剪开的就可以了。
1: 我们用点那啥，洁尼雅啥的呗。399块钱啊，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两支，但是你要接受它的缺点，因为它大牌洗面奶吧，正常的500块一支，现在卖到399两支的价格，是因为它临期了，到2027年12月份，价格很香，不过日期呢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大概16个月。如果你需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洁面两个字，回复的洁面两个字啊，有需要的朋友在回复洁面之后，您就能看到这个洗面奶的具体样子了，
0: 是
1: 和你拍的这个型号啊，拍的型号啊。然后需要空调的朋友们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8度到20度；吉林市小雨，28度到20度；延吉小雨，27度到17度；四平小雨，26度到19度；通化小雨，27度到18度；白城小雨，27度到18度；辽源小雨，28度到19度；松原小雨，29度到20度；白山小雨，26度到17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小雨，24度到14度；长春小雨，28度到20度。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的状态了，
1: 返璞归真呢，这是。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就是他们都特别愿意穿一些个纯棉呢。
1: 听着多少有点心酸的歌呀。
0: 对呀，啊，
1: 嗯，
0: 啊，纯棉的了呀，啊，
1: 哎，对对对，
0: 线裤啊，就是他明明穿的是外衣，但是你就觉得呢，
1: 就闹心，哼，
0: 什么玩意儿，哼什么？
1: 又说我了又。
0: 啊啊，我说的是你吗？脚景
1: 脚景，
0: 啊，脚景啊，
1: 嗯嗯，
0: 就是他明明穿的是外衣啊，但是你就觉得他好像刚起床，
1: 这
0: 而且头不梳脸不洗的就来上节目了，这都几点了？
1: 这流行
0: 四点钟才起来呀，
1: 这
0: 是，啊，
1: 这不是说松弛感吗，哥呀？
0: 啊，要的就是这种松弛感呢。
1: 啊，对呀，这今天没什么重要的事情，没什么重要的，
0: 不化妆不出门，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不是不化妆不见人，同事不是人。
1: 我没那么说，哥
0: 啊，
1: 恰巧赶上了。
0: 就有的时候吧，女人往往愿意把自己最丑陋的一面展现给她身边人。
1: 哎呀，真是啊。然后对不认不识的这家伙，
0: 啊，
1: 好像得这个精心装扮一下。
0: 对呀，
1: 啊，那有啥用啊？你说呀？
0: 你都说那对呗，所以说你，
1: 哎呀，
0: 有的时候你就抱怨说，你看你老公说丑在外边，丑人都丑直勾的，回家怎么就都不正眼瞅我眼呢？
1: 嗯，关键也真不给他打扮呢，
0: 啊，
1: 你说
0: 那可不是咋的，
1: 哎，
0: 真是难看呢。
1: 这玩意儿可真是。要不说还都是这个相互的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啊，那天呢我这个我看艾佳发了个朋友圈啊，
1: 嗯，
0: 我都想给他回复了。我现在没看，我轻易不给谁回复朋友圈。
1: 哥，啊，你还能看着我朋友圈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豌豆子老怕我，你这老怕我给他那个朋友圈下边点赞啦评论啦，
1: 嗯，
0: 哎，他老害怕了，
1: 老害怕了，
0: 啊，
1: 嗯，
0: 就是
1: 恨不得屏蔽你。
0: 他所有整出来的景，
1: 嗯，
0: 真的，我最后都把它变成一寸照片。
1: 你这真烦人呢，哥呀！
0: 对
1: 呀，啊，你在你面前都是透明的，
0: 他都精心整出来的景，
1: 体无完肤。
0: 哎呦我的天哪，那文案呐，啊，
1: 文案，
0: 啊，包括那衣服穿的呀，啊，
1: 嗯，
0: 那个现场布置啊，那都精心整出来的景。
1: 你说
0: 到我这一句话变成一寸照片，
1: 你说人布景都得布多长时间，哥，你这真是珍惜点人劳动成果吧。
0: 对啊，到我这都变成一寸照片，就别跟哥整景了。
1: 你哥最能撕破的就是景。
0: 啊，对啊，
1: 哎呦天，
0: 人我都不愿意看，别说景了。
1: 你说哥什么还能什么能打动你，你这个人真是油盐不进呢。
0: 对啊，
1: 油盐不进
0: 呢。哎，小艾佳呢那天发了个朋友圈，完我就琢磨哈，我说这是要迈步啊，还是要干啥呀，啊，
1: 迈哪个步啊，哥呀，是腿上穿的，
0: 啊，
1: 还手里拿那个呀，
0: 迈那步啊，一尺两尺，一哪两哪三哪。
1: 那我也得卖你的画呀。
0: 啊，一哪两哪三哪，我画关键供不上你卖呀，画不出来。
1: 没事，没工夫画。
0: 整个照片什么元素呢？就是个布的元素，
1: 嗯，
0: 啊，上面挂一块布，
1: 那叫田园风格。
0: 啊，田园风啊，
1: 啊，
0: 啊，上面挂一块布，
1: 嗯，
0: 身上穿一个就像被单子做的裤子，啊，完了上衣穿一个什么线衣啥的。啊，我说这还能往出发？
1: 咋的了，哥？
0: 啊，
1: 那人好评不断的，人家
0: 是吗？真好评不断呐。
1: 对，
0: 我都特别想关心大家是怎么发的啊。
1: 嗯哼。
0: 我要是发肯定我说这是迈步啊还是怎么的呀。
1: 你多烦人，你说。
0: 所以说吧，就很多很多都市女性她们都是这个就愿意整点小情调
1: 整景。整景。
0: 我都不说整景了，我说整点小情调嘛。啊，人家说咖啡，喝咖啡是都市女性的一个标配。
1: 标配，那是的。
0: 对不对？
1: 这个是的啊。
0: 啊，
1: 这个我们是很喜欢
0: 啊，
1: 喝咖啡那种感觉。
0: 你看艾佳就是喜欢喝咖啡，是不是？
1: 嗯，对对，嗯，
0: 艾佳就都市女性，啊，
1: 对对对，
0: 愿喝咖啡。
1: 嗯，
0: 啊，
1: 嗯，
0: 你看王阔就不愿意喝咖啡，
1: 也
0: 喝点，
1: 也喝点，
0: 是吗？
1: 嗯，
0: 怪不得喝那么胖的。
1: 哎呀，咋的？他喝我喝就瘦，他喝就胖。
0: 他保证他喝两嘴都胖。 他喝咖啡主要喝。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我发现吧，就是现在我身边的这些女性朋友
2: 啊，
0: 就都开始回归到那种非常质朴

0: 那不是底下咖啡，
1: 是啥呀？
0: 喝的是奶盖儿。撕上一层又一层，撕上又一层。
1: 你这是哎呀，要不说？
0: 因为咖啡不够香，
1: 嗯，
0: 奶盖够香。
1: 是，对，他就会喝，你知道不？他知道什么东西最好喝。
0: 对啊，都市女性的一个标配就是喝咖啡。
1: 喝咖啡，对。
0: 每天早晨呢，都得先来一杯咖啡。
1: 哎，
0: 喝完咖啡之后的心理状态立马就发生了变化。
1: 嗯，唤醒了自我。
0: 喝咖啡之前是什么状态呢？
1: 什么状态呢？
0: 今天瞅谁都不顺眼。
1: 哎，起床气还没有完全消下去。
0: 对啊，
1: 嗯，
0: 喝完咖啡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什么感觉呢？
0: 就喜欢这种看谁都不顺眼的感觉。真的吗？
1: 嗯，
0: 其实准确的说，说这番言论的时候，我不太理解呀。
1: 嗯，
0: 啊，
1: 我们就是有一种，
0: 嗯，
1: 破罐破摔的感觉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啊，对对对，我们一般都是在大事儿上，不是，我们都是在小事上纠结
0: 啊，
1: 大事上我们就是一拍脑门的，就这么地吧。
0: 啊啊啊，
1: 我们都是这种心态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啊。
0: 啊，大处不算，小处算。
1: 哎，对
0: 啊，就是这么个心态啊。
1: 哎呀，谁闹着我们咋在这样事儿。
0: 就本身喝咖啡这个事儿是我也没有办法理解的啊。你就像最开始我们喝那个手冲咖啡嘛，
1: 嗯
0: 啊，雀巢。
1: 那个对，那个但那是三合一什么玩意儿用的，嗯，
0: 一条
1: 、啊、里边就是
0: 说不好喝，我说这啥玩意儿啊，这玩意儿啊不好喝呀，
1: 那都多甜了、
0: 啊、完了身边同事说的，说你喝一条不行，
1: 嗯，
0: 你得喝两条
1: 啊，啊，浓一点，
0: 哎，浓一点就好喝了
1: 啊啊
0: 啊,
1: 啊,
0: 啊，以至于后来就是那个卖咖啡那个大姨火了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你记不记得？
1: 我不记得这事儿啊。
0: 有一个卖咖啡的大姨火了嘛，在互联网上、
1: 嗯嗯嗯、
0: 大家都去买他的手冲咖啡，
1: 嗯
0: 啊、
1: 嗯、
0: 他不就是用雀巢四条冲一杯。
1: 好，他是这么火的呀、
0: 啊、对呗，
1: 四条冲
0: 不是这么火，他是手冲火的。他是把四条都倒在那塑料杯里，完哗哗倒热水
1: 啊啊 啊, 啊, 啊, 啊，
0: 手冲的嘛，
1: 手冲 对, 对, 对、
0: 啊、他是这么火的
1: 啊，
0: 对吧，
1: 嗯，对嗯，
0: 所以说就喝咖啡这事儿本身我就不理解，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我喝完没有，就是大家喝完之后的那个功效，
1: 嗯，
0: 有的人说喝完之后特别精神，
1: 对呀，
0: 我从来没感觉到过那种精神。
1: 你不精神吗？那你突突不
0: 突突？我也不突突啊，就是我喝完之后晚上有一天晚上啊，
1: 没事能睡着觉吗？
0: 哎呀，糊糊的睡的，越喝越
1: 啊，你对这个东西没有反应？
0: 嗯，那对，就是越喝越睡，喝睡糊糊的，喝一大杯，
1: 你天然就免疫了，天哪，嗯，
0: 对啊，因为有一次去亲戚家里边的亲戚家嘛、
1: 嗯，
0: 他们家那时候就是好多家里边都没有咖啡机，
1: 那是，
0: 啊、然后他们家就是有咖啡机嘛，然后我去了之后呢，
1: 嗯、
0: 就说的那个慧峰给你冲一杯咖啡，
1: 嗯、哎呀，对啊，好洋气的啊。
0: 对呀、
1: 啊，嗯，
0: 然、啊、后我说不喝，晚上怕睡不着觉。
1: 你看你，
0: 说没事的，你就去尝一尝。
1: 哎，
0: 啊、结果给我冲的，哎呀，那冲老大一杯了，这么大一杯。
1: 哎呦我的妈，那也太多了。
0: 就跟现在星巴克那么大一杯。
1: 妈，那太多了。
0: 就特大杯。
1: 特大，我都喝不了那大杯。
0: 对，我寻思完了，
1: 这能睡着了吗？
0: 对呀、啊，那不变成那首歌了吗？今夜无眠。
1: 一直数星星，
0: 这喝这老些、
1: 啊、
0: 眼睛不得焦虑啊？
1: 那焦虑，那就一直望天花板，望到天亮。
0: 对呀、啊，
1: 嗯，
0: 结果到家倒头就睡，比往天睡都早，九点就睡了。
1: 哥，那是喝多了吧？
0: 那我喝的是五粮液啊。
1: 这个，你这绝对是醉了的状态呀、啊，哥。
0: 所以说后来吧，
1: 嗯、
0: 就是不是某品牌又出了五粮液的，茅台的。咖啡吗？
1: 联名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啊，
0: 是茅台咖啡，
1: 嗯，
0: 瑞幸嘛，
1: 嗯，对，
0: 是不是啊？
1: 应该是吧？
0: 是瑞幸出的茅台的咖啡，
1: 对对对
0: 啊，它肯定就是中和咖啡的那种精神劲儿、精神头，
1: 嗯，完再
0: 加点酒、
1: 酒精这种，就是使人能够醉的这种感觉，
0: 哎
1: 呦天哪，
0: 哎，就是这样的，
1: 又精神又醉的。
0: 然后我那次呢，就是就喝完了之后呢，就无比的。困倦呢，
1: 发现这个东西对你丝毫没有作用。
0: 对呀、啊，
1: 嗯
0: 啊，完了、嗯，我说你咋回事呢？你嫂子说的，你就不长心呗。
1: 哎呀妈呀，这个东西按理来说，有的人那一喝突突的都不行，哥，
0: 对，
1: 那都坐立难安。
0: 对对，是
1: 老遭罪了都。
0: 你呀、啊，就是不长心，咋的都能睡着。
1: 我当然也是，按理来说就是它是会影响心脏、嗯、但是对你来说确实没影响了，
0: 那对呗，
1: 还是嗯，对，嫂子说的对，有道理
0: 啊，
1: 嫂子还是了解你，
0: 就是我吧，有的时候就是想法少，不像你嫂子想法就

0: 就是你不要用这种话来扣我的心门，如果你一定来扣我的心
1: 门开不了门
0: 你不要用这种话来扣我的心门。
1: 嗯，
0: 如果你想来扣的话，
1: 嗯，
0: 拿20000块钱扣一半也行，也能扣。
1: 你不用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你给我请直接给我上价值情绪我可以自己调节。
0: 你用钱来敲门是这个意思吧？
1: 敲门敲门砖，各位准备好啊！
0: 明白了，
1: 对，
0: 明白了，还让各位准备好，谁让你来扣
1: 我？不是我说，我说男士们都应该这样事儿的。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准备好他们的敲门砖。
0: 我毕竟没有什么敲门砖，所以说我必须用画啊。我这不感慨吗？我对我媳妇儿说，我说这么多年
1: 了。那我哥都自如千金呢，一字如千金。
0: 嗯
1: 嗯，
0: 我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呀，没有人可以替代你。
1: 哎呀，
0: 要一般女的，你说的这不得感动的痛哭流涕？
1: 又懵了，又给唠懵了、
0: 啊。再有就是我俩刚处那时候，那这话也买，那也
1: 直接就晕倒在怀里。
0: 对，那也差不多吧。
1: 你看，你看这得、老有用了呢。
0: 真的，就是、那我要是得躲了，真的都得。
1: 你躲了干啥呀你呀、啊？你躲啥？你说完这句，你不就等着呢？
0: 你不说晕倒在怀里吗？
1: 啊，对呀，那你躲他干啥？
0: 我要是躲了的话，真的，
1: 咋的呢？
0: 都在那躺一宿，劲儿就这么大。
1: 你这比52度还高，我的天哪！
0: 那对呗。
1: 哎呀，这
0: 第一麻醉师。
1: 你这技术太好了，哥。看这量掌握的，
0: 不用药，
1: 哎，不用，
0: 直接用画，
1: 哎，
0: 嗯，就这样事儿的。我这不是说吗？我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呀，没有你，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啊！
1: 哎呀，
0: 啊，你嫂子现在想法多，
1: 嗯，
0: 急了，
1: 急啊
0: 啊！
1: 这不应该感动吗？咋的呢？
0: 啊，你老实交代
1: 啊
0: 啊！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1: 哎呀妈！哎呀呀呀呀呀！这反向思维，这是没毛病啊！突然我都细思极恐了。
0: 对呀、
1: 你横是你是对比过是不是？
0: 是，所以说我就是感慨嘛，我有的时候就感慨啊。
1: 嗯，
0: 这爱情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就对的时间碰到对的人，那就是童话。
1: 童话，嗯
0: 啊，
1: 嗯，
0: 错的时间碰到对的人，
1: 那就是
0: 那才叫青春。
1: 哎呀。满了遗憾呢，
0: 对呀、
1: 哎呀，真是遗憾的艺术。
0: 但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是错的时间碰到了错的人，
1: 错的时间碰到了错的人，这是啥呀，哥？
0: 夫妻。
1: 哎呀妈呀，太扎心了吧？嗯，不能，
0: 不能啊，
1: 不能。错也得说是对的，
0: 是吧？
1: 啊，你就骗你自己呗，对不对？
0: 啊，必须说服自己，是不是？
1: 嗯，
0: 啊，是这
1: 么，只要把自己说服就可以了。
0: 啊，开玩笑哈、嗯，夫妻都是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嘛。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啊，而且呢，也都是从。就是都有一部分啊，就很大一部分是错的时间碰到对的人、啊、
1: 错的时间碰到对的人、嗯、
0: 就是打小就认识那一种，是吧、
1: 哦、对、对的时间碰到错的人呢，有吗？这种情况那咱就都这不说到这儿了吗？没有
0: 都得分析分析哈、
1: 对这个叫什么，在数学里是排列组合吗？是不是哥？
0: 有啊，我分开了，
1: 也对哈，
0: 嗯，
1: 没有结果。

0: 好嘞，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款洁面啊，夏天呢温度一高，油脂分泌就会直接翻倍，早上刚洗完脸呢，中午就油光满面啊，毛孔也是这个越洗越粗大，彩妆残留啊，灰尘污垢洗不净，闷痘闭口就接踵而来了，再贵的水乳都吸收不进去，别再盲目洗脸了，清洁选不对，护肤全白费。今天咱们直接上硬货啊，它就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网呢平时150毫升，正装要500元，那作为这个日常消耗品啊，买一支也是真心疼。那今天的这个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同样是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不过呢，真心建议大家去囤两支的规格，两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啊。洁面两支装，男生女生都能用啊。那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香啊，库存不多，咱们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洁面”两个字来下单。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呢，是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无限回购的洁面，身边呢好多同事也都在用它。那大家都说呢，每次洗脸就像给自己的皮肤做温柔 SPA 啊，越用越上瘾。洗的时候呢，能够带走毛孔里的污垢，还能够悄悄帮皮肤抗氧化。洗完呢，就会透着自然的这种透亮感。日常淡妆啊、防晒呀、就可以直接洗干净，根本不用额外的卸妆水，挤一点点就能够搓出超绵密的慕斯泡沫，像云朵似的啊裹住皮肤。软乎乎的也完全不刺激，洗完脸之后呢也不会干也不会紧绷，摸上去呢就是水润润的，保湿力直接在线。还有香奈儿专属的这个山茶花香，每次洗脸都被治愈到，连护肤第一步都变得超有仪式感。平时呢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的要500块啊，那么呢咱们今天的价格同样是150毫升正装，只要299，那么建议大家去囤两支的规格，两支150毫升，到手是只要399啊，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啊。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12月啊，但是价格非常香，而且洁面呢，这个是一个消耗品啊，多囤几支也是超合适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放心冲就可以了。咱们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洁面”，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5: 咱哥俩下。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5: 什么字儿？
4: 钱。
2: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过去啊，就我小的时候啊，在农村生活嘛，
1: 嗯，
0: 啊，谁家两口子要是打仗了的话，那大家都去劝去。啊、
1: 哦，哎呀妈！
0: 真的，特别是我奶那时候
1: 啊、
0: 哦，那可愿意劝架了，保媒拉纤了，劝个架了啥的，
1: 热心肠，
0: 哎、呀就愿意干这事儿。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啊，
1: 那时候反正也是没啥秘密，好像哈。
0: 啊啊，对呀、啊，
1: 就离得也都近。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不像现在哈、啊，就高楼大厦。
1: 嗯、对
0: 啊，这关上门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1: 哎，对，
0: 是吧？
1: 嗯、
0: 就即使别人家打仗了，咱也不能出来去劝去。
1: 那不能啊，哎，不认识，不认不识的，你劝啥呀？
0: 啊，
1: 但是，嗯嗯，对对。
0: 而且再说了，就两口打仗，都是越劝打得越欢。
1: 哦，好好
0: 啊，就是过去
1: 带脸。啊
0: 你总是语出惊人，真的，总能冒出一些我都这个。
1: 那你说是咋回事儿、嗯？是不是？那种啥？那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嗯，
0: 破草帽子，
1: 逞能，啥意思哥？
0: 破草帽子
1: 是啥意思呀？
0: 带脸。
1: 嗯，就是会有一种就像逞风似的、啊，
0: 因为有人嘛，有人在嘛，要面子嘛，
1: 要面子哈、
0: 啊，要面子嘛，
1: 就必须得赢，
0: 哎，
1: 这必须得赢了，这就
0: 必须得吵赢，对吧？
1: 哎呦天、
0: 啊，对，就是我奶那时候经常愿意干这事儿，完我就是像跟屁虫一样啊，
1: 嗯、
0: 就也得跟着去。啊、
1: 哎呀，你、
0: 啊
1: 嗯、你也从那时候你就是养成了这个好信儿的性格了，是不是哥？
0: 啊、对，耳濡目染嘛。
1: 哎，对，嗯
0: 啊，就是养成了这种热心肠。
1: 热心肠是是是、
0: 啊，热心肠。
1: 哎，对
0: 啊，然后呢，这个我这不是昨天嘛，赶上我们家楼道里边那个对门
1: 嗯。嗯
0: 大爷被大妈骂出来了
1: 啊！
0: 我在电正等电梯呢，
1: 嗯，
0: 正好就碰上了嘛。
1: 哎呦天哪，那这碰上了，那你这咋整啊？也不能就是说像啥也没看着似的。
0: 那么我就故意停留一会儿嘛。
1: 啊，没有什么急事儿哈。
0: 我听听看到底咋回事儿。
1: 停一会儿
0: 啊，
1: 嗯嗯。
0: 儿子出来劝他爸，
1: 嗯嗯，
0: 说爸，你别往心里边去。
1: 哎，
0: 我妈就是那样人。
1: 嗯嗯嗯。
0: 对不对？他那人就那样事儿的。
1: 这么多年，你应该习惯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嗯嗯。那然后呢？
0: 然后大爷就说了：“说的你妈呀，要是给我气死了，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你妈。”
1: 哎呀，妈呀，这好感人呐！突然，这家
0: 让他健健康康的，一定得长寿。
1: 哎呀妈呀，这咋这功夫还说这话呢？啊、
0: 对呀、啊，
1: 这都气那样了，还能这么唠嗑呢？
0: 对呀、啊，完我就寻思，妈，
1: 也太大度了。
0: 人家就是你看，是不是老头老太真是真爱？
1: 啊，太大度了，对，
0: 我都感动了。
1: 那可不
0: 啊。
1: 嗯，
0: 这时候大爷又接着说了，
1: 嗯，
0: 这样我就可以在那边自由快活了。
1: 哎呀妈，搁这儿等着呢，这家伙
0: 找别老太太，
1: 咬牙恨齿的，你听没听出来？哎呦天！就是这辈子完成不了的事想下辈子了。哎呦天哪，这一眼已经望到头了，是不是大爷的绝望我感受到了、
0: 嗯、后来呢中午我回家的时候啊、
1: 嗯、
0: 一看啊那个好了人家
1: 哎呀呀呀呀呀是
0: 俩人又一起出去买菜去了，
1: 这么快好了，哎呀
0: 和好如初了，
1: 和好如初，嗯
0: 啊，所以说人说人生最好的三个词儿
1: 是什么呢？
0: 叫久别重逢，
1: 久别重逢，
0: 失而复得，
1: 嗯，
0: 和虚惊一场。
1: 哎呀呀呀，是这个道理啊！
0: 仔细品品，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久别重逢，
1: 久别重逢了
0: 啊！
1: 嗯，
0: 失而复得，
1: 失而复得，
0: 和虚惊一场。
1: 哎呀，
0: 人生最好的三个词儿。
1: 嗯，真是希望我们都能拥有这样的三个词儿啊！
0: 但是却没有和好如初。
1: 啊，那没有，对对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词儿呢？这设计这不科学不合理呀、啊。
0: 只因和好容易，
1: 如
0: 初太难了。
1: 嗯，是这种的道理，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嗯，嗯
0: 啊、
1: 对，
0: 像王菲唱的那歌似的吗？
1: 哪首歌啊？
0: 就不是红着脸，就是红着眼那个。
1: 哎呀，反正，嗯，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对，嗯。嗯
0: 基本上都是红着眼，红着脸，不是红着眼，啊，对，红着脸，气的吗？
1: 不是
0: 气哭了，
1: 不是害羞，是气的，
0: 都是气的，
1: 哎，都气
0: 啊、
1: 咋整？
0: 要不然你说咋整？你比如说昨天晚上，我要把剩菜倒了，
1: 嗯， 嗯，
0: 那你说咋整？
1: 那你说咋整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啊。你嫂子说放冰箱里头扔了白瞎了。
1: 哎呀，那你看这不是养成的跟老一辈养成的习惯吗？
0: 今天早上把剩菜拿出来加热，你嫂子说到了吧，隔夜菜不行，不能不好吃。我说昨天晚上你寻思啥来的呢？
1: 这咋的都不对哈？
0: 放冰箱里还费电？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嫂说，妈呀，那时候还新鲜呢，扔什么扔？
1: 哎呀，但是，对，好像就是一这样，这个隔一个夜给他扔了，就好像没有那么可惜了。
0: 哦，
1: 就自己原谅自己了。
0: 对，
1: 嗯，就像在饭店打包也是一样的，其实你当场扔就可以，那你觉得浪费，拿回家之后再扔，嗯，
0: 必须放冰箱里放几天了，
1: 就合理了。
0: 哦你说你少点点啊，
1: 人类为什么这么啊、嗯、
0: 少，不是你少点点少做点啊，
1: 点的时候觉得每一样都得尝到、
0: 啊、
1: 不能亏着嘴儿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就小份儿吧，我觉得就特别
1: 很合理。
0: 你比如说我出去吃面条，有的时候、
1: 嗯嗯、
0: 我就问他有没有小份儿，
1: 哎，是，对，但人小份儿现在不乐意卖好像是、
0: 他说没有，
1: 嗯
0: 我说那你给我少下点面，下一半儿。
1: 哎呀妈、哦、那能同意
0: 啊？对啊，
1: 因为你价钱是一样的、
0: 我说要不然我就扔了啊，白瞎了，我说你少下点就下一半，我就能吃一半，
1: 你看
0: 啊，
1: 但这个方法倒行啊，挺合理，
0: 对吧，
1: 嗯
0: 嗯，因为不能浪费嘛，嗯，
1: 没错，嗯。

0: 你知道豌豆子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
1: 在全国各地买房子吧？
0: 不是，
1: 不是。
0: 他最大的愿望呢，其实也是和感情，感情有关系
1: 啊啊！不，并不是这个这个金钱方面的问题。
0: 对啊，他曾经发出过感慨，他说：“我多么希望喝酒的时候，酒儿嘛。”
1: 对，一喝酒就感慨。
0: 他说：“我多么希望喝酒的时候能有一个人在旁边拉着我的手。”
1: 啊！哎呀妈呀妈呀！挺温馨，挺浪漫哈。
0: 深情的看着我。
1: 嗯，然后呢？
0: 温柔的说：“少喝点，注意身体。”
1: 哎呀妈呀！哦，真的哦。
0: 可是现实。
1: 现实是。
0: 总是有些个人在边上喊：“你干哈呢？你养鱼呢？你能不能干了？”
1: 少喝一口都不行，
0: 总是给我喝的哇哇吐。我说你就珍惜现在的生活吧。
1: 嗯嗯，哥，你是会劝人的。
0: 是是现在这些人是给你喝的哇哇吐。如果真有一天有一个人牵着你的手哈，温柔的跟你说少喝点，就得让你哇哇哭。
1: 哎呀妈呀！哎呀哥，我觉得你是在保护他。
0: 你在哇哇吐和哇哇哭之间。选择娃娃兔吧。
1: 哎妈，让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觉得真的。
0: 此时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两个字。
1: 哪两个字啊，哥？
0: 坚定。
1: 就是要选择娃娃兔的坚定。
0: 选择了娃娃兔。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1: 那其实呢，这个最近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发现啊，看到很多这个网友对于这款山茶花洁面的一个真实测评，都说呢混油皮用它直接开挂，洗完黑头都自己冒出来那种，毛孔通透的能够大口呼吸啊，剃去的控油效果那真的是绝了，大半天下来之后脸蛋还是清爽的，完全不泛油光，敏感肌也能闭眼冲啊，好多人说呢洗完不泛红不刺痛，温柔的就像给皮肤做了一场这个舒缓 SPA 啊，连换季敏感期用着都是超安心的，还有这种懒人党疯狂案例，日常淡妆啊防晒一支就能搞定，洗完皮肤也是水润不紧绷，后续上底妆呢也是巨服帖啊，卡粉斑驳都不会有的一个情况，直接 get 女明星同款妆前好皮肤。那这么大牌好用的洗面奶呢，价格自然也是不便宜啊，官网150毫升正装要500块，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临期清仓捡漏，一支150毫升只要299啊，两支装呢就更划算了，两支150毫升正装只要399，就算下来呢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真香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连素源，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洁面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啊。其实呢这个官网的这个价格150毫升啊，平时这500块啊咱们可能还得代购呀什么的，是不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啊，150毫升的大正装299一支，但是真心建议大家去囤两支的规格啊，两支到手150毫升，两支到手就是300毫升了，对不对，只要399元啊，两支正装399元，算下来平均一支不到200块啊，咱们呢这个洁面是男生 生女生都可以用的，所以大家建议直接囤两支，效期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太香了啊！山茶花，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可以趁着这个优惠多囤几支正合适啊，能抢到就绝对是赚爆了。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放心冲，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洁面啊，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暑期出行的优质的线路啊。
1: 嗯，我们这个暑假呢，吉林交通广播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皖赣山水亲子游，6天的时间会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
0: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大家7月份带着孩子走这条线路呢？首先第一条优势就是7月份的这个皖赣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还有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的观赏期，孩子能够亲身的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再有呢，就是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的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加的从容。再有7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们可以亲手参与，比平时呢更加的有氛围。
1: 嗯，那大家关心的比如说这趟旅行孩子们到底能玩点什么特别的，比如说呢在景德镇啊，孩子会亲手体验制陶，从拉胚到彩绘，完成人生第一件瓷器作品。那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与创造的种子。另外在齐云山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度假酒店，晚上可以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金星，这种震撼呢比任何视频啊都会更让孩子记住原来我们老祖宗的这种非遗绝技啊是多么的了不起。
0: 在横江，一家人坐在竹筏上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呢就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呢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会发现原来不用去远方，中国自己的山水就这么美丽。还有婺源的江湾古村，
1: 对，
0: 婺源一般4月份的时候还比较好，3、4月份可以看油菜花嘛，
1: 油菜花开哈，
0: 还有彩虹桥的这个
1: 廊桥一梦，每一步都是风景啊。那么这趟旅行下来呢，孩子会收获到什么呢？他会知道除了这个游乐场和动画片啊，还有这个世界上还有古人的智慧啊，非遗的震撼以及亲手创造的快乐。他会在制陶的时候学会耐心，在竹筏上学会欣赏，在打铁花的火光里学会敬畏传统。那这些体验呢，会在往后的成长当中慢慢变成他的眼界和底气。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怎么样啊？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时间进店。住取全程是携程4钻，特别升级了一晚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
1: 嗯，那如果说大家也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咱们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的是江西啊，加上您的电话。回复的是江西加上您的电话，专属客服会为您服务啊，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报名。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啊，那一放暑假呢，不少家长就两头犯难，自己啊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时间来陪孩子出门游玩，把娃留在家呢，整日抱着平板刷短视频啊，打游戏啊，送去各种补习班，坐在教室里呢又死记硬背啊，孩子呢学得枯燥，视野还打不开。那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呢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那先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啊，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3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呢是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也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那夏令营呢是专门为8到16周岁孩子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啊，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呢福利也是诚意拉满，原价是每个人6999元，现在呢单人早鸟价是5699元。建议呢两名或者更多孩子结伴同行啊，这样呢价格会低至每个人5599元。那咱们这个夏令营呢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啊，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堂全程融入行程里，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那很多家长最关心安全啊，这块呢咱们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交通 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五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行前全部安检，住宿是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四早八正餐，标准十菜一汤，还专门赠送的是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放心，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刚这个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呢，也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啊，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拨打电话啊，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夏令营啊，了解行程。那么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可以赶快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啦！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对眼科，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到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气火灾事故。
1: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东陇大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从新开大街到东环城路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同时呢，景阳大路西向东的方向，在西环城路到洛阳街之间呢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繁荣路上的朋友重点关注到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南湖新村中街的附近车多。东环城路的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从吉星胡同到长吉北线之间车行压力会比较集中。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目前东西两个方向向北部的转弯匝道处车行压力都比较集中。南四环快速路呢，目前的通行压力呢也会比较大一些，北向南的方向啊有多段的车辆滞缓。西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景阳立交桥的节点。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世纪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2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6-27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早晚的气温可能由于降雨的影响会稍微偏低一点，建议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20到28度，吉林小雨20到28度，延吉小雨17到27度，四平小雨19到26度，通化小雨18到27度，白城小雨18到27度，辽源小雨19到28度，松原小雨20到29度，白山小雨17到26度，长白山市北区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

0: 事，畅行网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过着过着这六月就见底了啊！今天来到了6月30号啊，虽然是个星期二，这一周还有几天的时间，但这个月马上就要过去了啊。
1: 是的，明天呢就是党的生日了，
0: 哎，
1: 是吧？明天是。
0: 是的，
1: 没有31号啊，
0: 7月1号了
1: ，是的，
0: 哎，真是非常激动人心啊！那同时呢，我们的天气也是火热了起来，
1: 哎，
0: 那今天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汗流浃背的感觉了哈，
1: 嗯，
0: 哎，这么热的天，你怎么戴上帽子了？
1: 没有洗头，这样用问吧？
0: 巧了，你看看，要不说我们有默契呢，是不是？哎，
1: 我觉得你每天都在戴帽子啊，没有吗？
0: 这个时候我就是应该是表现出你那个样子，你就一点都不关注我。我多长时间没戴帽子了啊？
1: 是吗？很久了吗？
0: 对 啊，
1: 但这个帽子确实挺新的，
0: 是不是？
1: 刚买的帽子，
0: 毕竟是小红那个送给我的
1: 啊。小红送你的帽子？
0: 是的，是的，
1: 是他
0: 漂洋过海过来的。
1: 哎呀，
0: 哎，
1: 为什么漂洋过海给我带个巧克力呢？为什么你是帽子，我是巧克力呢？
0: 因为毕竟我过生日嘛。
1: 哦，
0: 是不是？哎，
1: 行，
0: 没话说了吧？
1: 可是我巧克力他送，不是我过生日他送的也是巧克力啊。
0: 啊，这个我就不方便帮人解释了，是不是？是不是？等一会儿这个交接节目的时候，你亲口来
1: 问
0: 问
1: 他
0: 吧。我到时候用这个摄像头来记录一下这一刻，好不好啊？
1: 记录一下尴尬的瞬间。
0: 是啊，我们看看吧，最近天气怎么样？到底适不适合戴帽子啊？
1: 是，最近呢一直都是有雨的一个天气，所以怎么能不戴帽子呢？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帽子。我们来关注。
0: 篡改经典，你这个人啊！
1: 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周这个天气情况哈。那今天午后到夜间呢，全省多云有时晴，在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通化的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那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7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0: 气温会稍微的下降。那么现在呢，进入到夏季哈，群众电动2、3、4轮车的出行量呢大幅度的上升，无证无牌逆行闯红灯、非法改装和骑手交通违法等问题集中凸显，道路安全风险陡增。那么全省多地的交管部门同步启动专项治理，坚决源头排查、路面巡查以及行业宣教，多管齐下，兼顾刚性执法和柔性劝导，全方位整治摩电交通乱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的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全力保障群众夏季出行平安畅通。
1: 长春交警针对低速2、3、4轮电动车违法多发开展了专项整治，在3处电动车集中销售点布设合规经营宣传牌，联合市监排查156家车行维修店，摸牌登记非标无牌车辆，并建立台账督促整改，聚焦商圈、学校、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采用定点加流动错峰管控的模式，投入警力2654人次，警车432辆次，检查车辆1.2万余台，查处劝导违法1.5万余件，同步联合外卖平台治理骑手加装音响扰民问题，对违规骑手停单惩戒，后续将会持续常态化巡查宣传，健全长效治理机制。
0: 舒兰交警下沉辖区9处电动自行车社会化上牌点督导检查，民警重点核查车辆的查验标准、资料归档以及号牌管理和业务的流程，严禁为非标改装电动车上牌，现场整改不规范操作，并且培训工作人员，督促门店呢引导购车群众及时的上牌，同步开展交通安全的宣传，提醒市民骑行的时候佩戴头盔，遵守通行的规则。下一步呢将会持续常态化的巡检上牌网点，优化便民上牌服务，提升上牌率，从源头减少路面电动车的安全隐患。
1: 靖宇交警立足辖区交通实际精准研判靶向治理，对各类的交通违法保持零容忍，一方面严查电动车闯红灯、逆行、不按道行驶等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重拳整治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农用车违法载人等易引发事故的严重违法行为，从 源头降低安全风险。针对低速二三四轮电动车乱变道、违规上路等治理难题，民警规范其通行秩序，整治路面乱象，大队细化勤务安排，量化每日整治任务，优化警力调配，补齐执法管控短板，全面提升交通管控的精准度与实际成效。
0: 镇赖交警采用源头约谈加路面执法的模式，整治快递外卖的交通乱象。6月11号呢，约谈美团、顺丰等10家配送企业，结合典型案例，警示违法加装遮阳棚、逆行炸街等方面的行为，压实企业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路面加强商圈以及城郊路段的巡逻，严查非法改装、不戴头盔等违法的行为，执法同步开展普法劝导。
1: 梅河新区交警端午期间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隐患，私自加装强光车灯，已造成对向行人的车辆炫目，加装高分贝音响，噪音扰民，分散注意力，加装雨棚、遮阳伞会改变车辆结构，降低行驶的稳定性，以侧翻失控遮挡视线。民警对改装车辆现场普法，依法处罚并督促当场拆除违规装置，恢复车辆原厂状态，从源头消除改装电动车上路带来的各类交通安全风险。
0: 可以说呢，现在路面上啊，新能源汽车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同样跟出行安全有关，动力电池呢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其安全的问题备受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会在2026年的7月1号起实施，明确提升多项安全防护能力。
1: 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41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新国标收紧安全红线，将有力提升整体的动力电池安全技术水平。
0: 那么同时呢，新国标还新增了底部撞击测试和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后者呢主要是针对15分钟之内可以从 20% 充到 80% 电量的快充的电池，在300次快充循环之后进行外部的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专家表示，在快充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这一个要求将会有效地引导企业在研发中更好地兼顾充电速率和安全性能。可以说呢，现在在路面上哈，各种各样的这种新能源车也是越来越多了哈。但是新能源车呢，如果说你要修理的话，可能需要去到这个 4S 店了哈。
1: 是的，
0: 因为以前那种机械车，可能这个什么什么汽配厂什么的哈都可以修，但是有些呢，可能这个技术也是比较新啊，可能他也是没见过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呢，这些东西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积累的，可能日后这个统一了之后大家都会修了啊，都是有可能的。
1: 就说像以前人都会修那个脚蹬子、车链子一样，以后电动车大家也都会修。
0: 是，主要是现在你比如说这种机械车啊，普通这种汽油车啊、燃油车，然后好多朋友其实是会自己修的小毛病，比如说这个换个机油啊什么的啊，或者是这个换个胎啊，很多人其实是会的，但有的时候他一开始也不会嘛，后来就是因为遇到了一些突发的这个情况，可能想省钱的等等啊，被生活逼出了这样的技能。
1: 哎，人说老马识途嘛，这玩意儿都是经验。
0: 确实是哈，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是生活的压力啊，让我们自己慢慢的掌握了这样的技能，比如说做饭这件事情，谁也不是最开始就会嘛。
1: 对，
0: 那你没什么吃的时候，自己就会了哈。
1: 对，到这么大岁数不会做饭，不就饿死了吗？
0: 那也不至于，幸亏有了外卖，是吧？今天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你有没有哪些被生活现状所逼出来的技能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
0: 是的，同样呢，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来获得由我们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在我们互动当中啊，直接来回复体检卡三个字，我们就知道您要加入我们的抽奖当中。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2000元的体检卡，千万要记得标注体检卡的一个字样啊。那么同时呢，来到我们的6、7月份，那也是一个青春离别的时刻啊，一首歌一段青春。今天我们用歌声和故事来聊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那么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四强艺人会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呢带来7到9首的完整曲目，相当于一次性的欣赏多场的迷你个人演唱会。那么全场配备国际 D&B 顶配音响，全景灯光矩阵，是由芒果专业制作 的团队呢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的大型音乐现场。那之前呢399元档位的门票上线即刻售罄啊，主办方呢也是倾听咱们长春歌迷的心声，新增了499和599元的黄金前排的一个票档，为大家更近距离的这个观演哈提供了选择。已经购入699和799门票的这个观众呢，座位会统一的向前来升级，那同等价位呢拥有更好的视野，绝版的399的票档呢也不会再补货了，持有该票的朋友可以好好的珍惜这份专属于青春的一个记忆啊。那同时呢提到李宇春，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他，2005年的夏天呢是独属于李宇春的音乐纪元，当年的超女总决赛的舞台上，他的一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惊艳全场，独特的嗓音，利落大方的舞台风格，让他一举拿下年度总冠军，重塑了内地的流行审美。多年呢他不断的来突破自我，写下了无数的治愈单曲，歌名带着独特文艺感的下个路口见，还有温柔舒缓，格外适合自驾旅途静静的聆听。2020年爆火出圈的无价之姐，自信洒脱的歌词加上魔性的旋律，更是打破圈层传遍全网。这一次呢李宇春将会带着跨越20年的经典金曲来到长春，用舞台重现那些年我们反复循环的动人旋律。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一首下个路口见。

0: 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视顿眼科，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5: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6: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5: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9号，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了新突破。
6: 29号，和声连世界，冰雪共长春。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主题活动，即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暨音乐盛典举行。
5: 29号，2027长春大冬会迎来倒计时200天。2027长春大冬会特曲商品组委会体验店在长发金融创新中心正式开业。开业当天，门店同步上线极冰极雪全新冰雪系列的特曲新品。
6: 29号，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独家供应商发布活动在长春举行。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旗下全阳泉天然矿泉水正式成为赛事官方独家饮用水供应商。
5: 日前，长春市开启跟着吉祥物游吉林活动，极冰极雪打卡长春各大核心文化地标，引得广大市民纷纷驻足观赏。

0: 环球主题乐园圆满收官，历经多轮比拼，东北师范大学代表队获总冠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有利于以标准引领提升公共航空运输客旅客服务的一个规范化水平。
0: 29号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1: 近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与清华大学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首次在长期设定静默的年轻中子星中心致密天体当中探测到射电脉冲。
0: 近日某200万粉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三系杂交技术，目前相关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6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
0: 俄罗斯总统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等四个地区。
1: 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班航班的一个客机残骸的搜寻工作。
0: 日本各地近来水表失窃案件增多，这是因为随着铜价上涨，含铜的水表招来窃贼的觊觎，一些空置房屋的水表尤其招贼惦记。
1: 同时呢，再次提醒大家，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生命远洋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今天来和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哪些被生活所逼出来的一个技能啊，可能并不是如你所愿啊，但是你被迫掌握了这门技能。
0: 是的，刚刚我们这个平台上有朋友说可爱牛牛，他说他会货比三家了。
1: 嗯，
0: 比如说一本漫画书他会看哪个平台比较便宜了。
1: 是
0: 以前咱不会是吧？
1: 那是为什么逼出来的？
0: 可能是孩子长大了嘛，他好像是个大学生还是高中生。
1: 但是有些朋友其实不太在乎这个东西，就是不是所有人对于价格都是那么的敏感的。我身边有不少这样的人，就是他就是喜欢这个平台，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快。
0: 哦，
1: 他宁可是多花一些钱，然后他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去来对比这个东西。哦，他觉得自己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东西。
0: 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就是比如说他买完这个东西之后发现主页推了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东西比他更便宜。
1: 嗯，
0: 但是他也不退。
1: 哦，他也不退。
0: 他也不退。他就说这买都买了不差几块钱。
1: 嗯，或者是我之前碰到过有人，比如说在网上买了衣服嘛，买完了之后发现自己穿不下。
0: 嗯，
1: 那正常来讲的话你要么换号嘛。
0: 嗯，
1: 要么就是退掉嘛。
0: 嗯。
1: 不退
0: 也不换，
1: 然后就问我说你穿不穿。
0: 对，很多男士都是这样的。我二姨也说，就是他有一次打扫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柜子下面有很多没有开包装的衣服。
1: 嗯，
0: 他就问我二姨夫这是什么，我二姨夫说就是买完不合适的衣服。
1: 买完不合适的衣服
0: 就放进柜子里
1: 放着。
0: 就放进柜子里。
1: 那我不懂为什么呢，有很多人说麻烦啊。
0: 对，
1: 是有多麻烦呢？你在网上点一个退货，然后他自动上门取货，你把这个码给他就行了，
0: 就觉得很麻烦。
1: 这也麻烦，
0: 很麻烦，就叠起来放进柜子里多简单啊。
1: 还是有钱烧的，我只能说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东西可能不太贵，几十块钱。
0: 啊，
1: 但是你多了的话挺多钱的。
0: 你知道那个运费险是我们女生买衣服尤其是女装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决定项。
1: 那肯定是啊。
0: 就是我们甚至会觉得它不带运费险说明这个衣服不好。
1: 嗯，
0: 因为它没有胆量让我退。
1: 反正我退的就是已经不怎么主动的赠我运费险了，我都是那个88 VIP 带的那种运费险
0: 啊。我现在在直播间买比较多。
1: 啊啊啊！
0: 就是如果这个直播间，而且大部分的直播间啊，它就是有的不带那个他们会说叫运险险。
1: 但是现在在直播间里面所谓的那个运险险，有的时候你必须得用他们的那种金融工具才可以。
0: 是吗？
1: 比如说什么某付之类的。
0: 哦，
1: 才送。
0: 有很多他不给赠嘛，你就要去问他客服。
1: 嗯，
0: 你说咱们家这个有吗？他说没有，但你要退的话他就给你发。
1: 哦，
0: 就是你把他退回来之后他就给你补这个金额。
1: 是
0: 啊。哦，但是他不会买，因为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去问。所以就是谁问了就把这个钱给谁。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一句句。哎，我都已经上到大三的时候了，我才知道我们班一个女生，她每次在某宝上买东西，她都会去问一下那个客服说能便宜点吗？
1: 啊啊啊！
0: 在那之前，我从来都不知道在网上买东西还可以。

0: 可以那个讲价，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明码标价的这个东西。
1: 对，然后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用大学生这个梗了，他说
0: 其实我更震惊的是商场里面也是可以讲价的，
1: 就是那些明码标价的
0: 对
1: 连锁的那
0: 种。对，我以为就是那种品牌店，我说那就是该多少钱多少钱嘛，他要那个打折的话就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去，然后我有那个朋友问说能不能便宜，他说那我看看啊，然后就开始摁那个计算器。
1: 这招不是每个人都用
0: 啊，对，那倒是，但是我很震惊，
1: 我也是，
0: 我以为商场里面的品牌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的啊。
1: 我跟我妈买了这么多年衣服，我妈在每一个商场都可以这样用，她在每一个商场都会，就是因为她每次买，其实她也买很多件，就是她一次买多件，然后就一季度一买，她买完挑了这么多，就会一起放到前台，然后说。便宜点，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说啊，咱家的明码标价不讲价，你问问你们老板。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说，要有的他就说那个我们做不了这个主，有的说我的就是老板啊，就他就是不给讲价。
0: 是，
1: 然后我妈说你们那谁谁谁我都认识，你就给我讲了吧，你这玩意儿上架都多少钱？我
0: 谁呀？
1: 服装的
0: 都谁谁谁呀？
1: 他确实能说来几个认识的
0: 啊。
1: 然后或者
0: 确实他们也认识，
1: 有可能吧？或者就是这个商场的谁谁谁他认识，反正就是我不知道对方是。被他的哪一种气势震慑到了，最后就这个中间人他没有一次真正找来的，
0: 啊、
1: 但是对方都会给他便宜。
0: 这点事儿也用不上中间人来吧？
1: 那你买的多，确实能便宜吗？
0: 啊！
1: 我就一样学样嘛，我去商场之后我也整套这一出，
0: 谁谁我都认识。
1: 我挑一件衣服放在那儿，我说你给便宜点，
0: 啊、
1: 他说便宜不了。我说我说你问问你们家老板，他说你问老板也便宜不了，咱们家就是明码标价，你看门口写着呢，一分钱不讲。我说那我走了、
0: 哦、那你说这种一分钱不讲也不是商场里面的店啊？
1: 是啊，
0: 就是那种就是叫什么买手店，
1: 不是，就是正常那种，就是我妈能
0: 正常品牌会在外面挂牌说一分钱不讲，我不信呢。
1: 就是我妈能讲下来价的这种店，我用同样的方法都讲不下来，然后我就试探性的往外走嘛，我说那我再逛一逛，她说你逛吧，然后我就走了。我就走很远很远，你没有人叫着。
0: 你前面可能已经穿身上了吧？可能已经是。
1: 那他们说，那不走收银台，一般东西都能降价。
0: 嗯，
1: 不走收银台的东西都能降价。
0: 啊，就是不走那个总收银台，就是他们家自己来结算的这个东西嘛。
1: 哦、说可以把商场的扣点去了。
0: 啊、哦。
1: 但其实什么商场都能降价，就什么东西都可以降价。
0: 但是我不喜欢。这种我不喜欢，就有人有可能以这个更低的价格买到这个东西，我甚至会因为这样不买这个东西。
1: 如果别人买比你便宜的话，我就干脆不买了。
0: 对，就是我这种不确定性，我非常的不喜欢。而且喜欢在直播间里买东西的这个朋友，我经过推断啊，起码男装是这样的。服装这个东西在直播间里面往往都比普通的网上自助的那个贵，但是像日用品类的东西，直播间里面能捡到好价。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1: 真的版型不一样，就是衣服和衣服的版型真的不一样。
0: 那男装有的差不多。男装有的差不多。
1: 他们说我好心酸，说人家说了姐，咱是地摊，人谁没用？真没用吗？我认识你们这卖苞米的。
0: 你卖地瓜的也没用的啊。
1: 你看有这个卖服装的跟我说了，他是广州白云区的，他说你得多拿几家一起讲价
0: 啊、
1: 你买一件。啊，什么多拿几件一起讲价，然后再买一件、哦，我明白了，
0: 学到了。
1: 我拿五件，然后开始跟他讲，讲完之后，我把那几件贵的摘出去，然后说那这件就是多少钱，对吗？他说对，我说那我就只拿这一件。
0: 我不敢，
1: 那会被打吧？
0: 对，我不敢这样，我怕那个别人骂我。
1: 是啊，可以吗、
0: 哎？所以说呀，有的时候这个选好货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情啊。你就比如说来到这个夏季，来到暑期啊，很多的父母都想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外面这个世界去看一看哈、
1: 哎。
0: 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去处，
1: 就是我们的江西。那可能很多朋友你听惯了那些热门的旅游景点，江西这个地方可能你之前听到的比较少，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宝藏的一个好去处。
0: 没错，
1: 我们这个毕业于江西的主持人明天，他就是在这读了四年大学之后还一次一次的返回江西，因为江西的夏天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比如说有景德镇啊，有齐云山啊，然后横江啊，包括灵山啊等等等等很多地方，这些地方全都是古代诗人们留下过很多佳句的地方，比如昨天我们还说了这个，哎，可算想起来了，浔阳江头夜逢客，枫叶荻花秋色客，哎呀，还有好多好多这个诗句哈。那我们这一次呢，就不用再翻课本了，我们真的带着孩子自己来到江西当地，去感受一下这份仙侠情缘，问道古今。

0: 皖赣山水亲子游，高端纯玩游，我们用六天的时间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和仙侠世界。那为什么我们是七月份走呢？因为七月份这个皖赣啊，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的观赏期，能够让孩子亲身感受到课本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美。用我们江西当地导游的话说，我们江西的这个地方水和空气都是甜的，所以七月份的这个避开了一个周末的人流高峰啊，而且还可以带着孩子，家里一家三口都有时间，我们亲自来感受一下景德镇的一个制陶的体验，孩子可以亲手参与，还有一些当地的沉浸式的这种衙门的升堂体验，因为这是一个全国唯一一家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县级的衙门，一般不都是
1: 县衙，
0: 对，县衙都是七品八品了，但他这个县衙是五品的，可以说是全国内现存最大的这样一个县衙了。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带孩子亲身体验一下升堂的感觉，
1: 是，
0: 哎，参与其中就像以前的老百姓一样。那我们这一次团期呢，7月28号就要出发了，现在所剩的名额不多，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除了在景德镇可以感受到这个拉坯之外呢，我们全程都是四钻的酒店，而且还给您升级了一晚我们齐云山的度假酒店，第二天早上一推开窗就可以直接置身于山间云海了，非常的美。晚上带孩子去看打铁花和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打向夜空当中，化作漫天金星，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哎，除此之外，婺源的这个江湾古村啊，望仙谷的悬崖楼阁呀，彩虹桥的廊桥一梦啊，每一个地方都不容错过。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详细的行程了。一定要回复您的联
1: 系
0: 方
1: 式
0: 啊，回复您的联系方式，下节目之后我会跟大家一对一联系。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馨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9: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3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10: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11: 机电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严禁载客拉人。2、所有线路行。
12: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 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0: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到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1: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就是可以使用，
2: 就可以使用。
1: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2: 过期嘛。
1: 不是的，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2: 在红色
1: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0: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3: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深圳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0: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九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1: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0: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4: 刚开始我就办那个营业执照，均都办不下了。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就帮他跟我说了他办这些资料，就帮他办下来了。
0: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交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纪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5: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TG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了。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0: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6: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们，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7: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0: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九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五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纪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纪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纪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1: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0: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1: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地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0: 七十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七十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济光镇。济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济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鼓，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彪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2: 第二副图标，春军入伍，奔赴前线。
1: 如今在继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继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继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3: 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啊，夏天的温度一高，油脂分泌直接翻倍啊，早上呢刚洗完脸，中午就油光满面，毛孔是越洗越粗大，像是彩妆残留，还有灰尘污垢洗不净，闷痘和闭口也是接踵而来啊，再贵的水乳呢都吸收不进去，所以说千万不要盲目的洗脸了啊，清洁选不对，护肤全白费。今天呢我们的商城直接给大家上硬货，它就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那官网上面平常150毫升的正装呢要500块钱啊，作为日常消耗品买一支真的是心疼。那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临期的清仓捡漏，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今天在商城里只要299。不过真心的建议大家去囤两支的规格，两支150毫升到时候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钱啊。洁面两支装，男生女生都能用的啊，和对象呢一人一支，真心很不错。效期呢到2027年12月份，但是价格真的是非常香，抢到就是赚到，库存不多，您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洁面两字，抓紧时间来下单。那香奈儿的山楂花洗面奶呢，可是非常多的明星和大牌的美

0: 装大 V 啊，无限回购的一个洁面啊，身边好多同事也在用它，大家都说呢，每次用它洗完脸之后，像是给皮肤做一个温柔的 SPA， 越用越上瘾。那这款洁面里呢，也是添加了茶花的一个精粹，洗的时候呢，能够带走毛孔里面的污垢，还能悄悄的帮皮肤抗氧化。洗完之后呢，脸透着一个自然的透亮感，日常淡妆防晒呢，直接能洗干净，根本不用额外的卸妆水。那挤出一点呢，就是特别绵密的一个慕斯泡沫，像是云朵似的啊，完全不刺激。洗完脸之后呢，脸上也不干不紧绷，摸上去水润润的，保湿力直接在线啊。还有香奈儿专属的一个山茶花香，每次洗脸都被治愈到，护肤的第一步都变得特别的有仪式感。那平常呢，官方旗舰店一支150毫升500块钱啊，买一支很心痛。但今天我们的临期清仓捡漏，同样是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囤两支的话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喽。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5: 燕窝纳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君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9: 大家小摊小买活动，蔬菜都一
10: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1: 停，打得很，求救了！
8: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那在这个时段呢，由我们国军医院为大家提供的我们2000元的体检卡已经出炉了哈。中奖的朋友，我们导播这边已经联系到您，恭喜您获得我们由吉林国军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您可以把姓名、性别和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军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军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话题啊，来说说那些被生活逼出来的一个技能啊，你有没有哪些不得已而学会的一些东西啊？
1: 我不知道元芳小李他教我的这个招是靠谱的吗？
0: 什么招啊？
1: 他让我拿着抖音的价格去给实体店的服务员看，说你要不卖的话，我就在抖音上买。
0: 他能吓？
1: 公开
0: 这会吓不到别人吗？
1: 不，就说你看网上卖都这个价。
0: 主要分是什么东西吧，比如说那个电器类的那个东西，现在这个厂商也是非常的尖了，就是他会说，就是线上的型号跟线下的这个型号名字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你看着长得也是相同的，并且呢，实体店的这个店员都会有一个统一的话术，说就是这个线上款和门店款是不一
1: 样
0: 的，
1: 对，确实也是不一样的。
0: 但是有人拆过机，就我看到过一个洗衣机，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服装也是这样的，
0: 是，
1: 就是你在线下的，如果他说是那种什么买手店啊，或者他们家药店比较高的话，你拍下来去网上识图，基本搜不到一样的
0: 啊。
1: 就他这种厂家，他也不给网上供货。
0: 但比如说有些网店，他会发说是商场同款，
1: 那就是这个品牌店牌子货。
0: 对，就是他们有一些不是在商场同款那里头的
1: 啊，
0: 就可能只是在他们这个网店上有的款。然后有一些叫商场同款那个栏里面，就是你在店里面也能看得到，然后你就是买的时候它是直接从你附近的某个门店发货过来的。
1: 那会便宜一些吗？
0: 差不多我感觉吧，差不多，差不多。
1: 反正每一种店都会有它的受众。你看，真的就是有的店，它会养一个顾客养好多年。就是他们家就宰这一个顾客，宰10年，这个顾客也认宰。
0: 真难宰啊！
1: 那每就是他们家就卖的真的离谱啊！就是你看我妈，她这个年龄开始穿。
0: 她也不是说宰吧，有的时候有的人需要一些线下的一种服务。
1: 服务
0: 对，
1: 就那种丝绸的，然后有点像新中式的那种，夏天很凉快那种袍子，
0: 是，
1: 你知道吧？这个玩意儿它的那个差价，不是
0: 睡
1: 袍，就是也是正常穿出去的，就是有点像新中式的感觉，它的差价特别的大，
0: 对，
1: 就是它拎出来这一件就5-6千块钱，
0: 这个东西就像是家具一样，你看着长都那样，
1: 对。然后但是你说他凭什么值5-6千块钱呢？
0: 我们这是设计，我们这是品牌，我们这是溢价。
1: 对啊，你也说不上来。你再换另一家店，或者你上网上一搜，这玩意儿就几百块。但是他们家就是，我就是咬准了5-6千，或者有便宜点的5-600的，这个也有啊。但是他们家就在这个价位，然后人家店能够开这么多年，
0: 是，
1: 就说明他养了很多回头客。这些回头客都认他们家5-6千这个价格。
0: 就可能他一直是风格统一，品质稳定。
1: 就是他就，
0: 因为你
1: 我就想说他就是不宰穷人。
0: 你会比这个，就说明你不是人家的受众。
1: 对，我不是他的受众。
0: 对，
1: 对，
0: 就是他们不在乎说这个东西是500还是1000，
1: 哎，
0: 没有区别。但是我来这儿，我就能轻易的挑选出我喜欢这个风格的东西，
1: 是的，
0: 质量也可以，那我就买了。
1: 哎，而且这个衣服是谁卖给你的？这个卖的人他是什么说辞？这个店你是从什么样的这个一个服装店把这个衣服带走的？真的会影响你以后对待这个衣服的态度。
0: 那是，
1: 对，我这个衣服花5000块钱买的，我真的会供起来。
0: 对，
1: 那这个衣服穿的年头就是潮，我穿它的时候心情就是不一样，所以它可能这个贵的价格有一部分贵在。
0: 但你把它供起来的衣服，就说明它不属于你。
1: 为什么？
0: 你就是勉强把它请到了你家吧，就是它实际上是你消费不起的东西。
1: 哦，但我想知道什么样的人，就是说花5000块钱买的衣服不供啊？
0: 好多人啊。
1: 好，我们身边有吗？
0: 人家拿爱马仕的包不也是当那个买菜包用吗？
1: 那我们身边应该没有吧？就是，但是我还接触不到这样的人吧？我觉得我们身边大部分人买5000块钱衣服都会供起来吧？
0: 一个普通的这个 T 恤，就是那种棉质的 T 恤，3-4千块钱，你觉得 OK 吗？
1: 牌子我可以接受，
0: 牌子可以接受，那要供起来吗？
1: 我肯定会。
0: 夏天的 T 恤， 洗的话怎
1: 么，我会把它好好挂起来，然后在正式的场合穿它啊。
0: 哦，
1: 这种我觉得就是供起来了。
0: 啊，这就是供起来。
1: 对啊，
0: 那我们身边有。
1: 身边有，我会在洗这件衣服的时候把它单独放在洗衣机里洗，不把它跟其他的衣服一起洗。我觉得这就算是对它很在优待了。
0: 那它没有，就是当普通的衣服一样处理它。
1: 那它有很多件这样的衣服吗？
0: 应该有一些吧，啊，应该有一些。
1: 那可能这种算是你说的是我们的
0: 朋友啊？对啊，
1: 是我们的
0: 朋友啊。
1: 妈
0: 啊不，哎，他我不知道
1: 啊，
0: 他我不知道
1: 啊，还有另一个也这样吗？
0: 不是，我说
1: 我们身边
0: 作为这个严宁老师来说吧，他的衣服就是超出了
1: 啊，
0: 那你说的是谁啊？
1: 我以为你说我们编辑啊。
0: 啊，不是，我们编辑他是那种啊，我不知道我自己就动多少钱啊。的那种心情，就是那种美而不自知，说哦，我不知道我自己很美啊的那种心情。
1: 他衣服不是自己买的，
0: 都是我媳妇买的这种心情。
1: 但是他的衣服都是，
0: 对，
1: 就是都是牌子的，
0: 对，
1: 但是每一个衣服会穿很久。
0: 他就说他那个 T 恤好嘛，
1: 嗯
0: 嗯，然后说我那个白 T 恤都那个洗飞鞭子了，说，
1: 贵有贵的道理。
0: 你刚才的表情怪有趣的，
1: 贵有贵的道理。
0: 我首先我的白 T 恤也没有洗飞鞭子啊。然后行吧，嗯，
1: 解释完。
0: 幸福老四来打卡了啊，说这个转眼日至六月底，小帽装扮挺整齐，为何礼物不统一？源自念红是知己，关系怪到不能比，买钱提人价格低，可惜砍价无底气，交广相伴零距离。念山同台生何必，快乐晚餐永相依，宛如美酒难舍弃，每日微醺必须必
1: 啊。后面还上东北话了，
0: 你看必须得必。
1: 这首诗念的这个时间非常的恰到好处，
0: 嗯，
1: 小红刚坐在门口，
0: 一会儿你质问他一下，
1: 好好问一问。
0: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要说什么，
0: 啊，我说你有什么要念的吗？
1: 啊，没有
0: 啊，没有什么，是吧，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个夏令营吧，
1: 哎，
0: 那全省的各位宝爸宝妈们，还有结束小升初中考考生的考试的一个同学们啊，大家好，一到

0: 暑假呢，不少家长都两头犯难了，自己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来大段的时间来陪孩子出门游玩，把娃呢留在家里面，整日抱着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吧，或者是送去各种补习班，坐在教室里面死记硬背啊，孩子呢学得枯燥，同时呢视野还打不开。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独行北京北京少年派啊，五天的一个研学夏令营，正好呢一次性的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的烦恼哈、啊。那先说最实在的行程的亮点，那么7月18号、8月3号和8月11号三个团期来任您选择。我们将会派出呢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的全包研学，家长呢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线路，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的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的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呢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来研学。那么夏令营呢专为8到16周岁的一个孩子打造，正好是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一年级的年龄段，覆盖小升初和中考之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诚意拉满，原价呢6999元每人，单人的早鸟价仅5699，建议两名或者更多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那么咱们这个夏令营呢不光是单纯的观光游玩，是以实践体验为主体的特色的休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程全程的融入到行程当中，让孩子边学边玩，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很多家长很关心安全问题啊，这块咱们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的安全管控，旅行社呢投保百万保额的责任险，那么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的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出行之前全部安检，住宿呢是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和独立卫浴全部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的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十菜一汤，同时还专门的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的矿泉水的供应，出住啊，这个吃住出行完全的放心，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的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程搬到首都的名胜和名校之间，刚刚考完升学考试的一个孩子，别把整个夏天呢浪费在家里，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的行程抢占名额的这个家长，直接可以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夏令营这个关键词了解详细的行程。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抓紧时间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喽。
1: 还有一个好的推荐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一款洁面真的是太经典太经典了。它呢因为非常大的一个容量哈，你说一般的这个洗面奶可能都没有做到这么大容量的，但是他们家做的大容量依然卖得这么好，官网150毫升正装500多块钱599吧，但平时呢依然很多人去抢，
0: 是
1: 你要平时找一个靠谱的这个代购买啊，我买过啊，便宜的也是在450块钱、嗯、但是今天我们的破价秒杀临期清仓捡漏只要299块钱、
0: 哎、
1: 建议大家您可以囤两只，因为两只150毫升到手只要399，也就是说算下来一只还不到200块钱，虽然这个效期呢是到27年的12月份，其实27年的12月份一年多也足够用了，你就是担心自己用不完的话，你送给朋友一只不到200块钱，但你送的是一个大几百块钱的一个礼物嘛，真的很值啊，
0: 男生也能用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你可以完全放心购买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洁面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在线下单了。那这个山茶花洗面奶呢其实不用过多介绍，大家一搜这个
0: 经典，
1: 对，一搜洗面奶可能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它，每一支里面都有1000朵山茶花的微囊，所以洗的时候呢这些小颗粒会慢慢的释放养分，你再搭配上这个白毫山茶花的天然滋养，温柔清洁，同时还可以给肌肤补水，用它洗完之后这个 pH 值呢刚好是 5.5， 就完美贴合了咱们健康的皮脂膜，所以你天天用也不会觉得刺激，卸这个淡妆啊，卸防晒呀，也不需要用其他东西，一支全都能搞定，早晚使用大半年吧，使用下来也这个没有问题，所以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的值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洁面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在线下单了，今天囤两支，每一支还不到200块钱，到手两支正装150毫升只要399，而且中间是没有什么小样啊给你拼凑的，全都是一整支的大正装，有效期到27年的12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抓紧时间了。
0: 嗯，好嘞，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

0: 不用再见了哈，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玉山，
0: 我们明天见了，拜
1: 拜。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玉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1: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慈都至陶，夜游望仙谷，枉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7: 都是哥们儿。
6: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7: 我是好哥们小红。
6: 嘿、hey!
7: 你刚才那什么声啊？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呢？
6: 啊，怎么哪个声？
7: 这婚家庭是昨天的广播，
6: 我一直是甜美
8: 的，
6: 他就
8: 拿腔作调的，愿意整这，
7: 不是今天格外的摇曳，听起来
6: 就是很甜美吧、
7: 哦、
8: 有病了。
6: 一直姐我这两天没看你，你这本儿都怎么这么大了呢？
8: 嗯，画的特意画的大本儿都装。
6: 嗯呐，确实是
8: 说本儿大显瘦，
7: 喜欢福禄寿的感觉，感觉充满了福气。
6: 你知道现在流行大额头、嗯，说额头低有降智感。
8: 什么玩意儿？
6: 降智就是智商降低，
8: 啊、
6: 对、
8: 啊、
6: 降智感、
7: 嗯。说是那个脑门大聪明，看着显得、
6: 啊、就看起来这个人会比较精明一些。
8: 你像那五阿哥尔康，那都多厉害。
6: 那个说雨山直播呢，我等他下播我再回来啊、哦。讲那去，我先拉黑你啊、哦。什么额头？本儿头，本儿头说大那个。哎，刘老爷，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你的本儿头了，你常年冒汗脑袋上了。
7: 你们怎么都这样呢？今天雨山说我总戴帽子，说
6: 你本来
7: 我都好长时间没戴帽子了，
8: 也没人愿意瞅你，
7: 一点都不关注啊。
6: 说广电那个樱桃熟了吗？我家楼下已经熟了。那一会儿咱们
8: 应该都烂了，这都啥天了还等熟呢？
7: 我可以给你表演个那个魔术。
6: 什么
7: 帽子往上掀三次没有看到发际线。
6: 这30次也是魔术啊，怎么都是魔术啊。哎，我现在一直在想给刘忍红就是想一个办法，就怎么让他看起来头发多一些。最省钱的就是这块涂满发际线粉。
7: 不有
8: 省钱应该是剃秃的，
7: 有那个黑彩。
6: 对，
7: 其实它不是那个燃料，它是黑纤维。
6: 就是把那块
8: 加碳粉的洗头膏。
6: 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在舞台上会出汗，就流黑水了。
8: 在台上就别卖力气呗。
6: 对，所以就是这个不行。还有就成本比较高的那种，就是有那种定制的
8: 假发。
6: 定制的假发好像得7000-8000。
8: 我来一个那个，
7: 他不说了吗？他不说你给他出吗？他不是说
6: 啊？对，我可以给你出，你就是
7: 其实不用7000-8000，2000-3000就有了，可以。
8: 我戴帽子，
6: 我身边有人做过那种巨真，就看着完全不能看出是假发。 万那种，那要七八千。
7: 男生女生？
6: 男生。
7: 啊、
6: 对女生的其实好
7: 说。谁呀、啊？
6: 是我弟弟。
7: 啊。

0: 我弟弟，
1: 哎，你弟弟其实做了好多特别的，
0: 他都是我身边最先锋的人了。
1: 哦，太先锋了。
0: 我弟就是那种长得巨帅，但是就是天生基因在那儿了。
1: 哎，像我们俩的命运好像有点像哦。
0: 他巨帅呀，啊，你的命运是。
2: 我们这种
1: 样的命运就很帅。
2: 我们这种巨帅的都容易掉头。
1: 对。
0: 不是，我说老天爷对待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丑的帅的都让他秃头。
1: 这话我就不爱听
0: 了。我说有点红，但是你俩现在在一起久了，我觉得你俩得连相了。
1: 首先我得澄清一下，我俩没有在一起。
0: 你看他关注的点，
2: 你看这个人，你看这个人，
0: 来吧来吧，那这个
1: 我是要出道的。
0: 先来一首歌曲好不好？先来一首什么歌曲？刘老爷，歌曲
2: 昨天唱怎么样啊？我昨天听着那个土豆给我发了，那怎么的？现在还怯场了呢？到了那舞台站着，怎么还上不去调了呢？怎么降下来了？
1: 你昨天唱啥了？
0: 彩虹都没笑吗？
2: 我就说都白瞎土豆
1: 谁的版本啊？
0: 王心凌的
1: 啊，
0: 嗯，
2: 都白瞎土豆，你沉那两下子，
1: 他可以唱那个那谁的那个版本，乐队的那个
0: 啊，不，我就想唱，那个，
2: 不是正常，他在那个咱们这个这咋咱直播台子是带声音的功能啊？
0: 不是，就是因为我在家里不紧张，我到台上就是因为我收人钱了嘛，
1: 就紧张了，
0: 是付费听我唱歌，我就会有点，
1: 拿人手短了，有点，
0: 就有点难受了，
2: 你开不了，
1: 你还是没想明白，他付费不是听你唱歌的。
0: 对，我都说过了，这段是赠品，这段是赠品。但是我因为是赠品，我还关门不让大家走了。
2: 但确实也没有谁拿那个用过的鞋垫当赠品别人往外送，确实有点不好意思。
0: 哎，刘老爷，你觉得适合我曲风的再找一首我下一个专场能唱的，咱们练一练好不好？
2: 你就爷爷奶奶和我们，你就跟土豆唱就得了，你俩一人来一身花袄就得了。
1: 你唱过《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吗？
0: 没有，我再试一遍。
2: 或者美观。
0: 哎呀，
1: 我俩唱过那个。一个小舞台，那叫啥来着？
0: 一个小舞台，
1: 又有两人
0: 唱
1: 起来，唱的是二人转，那一伙呀呼孩儿啊。
2: 知道词儿吗？我也不知道名叫啥。
1: 叫啥来着？
0: 搜一下吧。
2: 或者你来那个，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0: 我怕二人转的那个专业专家们杀过来。那个，咱们还是唱点那个，就是我适合。刚才说那个什么来，大姑娘美叫什么？
1: 大姑娘美是不是叫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啊？
2: 不知道，
0: 我搜搜。
1: 你知道啥，啊，
2: 我这歌不是在我的曲库里头。
1: 大姑娘美了没了，大姑娘浪你不知道？
0: 我知道这歌，但不知道
1: 叫什么外宾呢。
0: 这歌就是叫大姑娘美。
2: 没有，我是库里
1: 啊。没有是吗？
2: 这谁，
1: 你之前说你唱谁的歌好听来着？
0: 莫文蔚。
2: 不好听，不好听。
1: 昨天不唱过了吗？
2: 你记错了。
0: 那还有谁的歌适合我？
1: 我忘了谁的歌适合他了。
0: 这样吧，那个我叫小沈阳，那也不适合我专场结束时唱。这样，那个你们两个先想一想，这段时间我给大家来一个口播
1: 的。好的，
0: 大家如果有觉得适合我们，就适合，尤其适合我专场的底，然后包括我们节目的这个气氛、这感觉的啊。在公屏上留言就可以。然后我们先给我们直播间的好伙伴们先听一个。那个
2: 好
1: 歌曲，
0: 来个那个漂洋过海来看你吧。
2: 哎，漂洋过海啊，不行，这歌太柔了，太慢了。
0: 哎呦我去，
2: 你唱不了。
0: 我唱歌，一会儿给你来一个，我唱个老盖。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还是我们全省宝爸宝妈们特别关注的我们的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啊。这个刚刚结束的小升初中考考试的同学们，大家呢就是现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项目。一放暑假，不少家长就开始两头犯难了，自己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多的时间来陪孩子出门玩啊。你就把娃那留在家里面，成天抱着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什么的，或者就送去各种补课班了。你坐在教室里死记硬背，孩子学的特别枯燥，视野还打不开。
2: 对，
0: 那今天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来把空调开一开。
3: 好热呀。
0: 来，我们文旅专栏专门为我们吉林家庭推出了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这次呢是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跟大家盘点一下都有什么啊。先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我们是7月18、8月3号和8月11号三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全吉林省交通广播哎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来全程进行记录的。高铁往返全程，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担心这个还请假陪同啊。
2: 对，
0: 而且你还得规划路线，很烧脑啊，你也不用操心这个吃住出行什么的，正常上班工作就可以了。我们用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的管理团队全程进行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你就忙事业就行了，孩子呢放心赴咱京城给你进行原

0: 学，这个研学都研啥？这个因为这个夏令营专门是为8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的，正好是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一年级的全年龄段，而高二之后就别研学了，你就忙活高考那玩意儿就可以了，
1: 好好学习了。
0: 是的，覆盖了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也是诚意拉满。先说价格，原价是6999块钱一个人，现在单人早鸟价直降15699，1300降1300啊！然后建议呢，两名或更多的孩子结伴同行，一是有个伴，二是你还拿到一个更低的价格，就是5599。咱们这个夏令营可不是单纯的这观光游玩，它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怎么说呢？就是你的学以致用啊，你学到的东西立刻它能给应用到实践当中，小孩遇到了下次就知道怎么办了啊！这五大成长课程全部都融入到行程里面了，让孩子边玩边学，能完全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很多家长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咱们的安全保障，说你孩子学习好怪，这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才是最真实的，是不是？我们全程配备了专职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的安全管控，并且由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的责任险，这就是责任险就带在里面了啊。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行前全部安检，就是本身就新车我们再安检一遍。住宿呢是那种舒适的两人间，不会大帮哄孩子十来个住在一起都不愿意睡觉啊。房间里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别担心疯疯闹闹的啊。
1: 对，
0: 尤其大孩子啥的，咱们这过年都懂，不会的啊。咱们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的十菜一汤，还专门赠送了地道的北京烤鸭。哎，你去趟北京，咱是不是得吃一趟烤鸭？是不是？每天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就这小细节都给你想到，你就有的家长特别操心，孩子能不能天天渴呀？不会的啊，这个吃住你出行你全都放心就可以了。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和名校之间，是我们这次主打的一个招牌。就是在各种名胜古迹和一些大校的这个熏陶之下，你孩子自然你回去你就想发愤图强了啊。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别把整个夏天你就浪费到家里了。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可以来一场边玩边学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再来说一下我们早鸟票的这个名额非常的紧张啊！想要了解详细行程呢，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再来一遍13843100340，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回复“夏令营”三个字。
1: 夏令营
0: 啊
1: 啊，来。
0: OK， 有想到合适的歌曲吗？
1: 我分别搜了马大帅、刘老根和乡村爱情。
0: 然后呢？
2: 然后呢？
1: 然后这里边好像就有个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啊，
2: 活出样给自己看，
0: 活出个样来，没听过那个吗？
2: 啊，我这
1: 完了，这人完了。
0: 你是不是有点
1: 白活啊？这40年呢，
0: 脱离群众了。
2: 那个时候我有点文艺，那个时候我看《安妮宝贝》啥的。
1: 然后，
0: 其实你在家里都有一套那个水晶鞋什么的，然后弄一个什么巴拉拉小魔仙变
2: 身。卡拉尼宝贝跟巴拉巴拉小魔仙有什么关系？
1: 有个少女心啊！
0: 啊，有人说带全公司来看我啊！我真的吗？那也太好了吧！
2: 那我们唱乐队的歌也可以。
0: 哎，你们公司是主营什么项目的？我电台节目要不要就是先了解一下？
1: 要不要有一些合作啊？他们听说蔡依林的《日不落》，还有彩铃歌曲《快乐》
0: 吧？咱们先来个《日不落》
1: 快乐宝贝。还有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0: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1: 我怎么记得唱过了呢？
0: 应该是唱过
1: 啊。
0: 深圳我会去的啊、哦，不用着急。
1: 日不落、啊，
2: 要不唱做我老婆好不好？
1: 我怎么觉得这一行也唱过了呢？
2: 没唱过，一直没让我唱。
0: 那一会儿唱，一会儿必须给你圆梦。
1: 这时间段应该是唱不了几句了。
0: 咱们这个手动，我们把这个唱来啊、哦，来吧。深圳可以去，因为深圳我就不要求你投资我们节目了，因为深圳收听不到我们节目，只有网络端啊可以听到，但是就是车载调频就收不到了。深圳大概什么时候我怕错过，是不是现在又排期？没有，我有，我第一天通知你，我必须把作品告诉你。
3: 天空的雾来的漫不经心，
0: 你干啥呢刘老爷？
2: 这不是你的歌吗？
0: 啊，这男的你不喜欢吗？
2: 我还好。
3: 云漫步发呀遮云，心疼疼的放晴。
0: 到你了。
2: 我没词儿。

0: 浑身战斗啊，说长春这确实是
1: 这个这么高啊，
0: 看不到一块去
2: 啊，我没想那么高。
0: 行了，咱进一小段宣传回来再说。
2: 回来唱那个吧。
3: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0: 新裤怎么了？新裤哪首歌没听过？
1: 哪？你听过他哪首啊？
2: 你会唱哪一首？
0: 我没有记住歌，但你说我一定能听过。
1: 你要跳舞吗？你应该听过。
0: 刚才正在练，你要跳舞吗？
1: 日不落，
2: 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这么唱是不是？我会，我会。
1: 你要跳舞吗？
0: 听过，
1: 就听过这一句吧。
0: 哎，对，我刚才唱这歌很有感觉，我已经通知土豆了。下次专场彩蛋，我们就练这个日不落。
2: 什么感觉？你唱的是？
1: 你上不去，
2: 什么感觉？
0: 降点调吧。
1: 你下不来，
0: 降半调还不行吗？对，咱们下次唱那个日不落。哎呦，我的爱为你。
2: 老刘展宏还是有一丝残存的这个人性在里头的啊，他的这个荒谬的选歌里面还有一丝的人性，极力的劝阻你。
1: 我告诉你，别唱！而且这个就是豆哥，他也帮不上你太多。
0: 怎么帮不上啊？他
1: 因为你不给
2: 下回，你下回唱舞娘，你让那个土豆跳舞。
0: 哎，你会唱舞娘吗？
2: 舞娘谁不会呢？
0: 那咱们唱一遍舞娘吧。
2: 别了吧，今天是他的专场吧，这是。
1: 乐游流说刚摘了一小盆樱桃，嘎嘎甜。
0: 我那个你送到那个摩天活力城。
1: 去年我记得是谁给了你一小盒来着？还给你送过来，还是前年啊？一颗没给我，朋友们，一颗没给我，看都没让我看啊！
0: 没有，
1: 揣兜里
0: 没有这回事儿，没有这回事儿，没有人给我送过这个。说你怎么总选这么难的歌？这个歌难吗？日不落，
1: 挺难的。
0: 不难，不难，不难，不难。
1: 对你来说，你听不出难来啊、嗯！还有孙悦的《魅力无限》，那啥歌啊？
2: 什么？
0: 啊、魅力无限？
2: 那个什么？我要，就在。
0: 哎，唱那个吧。
1: 就在
0: 嗯，百变小仙女说什么？宝贝，宝贝儿，是宝贝们，是我独一无二的宝贝儿，宝贝下。
1: 你别的，这看着就像那个输入法，一直点第一个，夸夸夸夸打出来的。
0: 就在。哎，行，这个行，魅力无限，咱们试一遍。雷老爷，
2: 你确定会唱吗？
0: 哎呀，我哪一
1: 会啥呀？他能会吗？
0: 闹什么？
1: 哎呀，今天整这么。
0: 前面你来啊、哦。我听了一下就会了。
2: 前面咋唱、啊？
0: 蔡依林的歌。
1: 不知道啊，
2: 我不会啊，前面、啊。
1: 走。土豆天天学舞都学不过来，一天换一首啊。

0: 一共这首歌唱了二十秒。
1: 刘老爷，
2: 就在这一天，我要你看到骄傲。

0: 棒
1: 棒，美丽无限。
0: 好看点脚。唱啥玩意儿？
1: 出下汗。
0: 那嘴跟棉裤腰似的。
1: 那这歌这玩意儿，你不能就唱这三十秒啊。
2: 好前卫的编曲啊，还有锣鼓闯的。
1: 换一首吧，这个后面咱们也不会唱了吗？
0: 反正就再来一遍刚开始的，再到你那个嘴跟不上那一块儿。
1: 那确实是有点这个跟不上，来吧，这段时间还是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的啊。我们这个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将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就像我刚才一样哦。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点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即刻抢票。这个音乐节就是我音乐人歌手。亲情推荐、
0: 你没想让大家去人这么介绍我你把你刨出来行不行啊？
1: 就到时候我要是有空的话我也会去的。
0: 当观众，告诉大家当观众，别寻思你要上台呢。
1: 来吧来吧，那个刘老爷还有什么，刚才咱们提到什么歌，他还推荐咱们什么了？
2: 我说了不少呢。
1: 什么？哎呦，
2: 我都说了好几个了，
1: 你
2: 们也不搜也不唱啊。
1: 说
0: 吧。
2: 不是，我都说了吧。
0: 再说一遍呗。啊，唐乐天，对，
2: 乐队啥的。
1: 我知道是你送的樱桃，但是我不承认有人送过。
0: 他没
1: 有人送过樱桃，你嘴能严点，收你点礼，到处说。完，我都没给任何人分。
2: 实心了，我们。
1: 就没有你，我就你这咋关没完了？你现在你实名举报我收听众礼物。
0: 上节目的时候，他都没敢放导播间。藏屁股底下在那坐着都，
1: 我没有，我没有给任何人吃一口。你说这个调弄个把的，这严严实实的，就是，来吧，刚才那个
0: 刘老师再给一个歌名，
1: 再给一个，
2: 新裤子什么会不会痛痒会不会？
0: 痛痒。
1: 他跟你说闫宁说弟弟贼帅，说那个小红说宁姐以后你弟弟这个称号我就买断了。哎，还有刚才说舞娘嘛，
0: 刘老爷不想唱。
1: 哎，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唱舞娘的人？刘老爷，我看咱俩同频吗？
2: 印象最深刻，施阳。
0: 谁呀
1: 、
2: 啊？一个快乐男生的一个选手。
1: 我说咱们身边的人。
2: 咱们身边谁唱过呀？
1: 唱舞娘唱很性感，你不知道他是
2: 谁？
1: 谁
2: 呀？
0: 那不得是季哥呀？
2: 谁呀？
1: 他都给排老二。
0: 有乐哥？
1: 不是。
0: 那还能有谁
2: 呀？
0: 唱这歌啊？
1: 小强啊。
2: 啊、哦，我没看过，我没有看过 啊，我没有看过，
0: 那真不知道。
1: 你怎么有一年咱们全台徒步，那个时候咱们还有这个活动呢？咱们全台徒步，然后去净月潭，在那个最空气氧吧最中间
2: 那
1: 一段。
2: 那我在呀、
1: 对。
2: 那我不记得了，完全没有印象。
1: 然后那个每个频率出一个节目还是怎么样？
2: 对啊。
1: 他唱的这个。
0: 不记得了，
2: 我完全没有印象了，完全没有印象。
0: 你们是不是单据的？没有。
1: 我跟台长单据的吗？
2: 有没有再见杰克？
0: 有。
1: 再见。Jack 是那个吗？
2: 差不多吧，
0: 很明显他不会，很明显。
2: 新裤子也行，你要跳舞吗也行，
0: 啊，
1: 行，
0: 你会吗？你会哪个到底？
1: 我哪个都会，
0: 这俩反正都有，你来决定。
2: 要不还是唱做我老婆好不好吧？
1: 这么想唱那个、
2: 你这么不喜欢这首歌、
1: 行，再唱那个做我老婆好不好？
2: 没事的，没事。
0: 有吗？
2: 你要跳舞可以。
1: 没有，我喜欢唱做了，我是怕你为了低就我，你知道吗？
0: 刘老爷那个没有，刘老爷平时在家里边就愿意听，
1: 就单曲循环这样的歌是吧？然后出门说哦，我听爵士。
0: 去 KTV 什么，他也是要先点几首这样的歌曲来开开嗓子，然后再唱大壮的歌曲
1: 啊。OK， 你前面啊。
2: 其实我不一定能唱出去。

0: 身边做我老婆好不好？我不够宽阔的臂膀也会是你的温暖怀抱。
1: 为什么压放
2: 我唱的？
0: 如果你疲倦了外面的风风雨雨，就留在我身边做我老婆好不好？我一定会

听过多少叹息，我认真着你的不知所措，这种迷茫心情，我想谁都会有，幸运的是能分担。

0: 但是很丑啊，为什么今天所有人都问我你开美颜了吗？
1: 穿新裤子得了。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前面还挺优雅的，进副歌开始就是为了传唱度高开始走了。

0: 心的小窝，
1: 是摩羯座。
0: 陪你日出，陪你日落，到老。
2: 可以了。
1: 说我是一名研究生，三千年的木乃伊我都研究明白了。袁咏仪这个歌咋唱的？我现在没研究明白。
2: 谁？袁咏仪？
1: 袁小
2: 仪啊。
1: 那个闫宁老师适合唱那个大沈阳的歌。什么叫大沈阳的歌？
2: 大沈阳，
1: 我就小沈阳吗？什么呀？说我一唱就变味儿了。
2: 嗯，
1: 我一看你唱歌的状态就知道你是摩羯座的啊！这是摩羯座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2: 你叫出声来了？
1: 为什么？为什么摩羯座唱歌你能看出是摩羯座？是卖力气吗？是卖力气吗？
2: 是嗓子粗吗？
1: 谁到了？哎呀，来吧，咱那个。
2: 啥呀？
1: 刘老爷再整一首歌。
2: 你跳吧，你跳。有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
1: 行，那就
2: 但是那个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唱不上了，咱们一会儿先进一小段宣传。
1: OK， 没有关系呀。那咱们那个这一时间也是提醒大家，想要听我们这个刘老爷在步入四十岁的第一天唱什么歌，欢迎大家对刘老爷进行点歌。今天我们把这个
2: 今天算是个奔四仪式。
1: 对，
2: 啊，
1: 今天是那个不能说成人礼了，成中年人礼。说这个能理解，说老棍子下节目不爱回家。对，然后在我们这还能就是放飞一下，
3: 你看吧，你看吧，我就说我不留下来，你们四处传我谣言。
1: 没有，大家是心疼你，说让留，千万留住你。要说你回家能干啥呀？
3: 我要回家剪视频。
1: 那不是听起来更可怜了吗？
2: 行了，先接到宣传。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

0: 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我突然想分享一个你们认为就是你们遇到过最尴尬最离谱的事情是什么？
1: 最尴尬最离谱的事
0: 刘老爷
2: 没有什么太尴尬什么怎么了
1: 就把游戏分享等金币发给领导了
0: 没有，我此时此刻啊，我今天就是出门的时候就总觉得很凉快
1: 啊，
0: 就总觉得穿了不合身的内衣
1: 啊，
0: 然后我刚才就直直播，我突然觉得太奇怪了，然后我就往里面看了一下
1: 啊，
0: 我把浴室内衣抓出来了，
1: 把他家浴室都抓出来了
2: 啊、哦，那还好啊，那不哎，人家呀，那个要不说你跟你老公是一对的、哦，结婚的时候他不也穿了你的内衣吗？
0: 不是，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
2: 发现
0: 我出门的时候，因为这女生就后面还要进嘛，然后我就说，我说怎么进到嘴里面还是，我说瘦了，然后呢，而且我就晾在那个位置拿下来的，然后我今天我就说我真是不合身，我说怎么瘦这样呢？然后我说怎么能瘦这样？我刚才就抱着就是一丝侥幸的心理看看，如果能找到我那些小细节，我那个那上面小细节就不是。结果看这个我没有见过，只是颜色一样，我好难受啊，我咋能干这事儿啊？
1: 万一是巨鳄的呢，对吧？
0: 那会好很多，那就没有那么尴尬了。我今天晚上怎么跟人说呀？
1: 对呀，这玩意儿咋还人家？
0: 你知道你，而且现在想的问题是，如果说今天我出门了之后阿姨找不到她的内衣，她能不能怀疑到我老公啊？
2: 回来之后说，
0: 能不能怀疑到我老公啊？
2: 回来之后说，
0: 我不敢让我舔了，我能舔吗？舔的怀疑到老爷们了？
2: 我家里面有事
0: 儿，明天辞职了，说你家干不了，说大姨跟你家都干不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哎呦我的妈呀！啥事儿啊？
1: 啊，唐天给推荐了一堆歌啊，说老公老公我爱你。
0: 哎呀妈，别的了吧，做我老婆好不好？老公老公爱你。
1: 还有我的好兄弟，然后说哈尔滨场可以唱高进老师的《下雪的哈尔滨》，这他都不会，他能会啥呀？然后说宁姐在舞台上唱《我们不一样》，哎，我们不一样，刘老爷喜欢是吧？
0: 什么玩意儿？谁前面是谁？谁骂街了？谁骂街了？怎么了？最近看热闹骂我呢，骂我的，哎呀妈呀，
1: 骂你
0: 看到嘴热闹了。
1: 啥呢？到底是唱是不
0: 唱？
1: 唱
0: 的
1: 太热闹
0: 上
1: 了。
0: 唱哪个？
1: 让你唱我们不一样。
0: 我们不一样是那个吗？
1: 啊
0: 那
1: 然后还有那个下雪的哈尔滨。
0: 下雪的哈尔滨是那个吗？
1: 这你不能会。
0: 真不会。
1: 然后我的好兄弟。
0: 我的好兄弟我们唱过太多回了吧。
1: 啊然后没了。没了。
0: 那刘老爷要唱哪个？
1: 你想唱哪个？
2: 让我选，至今也没，
0: 哎呦，那
2: 也不让我唱，
0: 那就
1: 你唱
0: 唱啊！
1: 是你要跳舞吗？
0: 这种夹骨人最难伺候了，
1: 夹夹咕咕的，就你要跳舞吗？放了啊！
0: 嗯。

0: 就这几词儿啊，就这一词儿啊。
1: 我知道了，它有一个标准的音区，当这歌的调落在这个音区，它都能准，不在这里就不行。
2: 就是那个、
0: 来到你了。

0: 不是下来，不是第四个下来吗？
1: 你要跳舞吗？
2: 后面全都是啊，后面全是这。
1: 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
3: 你就往上走，非得下来。
0: 整个半天这个声音是你啊！
2: 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都在家里面重温乐队的夏天。
0: 啊，你喜欢这个派的？那我们明天天天唱乐队的歌吧。
2: 也不用。后面也差不多了啊，
0: 也差不多了。那 OK， 那跟大家说好消息吧，好不好？
3: 好，行了，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好哥们好分享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洁面啊。行吧
0: ，OK，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洁面是我非常推荐，我亲自在用的一款产品。然后今天在我们这块也是一个超低超低的一个价格啊。
3: 嗯。
0: 如果这个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因为听不到这段口播嘛，想要听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上，是不是说现在的直播？
3: 嗯、对，视频号。
0: 啊、嗯，是能看到我们的直播的。
2: 不是快手，快手，
3: 快手
2: 啊。
0: OK， 这么让我一下子就是要跟大家好好推荐的，就是说我自用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香奈儿新版的山茶花洁面、
3: 嗯，
0: 就是从它老老板们开始，我只要这段时间钱冲，我续货的时候，我指定在洁面奶上，我就必须得续这个山茶花。
3: 多留点。
0: 对，因为有的人他觉得这个护肤说从那卸妆开始啊，从那个水乳开始，不是的，护肤的第一步是从洁面开始的。
3: 嗯。
0: 当你洁面把这个屏障打开了之后，你所有的水乳，你这些营养的成分才能够进得去。有的人毛孔一直是堵塞的啊，它这是主打一个温和洁净、洗后不紧绷的产品，里面采用了温和的这个皂基和氨基酸表活复配配方，能够有效去除多面的这个面部的一些油脂啊、污垢和淡妆。有的人卸妆卸不干净，你觉得脸上你不喇叭了、不没有粉了，就卸干净了没有？你卸妆卸不干净，你短时间不知道如何把你的脸卸干净，你就选一款好的洗面奶。它这里面还有透明质酸，还有这个山茶花精华，因为它一直叫山茶花洗面奶，它山茶花里面富含的不仅仅是大家能啊很香啊这个感觉，它里面还有这个让你能缓解洗脸之后的干燥和紧绷的感觉的一些成分，还让你洗后肌肤像水润饱满，完全没有紧绷感。它这个泡沫质地是非常绵密的，能够达到一个深层清洁的效果。
3: 嗯、
0: 有些洗面奶它确实就是医用洗面奶通用的一个毛病，
3: 嗯、
0: 就是洗完之后脸上干干巴巴，好像毛毛茸茸爆层皮，为什么那样？因为它是已经把你的皮肤屏障给伤害了，
3: 嗯、
0: 正常不应该是那样的。
3: 对，
0: 它这个你搓的过程当中能搓出那种云朵般的特别丰富绵密的泡沫，能够深入你的毛孔，彻底清除肌肤表面的污垢和化妆品的残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嗯，
0: 并且泡沫是非常细腻的，只有细的泡沫，看小泡沫才能进入你的皮肤毛孔当中。嗯，那小圆圈太大它进不去，那种特别轻柔包裹住你的肌肤，清洁的同时不会对你的肌肤造成刺激，让你能够享受到一次洁面。来吧，我们再说一下它整个的植物配方，融合了山茶花精华还有蓝姜精华这两种，大家记住，就是我们整个这个香奈儿洗面奶的最大的一个卖点，经久不衰，卖了这些年、
3: 嗯、
0: 甚至他们家都不用再推出能砸自己招牌的就是新的洗面奶，这个就一条道吃到老了，
3: 够用了啊。
0: 对，山茶花的这个提炼的过程当中呢，就咱们就不跟大家细讲了，你只要知道它的功效是什么的，一是强化你的肌肤屏障，然后减少外界的刺激引起的敏感，还有这些植物具有这个润泽和舒缓的效果，能够让你的肌肤在清洁的同时得到呵护，最重要能让你进行一个水油平衡，然后你的肌肤屏障更加完善啊。我们这次山茶花的这个就直接跟你说，它为啥说新版呢，是设计的这个白色的管状搭配了我们金色的 logo， 比以前更高端大气了，150毫升大容量。

0: 量啊，这依然是大容量。今天我们直接跟大家说价格，平时官网150毫升正装是500块钱，今天日常消耗就是我们先日常装啊，一件给大家拿到了一个299块钱，同样是150毫升的。但是如果你能买两只，因为建议大家买两只，两只都是1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399。为啥能这么便宜？我们能支持全蚂蚁店溯源的，全程保证的，就假一赔万的那种。为什么能还给大家做这样的承诺？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稍微有点临期了。临期你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这个月用不完，我得苦苦用完，那玩意早晚都用。它最截止的日期呢是2027年12月份，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其实在我看来，只要是你现在你不囤着十个八个的，你买两只到家绝对是能用得完的，因为早晚你都是在用的嘛。
1: 而且可以给家人也一起用，用点好东西。
0: 对对对，你自己家那个就那老爷们啥的也给他用用吧，那脸再糙你瞅他更过不去日子了啊。来，那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洁面，昨天啊，我立刻就买了两只。昨天我你们看到我买了吗？
1: 看着了，
0: 是吧？我就是这个东西，一定我自用的，推荐给大家的啊。好嘞，
1: 好嘞，趁这个时间段呢，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就像那种仙侠剧一般的感觉啊，咱们可以一起住在悬崖古镇啊，看漫天的星火坠落山间，就这样的旅行，您不想体验一下吗？7月28日，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的福利，就是我们的高端皖赣山水仙侠6日双飞之旅。7月28日，咱们一起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是贴身带队，而且我们承诺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没有任何消费项目，仅需5980元每人。5980元每人，儿童呢是4999元每人。这里边啊，不仅是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这个双飞机票，而且还有全程入住携程的4钻酒店，同时呢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的度假客房，咱们就感受一下那种修仙真正的住进山间云海的感觉。除此之外，像齐云山、望仙谷、灵山这些一众危急景区，包括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而且每天给大家安排的都是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而且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都升级了陆地头等舱。咱们就是要在省钱的同时更要让您省心，整条路线全都是非常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像这个望仙谷啊，还有齐云山啊，还有包括每天晚上给大家准夜晚给大家准备的1600度的打铁壶啊，夸那一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直接拉满。咱们还有这个竹筏漂流啊，咱们就乘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之上，哎，感受那种薄雾漫过丹霞峭壁的感觉，简直是太美了。还带大家去这个千年瓷都景德镇，一起可以亲手打造一件专属的瓷器，在游走在古巷之中，享受这种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给大家配备了5早8顿地道的赣味美食啊，都是当地特色。全程呢是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咱们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就只管沉浸式的享受仙气山水。不过我们这个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一场逍遥的仙侠之行的，就赶紧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我们的客服会与您对接完整行程。我看很多朋友都回复了江西，没有发手机号啊，一定要发出您的手机号，我们的客服给您打电话，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我们这边给大家准备了优惠礼包，有优惠礼包就是这个价格呀，包括一些赠品啊，还会更合适啊。行了，咱们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再说啊。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我是主持人孙凯，选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大家有问题的话，也不用放在心里硬扛哈，有问题咱就直接打电话，反正咱是不是还可以把问题说出来，自己也得劲儿哈。另外还本着让别人帮咱想想办法啊，一举两得啊。所以有问题大家就及时的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即可。实在不方便，您就把您的相关问题可以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哎，您好，请讲。
1: 我哥哥吧是做建筑工程的，现场代班。最近他离职了，单位呢发过来信息，说工地上脚手架被抠了几次，还有现场呢被拿到的材料。现在这样呢，我哥哥来赔偿。我们现在想知道怎么样能够维权。
2: 让你哥哥赔偿，他啥意思？是你哥监管不力呀，还是说觉得是你哥拿走了呀？
1: 他说监管不力呀。我哥那时候是带班的。
2: 他是带班的啊，带班的正常来说应该是管工人的，而不是管这些东西的，是不是？
1: 对，但因为他是领导啊，他有那啥在呀，所以人这样看了赔偿。
2: 首先像你哥哥这种代班，他和公司之间成立的是这个劳动关系，那么正常来说咱们根据这个工资支付暂停条例里边的相关规定，那只有劳动者本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单位的财产损失，用人单位才可以主张赔偿。如果说是正常的这个失窃，或者说是被偷了，那这一块不属于员工的过错，那员工他就不需要赔付。那么从你这个情况上来看，大概率那你监管不力的原因最终不也是被偷了吗？那我们首先我是带班的，我是管人的，那个你也没有明确的说明说这事儿就这个东西也归我管啊，并且说这个，那我看着是看着，那我也防不住这个贼呀。那你贼他真的想偷，我再看不住你。正常来说，公司应该做的是报警，要按照盗窃来追这个谁偷的，谁拿的，谁再给我还回来，是吧？那正常来说是这种。那么他向你哥哥来追偿，来要求赔偿是不合理的。是不合理的。那么我个人建议呢，这一块你们这个维权呢，那就是因为本身咱们是，如果说真的是发生诉讼了，咱们是被告啊，咱们是被告，咱们也不能当原告去哈。那咱们就把咱们这个劳动合同啊，还有一些关于这个就是职务范围的这个约定，还有一些照片什么的，或者说公司有没有报警啊，这些东西准备好然后应诉就得了。但是我感觉啊，这种情况公司大概率不会起诉你，因为他也知道自己不占理啊，估计现在呢也是吓唬你们，给你打个电话说东西丢了，你赶紧给我拿回来，怎么样怎么样的啊，这事儿本身就跟你们没有关系啊，所以说有问题咱们就积极应对，那没有问题咱们也不用杞人忧天，好吧。
1: 那我现在就等着吧。如果他起诉我呢，那么我就找咱们律师，是吧？
2: 对，
1: 他不起诉我就先这么挺着，是吧？
0: 对。好，那这样，王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1: 好的，我记下了。
0: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嘞，谢谢律师啊，
0: 再见。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诉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接待了很多有关于债务纠纷的案子。在节目的直播当中，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咨询有关于像借钱呢、不还啊、老赖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如果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就做好很多很多的准备，那这样的话，后期我们蒙受风险的概率也会大幅度的下降。其实这就是借条的主要功能存在。现在呢，我们诉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 103.8的听众免费的提供专业的借条模板，只需要大家来添加诉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就可以获得。今天其实我还特别想跟我们的宋律师来聊一下，你像欠条和借条啊，之前我们也说过很多遍了，它是有本质上面的区别。当然了，这个概念也是非常的大，是吧？
2: 对，
0: 那还是给我们再揪出来几些点，然后跟大家来说一说。毕竟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没有人会这个说上一次节目听了啊，说这次可能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啊，再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事儿。
2: 这个欠条跟借条的区别呢，那我也咱们也确实在节目里多次讲过了。
0: 是，
2: 像这个像我说，如果说我借给你钱，你可能会给我出欠条和借条，但是咱俩之间如果说是从事儿上看，我给你卖你一批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已经给到你了，但是你钱没有给我，那这个时候你给我出条，你肯定不会出借条，你出的是欠条，是吧？那借条的话，正常来说呢，就是证明一个借贷的发生，那借贷的发生呢，就是借贷合意和交付，那么借条的话就可以证明这个借贷合意和这个有借贷合意，那么如果说有转账记录或者说是收条，以现金的话咱们就有收条，那这个时候现金和转账记录就可以作为这个实际交付的证据啊，所以说民间借贷的这种诉讼上，我们需要举证的就是这两项，才能证明这个借款成立，缺一不可啊，缺一不可。那你像欠条呢，很多时候你需要举证是证明借贷事实的，不是借贷事实，是这个欠款事实的发生。
0: 借款，
2: 对，
0: 欠款
2: 因为可能你们之间是存在一些譬如现在很多时候干活，
0: 对，
2: 我给你干活，我跟你买东西，或者说像一些单位跟这个劳动者之间，有的时候也会把这个工资在离职的时候写成这个欠条，然后给劳动者，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反正是多种多样吧，它可能欠条它是涵盖了借条的范围，但借条的话肯定是没有涵盖欠条的范围。那欠条的如果说有这个事实发生，那么需要证明的这个举证的这个责任，那就是证明有欠款事实的发生，并且确实可能这个不用举证这个交付。像很多现在很多人这个像我们每天接的这个咨询吧，
0: 是
2: 借款的话，一般来说像他拿出来这个这个转账记录什么的，还有微信聊天记录，没有条，但是我们结合他的这个聊天记录的上下文，可以看出确实有转钱，有这个就是你借我点，你给我窜点，都是这些话。我窜点，我过两天给你。
0: 对，打电话也是这一套嗑啊。
2: 那你给我窜点，我过两天给你，然后你把钱发过去了，他已接收，显示已接收，
0: 已接收，
2: 你们之间这个借贷关系
0: 就成立
2: 了
0: 啊。
2: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如果说他什么时候不还你，那你就可以去要了。那欠条的话，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什么？买东西和干活是最那什么的，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叫出工，出一个工，出一个工，几个工，
0: 是
2: 几个件儿，寄几个件儿，在我这今天拿了什么，然后那个原告这一方就会给发信息说今天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钱，然后总结合前两天的那什么，然后现在是可能现在是20000块钱，下一次现在是30000块钱，再过两天现在35555，那这种对方他回复了，或者说哎呀我下次就给你了，那这种都是视为他对你们之间的欠款的认可，
0: 认可，但要没回复就不行，
2: 没回复的话有可能你这个举证责任上就差点劲儿所以说在他能回复的时候，就是咱们每一次像 你像正常他在你这拿东西啊，那你拿一次你记一次账，你就跟他说一遍，拿一次说一遍，他为了下次在你这拿，他也得回复你，是吧？所以说大家也都长这个心眼，所以说这个就是借款跟欠款的，主要是我们在这么多年坐在诉讼中发现的这个区别啊。
0: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保存好证据哈。那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4: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3: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4: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3: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4: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3: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4: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3: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4: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这方面的这种支持。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硬扛很多的问题，也不跟家人说，尤其是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就自己默默扛，别人怎么说怎么是，但咱凭什么，是不是有问题咱就积极的解决呗，身边可能没有人能帮咱解决问题，那咱还不能找速邦看看帮咱想办法，一是把钱要回来，是不是，再有就是哪方面不行咱就在哪方面进行维权呗。反正终归还是为自己的这种利益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必须得用正常的这个思维去回击对方，你这样才能找到他的这些漏洞。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1: 哎喂你好。
0: 您好请讲。
1: 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哥哥吧，他就是被那个狗咬了，因为这个狗是拴的绳子嘛，但是这个狗一挣脱，这个绳子就断了，现在就是狗的主人就不承认是他的责任，还就说那个啊，他就是抵赖，说那个你得把那个医院那个证明拿给我。然后那个结果现在后来吧，他去看到这个费用的那个单子了，他就是那个就不承认这个事情，就说跟他没有关系，我都已经拴绳了，那狗挣脱了我有什么办法，是吧，就现在这个就少无赖了，所以想问他怎么才能把这个赔偿的医药费钱还有那个损失费钱给要回来。
2: 首先这一块的话，如果说你碰见的是这种人哈，有的时候这个确实跟他讲道理好像也有点讲不清哈，那这种的话不如咱们就通过诉讼，因为如果说他是一个很好讲话的人，那咱们或者说可以通过这个协商的这个手段，那咱们差一不二的可能少要点钱也就这样了哈。但是这种人的话我建议就是咱们直接诉讼，因为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这个民法典第1200多条吧，有一个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那么这个动物的饲养人或者说是管理人承担无过错的侵权责任。什么叫无过错，那就是他把我咬了你就得赔，那不管说我作为饲养人我有没有过错，是不是我放的狗或者说是怎么样，你只要把我咬了，你作为他的饲养人你就应该赔钱。但是有一个

0: 去，然后反正是还挺痛苦呢。
1: 对，说这好像这个针比一般的针要
0: 疼
1: 一点，
0: 疼要
1: 疼
0: 很多，好像往伤口那儿打，然后还要往哪儿打，确实挺痛苦的。啊，正常来说，我觉得当时被狗咬完之后，你们家应该报没报警？应该报了吧？
2: 嗯，报警了，
0: 报警了。那警察这边正常来说已经对你们进行了询问，或者说给已经给你们固定了证据。那如果说现在咱们这个治疗已经终结了，针已经打完了，然后你这个家人这些就是这些正常的治疗流程全部都结束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保留证据，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了。那咱们这个在哪儿咬的，去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像你报警的记录，这个医疗费的票据，如果说你们之间协商，很多时候我也在那个节目里也说，如果说有协商啊，或者说是要钱呀的这些过程，咱们都留点证据，是吧？那我不知道你们家留没留证据，如果说有录音呀，或者说是微信的聊天记录啊，这些全部都可以作为你的证据提交给法院，然后由法院来判决。正常来说，像你这个情况，肯定是要全额赔的啊，咱们就放心大胆的起诉，好吧？
2: 好好好，谢谢。
1: 好，那这样。李律师，后续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赶紧添加微信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现在呢，电话线也是属于空线的状态，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行。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这个孩子呢跟父亲自从出生之后就没有见过，而且没有跟他扯过证，他俩就是当时也没有领证哈，也没有任何的抚养费用啊，这些费用也都没有给过。那出生登记的时候登的也是单亲，他现在就想知道哈，他说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老了的话会不会管孩子要抚养费？
0: 这个情况你说，咱们从法律上来讲吧，这个孩子既然说他是他的父亲，生物学上的父亲，就是咱们总说的话，就是他给了你命啊，他给了你命，正常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从这个案件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他的这个父亲怎么朝他要抚养费呢？
1: 就是任何
0: 正常来
1: 证也没有，
0: 对，
1: 抚养费也没有。
0: 正常来说，你说，你最起码有初步的证据能证明他们两个有这个亲子关系，
1: 对，
0: 然后你拿到法院，然后法院，在你初步的证据的基础上，那实在不行，咱们做亲子鉴定，证明他是你的儿子。
1: 对，
0: 那你像这个听友的这个情况，
1: 对，
0: 啥都没有，
1: 啥啥
0: 那就相当于是两个人，相当于是从法律上来讲就是一个陌生人。他如果说他想要赡养费，那他连最基本的这个举证的证据都
1: 没有，
0: 拿不出来，那他可能诉讼来要赡养费的几率是很小的。那你像在大街上两个人，你就说他是我的孩子，他应该给我拿钱养我，怎么可这个事儿咱们大家也可以想一下，怎么可能？你最起码说在法院你要立案的话，最起码说你有明确的被告，
1: 是
0: 或者说你得有一个初步的能够证明你们两个之间的法律关系，这司法资源它也是很宝贵的呀。你不可能这法院给你无穷的试错的一个这个机会呀。
1: 对，机会。
0: 我们也遇到过很多这种，现在尤其是这个民法典出台了之后，有一个就是是这个非婚生子女有一样的
1: 非婚生子女，
0: 对，有一样的继承权，就是说难听点就是私生子
1: 也有了，是吧？
0: 对，就私生子是跟婚生子是有平
1: 等
0: 的
1: 继承
0: 权，
1: 就是像我们那个什么娃哈哈打的这个热火朝天
0: 的这
1: 种，
0: 对，打的热火朝天
1: 的
0: 这种，确实。然后像现在总在短视频平台里边就说什么我家这是嫡子，然后又怎么样，你生的是庶子这种
1: 啊
0: 但是这种确实现在来说，这种私生子过来这个要这个财产的确实有挺多。那你最

0: 起码说你
1: 那得是有，
0: 对，你最基本的证据是不是得证明你们两个有这个亲子关系？像
1: 对呀、
0: 啊，像一般来说，这个私生子虽然说这个可能这个出轨这一方，他知道这个事儿，这没出轨这方他不知道呀，
1: 不知道。
0: 那他当时这个外面的这个人，他生孩子的时候，有可能人家是去陪产的、
1: 陪产。
0: 虽然说两个人没有领证，但是人家。
1: 陪产
0: 这个
1: 各种陪伴、
0: 出生证明上面是写的是这个、这个人的名字
1: 啊，出生证明的就是即使没有领证的话可以写，
0: 对，可以写这个父亲这一栏是、或者说在医院反正是留痕了，
1: 留痕，
0: 然后还有这种双方一起共同生活的一些照片一起怎么样这些都可以作为初步的这个
1: 证据，
0: 证据证明两方是有这个、关系的。那你像咱们这个听友的这个、
1: 啥没有，
0: 啥没有，你最终你
1: 要这个钱
0: 刚刚
1: 是吧？不合理。
0: 刚刚这个事儿，我听完这个问题之后，你看我沉默了一下，我看你看我一眼，我就知道你在想我为什么要沉默。我在沉默，我就在想，那你说啥都没有这种。我就是
1: 觉得就好在现在的这种婚姻法就是可以说你没有两个人结婚也可以这个小孩有这个户口，
0: 对，
1: 在我们那一代是没有的，你说两个人没结婚然后咔嚓一下整个孩子，对呀、你不就违法了吗？
0: 现在这个社会的包容性是挺强的、
1: 对，你好在是这样。
0: 你像他说证也没领，
1: 证也没领，
0: 出生证明上也没名，
1: 是，然后呢也没，就是有完孩子之后俩人就截然而止，
0: 对对，就啥事儿都没有。虽然说从法律上他是他的父亲，他应该赡养，但是你说他赡养的基础是什么呢？如果说除非是什么啊，就你儿子或者这个女孩子长大了，
1: 对，
0: 然后你突然跟他说，哎，你还有一个
1: 父亲，爸爸给你
0: 几
1: 钱，
0: 不是，你还有一个父亲，你这个父亲在哪儿哪儿哪儿你怎么样？这个时候你说你含辛茹苦把这个孩子养大了，已经懂事了，挣钱了，然后你非得告诉他他有个爹，你去抚养，你去赡养你爹去。我觉得这个听友的这种提问，你说俩人不领证，然后出生证上都不写他父亲的名字，我估计两个人这个感情当时也确实可能是闹得很难看，或者已经到头了。你说你到老了那一天，你会跟他说这种话吗？大概率也不会。
1: 那只会就告诉他吧。
0: 对，就是你父亲当时怎么样，可能把这个真相告诉他，但是不一定说知道你父亲在哪儿。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啊，因为他，除非你主动给。你要不主动给他，想跟你要，没有抓手，没有证据，
1: 没有证据
0: 就是这样。
1: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你说我非得必须要给，没有那么多必须。所以说，最后如果说你们打官司的话，实在不行，您就抓紧时间来找苏邦律师事务所啊，线下服务微信提供给您1829456718294567。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

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的方式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3的徐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徐先生晚上好。
1: 你好。
0: 您好，请讲。
1: 我是遵化的，我有一个判决书，判完了挺长时间了，我是胜方，欠我10000块钱，完了我胜了他也不给我，我就问问怎么讲这个事儿。
2: 你申请强制执行了吗？
1: 啊？
2: 你申请强制执行了吗？
1: 哦，还得申请强制执行，
2: 那你得赶紧联系做出判决的法院，你看看你们当地法院，正常来说都需要判决书还有申请书，你联系你们当地的法院，然后拿着这个判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啊。
1: 我还得写个申请书呗。
2: 对，你还得写申请书。
1: 那我也不会写呀。
0: 所以说就为啥有这个律师呢？对呀、咱不会写咱就找人写吧，咱还费那个劲干啥。
2: 那你这样，你加微信会不会加？
1: 微信还不会加
0: 啊？那你可以添加这个电话，电话会打不？
1: 电话我会打，我看打了没发。
0: 行，0431856712344，您可以拨通这部热线电话，然后咱们有问题抓紧时间解决吧。咱们这个毕竟是，这个对方就总说没钱，咱不还得想办法吗？是不是？咱实在不行，咱就让律师帮咱想办法呗。
1: 行，我你加了哪个电话？
0: 0431856712344。
1: 哦，八五六七幺二三四。
0: 对，还挺好记的。
1: 那行，我不懂，我再给您打电话啊。
0: 好，那祝您成功，好不？把这个钱赶紧要回来。好，别着急。好吗？
1: 好了，谢谢啊。
0: 好的，也跟徐先生就先聊到这儿。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懵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这个应有的程序都不知道。你说你拿着判决之后，可能这位先生他都不知道这个判决到手之后应该申请强制执行。

0: 行，
1: 对
0: 啊，那你看，
1: 那你
0: 咱们
1: 真的是这样，就有的时候我寻思，那我得省点钱吧，是吧？我不想上这个律所，是吧？
0: 对，
1: 我这个我自己可以写诉状，我就知道他欠我钱，我就把这个事儿叙述清楚。
0: 就是这个事儿，我想表达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这个程序是什么样，
1: 嗯、
0: 那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就来问一下。你说咱们这个节目首先是公益的，不花钱的，
1: 对
0: 啊、
1: 不花钱
0: 啊。然后你要是到我们所，你说你是听这个1038来的，我们所也是免费给你进行咨询的。
1: 嗯，
0: 你说这个事儿就这么简单，
1: 是
0: 就这么简单。那你说我告诉他一声，他是不是就知道了呢？
1: 下一步怎么做
0: 啊？下一步怎么做？去到法院问一下，法院就会告诉他，给他一个什么一张就是你回去需要准备什么，因为可能各个法院大同小异，大差不差，就是需要的东西就那么几件、
1: 嗯、
0: 但是可能有一些法院极特别的要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文件，
1: 是这样、
0: 嗯、所以说你问一下
1: 哈，有的时候咱确实是身边人可能没有遇到过这个事儿哈，就不知道怎么去办，
0: 是
1: 但是你说你上趟律所吧是挺费劲的、
0: 嗯、
1: 那你说你打个电话多方便，你说你加个微信那不更好吗，是不是、
0: 啊、
1: 多简单点事儿、
0: 哦、
1: 咱们就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哦、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觉得哎呀我找律师这个事儿，哎呀可能得花钱，我这个得太麻烦了，咋整、
0: 嗯、
1: 啊，我自己就吭哧吭哧整，然后在网上咔咔一顿学、
0: 嗯、
1: 学完之后下一步不知道咋办，然后呢也没有人再给支招了，你说这可咋整、
0: 嗯、
1: 所以说遇到问题的话大家就找这种专业的部门帮咱进行解决，把这个闹心的事儿抓紧时间支出去吧，可别总闹心巴拉的，人生苦短呢，享点福吧，可呀。
0: 对，你说现在咱们总说这个法律咨询
1: 对呀、
0: 啊、你说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事情他不至于说走到诉讼那一步，
1: 对，有的时候就问一嘴就完事儿了，
0: 对，问一嘴就完事儿了，解决心里的这个困惑。你像刚刚这个先生就很典型的这种，就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说才10000块钱，我寻思这多少钱呢？你说很多人现在这很多人可能大钱他还不上，你要是说可能欠个上百万上千万，直接
1: 那10000块钱肯定能还上，
0: 直接放赖了。那你
1: 说这个
0: 10000块钱
1: 起诉他会就是不让他坐飞机坐高铁吗？
0: 那肯定的呀，
1: 是吧？
0: 就是
1: 你要
0: 这个
1: 别愣愣的难受巴拉的、
0: 这个、
1: 他就肯定得还
0: 这个强制执行啊、
1: 嗯、
0: 无关多少钱
1: 啊，
0: 无关多少钱，你只要欠我
1: 啊，
0: 然后你不还哪怕是几十块钱
1: 啊，
0: 你要不一直不给我，法院也有权利把你上到这个黑名单里边、
1: 嗯、
0: 然后失信人的这个什么咱俗称的这个老赖给对你限制高消费啊，限制你的这些出行啊之类的、
1: 嗯、
0: 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关不你这个公众号
1: 嗯
0: 还有这个某音、哦、这些东西你看不看，
1: 嗯、
0: 就是咱们长春的一些法院
1: 嗯
0: 他会定期的
1: 更新，
0: 对，就是更新一些什么本期什么被执行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1: 信息。
0: 我记得当时是咱们长春好像是若儿区法院吧，就是他那个做的那个抖音特别有意思，就是用那个爱情公寓的那个主题曲、
1: 啊、
0: 然后他那个电视的那个片头不是唱歌，然后边出现这个各个主演的那个形象嘛，
1: 对，
0: 然后当时法院做的就是把那个演员的那个形象全都换成了这些失信人的那个身份证照片、
1: 啊、
0: 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特别有趣味、
1: 嗯、
0: 但是又向大家公布了，就是对最近我们法院公布了一批这个失信人、
1: 嗯、
0: 这人他就应该还钱，然后身份证把中间出生年月日抹掉，前六位后几位都有、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认识这个人你确实一眼你就知道
1: 啊、
0: 是他，你认识的这个人是老赖。
1: 嗯，
0: 我那天我就恰好就是碰见
1: 了，
0: 但是身份证照片很多时候跟本人的那个照片
1: 不太一样，
0: 日常生活中
1: 有差距，
0: 还是有差距。然后
1: 对，
0: 我就截屏了，我还特意去发给了我们共同的朋友。
1: 嗯，
0: 然后我那朋友说好像听说有这么一件事儿。
1: 嗯，
0: 然后但是后来我就没，那我也不能去问人家
1: 对
0: 这个人呀，所以说我也没太关注他后期这个事儿了。所以说你看，很多时候，这个。咱们多关注一些这个，或者说多问一问。你像就是我看的那种法院里边、
1: 嗯、
0: 公布的这种有钱多的，但确实有这种就是3000-2000的也有
1: 3000-2000也有，
0: 对，3000-2000也有，
1: 就进黑名单了。我就看你啥时候还上，我再从那个黑名单给你拽出来。
0: 就这种人，说实话，我都有点懵。你说何苦来的呢？
1: 嗯、
0: 你说你
1: 那就不能坐飞机呗？
0: 对，
1: 坐高铁也不行。
0: 对，
1: 你只能坐慢车吧？
0: 绿皮儿那种晃悠晃悠。
1: 那也只能自己开车。那我要买台车肯定是不行的，刷卡。
0: 买车啥买不了？
1: 买车买房肯定买不了。
0: 卡都是封着的，
1: 是吧？买车买房
0: 买
1: 不了。买
0: 车的话落不到你名下。

0: 嫁呀！
1: 啊啊啊！
0: 嗯、
1: 那你
0: 说这个年头，能
1: 这个东西不
0: 能信得着谁呀、啊？
1: 这东西不在自个儿手里攥着是吧？总感觉心里慌慌的。
0: 有的人的那个落在自己媳妇儿、自己老公名下，他都不放心呢。你说你能落给谁呀、
1: 啊？
0: 这东西你不得捏在自己手里边吗？
1: 真是呢哈！
0: 而且你说这种，就是因为这种征信、
1: 嗯，
0: 然后有问题，然后什么代买房、代买车的，出事的还不多吗？
1: 嗯、
0: 也有很多呀。像可能说你就信当时。你信得着，像今天我就信得着孙凯老师了，我把这房子我就
1: 给我了，
0: 挂他名下了，
1: 挂我名下，那不就是我的了吗？
0: 对啊，我天天住着，然后你在外面突然有一天你欠钱了
1: 啊，
0: 你欠钱了，然后法院
1: 要把这个房子收回去，
0: 法院把这个房子就拍卖掉了，或者说你自己偷偷的把这房子卖了，你说我怎么办？我现在咱俩之间这个物权就变成了一个债权，我现在只能说向你讨这个债。讨这个钱、
1: 啊、
0: 我不能说你把房子还给我
1: 啊
0: 啊！你现在这种代持的这种出事的也不少打官司的也不少、
1: 嗯、
0: 你说本来你说要是说你自己卖了行，那你说如果说本身你这房子我放在你名下、
1: 嗯、
0: 你就是因为欠钱被人执行了，
1: 对，
0: 你本身就没有钱了，我作为这个债权人我怎么向你要这个钱，就是很危险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说这一个执行的问题咱们俩延伸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表达这个确实这个、
1: 嗯、欠钱的时候哈、啊
0: 嗯、
1: 第一首先自己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咱可以问一嘴，给我们打个电话，
0: 对，
1: 0431-858-154-11-54-22以及54-33都可以。另外你可能走到下一步了，你到了一个知识盲点，你不知道要把这个下一步你要强制执行也好，你说最后给他限高啊也好，你说最后我再把这个钱抠出来也好，你总是需要一些方式方法哈，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赶紧的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再不济啊大家觉得实在不行的话，您就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最起码咱把自己手里的这个钱攥住了，别让他人可能使各种方式方法，可能借走也好啊骗走也好啊，咱不得想办法把这个钱抠出来嘛，是不是？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及时的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行，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那有非常专业的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呢，为大家全权的进行解答哈，会完完全全站在您的角度上为您来分析啊，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才是对你啊利益最大化。所以有问题咱就及时的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行。进行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

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有问题大家就赶紧的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就行，现在电话呢也属于一个空线哈。另外呢，今天现在也是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有问题抓紧时间问，早解答完早完毕呀、哈。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刘女士。刘女士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哎，您好，请讲。
1: 我这那个一个跟闹心的事儿，我那个用微信给那个家人转账嘛，然后我这手快吧，我就选错联系人了，给那个10000块吧转给一个很久就不联系的一个前同事了，然后我这不发现转错了，我就立刻联系对方，我说跟他说明情况，然后我说他给我撤回嘛，然后对方吧一开始就催脱，然后后来一看催脱不了了，就直接承认了，他说他收拾了，完了还说他说你自个转的凭啥退呀，完了接着你就给我微信的电话你全拉黑了，你说现在我就不知道咋整了，我是报警要还咋整啊，我这钱能不能要回来了。
2: 就是一个很久不联系的同事，就是你还知道他叫啥名啥的，这些都知道是不是？
1: 对，
2: 那这种情况，首先咱们根据民法典关于不当得利的这个规定，那么这个当事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的利益，这个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返还。那也就是说，他拿你这个10000多块钱是属于不当得利。啊，不当得利这个词儿在法律上叫啊，所以说如果说是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录没录音啊，我也在节目里边我多次的跟大家说这个不要通过微信语音或者视频来沟通一些事情，最好是用手机打电话啊。那你如果说没录的话，我建议你现在他是给你拉黑也不接你电话了是不是啊？
1: 对
2: 啊，那我建议你呢，这个先对他进行一个催告，你看看用什么方法。现在微信啥不接，电话不回，你看看去以前的单位能不能要着他的家庭住址之类的，给他发一个催告信、催告函，让他赶紧的把这个钱拿回来。那如果说他收到了之后还拒不返还，那么有可能还涉嫌的是一个侵占，那这种情况你也可以报案。但是如果说公安这边不予立案的话，那么你可以进行这个民事上的这个要求返还。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转账这个微信的这个流水，然后还有这个你们两个的沟通记录，我感觉你们两个正常来说，像咱们发现转错了，第一时间在微信里边也会说两句，说我给你转错了，你赶紧给我转回来哈。那实在谈不妥才正常来说应该是打电话啊。那这种情况，那你就把这些截图都保存好，然后交到法院啊。那这种情况大概率你这个钱肯定是能判回来的啊，因为你们两个之间没有额外的法律关系，那也不存在借款，也不存在欠钱的这种。那你平白无故给他钱干啥呀？
0: 对呀、
2: 那正常来说你是可以要的啊。
0: 这个钱有点莫名其妙了。
2: 那你就不说别的，咱们现在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也说了，那仅以金融转账记录为起诉的证据的，那对方应当抗辩这个钱是怎么回事。那你像他这个虽然说是不当得利，那你如果手头证据实在不好，咱就硬打，那我就现在给你转账了，那你是不是也得过来说明白这个转账是咋回事，
0: 对
2: 你到底还没还给我，那这钱我为啥平白无故给你转钱呀？
0: 是为啥给你转钱，莫名其妙。
2: 对，所以说这钱是可以要回来的啊。
0: 别着急啊，别上火啊。咱这个12000也确实不少，来添加线下服务微信吧，好不好？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的好的，好加一下。
0: 好，那也跟刘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的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玲与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2: 再见，
0: 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